0: 很好的备考环境。还有呢，就是我们呢在咱们的这个校园周边都设置了我们的这个服务点。刚才呢，咱们的记者也在这个服务点上看到了，有我们的文具，有我们的药品，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纸巾，这些呢都是给我们这个送考的家长和来考试的考生准备的。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在现场直接拿取就行了。最后呢，就是大家昨天可能在很多新媒体上都刷到了，有一些考生跑错考场，有些考生忘带准考证，就是我已经是第10年参加送高考了，每年呢都会有考生出现这种小意外，然后我们呢在这个之前也在咱们媒体端发布过一个电话，我们0991-4801-783，这个电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高考保障热线，大家在这个高考期间有任何在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交警呢会第一时间保障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到达学校。最后呢，就是我们还在今年呢投入了10000条送考的红丝带，我们这个路上很多车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我们绑在我们的副驾驶的这个后视镜上，那么送考家长凭我们的红丝带和高考考生的准考证，可以在路上享受到我们交警这个绿色通道的服务。然后呢，也祝今年的考生这个提笔从容，扬帆起航。
1: 非常感谢他的介绍。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同步现场的情况。
2: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那如果说此刻已经奔忙在路上的各位爱心送考司机，包括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碰到在路上一些突发状况的话，也可以向949向交警发布您的求助的信号哈。
3: 是的，距离今天开始考试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已经抵达的考生放松心态，正在路上的也别着急啊，949交通广播和各位爱心送考司机会一直为你们保驾护航，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啊。
2: 在路上现在呢，很多朋友哈，这个爱心送考司机说，布朗说，我已经是送考第二天了，已经将考生安全送达考点，预祝考生们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稳住心态，超常发挥，高考必胜。
3: 看到微城也说了，是第二天已经安全送达考生入场了，祝生生学子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2: 咱们的各位爱心送考司机，如果您已经把考生陆续送达考场，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打卡签到了。
4: 执笔赴山海，少年正当时。2026高考大幕开启，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多路记者主持人乘坐爱心送考车、移动直播车、应急保障车，在高考各考点实时播报周边路况、出行指南、突发应急处置困难，随时求助，抬手击掌，致敬拼搏青春，从容上场，奔赴璀璨前程，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早间的8:04，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机长青春自信登场949高考爱心送考的全媒体直播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瑞。想问问考生此时此刻已经到考场了吗？在路上们的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0: 而此刻我们的爱心送考记者彭程正在送考生的路上，来了解一下情况。彭程。
2: 罗明、刘瑞，早上好。此时此刻呢，我们1609爱心送考车队已经是快把考生送到这个考场了。为什么说快把啊？因为我们是把车停在了距离考场附近非常近的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车上的考生小敖同学敖玲啊，他说昨天我们送的太早了，今天说我们可以稍微在车上等一会儿，他可以这个待一会儿看看书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师傅也特别的有心，提前踩点就找到了周边最近的一个停车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车停在这儿，就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再把考生呢他看会儿书我们再送过去。其实今天送考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1609爱心送考车队呢咱们是全天守候，早上把孩子送过去之后呢，中午接回家，然后吃个饭休息一会儿，再把孩子接上，从家再送到下午的这考点，然后紧接着呢最后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再把孩子送回去。所以两天，整个两天考试送考都是这样的，就特别特别的用心。整个这车队呢是有3个人两辆车，一整天都陪着孩子这个考试，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非常用心。那今天呢这个小敖同学就在我的旁边啊，就在我旁边，我们也不多打扰他吧，就问他一个事儿。今天最后一天考试了啊，考完之后打算干啥去？
3: 打算好好睡一觉，我要睡到明天早上12点，然后明天去学校美美的参加成人礼，然后这个假期我要好好玩一下。
2: 哦，你看啊，非常有规划。好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敖同学继续在这个车上看书，我们就等着大概到个8:10左右吧，去36中把它放到考场的门口，然后就进去参加考试。
0: 好嘞，
2: 刘明、刘瑞，
0: 感谢彭程的介绍哈。
1: 嗯，
0: 当听到这个小敖同学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心情都轻松下来了，考生们的状态非常的轻松啊，
1: 他很松弛啊，今天。
0: 对啊，就可能刚刚这个彭程在问的说，哎，你准备干嘛去？
1: 嗯，
0: 我准备睡一觉。
1: 是因为确实高三可能觉确实不够睡啊。
0: 对，
1: 有很多考生都是希望能够睡一觉。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课间10分钟，我能趴桌子上睡2觉，然后还能做个梦。
0: 就是瞬间就是沾床就能睡着。
1: 对，沾桌。
0: 沾桌都不用
1: 沾
0: 床。沾
1: 桌。对对对，嗯。
0: 所以真的寒窗苦读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在今天我们的第二天的考试，早上考的是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下午考的是外语，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哈。此刻呢，我们的另外一路送考记者杨洋也正在送考的路上，了解一下情况。杨洋。
4: 罗明、刘瑞啊，我终于从刚才你们的回忆当中穿越回来了。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88中的附近。那今天我们所接送的这位考生呢，也是乘坐着昆仑问界车友会爱心车主江先生的车辆，已经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抵达了考场。那在来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西环高架还有柯西街，一路都是非常畅通的。刚才看到在考场的周边呢，人流量也不是很大，目前考生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到达。那今天可以说一大早天还没亮，江先生就已经做好了护送考生出行的准备。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双倍的贴心和双倍的安全，两辆问界昆仑问界车友都开着自己的这个车呢为考生护航。也想问问江先生，第一次参与爱心送考，您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5: 说实话是有一点紧张的。紧张的原因呢是觉得考生呢这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件大事儿，咱要给人家负责好，所以呢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即便是做了一些准备还是害怕出纰漏，所以会有这种心情吧。
4: 非常的重视，今天小区因为是一个单行的通道，所以专门昨天晚上跑到了小区的家里头，把整个的这个线路呢进行了一顿的踩点。那今天顺利的抵达，您想对我们的考生分享哪些祝福呢？
5: 我觉得呢 这个高考对每一个考生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还想说呢，这只是一个这个起点，希望呢不要把它这个作为影响你，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吧，不要因为这一次高考的这个结果或者说是过程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些其他的影响。最后呢，我就是想祝愿考生用一首 我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诗句呢送给这个考生，就希望呢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人生的精彩在后面。
4: 谢谢江先生，我们的车友呢有参与过两次爱心送考的，还有您这样初次参与的，相信明年我们依然会在路上为考生护航。主持人，我们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哈，我们的爱心送考司机非常的贴心，
1: 嗯，
0: 也非常的暖心哈。不光是咱们的伊利王者的爱心司机，还是咱们的问界车友。

0: 梦想成真。
1: 节目当中也说过了，除了有咱们的爱心送考司机之外，我们的记者也在各大考点的周边。而此刻我们的记者于婷就在天山区的滨二的门口，来了解一下于婷那边的情况。于婷。
2: 罗明、刘瑞，你们好，我现在呢是在滨团二中考点的门口。此刻呢，考点门口武兴南路桥底下东西双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交警的全力保障下，车辆能够有序通行，路面也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洒水车刚刚洒过水。那我看到在考点门口武兴南路社区高考服务点这里呢，也有医护人员、饮用水还有考试用品等等这些供考生来领取。那在考点门口家长等候区也能够看到考生和家长在有一些简短的沟通之后呢，有的还会拥抱呀，合影留念，互相打打气儿，加加油。那么今天和昨天相比呢，考生和家长的状态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比昨天从容了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呢是7:30抵达到考点门口，就发现很多考生还没有到，那到刚刚8:10左右车流量才大起来，然后考生呢也陆续到达。到达之后呢，也没有立刻说进到考场去，而是在家长等候区寒暄一会儿，然后才准备进校门。那还有家长呢，给孩子带了小板凳，让在门口能够多休息一会儿，到差不多点了再进去。还有一些家长呢，是在考点的门口把孩子放下之后就直接去上班了，相当从容。那么还有一些妈妈团穿红裙子的，或者是穿红 T 恤的，还有穿旗袍的，都是相当有仪式感。那除了家长还有老师这些暖心的送考之外呢，交警志愿者爱心的弟哥弟姐都是各司其职的，保证考生能够顺利考试。那在这里我也想对所有的考生说，付出终有回报，祝大家考试顺利。
0: 好嘞，感谢于婷发来的温暖现场啊。
1: 刚刚也看到哈，在滨二的门口已经开始车多人多了哈。
0: 是的，这会儿交通压力已经大起来了，所以说这会儿还在路上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着急啊，时间还很充裕，好不好？咱们安全第一啊。
1: 没错，在路上如果说路过考点的咱们的社会车辆也不要鸣笛哈。
0: 没错，
1: 前方的这个送考车辆会做到急停急走，大家耐心等待。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到一些考点周边的话，也需要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哈，在乌鲁木齐市的水墨沟区十九中的门口、安居北路南湖西路的路口以及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向的路口，将实行的是一个车辆分流。在乌鲁木齐市的第21中学新建的南二巷、南三巷也会实行临时的交通分流。第64中学的门口考点的门前道路呢，也会临时的有一个分流疏导。这会儿8:14，正是咱们考生陆续抵达考点的一个高峰期哈。咱们的社会车辆路过考点，耐心等待哈。
0: 我们关注到经开区头屯河区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呢，可以停放于安置楼小区门面房的停车场、中亚北路距学校200米外的道路单侧，以及校园路停车位的单侧。喀什西路至科技园路路段是双向禁止停车的，提示大家。卫星路也将实施分流，第69中机务段西街南侧单排顺向停放。科亮段呢，路东侧的单向也是可以顺向停放的。
1: 另外在一中的绿谷校区喀纳斯湖南路的马路两侧也是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的哈。到了早间的8:15，陆续咱们的爱心车友把考点都已经考生送到考点了哈。这个叫小松鼠说了，他说我是蜡烛救援队的队员，7:45接上考生，8:11已经将考生安全送达四中的考点。
0: 张先生也说了，上车就听949，主持人好，万界昆仑志愿者已经把考生送到了五中考点，辛苦辛苦啊。
1: 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一起为高考保驾护航，
3: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4: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3: 富康市雷锋车队，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3: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4: 新疆哈佛。

0: 联盟轰九大队，
1: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0: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1: 红旗新疆车友会，
0: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1: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0: 新疆蜡烛救援队，
1: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0: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1: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0: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1: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0: 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在我们身边，爱心送考一直在进行当中。爱心送考不光是在乌鲁木齐，在全疆各地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司国慧，来了解一下在亳州那边的情况。国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司国慧。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亳州地区伯乐市高级中学的高考考点。那今年啊，在我们亳州呢，有4000多名的考生呢，分别在伯乐市、阿拉山口市、金河县、温泉县，还有双河市的5个考区的7个考点，来迎接他们人生当中的重要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周边呢，考点周边道路畅通，还有我们的这个志愿者队伍，还有所有的执勤人员呢，都是全程的在岗的。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有请正在执勤的交警同志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执勤交警赵泽伟。很荣幸在高考期间为我们亳州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亳州市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了高考交通安保巡逻，在各考点周边的路口路段，开展定点值守，有序疏导路口的车辆与行人，严查乱鸣喇叭、违法停车、违规占道等行为。同时，我们专门开辟了考生绿色通道，为赶考遇困考生提供紧急帮扶、爱心送考服务，用暖心的服务守护万千考生平安出行，为广大学子营造安全、畅通、宁静的考试出行环境。最后也祝愿广大学子能够考出理想成绩，金榜题名。
1: 哎，是的，我看到咱们在这个考生必经的一个路段啊，还是专门停放了有2辆警用的车辆，那车牌号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啊，一个是211，一个是985。
3: 好一张。
1: 我们的这个车辆在默默的在为我们的考生在祝福啊，给他们助力加油。
2: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也是非常可爱啊，让我们的考生哎摸一下211，摸一下985。
2: 对对对，好的寓意。
1: 哎，是的。那好的，感谢我们交警部门的保驾护航啊。那同时啊，在我们亳州还有一个14年始终坚守爱心送考的一个车队，这个车队的名字呢是叫邦尼雷锋车队。那么14年来，邦尼车队呢也是一直在坚守着为我们的这个考生去做好送考、爱心送考这样的一个服务。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一下。哎，你好。
2: 你好。
1: 对，这个可以，我拿着。好，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伯乐邦尼公司那个雷锋车队队员。我们公司就已经连续14年开展这个爱心送考公益活动。14年里，我们公司已经累计出车有2.8万余车次了，服务考生大概有5万多人。今年我们公司也是提前安排准备了52辆车辆，12辆是对这个亳州亳州的各个考点进行那个蹲点，然后其余40辆是在市区内巡游待命。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准考证乘坐我们公司的带有爱心标识的车辆是全部免费的，也可以拨打电话那个222-4222来预约爱心车辆进行点对点的接送。所以在这个高考期间，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顺利圆梦。谢谢大家。
1: 那在这个爱心。

0: 送好期间，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突发情况？
1: 也有，包括今天就有一个群里面已经发了，中午父母有事儿，然后就直接电话就打过来，我们
0: 就是提前预约好，让你们来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接考生的一个服务
1: 啊。是的。
0: 哎，好的。那跟我们的考生，跟我们的全区的考生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1: 祝愿我们所有考生这个金榜题名，顺利圆梦。走向美好的未来。谢谢。
0: 好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在这里呢，我们博尔塔拉融媒体中心呢，也是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啊，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出身。那我们亳州考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国会在亳乐哈发回的报道。也可以看到哈，在亳乐的考点周边，咱们的家长也是在考点的马路对面，在望着孩子们走进考场哈。今天亳乐的天气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风3级啊。
3: 其实今天的特别节目从一开始呢，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每一个人都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考生，也希望我们的考生朋友们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2: 是。现在是8:22，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陆续向咱们这个考点的入口在走着了哈。在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的门口，可以看到家长们有拿着向日葵的，有拿着这个粽子的，一举高粽哈。
3: 啊，还有拿着这个专属的应援牌的，我说写的是“雄鹰展翅，一举夺冠”。
2: 你看看啊，所以真的哈，这个高考不光是孩子们的考试，
3: 对，
2: 也是在考验家长们的一个应考的状态哈。每个人都有梦想哈，每个人都在梦想在不断的努力着，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哈。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第二组的考点观察记者李茂和夏一丹，这会儿呢在沙依巴克区农大附中的考点来介绍一下周边的情况和考生的入场情况。
2: 夏一丹。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大家好，我是记者夏一丹。我和李茂今天来到的是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考点，现场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有考生进入考点了。那考点我们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设置了休息区，还放了一些舒缓轻松的音乐。那经过了首日的考试呢，感觉今天考生们的状态更加的从容和淡定。那其实今年我也格外的有感触，因为我的亲妹妹也参加了这一届的高考。
3: 哇，
4: 参加爱心送考也有3年了，之前呢都是作为观察者。那今天我感觉今年可能正因为家里面有高考生啊，也特别能体会到所有陪考家庭的这种紧张和用心的心情。那这几天我们家全家呢也是细心的去照料家中的这个高考生的状态，尤其是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去做了一些他喜欢的清淡的一些饮食。那家里面呢也是尽量营造这种轻松安静的这种家庭氛围，做他最坚实的后盾。那相信在场的所有的家庭也是有同样的心情，有同样的守护。那在现场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都看到了很多暖心又治愈的画面。不少家长身穿旗袍，还有手里捧着这个向日葵，还有在考生进入考场前呢，看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相拥，拍拍肩膀说加油，还有父亲和儿子像兄弟一样这种击掌，我觉得都很温馨。还有在昨天最后一场考试，我迎接妹妹的时候，在考点外也看到了很多家长拉起了写着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横幅，还有家长在横幅上写考多少分不重要，你开心快乐就好。还有七八个人大家族来迎接考生然后考生出来以后呢，家人们为他欢呼，为他鼓劲儿。我觉得这些瞬间都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美好。我觉得无论是横幅还是鲜花还是拥抱，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家人对孩子最真挚最温柔的守护。那还有现在我们再说一下现场的这个农大东路的交通情况。今天呢因为是工作日，但目前来说这边的交通还是比较的畅通，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少。现场交警呢也在定点的值守疏导交通，维护周边的秩序，全力静音护考。考点外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呢也是持续开放，志愿者和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保障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以上是我们现场的报道。
2: 嗯，感谢夏一丹的介绍哈，确实家里面有考生这感觉是不一样的。远在我湖南老家，我的侄女儿今年也是参加高考。昨天我们在我们家的这个群里面，所有的像这个姑奶奶、姨奶奶，像我这个做舅舅的，全都在给这个孩子来加油鼓劲儿。
3: 我弟弟也是今年高考，
2: 是吧？
3: 所以说我们这都相当于是一个考生家长了，是不
2: 是、
3: 啊？
2: 算是算是哈，
3: 心情确实不太一样啊。
2: 嗯，这位朋友说，我也是文明爱心送考的司机，今天呢是第二天送考，已经把考生安全送达考场，希望所有考生们能够正常发挥，旗开得胜啊！爱心送考，我们一直在路上。
5: 6月7号、8号早7点到9点，949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实时更新路况、应急帮扶、送考求助，949交通广播全程护航，助力考生自信高考。
6: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7: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8: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9: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0: 到了早间的8:28，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各考点的考生们陆续进入考场了啊。这回要再次把信号切换到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来请珊珊看一看现在各考点周边的路况以及整个早高峰来了吗？珊珊，
1: 目前呢也是结合了全市各考点的实时画面，也同时呢也是再带着大家来看一看一些比较温馨或者说是比较动人的一些瞬间啊。其实呢，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交警们有在给到考点的学生们发送一些向日葵，也是寓意着一举夺魁，包括在考点的附近也是有主动的免费的去送扇子的一些朋友啊。现在呢我们画面给到的就是我们的警官啊，刚刚也是路过了，每一位学生都会给他们赠送一支向日葵，寓意着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吧。同时呢，其实因为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学生和家长朋友们出门出的比较早，刚刚应该哈利姆警官也看到了啊，有一位学生呢是家长在旁边给他接着水洗了把脸，想让自己精神一下，清醒清醒啊。目前呢也看到是有很多学生呢陆陆续续的已经进了考场，但是家长朋友们这个时候依旧是选择在考场外进行守候。我估计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会选择一直等到这个考试结束，把孩子接回家了之后再跟着孩子一块儿回，不会现在去回去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感人的，这个时候呢也能够看到考场外啊基本上是秩序井然的。与此同时呢，刚刚我们也大致过了一下主干道的一些监控画面，现在呢整个不管是在考点的周边还是城区的主干道，像河滩快速啊还有东西南北外环，这个流量呢都是跟半个小时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的，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人流是已经起来的。现在我们的监控画面给到的是在70中学的门口，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所有的考生都是有条不紊的在排队的核验准备入场，也是显示出了一种青春最好的模样。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温馨提示所有正在校园外进行等候的家长朋友们，还是进可能的咱们把心态放平，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家长这种安稳平和的状态就是孩子奔赴考场安心应战的最大的底气。与此同时呢也是恰逢了早高峰的出行时段，也是考生集中入场最关键的一个时候，肯定会有不少的家长和市民会关心，比如说你像出行必堵还有路段管制的相关问题，想请教一下哈利姆警官，如果说现在的早高峰时段，接下来的考生和家长该如何的规划出行的路线，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避堵准时复考呢？
2: 我觉得这个送考家长一定要留够充足的时间啊，提前出门去送考，一定不要按照平时这个出门逻辑啊，那样的话因为今天送考人数也多，再加上今天是周一有早高峰，如果你按照平时的逻辑去送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来不及，应该是要提前做好规划啊，多给自己留一点充足的时间给孩子送考。
1: 是，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这个家长朋友，咱们可是得抓紧时间了啊。同时呢也在这儿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带着家里或者是我们给出的这份温暖和祝福，能够从容的踏入考场，放平心态，全力以赴。二位，
0: 到了8:31了哈，这个珊珊说的，如果这会儿还没有出门的家长，应该没有了吧？
3: 不会的，不会有这样的家长吧？
0: 是啊，
3: 这会有点晚了啊。
0: 刚刚这个珊珊也说过哈，在看到70中学的门口，已经开始看到考生在陆续进入考场了。而此刻我们的记者建军就在70中学的门口，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建军。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大家好，我是94交通广播考点观察记者建军，我此时此刻的位置就在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门口。今天呀，我同样也是在7:30就来到了咱们考点啊，为包括咱们的交警、社区以及咱们的医疗卫生相关部门早早的就已经到位了，为考生做好这个服务。从8:00开始，考生就陆续在进场，到现在开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已经是考生进场的一个高峰了。而我们交警也会在路上指挥交通。对于70中这个考点来说呀，它的这个家长送考的这个路有好几条。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交管大队20中队的民警马超马警官，来给我们 大家介绍一下来送考的家长，包括他们送考完要停车的时候该如何正确的停放。
5: 我说真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5: 我想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咱们在七十中送考的家长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保障。比如说咱们在七十中，我怎么说呢，应该是三面都可以单侧顺侧顺向的停放。比如说北京北京路的辅道，然后南纬南二路、南纬一路，三面就是单向顺向都可以是停放的。包括咱们周边的停车场可能这是画了有160个左右的停车位都可以顺向停放，还有咱们南纬二路这边都可以顺向停放。所以说也提醒咱们送考的一个家长呢，在周边可以转的情况下找到咱们所有的这个车位都可以的。
4: 好嘞好嘞，有没有什么祝福呀马警官？
5: 我希望我们的新进学子
0: 时
5: 间磨一剑，我们跑得成绩。
4: 好嘞，谢谢您马警官，谢谢。其实呀，今天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好，我们说天公也来作美。今天这个吹着一阵阵凉风，我们看到很多的考生已经陆续的在入场呢。很多家长呀，他们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就站在考场周围等待着。我们来找一位家长吧，跟大家聊聊。你好，你好，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0: 家长比较紧张哈。
4: 什么名字啊？
1: 我姓陆。
4: 陆姐姐，今天是几点钟到的考场？
1: 8点多一点到的考场。
4: 他是不是很早就进去了？
1: 对，很早就进去了。
4: 经过昨天一天的考试，他回家跟你说没？他状态怎么样？考得如何？
1: 状态挺好，考得也挺稳定的。
4: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跟你分享？昨天考完试？
1: 昨天因为第一时间就是他考完试，我就过来接，就是还没考完试我就过来接他，就看到一个七十中第一个学生出来，是个男生，穿黑色 T 恤，还跟大家高兴的打招呼，感觉他考试状态非常的好。
4: 对，所以特别的开心嘛。那今天早上给他做什么好吃的？
1: 今天就是他早上吃的不多，就给他蒸了个鸡蛋羹，然后炒了个西红柿炒鸡蛋，他还是比较喜欢吃。
4: 好嘞，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您的孩子，还有我们所有的考生呢？
1: 祝所有的考生就是金榜题名，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4: 好嘞，谢谢您，我们共同祝愿孩子们都能够提笔有声，合笔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个非常棒的状态，考取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0: 好嘞，感谢建军的介绍哈。

0: 确实啊，你看十年春风化雨，今日笔下生花，也希望广大考生能在最美的年纪为最纯的梦想尽最大的努力。
1: 其实我想说，人生哈，从来不止只有一场考试。
0: 对，
1: 其实我们要面对很多场考试。
0: 嗯，
1: 高考你只管向前，其他的都交给我们吧。
0: 是的，我们也将持续刷新路上的信息，来关注考生的动态。看到导火者说了，说949早上好，他是文明爱心送考车队的第二天的送考司机，考生呢已经抵达考场了，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正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一家说，我也是爱心送考司机哈，他叫高静，说送考第二天已经将考生安全送达考场了，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以笔为剑，不负时光，愿你奔赴理想，未来繁花似锦，一举夺魁，金榜题名啊。
0: 还发来了这个最新的几个人的合照啊，
1: 后面应该是
0: 考生，
1: 考生哈，
0: 对对对，考生。
1: 嗯，
0: 还有 ALP 说了，高考最后一天，希望我家儿子能考出好的成绩，会的。
1: 当然呢，这会儿如果说正在这个路上的这个咱们车友们，如果说想要对考生们送出一些祝福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送出您的祝福哈。不管您是离开考场十几年、20年、30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高考祝福哈。

0: 其实每年的高考到了这个时间点，8:38，
1: 嗯，
0: 是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里面，以及咱们的送考记者，还有咱们的应急直播车的记者，比较紧张的时间段。
1: 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开考的时间了，
0: 就害怕有一些小糊涂蛋、小糊涂虫们又犯一些低级错误了，是不是？
1: 真的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小插曲啊。
0: 嗯，希望今天咱没有插曲，好不好？
1: 确实，高考的顺利进行呢，离不开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和严格保障。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第53中的典韦记者加贺，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有没有小糊涂蛋呢？加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大家好，我是949交通广播爱心观察记者加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第50中学高考考点的现场。那么通过我们的现场画面以及我们的音频，我的介绍可以了解到，目前呢七道湾南路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呢，像刚才从8:00到8:25左右，现在流量呢有所明显的下降。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点来说呢，很多的考生啊已经陆续的进入到考场里面了。那么但是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也感受到了最大的那种，就是考场氛围松弛了很多啊，没有了咱们昨天首日的那种紧张感，阳光温柔，氛围安静，现场秩序呢也是平稳有序。包括我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一大早有我们的执勤的交警以及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辖区啊文员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是早早的到位啊，做好了常态化的一个交通疏导、静音护考以及周边管控工作啊，以及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持续在岗啊，为考生和陪考的家长朋友提供了饮水、应急文具、便民休息服务，全程呢是暖心护航。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有我们的家长朋友跟孩子们呢，就是送考过程当中的有说有笑啊，拥抱交流。尤其是我刚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家长也是把孩子送到考点，刚才呢也是说着话鼓着劲儿。现在呢我们也是采访一下他。您好，怎么称呼？
3: 我姓申。
2: 啊，申女士，刚才看到您跟孩子在说着话鼓着劲儿，您说什么呢？说什么话呢？
3: 我就希望他今天平稳发挥，
2: 嗯，
3: 考出他最优秀的成绩。
2: 嗯，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考生嘛，寒窗苦读12年，
2: 嗯，
3: 这次考试真的对孩子们来说，对考生来说真的很不容易，
2: 嗯，
3: 但是他们要从容对待这次考试，
2: 嗯，
3: 因为高考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嗯。
3: 我就是想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正常水平，
2: 嗯，
3: 金榜题名，
2: 嗯，
3: 一举夺魁。
2: 哎，就是刚才我们申女士所说，是因金

0: 定，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更加自信，沉着去面对这一次考试，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那么包括在我们这个连线观当中，我也看到了一位我们今天陪考的一位老师，是来自十二中的傅老师，今天呢也是站在这个53考点，在刚才连线过程当中啊，我说都是要到咱们了，他说哎等一下，还有一位小糊涂蛋。可能还没到，我得给他落实一下情况。他到位了吗？
2: 他到位了，我看他进去了。
0: 他进去了啊！我看连线过程当中，你赶紧跟他挥手，让他好好准备，是不是？
2: 对，我想提醒他，最后提醒他，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生物老师
0: 啊。
2: 然后今天早上也是考的理综，然后我想提醒他准确读题，注意时间的分配，因为毕竟是三科嘛。
0: 是的，因为今天，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寄语和祝福给所有的考生们？
2: 我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所偿。然后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心仪的成绩，报上理想的学校，去往想去的城市，而且能够这个高考顺顺利利的进行，然后以后往后的人生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
0: 好的，谢谢傅老师。那么也借着这一份刚才我们家长以及我们的老师的祝福，也希望借着这份轻松安定的氛围，祝愿所有考生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然后呢，心态稳定，落笔稳稳，顺利完成申语考试，不负平日的耕耘，静待花开结果。两位。

0: 到了早间的8:42，今天高考第二天的这个考试，文综和理综还有倒计时18分钟就要开始了。那现在考生们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考场当中了啊。
1: 嗯，在这个决定无数学子命运的高考时刻，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和新媒体小伙伴们也在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啊。
0: 嗯，
1: 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注意审题分配时间。
0: 对对对，
1: 其实考试我觉得考就是一个心态。
0: 嗯，
1: 真是这样，如果你的心态比较平稳，能够稳稳当当的从头到尾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心态放平稳一点，
1: 对，
0: 高考就把它当成一场平常的考试
1: 是
0: 来应对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这会儿在微信平台上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哈，都在说着自己的想法。这个玉应该是个妈妈哈，她说呢，今天早上听了一早上咱们的高考的特别节目，一想到4年后她的儿子就要高考了，
1: 嗯，
0: 她说突然就热泪盈眶了，为什么呢？是激动呢，还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够啊？
1: 我觉得就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
0: 嗯，
1: 可能是心疼孩子这一路的这个来时路吧。会，真的会，就是你看到高中生在那样没日没夜的学习，可能有的孩子还会生出白发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
0: 是，
1: 就不管是自己的孩子，我看到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家里面的弟弟妹妹啊什么的，
0: 嗯，
1: 因为学习压力长了白发，然后戴上厚厚的眼镜的时候，我也会心头一酸。
0: 嗯，
1: 真的会这样啊。
0: 其实昨天呢有一个小细节，因为咱们昨天的是送考的第一天的特别节目，
1: 对，
0: 我在早上的7点呢也是在全程的收看和收听。
1: 嗯，
0: 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家女儿起床了，在吃早餐的时候我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嗯，
0: 她说周六呀。
1: 啊，
0: 我说那我告诉你吧，今天距离你高考还有2930天。
1: 你这倒计时倒计的也太早了啊。怎么回事，这么小就给小朋友上压力了，啊，
0: 其实也不是哈，就是希望这个所有的朋友们，无论大朋友小朋友，这会儿我相信有很多这个还在上学的小朋友已经出门了，
1: 嗯，
0: 可能他在听着高考，高考是干什么呀？离我还很远呢。
1: 真是，像这个重生之我是大可爱，离他家的孩子就很远。
0: 嗯，
1: 说我儿子还有17年就要高考了，听得热泪盈眶啊。
0: 哦，才1岁是吧？
1: 你热泪盈眶的有点早啊。
0: 是，这会儿如果说您通勤的路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对考生们的祝福和一些想法啊。到了8:45，我们再次要把信号切换到前方，我们的记者王晨依然跟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交警在路上，了解一下。王晨。
2: 嗯，二位好，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45，其实这个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还有考生在陆续入场，但是呢感觉到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0: 嗯，
2: 实际上从刚才上一波连线到现在呢，总结来看呢，很多的同学们还是提前到达考场，然后进入到考场当中。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跟着交警一起，实际上持续关注了周边的交通的路况、入场的秩序以及现场的情况。那一路走来呢，也能够看到考生们其实都是带着从容的心。

0: 入场的，我相信今天呢也能够考出好成绩。其实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即便很多考生已经入场了，但是我们的家长呢还是在路边默默的守候他们，包括我们的执勤的交警，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还有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依然全程在岗，全力的维护现场的秩序，为广大的考生来保驾护航。 那目前呢，我也刚才观察了一下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呢，也是平稳，车流呢人流呢也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刚才呢，我也了解到啊，警官也说到，随着这个考生都入场之后呢，我们南湖西路的这个临时管控呢也将逐步的解除。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途经考点附近的咱们的车主朋友们哈，还是要继续保持一个低速慢行，不要鸣笛，共同营造一个安静的、安心的考试的环境。 那最后呢，其实我也想说，还是要祝愿各位考生们啊，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其实我们经常说，把平日里的这个积累，如果说能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的话，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那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也将继续到最后开考之后，继续留在现场啊，来观察各位考生的情况。
1: 8:47了，距离开考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说您此刻正行进到考点周边的话，切记为不要鸣笛哈，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啊。从昨天的这个高考特别篇的第一天到今天的第二天，已经特别节目临近尾声了。我们的应急直播间的这个主持人。
2: 韩辉，此刻心情是又高兴呢，又沮丧。韩辉，那今年又失业了是吧？
3: 哎呀，怎么说呢，罗明刘瑞，我觉得今年我的心情呢已经完全平静了。
1: 平静了。
3: 往年呢，哎，对，是这样的，因为已经有了心理的预期和心理的准备，而且呢，我们在今天从各个考点的咱们所有的，无论是交警，无论是咱们各个社区街道，还有各行各业。 给大家这样一种爱心的保障啊，其实都让我们的心情是稳稳的。那现在的时间呢，距离咱们今天的开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很多的考点考生啊，我们在看到他在进入的前一刻还在拿着书，不断的在嘴里在复习着。真的，那个场景也是让我还有阿迪丽江，我们都特别的感动。那我们的这个移动直播车呢，是依然在街头驻守，也是守护着最后的一段坎考路吧。 可以说，17年我们也是见证了咱们乌鲁木齐十几年不变的这样一个暖心的传承。那这座生长、热爱、坚守的城市，每一年都在用最纯粹的善意来托举咱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梦想。那可以说，咱们也是作为坚守“十一载”的，949的一员。那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咱们每一位学子啊，都是能从容应考。 不负努力，那最大的感动呢，也是希望这座城市永远都温情满满，善意长存。2026高考，愿所有的咱们新疆的学子提笔有底气，落笔皆无悔，乘风破浪，金榜题名。你看看

0: 今年呢，乌鲁木齐是有30000多名考生进入考场，在全疆各地，我们的爱心送考，全国各地的百城百的爱心送考也是在进行当中。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乌鲁木齐，我的家。在考场外，这个气氛呢紧张而不失活泼。直播间的我俩呢，到了这个点儿，应该也是显得比较从容了哈，
1: 稳了，稳了啊！
0: 是，
1: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这个紧急的情况啊，
0: 是
1: 还是给大家点个赞。
0: 嗯，
1: 但是呢，我昨天其实刷到了一个老师教的办法，可以缓解紧张。这会儿不知道在路上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听众或者是没有考生了，但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中午能不能用得上。
0: 是那个刚刚那几个听到那个热泪盈眶的那几位家长，
1: 嗯，
0: 可以来跟着刘瑞的这个步伐来做一做哈。

0: 放松一下啊，
1: 哎，
0: 就是用一只手的手指呢，尝试把另一种只手的每一根手指都紧握一遍，就捏一下，
1: 啊，
0: 左右手交替来几遍，
1: 嗯，
0: 然后力度自己定啊，如果你紧张的程度很大的话，你就用力捏 啊，力度越大，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会放松很多。
1: 对，刚刚那些热泪盈眶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操作一下哈，
0: 把自己捏哭了那个最后。
1: 所以希望考生们今天能够以平常的心态走进考场，愿每一道题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
0: 嗯，哎，时间已经来到了8:51了，路上的送考车辆和上班的车辆呢，较上一时段其实已经明显增加了，尤其是上班通勤的车辆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数据，来为大家提供一个交通上的便利。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桥下已经开始有拥堵排队了，南向北的方向是在苏州路桥底下是有一小节缓行，嗯，另外呢，现在在温泉路高架在市政府的桥面上也是有一小节缓行的。
0: 这会儿关注到12中到七将园，也就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提示大家。
1: 嗯，现在是8:52了，此刻大家比较关心的说现在孩子们进教室了吗？进考点了吗？
0: 哎，
1: 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的明月，他能够来看到考场的情况。明月。
2: 罗明、刘瑞，你们好，此刻我在乌鲁木齐市国家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通过全域的联动监控大屏能够完整的查看全市各考点考前的最终实景。从大屏的分区画面来看啊，各个考点的门前入场高峰已经平稳回落了，大部分考生呢已经完成了安检核验，有序进入到考场就座。那场外的送考家长呢，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可能有的家长要上班，就陆续有序离场了，但是有些家长依旧在我们的考点门前在等待考生啊。这个各考场之内呢，监考老师的就位完毕，逐一核对了考场信息。从这个8:30的时候，陆陆续续有考生进入到考场之内，然后呢逐一的监考老师检查计时，然后还有这个屏蔽器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考场整体的氛围是比较安静和平稳的。那从考试中心的汇总全考点的信息来看呢，第二天所有考试试卷全部按照这个保密规范安全送达各个考点，经过了双人清点核对密封查验之后呢，统一入柜由专人保管，严格恪守国家考试保密相关规定。那全市的每一间考场的监控设备以及标准计时这个表，还有无线电屏蔽装置，全部经过考前的最后一轮检测，设备运行参数全部正常。那各考点前期也梳理完善了各类的应急预案、应急物资，便民保障资源全部就位。那楼层的巡考人员分区巡逻值守，随时来处置考场的细小突发状况。综合全维度的现场画面与后台的这个汇总数据来看，乌鲁木齐市高考第二天各项考务部署都是严谨落地，各项的配套保障全面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那从现在的视频画面看到，我们8:50啊，有个别的考场还有这个别考生还没有到位，
1: 嗯，
2: 有的朋友进了考点但是还没有进考场，这一路比较赶，但千万不要着急，时间来得及。因为我看到有些考场进到考这个有些考生进到考场之后，因为他这个
1: 跑进来了是吧，
2: 然后他就一直在流汗，然后就在山峰。其实今天早上的天气不算特别的热，所以各位朋友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平稳有序进入考场，也祝福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高考加油。

0: 到了8:55了，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是自己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啊。
1: 哎呀，还是要提示大家进入考场，打开卷面，熟悉的配方和味道啊，
0: 是
1: 一切仿佛像是昨天一样。我觉得就是先易后难吧，咱们不要被这个试卷搞了心态啊。
0: 是，
1: 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提示一下中午、下午要考这个英语的小伙伴们啊，先易后难，合理安排时间。
0: 要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和前三门考试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虽然时间上写的是15:00开始考试，但是今天下午。14:45之后，考生就不能够进入考场了。
1: 早早出门啊，小伙伴们！
0: 这会儿8:56。

0: 温了，指挥中心的珊珊还是要给我们最后来盘点一下，这会儿各考点周边情况怎么样？早高峰在其他路段已经来了吗？
1: 目前呢，看到经过了这个清晨的奔赴与等候，少年们都已经整理好了心情，非常自信又从容地踏进了考场当中。目前呢，各大考场周边的这个车流也是回到了平稳的一个状态，流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但是目前呢，早高峰我感觉这个已经开始逐渐流量变大了，尤其是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柯南高架南葫芦下桥口为节点，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刚刚呢，也是在温泉路高架的入口位置看到了有一辆两车的追尾事故，目前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实时画面看到，这起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的车道，大家可以提前的往右侧车道走一走。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祝福今年2026年的全体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也希望哈里木哈警官也能够给路上的这些考生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个祝福吧。
2: 魔力十二载，今朝是锋芒嘛，祝所有的考生呢都能金榜题名，落笔生花。
1: 还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路上的民警同志的温馨守候，同时呢也是再次感谢哈里木警官为这些所有的考生们带来的祝福啊，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今年都能够超常发挥。949交通广播也会全程陪伴，预祝全体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二位

0: 到了早间的8:58了，那我们为期两天的949爱心送考的直播特别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了。今天乌鲁木齐考区的3.1万余名考生们，带着十年寒窗的积累，带着父母老师的期盼，走进了属于他们的战场。而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爱心送考车也完成了很多次的温暖的抵达。
1: 每一程接送都是无声的加油，每一次的不鸣笛都是善意的接力，每一句孩子别急我等你都是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柔。也感谢交警同志在路口的坚守，感谢每一位为高考让行让路让出安静的你们，是你们让乌鲁木齐的夏天多了一份动人的底色。
0: 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没错哈，从今天开始年少，父母和故乡渐渐成为了远方，而成年奋斗和坚守将成为日常。但请记住，无论你今后在哪座城市、哪间教室、哪个岗位，都别忘了今天这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自己，那个早起背书的身影，那个夜深人静刷题的倔强，那个走进考场前深呼吸却依然昂首挺立的少年。
1: 不会忘父母在考场外焦急等待的眼神，也忘不了老师最后一声加油里的哽咽。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叫高考，不管结果如何，能走到今天他们都已经是自己的英雄了。所谓高考呢，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旅程，战鼓已擂，号角已响，往后山高水长皆是征途了。
0: 也感谢每一位爱心送考司机，那我们今年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到这儿就圆满的结束了，我们明年再见。
1: 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明年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
4: 本节目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笔尖所至，皆是星辰，心中所向，终达彼岸。中国石油为高考生加油。
5: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囤黄金选国企，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季品质保真，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创新广场一座，买金条认准丝路黄金。
6: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7: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8: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7: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6: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周一早间9:03哈，各位在路上赶路的这个小伙伴们，早上好，早高峰准时报到。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不少考生已经主动和语文、数学划清界限了。考完咱们就翻篇，绝不恋战。
0: 这会儿正在考的是文综和理综哈。
1: 嗯，
0: 其实呢，咱们通勤的这个打工人们也应该学学这招。
1: 就是
0: 前一天无论发生了什么烦心事儿啊、工作难题啊，咱们新的一天出门在路上，通通暂时把它忘掉，
1: 拎清当下，专心赶路，轻装上阵，才有力气开启新的一天嘛。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祝福高考生下笔有神，金榜题名。
0: 嗯，
1: 路况搭子们元气满满，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俊青。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这会儿呢，我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今天的早高峰是不是来的早还是没来呢？
0: 来了，你看现在这视频画面当中，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准备要转到东外环路的最左侧，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还在处理当中啊。
1: 刚才看到广汇立交桥西向东准备下河滩的位置，这儿出现了大排队，是有什么状况吗？
0: 这会儿路上的具体情况，还是要请珊珊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珊珊早。
2: 二位早。其实现在呢，看到在广汇大厦楼顶排队是正常排队，目前是暂时没有发现有这个交通事故的。与此同时呢，目前河滩的这个流量也是逐步的在上升。首先南向北的方向，从新市区一直到水墨沟区的这个路段，可以说全线的流量都比较的大，尤其是在鲤鱼山公园的附近通行比较缓慢。反方向北向南呢，是在南湖北路还有帕米尔街附近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另外目前的北外环东西双向刚刚看了一下，流量也是逐步的在起来，这个通行效率呢不算太高，但是大家继续往前走就会稍微好一点。主要的这个拥堵节点依旧是在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下北京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另外现在在学校周边，其实经过了从八点半之后开始，学校周边的这个流量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早上的高考送考基本上是8:30为一个高峰，各大的学校周边能够看到道路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的大的。现在这一会儿呢已经是缓解了很多了。另外呢是在西山骑马山路口，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原因，所以后方也是聚集了一定

0: 的排队的车辆，也是希望路上的朋友们能够耐心等待一下。这一会儿的路面通行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后续也会一直持续关注的。二位，
1: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哈。
2: 这会儿呢，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在河南路立交桥下、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南北双向河滩快速路都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这会儿如果说您开车途经到一些考点周边的话，不要鸣笛，因为今天上午的考试已经正式开始了啊。
2: 就像这位 Mr. Y 说，好明显啊，路上车喇叭声几乎听不到了。大家都挺照顾考生的。
1: 是的，为考生营造一个静音的考试环境啊。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今天早晨你跟刘瑞两个人主持爱心送考特别节目，估计也紧张坏了吧。
1: 确实7点钟开始到7点半那会儿心情是比较激动的，虽然那会儿车不是特别多，但是生怕在路上有什么差错啊。
2: 对，因为有听众都开始算了，说3年后的今天我家孩子要参加高考了，真的特别感触。那是不是听众朋友也是感觉这个高考啊，就是离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近了，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
1: 刚刚不是还有一个离17年的吗？
2: 17年都开始计划了。
1: 当然不管这个是给孩子算时间高考的，还是自己已经离开高考考场很多年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听到咱们的高考特别节目，听到这些考生们自信地走进考场，您的感觉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啊。
2: 另外呢，现在各考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应该是相对来说会小一些，有分流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大家路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啊，咱们轻踩油门，另外不要鸣笛。现在柯南高架桥面的西向东，在地矿局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后方20米左右放了一个红色的筒子。
1: 现在芝竹山隧道的由东向东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芝竹山隧道这个下层一出来有施工啊，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后方现在有拥堵和排队。
2: 对，我记得应该是在周五的时候就有听众提到了这个东向西，一出来呢是有围挡施工，
1: 大家路过芝竹山隧道东向西的车友提前准备一下啊。
2: 还有北外环是东向西，说是长春路的出口200米左右，两车道有3车发生了碰撞，右侧呢还停了一辆车，目前只有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行的。
1: 这应该是东外环接到北环高架上了哈。
2: 他说长春路出口就是在北环高架
1: 东向
2: 西
1: 的方向哈。
2: 对，
1: 行友说2038年12年以后，我们家儿子也要自信地走进考场了。
2: 那必须的啊！
1: 12年
2: 啊，我俩还没退休呢。
1: 昨天俊青是去爱心送考了，
2: 对，我送了一名考生，的名字叫高继轩。这个孩子呢确实非常优秀，全程啊一直在给我们送来了轻松的状态。
1: 等一会儿，全程是他给你加油是吧？
2: 是、
1: 啊。别，俊青，俊青姐姐，你别紧张，我不紧张，你别紧张啊。
2: 我当时跟这个爱心送考司机王海霞两个人呢，在车厢里面琢磨着是该说话呢，
1: 还
2: 是
1: 不说话，
2: 不说话呢？结果这孩子呢，果真他。报考的就是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新闻类的，
1: 可能是
2: 未来
1: 咱们
2: 的接班人或同行
1: 哦，
2: 是，所以他表达特别好，让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1: 现在9:10，咱们考试已经开始10分钟了，但是现在呢，早上锵锵和我们的记者王晨是在跟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在一块儿，现在有一个情况我们了解一下，锵锵。
6: 哎呦，刚才这个心情小紧张了一下
1: 啊，
6: 19中这块有一个考生呢，他。这个可能家比较远，就选择了住在考点附近的一个酒店。但是今天早上呢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一直迟迟没有到考点， 后来感觉自己状态还可以。

0: 有点紧张，
1: 是。
0: 所以呢，一方面是把这个克奇街辅道的这个道路直接封闭出来，因为推着轮椅在人行道上上坡下坡的，可能平整度不太好。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水磨沟区公安局的这个民警，加上我们执勤的交警，一路小跑，加上这个护士推着轮椅，这真的是又是一个新疆速度，一路推到考点，现在已经。这个准考证啊，身份证检查已经都完了，已经顺利的进入到考点里头了。这真的包括现场，因为有好多这个等孩子的
2: 家长、
0: 考生的家长嘛。
1: 信号突然中断了。
2: 对，
1: 但是
2: 听到这个情况还是挺揪心的。
1: 是过度紧张的应激反应呢，还是是吧？不管怎么说呢，现在这孩子已经顺利到达了考场，希望他今天发挥正常吧。
2: 是。
1: 有听众说：“青萝卜早上好，早晨8:40的时候接到了三名学生，远远看呢以为是高考，心里咯噔一下，紧张了。
2: 一上车哦，他们是初二的，哦，他们离高考还有这个4年时间呢，是不是？
1: 是
2: 啊、但是他们中考也就不远了。刚刚有朋友说了。”高考的送考是这个告一段落了，但是别忘了，在这个月的20号、20多号，还有中考呢，哈。
1: 对，有一位 Z 说949，我记得高考的时候呢，我一出来考的什么都忘了，这也是一种紧张的表现。
2: 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一看大家伙走哪了呢？
2: 河南陆立交桥由西向东，
1: 在南湖北路的这儿呢出现了排队，
2: 拥堵缓行了哈。
1: 啊。我们看到了微信好友说，今天早上送完老大进考场，然后回来送老二。送完老二呢，这会又去考场了。感谢一路上交警和市民对高考的让路，谢谢所有人了。这是一名家长。
3: 河山路北向南，走到苏州路桥底下，是右侧车道两车把人刮塌。
2: 北向南走到苏州路桥底下，两车刮擦。
1: 右侧车道是有刮蹭事故。
4: 早上好，早上好。
2: 早。
4: 东二环下温泉高架，出口处有两辆车发生碰撞，有300-400米拥堵。请大家不要着急，缓慢行驶。
2: 东二环转客南高架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擦。那现在呢，从东二环要转客南高架下南护路出口，是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位置哈，19.3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1: 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
2: 排名第三位的是在东祥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1分钟。
1: 再看一下大家关心的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9分钟。
2: 9:14了，各位大朋友们，你们在路上了吗？可以来传递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哈。如果说
1: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嘛，在下午的5点的时候，2026年高考首日就平稳结束了。乌鲁木齐考区30,000余名考生自信从容的应考，在各个考点，考生也是满怀信心的走出了考场。送考老师呀，包括家长，都是以拥抱机长等方式为考生加油呢。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也是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哈，请非送考车辆尽量的能够绕开考点来通行，共同为考生复考一起来保驾护航啊。
1: 没错，那今天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比较凉快的。今天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
2: 到了明天，多云转晴，高温28度，低温19度。
1: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5: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微信好友田野说，青萝卜早上好，我儿子高考完10年了，一眨眼啊，当时把孩子送到考场以后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有点紧张，我想着干啥呢，就唱起了 K 歌。 避免紧张的情绪，
2: 唱出来吼出来，是不是？
1: 对， K 完歌之后呢，给孩子准备午饭，还好儿子发挥得很好，
2: 就是
1: 哦，太好了，
2: 家长确实比考生要紧张一些啊，
1: 唱歌都跑掉了是吧。

0: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东向西，在还没到美剧出口拥堵，因为在长春路出口200米是有事故发生、目前车辆只有走中间的车道了。
1: 这位朋友说，我在红光山路快到单位了哈，红光山路这会儿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畅通也是路况，无论您是在地面道路上通行，还是在高架桥上快速路上，都欢迎大家来传递分享路况哈。
0: 对，刚才在平台上看到不少朋友都问到了独库公路的情况了。大家可能这两天刷思路视听 APP 也好啊，还是通过949公众微信号都看到了这条信息。
1: 就是说独库是要预约才能走了吗？
0: 对，
1: 什么情况啊？
0: 关于这个公开征求关于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意见的建议的公告。昨天晚上大家如果刷这个微信啊，应该是能够看到这条信息的。
1: 我们的949的官方微信也是有一个全文的推送哈。
0: 对，它主要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会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起草了关于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呢，它是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呢，可以在6月16号24点前，通过来函、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的形式反馈意见建议。那么，一个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到乌鲁木齐市贵州路2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邮编是83400。
1: 您在写这个信函的时候，请标注注明G217 线独库公路预约通行意见的字样。第二呢，是将您的意见可以发送到咱们的邮件。
0: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 x3zdtw@163.com。三是将意见传真到0991-3682070。
1: 是。
0: 那关于这个相关的通告的内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年呢，独库高速进入了主线施工阶段，预计到32年的9月完成。伊宁到阿克苏段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预计到2032年的5月完成。同时，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即将迎来一次大升级，预计到2030年10月完成。
1: 那这些刚刚说到这些交通的大项目的建设哈，工期时间比较长，施工作业呢需要占用现行的独库公路。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建设顺利推进，缓解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路要更好走更安全的目的，所以眼下呢就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与支持。
0: 所以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多方的权衡，刚才我们听到了就是有这个公告嘛，就是对独库公路北段要实施这个预约制通行了。说到北段，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国道217线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呢，就是从乌苏驿就是到
0: 我们来看一下乌苏驿到 K773公里，就是217线与218线交汇处那拉提入口的路段，
1: 总长呢是185公里。
0: 这段呢是要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所以说从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要在网上预约成功之后才可以驶入。
1: 那这项措施呢，不是为了限制大家的出行，而是为了更大家更安全的出行。让每天的这个驶入独库公路的车辆哈，在和施工车辆各有各的时段来通行，互不干扰，大家都安全。
0: 对，所以说关于预约的通行方式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949公众微信号昨晚的原文推送，
1: 可以来了解一下哈。
0: 对，目前这个通告是从6月25号起要实行了，就是今年的取消预约制通行措施的时间将会根据工程进度另行通告，
1: 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和了解一下。
0: 咱们来看微信好友说，这个我和我老公每天早上都要听广播。好事啊，
1: 感谢支持啊。
0: 将来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都可以听呢。
1: 这位朋友说，周六晚上接完孩子去补胎，孩子上完跳舞课到了补胎的地方呢，老板超级麻溜，说补好了赶紧让孩子回去学习吧，要高考了。结果我孩子吓了一激灵。
0: 不着急啊，我才6年级
1: 啊。
0: 哎呀，
1: 可能我的个子，他们家长得比较高吧。
0: 小朋友说，可能是我长得有点着急吧。现在河滩的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往这个三屯碑立交桥方向是畅通的，
1: 过了苏州路再往南的方向就能够保证畅通通行了。
0: 还有微信好友提示一辆车，是
1: 出租车
0: 辆啊，善意的提醒，新 A2T471，你的刹车灯好像

0: 像有一个是坏的，
1: 右边的不亮，
0: 的
1: 只有左边和高位在亮着。
2: 龙云哥哥、晶晶姐姐，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2: 啊。我是中山路上的小学生。今天中山路一路畅通。
1: 好嘞，中山路的小朋友，感谢你的路况哈。当然不管是在中山路，在河滩快速路，柯南高架，还有咱们的东南西北外环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来报路况哦。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手机电脑屏幕看的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好干，有时候还视物模糊畏光。
5: 你这是盯屏太久了，眼干啊是因为泪液蒸发过度。来，第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玻璃酸钠是眼部的一种天然物质，也是人工泪液的经典成分，能很好的滋润呵护眼睛，缓解干涩，滴在眼睛里面很水润，每次一滴感觉嗖嗖被灌溉了。而且这种单支独立包装，不添加防腐剂，用一支就开一支，戴着隐形眼镜也能直接用，真是太会了。
4: 不过啊，虽然有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滋润眼睛，但日常护眼也不能忽视，比如要减少电子设备使用时间，避免过度用眼，平时有意识的多眨眨眼，减少眼球长期暴露，保持眼睛滋润等等。
5: 眼干不要揉，滴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呵护双眼，水润保湿。
6: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6号甲类 OTC。
7: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8: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9: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到了早间的9:21，早高峰的峰值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可能和以往不太一样，因为第一波高峰在8:30的时候就来了。高考考点周边确实车多人多，
0: 今天正好又跟这个通勤的早高峰撞了个满怀，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会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赶过一波早高峰了。
0: 可能有些朋友也有一个善意的想法，就是说把路呢要让给考生，所以早早就到单位了。
1: 对，
0: 现在呢，我们虽然看到涉及到的10条路已经排队缓行，但是没有说堵到红的发紫啊，速度也都在大概10公里左右，
1: 15公里左右哈。现在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红山脚底下的辅道，就是这个长桥印马那个位置哈，堵车，通行缓慢。
0: 听听小妞。
2: 北环路高架桥由东向西有辆车相撞，非常的堵。
1: 北环高架东向西，
0: 长春路出口大概200米的位置。
10: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零距离。
11: 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11: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到6道弯出口一路畅通，下桥开始堵。
1: 堵车了，
11: 开始堵车。我爷爷今天没有打喇叭。
1: 没有打喇叭。
0: 做得很棒啊。
1: 对，市区内不要鸣笛，因为很多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在考试呢啊。
0: 福海路的北向南，在格林威治城到骑马山的路口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1: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着哈？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传递路况。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下层隧道，刚刚不是说了吗，前方是有围挡施工啊，所以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北环高架通行缓慢。
0: 钢蛋
12: 山车进行行，请听老名听老伴，早上好。
0: 早上好。
12: 阿勒盖路由南向北，木材厂路口这儿目前车流量适中，机场快速入口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可以稍微一起缓慢。走啊，东京长高架挂住。
0: 今天就不出去了。
1: 今天周一得好好上班啊。
0: 家门口的学校是高考的考点。
1: 嗯
0: 嗯，他说

0: 所以呢，有可能考点周边的一条路啊，
1: 他说以
0: 就
1: 为
0: 要。
1: 会很堵，结果呢绕了一圈，发现还挺畅通的
0: 对，
1: 哈。
0: 它绕开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考点周边有一个绕行的准备，是不
0: 嗯，
1: 是？
0: 西山路的东向西快到四道岔的这个地方，说是有一辆车左穿右插，还狂打喇叭吗？
1: 不合适，朋友。
0: 嗯，
1: 新 ADR 721，
0: 新 ADC 721，
1: DC 721
0: 对
1: 哈。
0: ，DC 721。
1: 今天是6月8号，不知道最近呢有没有家装需求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将会在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产品如果买贵1元的话，力赔1000元。
0: 对949听众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大家赶紧来拨打锁票电话啊！
2: 大家好，我是妈妈。
3: 大家好，我是宝宝。
2: 我们是
3: 妈宝组合，
1: Hello，
2: 上车就听949。
3: 上车就包括星星姐姐、文明哥哥。
0: 早上
3: 早上
0: 好，
1: 你
3: 好
1: 呀。
2: 西山路由西向东，
3: 骑马山路口常规排队，
2: 大概需要2到3个红绿灯可以通过。
3: 祝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都考出好成绩，
0: 好
2: 金榜
0: 的，
2: 题名，一举夺魁。
3: 我还有13年就要高考了。
0: 哦，难怪呢，心情有点沉
3: 我
0: 重的
3: 现
0: 意
3: 在要
0: 思。
3: 去幼儿园喽，拜拜。
1: 拜
0: 啊，拜
1: 拜。
0: 拜。哎呦，一提到高考，小朋友都没之前那么活跃了呢。
1: 13年。
0: 啊。
1: 也就是明年他就要上1年级了呗，对吧？
0: 是的，小朋友，
1: 啊，
0: 早着呢啊。
1: 对。没关系，放轻松啊。
0: 看一下河滩快速路喀什东路拐下来的口子这儿呢，一辆面包车司机开得比较慢。
1: 还在占道压速行驶
0: 哦，他
1: 啊。
0: 说：“师傅，能不能速度提起来呀
1: 河滩快速路，咱们还是稍微快一点，不要压速行驶。现在呢，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也是在有一小节缓行状态。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呢，也可以来继续传递分享路况。那从本月的月初开始，6月1号，南航是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在我们收机前，一定有不少的爱心送考司机，包括一些志愿的车队都参与到了这次的爱心送考。那大家来说一说你们这2天的送考的一些经历、
1: 对。
0: 一些感受，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是拨打这我们直播间的3部电话来参与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25194 9，
1: 25619499，
0: 25719949。
1: 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过了复兴街的口子的最右侧，有一辆单车故障，各位朋友注意避让一下啊。
0: 这会儿我觉得需要来点音乐，让大家都放松一下。
1: 在路上，我们彼此陪伴。

0: 我觉得昨天关注了这个高考第一天的情况之后呢，其实也了解到了有个别的学生，比如说昨天在米东区，还有在今天，就昨天在沙区，有两个同学，加起来两个同学啊，都是走错考场的。
1: 那刚刚锵锵也说到了，今天呢在十九中那儿，也是有一个同学可能身体混得不太舒服，
0: 是，
1: 然后也是晚到考场了。
0: 每年的高考呢，都会总会有一些小的状况。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沙区大队的碾子沟片区的中队长郑民，他那里呢也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郑警官你好。
2: 老师你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啊，今天早上是什么情况？
1: 嗯
2: 啊，今天早晨的应该是八点

0: 45分左右，我正好在值守的是咱们的这个七台路的第十中学，我正在门前正在8点45分左右的时候，正好咱们的辖区警务站也在这儿，派出所也在这儿，然后他们也是平台上我们快接到这个警情，说是有考生求助，具体求助情况呢，他求助内容呢是他们现在在当时呢是在咱们的皇后中医院急诊科。然后正在看急诊，急诊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求我们能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考生送一下，因为当时45了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完，还不知道呢，时间比较紧，离考试9点开考还有
1: 十五
0: 十
1: 分
0: 五分
1: 钟
0: 钟的
1: 了，
0: 样子啊，对啊，交时间比较紧，他们还怕路上堵或其他情况，他们也没有开车，所以说是想希望得到我们的这个帮助，然后大体情况我们。当时电话里也没来及了解，我们就第一时间，
1: 赶紧赶往现场。
0: 我们这个赶往现场有多种的力量，都在往那赶。第一个呢，我们沿线有摩托车骑手，我们想摩托车骑手可能快，更快。先第一时间到达的有两，我们两名摩托车骑手，从2个考点，第一时间已经赶到了咱们的急诊。我们这边也是，我从这个第十中学，开警车，也就不到2分钟时间。也到了这个黄忠
1: 中
0: 医
1: 医
0: 院，
1: 院。
0: 我刚到急诊以后呢，然后还没进急诊门，这个考生家长就把这考生从急诊已经扶出来了，这个考生呢是个女生啊，是个女生，我大体的了解一下，我说怎么样了？她说还可以，能坚持，可以考，往出来走，然后我赶快就让她，我想着这么冷天气，我一看这个女生今天这个阴着天，
1: 穿的比较
0: 穿的
1: 薄，
0: 短袖穿的比较薄，单薄今天。可能就今天气温可能稍微比昨天稍微低一点，
2: 是的。
0: 女生穿单薄啊，再加上可能女生这2天身体不太舒服，所以说是今天跑到咱们从他们家是我当时了解的是问了一下顺路的问的，他们家在这个水印厂住呢，他是12中的学生，然后早晨从家里往这个学校往考点走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身体不舒服，特别难受，然后送到急诊去了，然后经过简单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观察和检查以
2: 我
0: 后，
2: 们把他送到
0: 确保
2: 学
0: 没。
2: 校大概是几点钟了？
0: 我们第一时间接上以后，到了中医院是47分，8点47分，然后接上以后，一路每路灯路口都给的是绿灯保障，全线是绿灯，我们用不到2分钟时间
2: 哦，
0: 到了，
2: 还挺快，
1: 8点49。
0: 也就49就到了，因为这个整个情况从我们接到这个求助，我们就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的指挥室。然后指挥室也第一时间向沿线的这个各点路口下达了这个指令，
1: 明白
0: 好
1: 了，
2: 所以一路
0: 全力
2: 绿
0: 配合
2: 灯，
0: 好我们的
2: 哎，
0: 工作啊，一路绿灯。
1: 好嘞，
2: 好，特别感谢啊，这真的是新疆速度，
1: 这两天呢，爱心送考不光是咱们949全员在路上，乌鲁木齐市交警也是全员在路上，
2: 对，
1: 在各考点周边，在各个应急的需要他们的时候，交警都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2: 昨天呢，我基本上下了节目之后是走路回家的，也经过了2个考点。
1: 高级中学
2: 对，然后还有16中
1: 16
2: 嘛。
1: 中啊，
2: 考场外呢，来自社会各界的护航也是处处显温情。爱心送考车、交警、医护人员、志愿者都在全员上岗，从交通疏导到便民保障，全方位的贴心护航。所以说，我们也为所有这些为孩子们保驾护航的社会各界的人士说一声谢谢了。
1: 你们辛苦了哈。这位朋友说，昨天还有到今天。也是非常幸运的，各拉了一名考生，也是均安全的送达到了考点。说考生情绪稳定，心情愉悦，一切正常。
2: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罗米两个上爱心送考特别节目的时候，有爱心送考司机呢就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有点郁闷，没有接上这个高考生。
1: 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想一想，我们在移动应急直播车上的那个记者韩辉，他十几年都一直歇业呢。
2: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对，好事儿，
2: 啊，
1: 好
2: 只要
1: 事儿。
2: 孩子们能够顺顺利利的去考点就好了。
1: 是，
2: 说大学生们好好发挥，全城人民都在配合你们高考呢。
1: 现在是高中生，还没上，他们下一步是成为大学
2: 他
1: 生，
2: 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成为大学生。
1: 那必须的
2: 今天
1: 啊。
2: 不是不能打喇叭吗？刚才还看到了，在98中考点旁边有一辆红色的车呢，就打了喇叭了。
1: 今天在考点周边，咱们就别鸣笛了，在路上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良好的考试环境吧。
2: 杭志来了，
3: 罗明俊星，我是杭志，现在呢我在西山高架， 由冬夏。

0: 和油漆向东都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
1: 西山高架的
2: 东
1: 西双向都是在缓行排队当中。
2: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刚过春天雅居，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现在9:36，可以说早高峰的第二波峰值来到我们身边了。现在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2: 西山路呢，刚才航志路过这儿呢，双向都是排队的，尤其西向东需要花费13分钟。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18公里每小时，出隧道需要多花7分钟。
2: 庐山街从北外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这段需要花费14分钟。
1: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哈，从明华街要往大巴扎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5分钟。
2: 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当然在路上哈，我们也可以发现路上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无论是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过来，都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这位听众呢，樊先生他说，949我是一名考生的家长，可以说这届考生是听着949成长的3年。
1: 但是今天早上的那个高考护航听了很感动，
2: 本来说要发语音的，感觉可能自己情绪呢有点控制不了了。所以乌鲁木齐是一个温暖的城市，各行各业都为高考让路，特别是交警还有这些参与高考的人员，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乌鲁木齐会越来越好。
1: 他是一名今年高三孩子的家长。
2: 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很多人他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份善意和温暖。
1: 是
2: 航志是不是上班迟到了故意在高架上报条路况呢？
1: 哎，不这个他是在上班路上来得起来得起啊。
2: 对，
1: 这位朋友说，希望这个提示一下各位，他说新大附中考点的各位家长们，凭准考证可以在新疆大学内的指定地点来停车。
2: 对，你不要随便把车停到不合适的位置啊。
1: 对，
2: 停到新大院内，他说有指定的地点停车。
1: 这两天呢，在乌鲁木齐市周边的很多停车场，无论是这个公共的还是收费的停车场，只要您凭借准考证以及咱们的爱心送考车贴，都是能够来免费停车的啊。
2: 对，自区司法厅提示了，疲劳驾驶实行3维判定，困倦驾车、超时驾车都将依法查处。
1: 一片叶子在问说，问一下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军总的这个桥面上怎么了？不怎么动了。
2: 西向东
1: 是
2: 在军总的位置，这儿为什么堵车了呢？
1: 珊珊也通过咱们直播中间的大屏来介绍一下吧。现在柯南高架东西双向可能压力都比较大哈。
2: 再往前下南葫芦出口那儿也在排队呢。
1: 嗯，
2: 有一位听众说，这个去年是女儿，今年是
1: 侄女
2: 高考。祝所有考生啊，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1: 西外环北向南过了春天雅居，主道的右侧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啊。
2: 今天下午呢要考外语听力考试，所以所有的家长要留意一个时间，考生呢在14:45，就是中午2:45就不能够进考场了。
1: 是，
2: 所以你们早一点啊，早点出门。
1: 其实说到这个考外语的听力考试啊，我记忆特别犹新。因为我2006参加高考在湖南。湖南的6月那个热哈、特别的热，但是呢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个考点它是装有那个电风扇的、就是吊扇。
2: 对， 对，
1: 平时就是考语音、考语文、考数学、考今天上午的文综理综的时候，电扇是开着的，
2: 但是听力考试肯定要关掉静音嘛。
1: 不光是关电扇啊，门窗全关上
2: 哟。
1: 那40分钟哎，
2: 少
1: 坐在考点里面跟蒸桑拿一样。
2: 所以这两天很多家长也在平台上说乌鲁木齐的这个天啊真是太给力了，
1: 天公都是来助力高考。
2: 对，昨天的高温也就是30度
1: 山出头，
2: 但是我昨天走路回家的路上呢，小风吹得特别凉爽。
1: 嗯，
2: 然后今天的高温27度，还是阴天。
1: 是，
2: 你要关上门窗的话，因为考试考点的考场的这个安静嘛。
1: 对，
2: 但是不闷。
1: 昨天
2: 不热。
1: 昨天我在看这个地州咱们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发报道的时候，昨天你老家伊宁市，那个小雨下的就是真的是感觉是在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包括今天你像伊宁、像伯乐，还

0: 是有小雨光顾啊。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昌吉多云，34到20度。
0: 哈密是多云，33到17度。
1: 看一下石河子多云，35到20度。
0: 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
0: 伯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
1: 伊宁小雨转阴，23到17度。
0: 你看是不是很凉快吗？
1: 确实。
0: 塔城多云转阴，29到18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
0: 吐鲁番的考生看看有点热哈，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
1: 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
1: 阿图什小雨，25到20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
1: 和田小雨，20到19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9:4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已经有陆续几位朋友在问说，这个克南高架油气向东下南呼噜出口这是怎么了？不动了啊！
1: 大家伙帮看一下是有什么状况，还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呢？
0: 珊珊这会儿把镜头就对准了这个地方。珊珊，
8: 主持人早上好。我看到今天呢，不仅是高考的第二天，同时也是新一周的第一天，周一的早高峰，目前整体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呢，能够看到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两个位置，第一个是在西山路附近，首先西向东方向，从西环中路的路口一直到西山老君庙的这个路段，整体的流量都非常的大，通行比较缓慢，全线都是在排队缓行的状态当中。反方向西向东，就是从连霍高速的出口往市区方向这个位置，车流也是在逐步的聚集，尤其是在靠近西山东街这个附近呢，可以看到行驶速度是明显的放缓的。另外目前的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像西山东街的这个路口，车流排队比较长，通行的效率也并不高。还有万盛大街周边的一些连接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影响，所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就是在克拉玛依，就是克南高架这个位置，首先西向东方向是从南湖广场一直往东到水墨沟区政府这一小节通行非常的缓慢，反方向呢，东向西，在昆仑东街七道湾南路的附近，整体的流量也比较的集中，行驶也是明显的放缓的。但是目前呢，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看到，是暂时没有发现有任何交通事故的。朋友们，其实过了这个南湖路的下桥口往前走，就能看到整体的通行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的。 的。另外最后现在的东外环南向北在克拉玛依路高架下桥口的这个路段，现在车辆的通行效率也是偏低的，反方向的北向南昆仑东街的路口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的情况。以上呢就是目前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
1: 终于知道了。

0: 可兰高架的西向东，
1: 嗯，
0: 其实往南护路出口下桥处排队造成的。
1: 对，
0: 如果你是往河滩方向或者是往温泉路高架方向呢，你就提前走中间和
1: 左侧
0: 车道了。
1: 现在这位朋友说都已经做好迟到的准备了、
0: 啊、
1: 但是呢一上东外环北向南到八一中学、
0: 嗯、
1: 他说十几分钟就下来了，一点都不堵车。今天东外环的北向南
0: 哦，这个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在吕山南路这儿已经排队了，
1: 赛博特那个十字路口开始缓行。
0: James
2: 最新路况，堵到了春天雅居这儿，堵到我看还可以，堵到那么堵都往主道再走，像是必经之路呀。
1: 嗯，
2: 主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
0: 对，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春天雅居的位置，这是北向南，它是有事故发生，追尾事故。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从机场快速下来到西外环会有排队。
1: 浪迹天涯在问我出门晚了，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情况怎么样？准备出门了哈。
0: 嗯，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节点主要是在河南路桥底下。河南路桥下一直往河北路的方向，往喀什路的方向是在堵车、
0: 嗯、
1: 其他的路段南向北正常通行。
0: 这位听众呢微笑说，我是949忠实听众，也是一位今年高考学生的妈妈，我想通过949平台呼吁一下部分的车主啊、
1: 嗯、
0: 路过时钟考点的时候咱们不要鸣笛了，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他说谢谢了。
1: 嗯
0: 嗯，
1: 咱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
0: 是
1: 对不对？
0: 有人说啊，这附近有考点吗？你看那个门口，就是在人行道上有很多的人在那站着，
1: 对，
0: 还有咱们的交警在疏导指挥，
1: 嗯，
0: 这一定就是考点了。
1: 现在仓房沟路的东向西，说快到仓房沟立交桥这个地方呢，说有一辆摩托车好像是有故障了哈、
0: 嗯、
1: 后方已经开始有排队了，大家注意避让。
0: 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在苏州东街这儿呢已经堵住了，
1: 这会儿鲤鱼山南路苏州东街以及赛博特的十字路口都是有缓行的。

0: 还在你身旁。
1: 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高考应该是第二天嘛，上午考完，下午还有考试。
2: 对，
1: 我们说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程似海，来日方长。朋友们同学们不要紧张，正常的发挥就好了啊！
2: 同学们，是我们一点都不紧张。
1: 同学们听不到，但是给家长们说一下，
2: 家长们你们别紧张，
1: 不要过高的去做一些期许的事儿。
2: 对
1: 啊，
2: 孩子们尽力就好了，是不是？暖阳说了，他们家女儿呢是去年参加高考，在学校附近呢开了个宾馆，保证孩子考试不因为堵车而心慌哈。他说孩子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学的是生物专业，
1: 今年都大二了，
2: 上大二了哈。
1: 谢谢您的分享。
3: 99报个路况，9:45，就是从北外环的西向东，然后到庐山街这个出口这个地方，然后有修路的
2: 施工，
3: 请大家注意避让。
2: 西向东也有施工吗？刚刚不是东向西吧，应该是
1: 一直没有人说西向东有施工啊。
2: 对，
1: 有一个大侠说客气街高架西向东，
2: 客气街客气街，
1: 这个新北园村上桥的地方是有外卖小哥在逆行呢，由东向西往桥下走，
2: 大家这个
1: 你上不了的。
2: 对啊，
1: 非
2: 机动车电动车包括咱们的机动车的摩托车也是不能够上高架桥的啊。
1: 这位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辅道新路这儿堵得不行了。纯纯的堵吧。
2: 现在对，现在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都是有节点的。北向南主要是在苏州路这个附近为节点，南向北是在河南路桥底下有一个通行缓慢的节点。所以在

0: 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听到前方在拥堵的话，能绕则绕，如果实在绕不了的话，咱们也别左穿右插，跟着车流挪就行了。
1: 比如说现在的快速路的西山高架西向东，距离西山隧道大概100米左右，在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
0: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辅道也是有通行比较缓慢的情况。
1: 还有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在美美三这儿，刚才春天雅居的主道右侧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这儿排队了，
0: 大家慢一点。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在这个周末，姜超联赛的第4轮的比赛在全疆各地将会继续打响。还没有预约购票的球迷朋友们，依然可以登录秀动的小程序还有 APP 来预约姜超联赛的现场门票。在这个周末6月14号的下午，乌鲁木齐队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奥体中心来进行比赛啊。
5: 上车地平走走，上车这条路况，这些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是由北上南，然后现在上客南高架的这个引桥排队都已经快排到这个新一路的这个出口这儿。
0: 哎呦，那比较长啊。
5: 对，排队。
0: 你即便上到桥面上，由西向东客南高架，也是在堵堵堵，停停停。
1: 刚才我们的这个珊珊呢也看了一下，说是就在下南葫芦出口造成了后方的排队。
0: 对，
1: 你要往河滩方向呢，其实不受影响。
0: 刚刚
1: 但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吗？
0: 应该
1: 是在地面道路有事故发生吗？还是咋回事呢？
0: 这位朋友刚刚说那个庐山街施工的，他说对，我说错方向了，
1: 是东向西是吧？
0: 就是现在如果说走北环高架，东向西的车友出了隧道以后往庐山街走，是有围挡施工。大家通过的话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好不好？
1: 也有听众给高考生送出了祝福，说愿学子们提笔从容，沉着面对，考题都会做的都对，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哎，昨天你送考的那个驾驶员是穿了一件红衣服是吧？
1: 对，昨天特别有趣，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我呢穿了一件绿色的衬衣，我俩没有提前沟通，就这么不约而同的红配绿了。然后他说我希望孩子考试开门红，我说我希望孩子一路顺，
0: 一路绿灯是吧？
1: 然后这个家长呢，就是这个高考生高继轩的母亲，穿了一件紫色的旗袍，说我们家孩子此地能行。
0: 今天在考点这个附近哈，以黄色居多。
1: 对对对，
0: 走向辉煌
1: 啊，开启灿烂人生啊。
0: 是啊。
1: 说949你好，我的车轮胎没气了，需要一个充气泵。
0: 在哪个地方呢？
1: 说文思街
0: 消防站
1: 对
0: 面
1: 的
0: 位置，
1: 车辆的轮胎出现问题了，需要一个充气泵。电话是18599153995，18599153995。
0: 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哈。那现在9:55了，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有2条路呢，现在是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前2位。第一条路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排名第一位的，通过这个地方需要多花12分钟。
1: 西山路的西向东，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这一段需要花费12分钟。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转南葫芦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
1: 另外我看一下，就是在友好南路，从明渊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呢，需要花费8分钟。
0: 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游戏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哈。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到了9:56，临近10点钟打卡的时间了哈。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1: 刚才的这位需要借充气泵的车主啊，你最好哎，他留下电话了对吧？留下电话了，18599153995。
0: 是。
1: 刚才说过了，有要不然嘛，就是这个有朋友啊，你比如说你赶着上班没时间帮他去，充气，或者说你就借一下充气泵，留个电话，回头他还给你都行。
0: 现在如果说需要通过独库公路的朋友，今天需要留意一下国道217线 K587到671公里的路段。因为在 K661公里的路段有这个石龙的倾斜，暂时不具备安全通车条件，所以现在交管部门对独库公路这一节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恢复通行的时间待定。所以大家这个从今天开始要走独库公路的朋友，随时关注路况啊。
1: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准备上大丢铺转盘这儿呢，已经开始排队了。
0: 这是进市区的方向，北向南啊。
1: 9:57了，那
0: 这位朋友说啊，大家在路上这么现实吗？
1: 一到10点路上车明显见少了。
0: 那可不嘛，都马上要开会了呀，对吧？晨会马上开始了，朋友们。
1: 这个、开晨会10点要打卡签到了呀。
0: 是是是，京新高速过了上沙河，由南向北的方向说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
1: 小凡同学每天都报道说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包括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了。
0: 好嘞，现在早高峰可能要逐渐的离我们远去了，也希望每一位朋友此刻如果行经到高考考点的话，一样切记不要鸣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哟，这是一个知识点，有朋友说借充气泵的朋友如果没有人过去帮忙，或者大家不方便，你可以约一辆网约车，网约车上基本都有充气泵。
0: 哦，是不是啊？
1: 哦，谢谢您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青春加油为高考护航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国企品质放心选购惠民金价更实惠的新疆丝路黄金品牌直营店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呢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早早高峰我们
1: 不见
0: 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接下来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珊珊。珊珊，上午好。
6: 上午好，目前呢，刚刚看到在差不多10分钟之前，在西山路的中间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目前是已经移走了，但就是快到西山高架的这个位置。但是目前呢，也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后方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像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西环中路的路口一直到西山老君庙的路段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另外呢，还有在西环中路南向北的方向，西山东街的路口车流的排队比较长，通行的效率不高。万盛大街还有大庆路周边的一些连接道路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的通行效率比较缓慢。另外还有连霍高速往市区的方向，西山路的入口附近的车辆也是在排队等候的，建议大家这一会儿呢，如果是时间充足的话，可以让行一下，避开西山路的沿线，选择周边的支路绕行，速度稍微会快一点。另外目前的河滩快速路，首先河滩快速南向北的方向，从龙泉街的路口一路往北，经过红山公园和北外环一直到四平路的附近，全线的车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在河滩路新一路桥的桥下，现在能够看到聚集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还有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聚集的车辆也是比较的多。同时也是因为受到河滩快速的影响，目前的北外环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首先第一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蜘蛛山隧道的下桥口，就是下北京路的这个路口有一定的排队。另外呢，继续往前走，一直延伸到河滩快速的出口，都是稍稍有一些缓行的。反方向的东向西，主要是在这个隧道出来了之后有一个临时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辆也是有一个临时的排队情况，建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提前呢行经到右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情况了。主持人，
5: 好的，谢谢珊珊的盘点，先到这里了，再见。
6: 好，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城区范围之内还有哪些道路行驶相对缓慢呢？看到地面道路方面，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0到11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所需要通行时间在12分钟左右。仓坊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3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中亚北路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大致所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柯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平均时速在3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目前平均时速在25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而在快速路上，目前来看河滩的北段由南向北和北向南的双向主要集中在了喀什路和苏州路桥下，目前双向车流量还是偏大，行驶缓慢的。除此之外，还有像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南外环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缓行的。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西北路的下桥口海龙泉酒店桥面到河滩的下桥口这段呢是有排队缓行。反方向的东向西是在水区政府桥面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是常规的排队缓行。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一路畅通，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在木材厂的位置往大地卧铺桥方向走，目前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也都希望您继续的把路况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同样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交通 的建言献策，来说一说在您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难点。您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分享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编辑成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的按钮来建言献策，我们一起让交通变得更加的通畅。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广大正在收听节目的高考的这个考生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天的下午将要进行的是外语的考试。那外语考试呢，和其他考试不同的是，要在14:45这个之前就得进入到考场了。外语考试呢，与别的考试科目的入场时间不一样，因为是有外语的听力考试，所以14:45之后就禁止考生进入考点了。大家一定要比别的考试科目提前到啊！这个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比别的科目要提前到，提前到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啊，执笔为剑，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圆梦惊吓。
2: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礼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河南路由南向北啊，刚过三岔河立交桥大堵车，原因是有路政部门封了两条道路在施工，四条道路封了最右边的两条道路，大家注意啊，一定要减速慢行。
3: 嗯，好，注意减速慢行，有施工作业。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那今天呢是高考收官的时间，全市呢目前来看是多云天气，气温维持在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是这两天考试当中最为舒适的一天，风力温和舒适，不会对于考试和出行造成影响。由于整体气温偏低，那也可以建议考生啊，根据自身的体感来适当的穿搭，轻松应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介绍说呢，整体来看高考的天气整体平稳，呈逐日小幅降温的特点，提醒考生根据天气变化做好防护，提前出行预留出充足的通勤时间。
4: 天天向上来的方向，一起跑，不离不弃的
3: 宋辉说啊，上午好，打卡签到了。今天早上一过10点啊，路况瞬间就通畅了。周一的早高峰遇上了高考的第二天，这会儿通行在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呢继续来跟进。同时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在这个通行过程当中，尤其是途经考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静音啊，不要大喇叭。啊，这个尽量的绕行，不要选择这个通过考场这个路段，给考生呢营造一个非常良好、舒适、安静的这样应考的环境啊。再来看看暖暖说，曝光一辆车，新 AYK224 一路乱丢垃圾，车窗抛物，不文明也不道德，曝光一下啊。小凡同学说，来这个报个路况，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目前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我们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3: 李先生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5: 哎，就是这个友谊路和这个就是豫园村市场门口这个丁字路口行人过斑马线太严重了，不是一般的严重。
3: 嗯，
5: 这个事有关方面处理一下。
3: 嗯，您具体讲一讲这个友谊路和豫园村市场啊。是
5: 就是门口，
3: 嗯，
5: 就是我建校往安庆区通这条路，
3: 嗯，
5: 啊，就这个豫园村门口，
3: 这是一个那个丁字路口是吧？
5: 丁字路口，
3: 嗯，
5: 这个行人穿越马路影响情况很不好，很不好。
3: 没有斑马线吗？
5: 有斑马线，那是不是摆设了？现在，
3: 嗯，
5: 很多行人对这个事就置若罔闻了，不管了，
3: 嗯。所以您给出的建议是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
5: 对呀。
3: 嗯，对于这个横穿斑马线的行人
5: 啊，
3: 做一个处罚还是？
5: 哎呀，反正是处罚穿不上吧。
3: 嗯，
5: 这个驾驶员也是苦不堪言呐。
3: 怎么说？您遇到自己亲身经历了吗？
5: 因为这个驾驶员现在过斑马线不是要你不礼让行人要扣分了，但是行人是不管的你那一套吧。
3: 嗯。
5: 情况相当不好。
3: 嗯，就是您自己亲身经历了是吧？
5: 对呀，因为我们家就在这块住，我天天每天都看到，我也是替很多驾驶员同志打抱不平啊。
3: 嗯，希望能够给这个交管部门反映一下。
5: 嗯、
3: 看看能不能加强。

0: 李先生，您自己开车先，自己要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好不
1: 我
0: 好？
1: 都是老驾驶员了。
0: 这个是老驾驶员了，但往往有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的，也就是老驾驶员。
1: 对呀，哎呀，现在也是忍呐，忍。
0: 所以就是先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咱们该停车礼让的还是要做到，好不好？
1: 好，
0: 啊，
1: 谢
0: 好，
1: 谢。
0: 我们也双方共同努力吧，啊。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如果说在您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您也有相关的类似的建议，您不妨可以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了，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热线的方式也可以，或者是您说我现在不方便打电话，您可以直接发语音转文字，编辑成一段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交流和反应，也是同样 OK 的。来看看朱先生啊，他说呢，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柯西街出口车流量大，排队长。好的，收到您的路况了啊。宋辉说，南湖广场周围道路此时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帮您问当中啊，我们所收到和反映的一些问题。石火山隧道出口新增的灯控，西泉街东西走向的车喜欢闯黄灯，很多车辆过不去呢，就在这里造成堵车，导致这个绿灯亮了，隧道出来的车呢也是走不了。希望949帮忙反映给12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回复说呢，西泉街目前这个地方呢是计划要增设电子抓拍设备的，现在进行调试过程当中，调试完成就准备正式投入使用了啊。还有李玲说，北二路、北纬三路红绿灯交叉口的马路正中间有一个叫井盖子塌陷了，半个月时间还没修，希望反映一下。我们及时反映给高新区城管局，回复说呢，这两天已经是修复完毕了，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关于道路塌陷的问题，与一齐这位听友在今天上午10:06的时候发了一个图片，他说定位一下这个位置，路面有塌陷。希望949及时反映一下。我看您这位置发的是这个东二环和喀什路交汇的水区八道湾的这个位置是吧？这个益智大厦附近辅道的位置，应该是从北向南方向辅道进主道是吧？这个位置感觉您发的是这个八道湾公园小区的位置啊。说这路面呢有塌陷，希望及时来修复。

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西北路博物馆门口旅游大巴、出租车、社会车辆在门口上下客，尤其是碰到了两三辆旅游大巴的时候啊，对于道路通行造成了严重拥堵。可不可以与博物馆协商，让这些车辆进入博物馆停车场上下客，能减轻道路拥堵现象？就此问题反映给沙区教管大队，回复说呢，之前也和自治区博物馆沟通过类似建议，但存在游客要提前预约博物馆的参观门票，没预约的游客呢是没办法进入的。第二点是要在入口处进行安全检查。第三点是博物馆内的停车场目前也不是很充足，满足不了多辆大巴车同时停放。辖区在民警呢在旅游高峰的时期呢是一直都有固定的这个巡逻岗在此执勤，来加强疏导。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来接听下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那个我反映一下西三西街哪儿像这个违停车辆的事儿。完了以后我给你们打个电话想反映一下。
0: 来您具体说一说这个西山西街旁边有两个大小区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个是雅山新天地，一个是中豪嘛。
1: 中豪啊。现在这个车是怎么停的？它是停在小区门口两侧还是？
0: 啊，马路上就马路上，它有一个路，它是上下行，我们叫上下行驶，两车道嘛，没有标线，也不能停，因为它有标识呢，全线仅停严管路段嘛。它就一直停乱停，因为它周边小区嘛，这个人住的多，完了以后就乱停，这车辆大家都出行，也中间还有个单位，所以这路口出口进口都很多，想给你们反映一下，
1: 这车呢？您观察是这些小区的业主的车
0: 啊？啊，业主的车，管一管他们就停回去了。
1: 他们
0: 不管的话，因为他在外边停不要钱嘛。
1: 停小区里面要收费。
0: 哎，对，要收，要不然就月租。
1: 嗯，
0: 地上停车位是月租，完了这地下停车位是一天10块钱，他们就不乐意交。
1: 这是两车道，中间有没有栏杆呢？护栏之类的？石墩子
0: 啊？没有设置，这路他们了解过了，他交警说路太窄了，弄不成，安不成。
1: 那他们
0: 国家有规定的，说的。
1: 那他们的车就往两边一停是吧？
0: 啊，两边一停或者上人行道了就。
1: 哦，那这个咱们错车也不方便嘛？
0: 错车不方便，行人就下这个人行道就下来了，下来外边又是对向车又来，这边又停车就很危险的。
1: 所以这车呀，常年停在这儿不挪开，对于道路通行呀压力
0: 啊很有影响，因为影响到行人，而且影响到对向车辆，上下错车都错的可麻烦了。
1: 好，我们来跟辖区交管部门啊反映一下
0: 啊，就是恐袭公安局嘛，交警大队啊，麻烦你。
1: 这块是还是这个这片儿应该还在沙区这儿吧？
0: 啊，不，垦区的
1: 啊，那就到12师了啊。
0: 啊，对，垦区公安局，他们个垦区公安局。
1: 好，明白了。
0: 好，
1: 先到这里了，张先生，再见。
0: 谢谢。
1: 好。
2: 高低起伏山一程，平静奔流水一程。
1: 来，微信平台，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和反映的问题，您都可以来留言，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到949微信平台。同时，热线呢现在是空闲的，您可以来打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微笑说呢，奥体对面环球美食广场中间掉头口停了很多车，影响交通，每天都堵。这个美食广场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占了一条路的车，这个来停车，希望交警同志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可以吗？可以，我们来反映啊。虎虎，您发的这是哪条路啊？发了三张照片，堵的是满满当当，这是黄这个和田二街吗？这是哪个位置啊？是和田一街还是长江路啊？感觉像那一片儿啊，停的满满当当，是有违停的车好像啊，来具体给我们跟进一下啊。
2: 高低起伏山一程，平静奔涌水一程。
1: 国华说，想要借充气泵的朋友提示一下，您可以预约一个网约车，网约车现在基本车上都配有充气泵，可以来训帮忙使用一下啊。十日说，机场快速北向南上机场转盘这儿堵堵堵，还有哪里堵，哪里是畅通的，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

0: 消费。冯女士反映说，宁波街的130中学路段呢有斑马线，但是两侧的减速带磨平了，很多车呢车速又快，最近呢就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希望能够把减速带恢复一下。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说，经核查呢，现阶段大队呢暂无减速带这个布设施工的相关物料，大队呢已将该问题上报了道路管理专员，同步呢把宁波街130中学路段纳入减速带增设的候选单点位，后续呢待项目审批完成，第一时间组织施工安装减速带，管控过往的车辆车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减速带正式安装之前呢，大队民警将会加大对于该路段日常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车辆超速的违法行为，临时保障该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中年强说，主持人上午好，河滩路南向北上沙河立交桥桥面上有2公里左右的排队啊，这个排队的距离就比较长了。上沙河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之后呢，是在桥面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有事故吗？还是单纯流量大？您可以一会儿通行此路段之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往事如歌说，五一路东向西中医院路段堵林干了，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应该发的是五一路黄河路那个位置是吧？看着比较像啊。说是这个堵堵堵，什么原因呢？来看看其他朋友。秋云说，大别山街往庆元路伊水湾左转方向，绿化带突出了一点，左转非常的困难，视野盲区比较大，能不能调整呢？绿化带突出来了，左转非常的困难，视野盲区比较大。绿化带都占到了丁字路口路面了是吧，需要修剪一下啊。好，明白，是这个意思。您发了一个这个地图的一个点位，您画了个圈，我看到了啊。平静奔涌水一场，说时间冲淡一切，怎么可能。1688说，上车就行949，现在乌鲁木齐啊有些行人呢，这个只要人站到人行道上不走，车过去了停了，人不走，然后车就被抓拍了，说不礼让行人，就因为这个和行人还吵过架。行人说了，我就站到这里，我又不过马路，你费罚和我没关系。这个情况也分情况来看啊，这呢咱们也是还要这个多观察，这首先呢保障安全嘛。这个处罚不是目的，您在通过斑马线路段还是要进行观察，如果有行人的时候还是按照道交法规定停车礼让行人。但是就这个情况你说有没有客观存在，可能也有，那比如说站到那儿打电话的玩手机的，他这个就是不过，那你是不是怎么办呢？这是要示意一下，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好的建议嘛。来继续刷新一下路况信息，这会儿呢10:24了，在城区范围之内呢，相对来说比刚才整点连线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太多。现在呢来看整体，主要是在几个点位，就应该是收尾阶段了。比如说这个西外环，由北向南从雅山出来之后呢，往广惠桥桥面这段压力还是稍微要偏大一些，有排队的，您可以选择绕行啊，可能这一段要花费您时间更长一些。还有西虹西路往华林桥方向走，西向东方向依旧是车辆会偏大。克南高架基本上已经恢复畅通了啊，恢复到平峰期状态了。机场快速路目前也恢复畅通。河滩呢，今天是南向北这一段过了苏州路之后，在河南路立交桥华滨实验中学路段往河北路桥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走，现在依旧流量比较大。之前有听众不是说有这个栈道施工嘛，造成影响。还有一段呢是再往北走，在上沙河立交桥路段，刚才多位听友反映说排队距离呢在1公里以上啊，往北走流量比较大。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来跟进一下啊。刘星宇说，蜘蛛山隧道东向西下层隧道有一位女士在西向东方向逆行，他在步行，然后呢目前观察到他已经是过了第一个隧道了，大家注意避让啊。 快速路上又在隧道里面，太危险了。因为大家呢，这个开车的隧道是有视野盲区的，尤其是这个光线的明暗变化，一定要注意减速啊。我们也是看过一些网上的案例，非常的揪心啊，很危险，一定要减速啊。我再给大家把这点位说一下，蜘蛛山隧道东向西下层隧道呀，有一位女士在西向东方向逆行，她已经徒步过了第一个隧道了，估计这会儿在一二隧道之间的平台上，马上准备进第二隧道了，注意减速慢行啊。
1: 说时间冲淡一切，怎么可能。
0: 高枕无忧说，河滩北段京新高速上沙河立交桥以北是因为有施工，今天有施工啊，所以呢有一公里左右排队，明白了，是有交通没有事故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施工作业，所以造成影响啊。奋斗车厘子说，八钢高速立交桥桥口处堵成照片了，一动不动，什么原因？继续来跟进补充啊。

沙漠公主说啊，关于人行道不让行人的事儿啊，她觉得呢，应该在有人行道的地方设置人行红绿灯，在车遵守车的灯，人也要遵守人的红绿灯啊。有的路段有，那有的路段没有的情况下，只有斑马线的情况下，该怎么样通行呢？按照道交法的规定了。我的天

0: 消费。朱先生反映，仓房沟路蓝天森林花苑小区二号门前是否能增设一条斑马线呢？现在中间有隔离墩，但选择翻隔离墩的人啊，横穿的人比较多。反映给个沙区交管大队，他说呢，按照这位市民的建议呢，在6月3号的晚上进行了施工，增设了斑马线。途经车辆经过斑马线时，一定要注意停车礼让行人。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建议还有信息。中年强说，河滩南向北、上沙河以北是因为路面施工作业，四车道会变成两车道，通行压力大，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好嘞，谢谢您的及时反馈啊。好，我们来看还有帮您问的回复。949听众反映说，新市区木材厂桥下停车场的护栏缺失了，有很多行人呢在这里啊横穿马路，希望尽快修补上。新市区交管大队及时回复了，说已经联系了第三方维修公司，把这个缺口已经补上了啊，已经进行了这个修缮。下一位，这位朋友说，乌鲁木齐高新街美猴王家庄门口流动食品摊贩无证售卖食品，占用人行车道，早上9点至10点半，中午的2点至3点，下午的7点到8点，长期如此，希望能够加强治理。新市区高新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经过了解啊，此处摊贩执法队每天正在不停地进行巡查清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街道执法队，这个从早上上班10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23点，在此处这个进行治理，今后呢将会对于流动摊贩执法力度加大来治理啊，这个问题已经反映过了啊。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狂。富康韩泰说呢，上沙河道路施工，是的，这河滩南向北，如果今天您选择走这条路要注意了，现在是因为在上沙河立交桥路段有栈道施工4变2，所以呢这段可能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您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另外呢，刚刚早上送完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在回单位的路上，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准备给孩子中午做饭的这个高考家长啊，咱们再提醒一下，今天高考第二天，下午考的是外语啊，考外语。这考外语呢和其他时间不一样啊，这个14点45分之后呢，考生就不能进考场了，所以一定要提前到14点45分之前就要进入考场。那一定要比别的科目要提前到，提前到，提前到。注意的是，这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说三遍啊，因为今天下午有听力，所以呢要提前进入考场。那有听力，那必然是需要一个好的听力的考场环境了。咱们广大驾驶人朋友们，在途经乌鲁木齐市51个咱们考点周围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大喇叭，不要鸣笛，一定要减速慢行。哎，尽量咱们呢能不去考点就不要去考点，咱们绕一绕走，好不好啊？保障考场的这个秩序，让考生呢能够好好的专心的考试啊。说时间冲淡一切，怎么可能？碧路蓝绿山一程。有朋友问今天会有降雨吗？我们帮您看了一下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预报，报的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在27度，最低气温呢在19度，相对是比较凉爽宜人的，这个整个呢应该是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呢转多云，19到27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伯勒小雨转阴20到30度，伊宁小雨转阴17到23度，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哈密多云17到33度。哈密气象台呢在6月6号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继续有效，6号呢到10号，伊州区城区周边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5摄氏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和田气象台在昨天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继续有效，从7号到8号呢，和田地区南部山区
北部沙漠区及平原局地有暴雨、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注意加强防范。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的天气，19度到27度。

句号说呢，新市区恒达街神华城小区北门对面，车道停的全是车，本来是双向单车道，现在变成了一个车道，好久了没有治理。还有小区北门出口啊，左边停的都是车，出小区的车根本看不见马路上的来车，非常危险。本来呢没有车位的，停的都是车，希望交警治理一下。新市区恒达街神华城小区啊，这个点位也记录了。节目之外呢，我们迅速来反映一下，请交警到现场来治理一下，看看怎么样来进行处罚还是治理。行友说提示一下路上骑共享电动车的，他说呢不要逆行好不好？这各行其道啊。他说呢我让你，你还反过来说我，这不合适吧？骑共享电动车啊，这要注意安全啊，要骑戴头盔。然后呢，这个还车呢要按照这个规定地点来停放，这车不能乱停乱放啊。

微光说，曝光一辆车新 A 丁勾 A723 蜘蛛山隧道限速60，我在前面开着60，这个车就在后面疯狂打喇叭，出了隧道压车压实线变道，还指我。哎呀，这个是有急事吗？身体不适吗？我们只能这样去考虑了。但是你这隧道里面是实线的，你实线变道呢，隧道蜘蛛山隧道里面都有抓拍的，你自己备受处罚不说，你这还很危险呀。再一个呢，隧道里面限速是60呀，你在后面这个打喇叭，今天又是高考，我们说了全市营造一个这个安静祥和的应考的环境啊，你这还打喇叭不合适吧？这蜘蛛山隧道出来可是就有考点啊，下北京路就是九中啊，北京南路这个地方是有考点的，你这还打喇叭不合适了吧？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呢，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的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赠票了，索票电话520-2727 520-2727。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传递爱，助力高考，参加949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
5: 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
4: 富康市雷锋车队，
5: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火炬雷锋车队，
4: 乌鲁木齐龙腾新奥礼宾服务公司，
5: 新疆哈弗联盟轰九大队，
4: 丝路先锋车友俱乐部，
5: 新疆西域狼校车友俱乐部，
4: 红旗新疆车友会，
5: 新疆小鹏汽车车友会，
4: 新疆问界昆仑车友会，
5: 新疆蜡烛救援队，
4: 新疆橄榄绿卫士应急救援总队，
5: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十字蓝盾应急救援，
4: 米东 ITO 问界交付保养一站式用户服务中心，
5: 新疆宇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4: 新疆双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 乌鲁木齐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4: 乌鲁木齐东升红瑞驾校。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也可以在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方式来进行留言，编辑成文字，把这件事情阐述清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线下帮您反映，帮您问啊。好，我们来看看继续在帮您问当中的一些回复。乌鲁木齐京江路北向信息工程学院小区门口啊，他说全是违停的车，道路本身就窄，违停车道车辆还占了半个车道，导致会车很困难，行驶缓慢，道路拥挤，这个现象持续很长时间了。周边的紫玉镇城小区也是违停严重，请交管部门重视严查严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经查呢，新市区大队二工片区中队已加大了对该路段巡逻的管控与违停整治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这个违停车辆，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与群众出行安全。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收官之战。那全市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在19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是这两天考试当中最为舒适的一天。风力温和舒适，不会对于考试和出行造成影响。由于整体气温偏低，建议大家根据自身的体感来适当的穿搭，轻松应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介绍说呢，整体来看高考天气整体平稳，逐渐小幅降温的特点，提醒考生根据天气变化来做好防护，提前出行，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今天下午考外语，外语有听力考试，所以呢需要提前到场。14:45之后呢，考生就不得再进入考场了。那一定要比平时的其他科目提前到，提前到啊！这会儿听节目的都是咱们考生的家长了。

零度空间说，晚上10点钟以后啊，有一些这个外卖小哥在逆行，在哪里逆行呢？他说呢，在隧道里面逆行啊，很危险。他说那天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儿，在荣盛隧道高铁站，荣盛隧道一进去最左侧的车道，一辆这个外卖小哥就反方向逆行过来了，在隧道里面看到之后把他吓一跳啊。注意减速慢行吧，我们这节目当中呢提示大家先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呢我们也要跟这个交管部门呢继续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每个月都有相关的这个培训，交通安全知识进企业的培训，要加大这种培训的力度，不能为了图一时的送单之快而把安全抛之脑后，这是非常危险的。刚才有位听友就说了，在蜘蛛山隧道里面东向西下层隧道，他看到有一位女士在徒步隧道里面穿行，太危险了，反方向逆行。隧道里面本来跟隧道外就有视觉差，这明暗的变化会有一个0.几秒的瞬间致盲的这么一个这个瞬间，哎呀，这个很危险。你本来呢就是有一个视野受限的情况，你突然窜出来个行人，多危险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车距。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

0: 苏州路桥下，然后快到113中学那个考点那个位置，一堆车在那按喇叭。
1: 鸣笛。今天呢，这两天都说了，高考期间啊，大家全市配合这静音行动嘛，不要鸣笛啊，尤其是在途经考点路段。刚才苍清水这位听友就说了，哎呦，就看到很多车在这鸣笛啊，特别不合适，尤其是下午还有听力考试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交通热线正在直播，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您正在通过交通热线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您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 0991-2551-949 2561-949 和

0: 1949，您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到949微信平台，在帮您问的按钮当中来进行实现我们和我们的交流，我们来帮您问，帮您反馈，帮您反映。听众反映的沙区碾子沟十字路口的铁皮围栏啥时候能拆呢？每天堵车无改善，啥时候能修好？拆除铁皮围栏，让道路畅通起来呢？这个问题呢，要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是这样说的：经落实啊，此处为地铁二号线碾子沟站，目前在开展出入口的施工，对路口处四个街角进行了围蔽，计划在2026年的年底施工项目全部完成，届时将修复路面，全面放开碾子沟十字路口的道路。
1: 命运深处涌动着更多。
0: HHY 说，手机上怎么听949？我家用收音机坏了，听不成了。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思路试听这四个字啊，思路试听 APP， 下载之后呢，来可以这个全天无障碍收听，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收听到949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还可以回听节目。然后呢，您想看电视也可以啊，它里面有个听广播，有一个看电视的按钮，非常的方便。您下载思路试听来这个研究一下啊。还有下一位，看看陈女士在线了。陈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陈女士。
2: 我想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是那个二公，这个就可以修复。就是我那次在做河北西路做之前，前面也有一个是也有几个站吧。
0: 陈女士的信号我们
2: 哪一家那条路特别臭。
0: 嗯，
2: 这段路也是个主干道吧，而且还有车站，什么443、443、3406、913，那点路线吧，常年那坑坑洼洼的，而且那多少年没人修，对面修过了，也不知道咋修了一面，也不知道啥情况。
0: 嗯，二宫，河北西路，
2: 河北西路这一片，就是前面这一段。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前面这一段住，
0: 能不能具体定位一下？就是河北西路上，
2: 二宫路口到，就是河北西路这段也不长，就是前面这一段嘛，就前面这边，
0: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吗？
2: 对对对，啊，
0: 哦，
2: 前面这半截，
0: 前面半截，你指的是哪？就是河北西路这段？
2: 哎，对，
0: 还是北京中路这段？
2: 不是，靠近四建和针织厂这。就是基本往这边走是针织厂和叠纺，叠纺针织厂和那个
0: 往那个和平区方向走是吧？
2: 没有到，没有到，这前半截。
0: 嗯，就是在河北西路上的前半截。您指的前就是往太原路走那个西边吗？
2: 哎呀，东西搞不清，就是二宫往河北西路拐的这条路上，
0: 嗯，
2: 这不是个十字路口吗？
0: 嗯嗯，
2: 你说的是。后面半截，我说是前面半截，
0: 啊，就是靠近北京路十字路口这边半截，
2: 啊，靠近体育馆这半截。
0: 嗯，路面坑洼是吧？
2: 对，对面那条路前年没人修好了，这半截不也不知道为啥不修，
0: 哦，
2: 坑坑洼，而且好像补过来补过去的，哦呦，反正是走路不太方便。
0: 有补的现象，补过是吧？
2: 坑坑洼洼的，都也不知道烧过自己脑搞的还是咋回事，而且。那个靠近车站也有几家饭馆，也不知道哪家饭馆，那个特别臭，臭水坑样的味儿，
0: 哦，
2: 特别特别臭。
0: 嗯，
2: 这个条路也是应该是主干道，因为还有车站。
0: 是的。
2: 啊，夏天又特别难闻，特别臭，走过去。
0: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2: 路
0: 不应该呀，这个道路不应该说到现在没有修缮呀，至少它补也应该该补了呀。
2: 坑坑洼洼，真的坑坑洼洼的，一块补一块，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啥情况。对面那条路啊，也前年嘛是哪年好补过了，修过了，平平的了。
0: 就是对面是河北东路是吧？
2: 哎，不是，也是河北西路，因为是马路两，就是马路两边嘛。
0: 两侧。
2: 对面啊，对对对，那边是修平了。
0: 嗯。
2: 这边还是主干道，这边是商业街呢，还是？
0: 嗯，我知道，这是。一排子全是那个饭店吃饭的餐馆吗？
2: 餐馆有几家，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家发出来那个味儿，
0: 嗯，
2: 特别特别臭。
0: 嗯，
2: 再加上那就也就那段的路特别差。
0: 嗯，
2: 路面差得很。
0: 好，我们记录反映一下，先要看看这个现场具体的情况。
2: 也靠近车站了。
0: 嗯，
2: 也靠近车站这块儿， 什么

0: 43-3406-913的车站，
1: 嗯，
0: 都在这儿。
1: 它这个坑洼主要是两侧是吧？
0: 没有，就这一侧，就是这一侧靠近车站这一侧，
1: 是北侧嘛？啊，北边，
0: 嗯，
1: 靠北，就是您说靠近餐饮的这一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条街整个商业街嘛。
1: 嗯，主要这个中间的道路没事儿，主要是边上是吧？
0: 啊，人行道啊，就是人行道啊，
1: 有
0: 公
1: 这
0: 路
1: 个
0: 道，你
1: 有
0: 说。
1: 坑洼，然后呢，人走着不方便。
0: 咱就是坑坑洼，你们过来看啊，就前面那
1: 车没
0: 东一
1: 啥
0: 块
1: 问题
0: 西
1: 是吧？
0: 一块，那是没问题啊，公那个车不影响。
1: 啊，主要是人，然后呢
0: 啊，
1: 有
0: 对。
1: 坑洼，再一个呢，这个坑洼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倒的什么饭呀、残羹剩饭的，
0: 嗯，也不知
1: 就
0: 道到
1: 臭
0: 底
1: 得
0: 是
1: 很。
0: 哪一家，哦，特别特别的臭，
1: 啊，明
0: 走过
1: 白。
0: 去真的就是这叫捂鼻子，我感觉臭成坑一个味道。
1: 嗯，
0: 好几年了，也都多少年了，我感觉都，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住的。
1: 这么一问呢，大概情况就了解了。它跟普通的道路修补啊不一样，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属于各餐饮门前规划给划出来的这条路，应该是归这个餐饮他自己来管理。
0: 啊，这不是。因为对面的路修好了，为啥
1: 嗯，
0: 这边不修？也不知道啥情况。
1: 这
0: 对
1: 个
0: 面的路前面前几年修
1: 它的可
0: 好
1: 能用途就不一样。这对面呢是没有这个商业经营的，
0: 了，也有个别的。这个对面的少，对面就是隔几家，就是就有几家。
1: 好吧，我们来问问吧。这是具体详细问了以后，这跟普通的那个市政道路修补啊还不太一样。那我们来问一问吧，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跟您的从描述来看，特别像就是自己家商户门前的那一片地，
0: 没有没
1: 那
0: 有，
1: 一
0: 这也
1: 点
0: 是
1: 点。
0: 这条商业街，就是也是条老街了，快。
1: 嗯。然后呢，就是人行道的问题，这个人
0: 对，就
1: 行
0: 是人
1: 道
0: 行
1: 的
0: 道。
1: 花砖呐，它地是坑洼的呀，人走路可能会绊倒呀，它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道路的影响，所以呢，大家走在上面不安全，尤其是可能会比如说被绊倒啊，老人小孩走路啊，也有这个安全隐患，可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0: 也是水泥路，其实就是没有，这就是没有完全修复，感觉。
1: 嗯，
0: 嗯，
1: 好，所以你每天在这儿呢，这个步行穿行此路段。
0: 特别小心，我感觉啊，
1: 嗯，
0: 就是多少年前在对面崴过脚，对面的线路修好了，
1: 嗯，
0: 这边路反
1: 就
0: 正是没人管
1: 没
0: 啊。
1: 修，然后呢，又散发着您说有一些这种味道啊，
0: 嗯，
1: 气
0: 特
1: 味
0: 别
1: 儿
0: 难
1: 啊，
0: 闻。
1: 嗯，好，知道了，陈女士，这个位置也问清楚了，我们线下来反映啊，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啊。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嗯，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岁月说，针对外卖员的道路违法行为啊，相关职能部门要除了加大对于外卖员惩罚之外，还要对外卖平台进行处罚，同时对于外卖平台进行红黄绿牌或者是打分机制，要求外卖平台限期对于现行的配送机制进行整改，否则呢就给予他黄牌警告和红牌的这个红牌处罚了啊，这属于是给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他说，杭州西街有破损路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修缮这个杭州西街的道路啊。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大家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中国东方航空自6月15号起呢，将陆续开通，上海虹桥至伊宁航线，上海浦东至博乐航线，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直飞航线，覆盖整个暑假。8月到8月31号，7月1号起呢，将执行北京大兴到阿勒泰的直飞航线。中国南方航空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的直飞航线，持续加密班期至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和每周日。大湾区航空将于9月3号至10月7号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航班服务，以满足秋季旅游人士的需求。新航班线路呢，于上述期间提供每周3班来往香港至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线。 曹操说想问一下乌鲁木齐有多少个考点呢？一共是51个考点，再加一个备用考点，一共是52个考点啊。实际上是52个，但现在实际上启用是51个考点，一个作为备用考点啊。漠北说天津南路、苏州路立交桥堵死了，啥情况？有知道的朋友跟进补充一下啊。让我来与
2: 你作伴。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清灵说呢，一个河北路，一个卫星路，北向南过了武昌快速桥洞之后，有几个地方想不起来了，就是夏天就会有那种散发异味啊。提示一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帮您问反映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时间段打热线的方式直接来参与，更为直接。稍后的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提到出行，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和您来盘点一下。总体来说，各条道路呢都能够保持畅通，目前只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周一说法，我们进行的是律师在线，大家在生活当中遇有法律困惑，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向律师进行咨询。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同时949交通广播联合昌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倡议文明出游，爱护绿植，不违规用火，不冒险涉水，文明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养宠，遛狗牵绳，讲究卫生，爱护环境，文明家园，你我共同守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刚才给您做了预告，今天周一说法节目我们进行到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你好。
6: 啊，张崇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法律困惑法律问题想要来咨询的，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向嘉宾律师来进行咨询，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在今天的律师在线之前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则公告信息。为了统筹做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保障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通行安全，自治区公安厅会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起草了关于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为了切实做好规范行政、便民利民，现在是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6月16号20:40之前通过来函、电子邮件或者是传真的形式反馈意见和建议。一呢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到乌鲁木齐市贵州路21号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邮编是830000，请注明 G217 线独库公路预约通行意见的字样。第二呢是可以把您的意见发送至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的地址呢是 xjjzdtw@163.com。第三呢，就是可以把您的意见传真至0991-3682070，3682070。同时呢，这也是一部联系电话3682070，3682070。那么，对于保障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通行采取预约制的这种通行方式，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建议向相关部门来进行提出。好，我们先开始呢，进行到的是以案说法。租房开公司没有办法来登记，那么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租房来办公司也不在少数。最近呢，在山东省的一家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不少人是租赁房屋用作经营注册公司的时候，时常就会忽略核实房屋的使用性质，结果发现房子办不了执照，想退租却遭到了房东的拒绝，由此呢也是引发了租赁合同的纠纷。张某租房用于注册公司，和房东李某在洽商过程当中呢，李某询问这个房屋是否是商业用房呢？这个房东

0: 李某就认为说自己的房屋可用于办公，便认为是商业用房，而张某没有进一步来确认房屋是否符合商业用房标准，双方在此情况下就便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当张某办理公司注册登记的时候，才发现房屋没有办法满足工商登记对于经营场所的要求，无法注册公司。张某呢，便搬离了该房屋，向李某就提出了退租。李某呢，则认为房屋已经是依约交付使用，自己并无违约行为，拒绝退租退钱。双方协商未果，张某呢，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剩余租金、押金预交的物业费。对此呢，法院也是经过了调解，经过查明，张某租房的目的是在于注册公司，但是因为房屋性质问题导致该目的无法实现，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是陷入到了事实上的履行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张某来说显示公平，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鉴于双方签约前对于房屋用途都没有尽到审慎核实的义务，各自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同时考虑到张某虽然是已经搬离了案涉房屋，但是呢，并没有和李某来进行交接，房屋闲置也给李某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经过释法说理和耐心的调解，最终是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李某向张某退还租金、押金、物业费共计是3300元，双方租赁合同解除，而后呢，李某向张某支付了3300元，并且是完成了房屋的交接手续，张某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本案以准予撤诉的方式结案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苗律师，您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吗？
1: 其实这个案件的结果大家还是通过调节的方式啊化解了这种矛盾哈。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我觉得有两个维度是需要通过这个案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对。
1: 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呢，他主要的要求，主要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租的这个房子呀是要用于经营的，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房子呢不能够办理营业执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对于这个营业场所的要求，对于房屋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住宅还是商用会有一些要求。如果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本身它是一个住宅的概念哈，房屋的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用途和目的，但是呢你租赁完之后呢，发现你去办这个登记的时候，发现你这个经营的这个场所租赁的这个房屋又不能够用于经营，那你忽然发现就最后的这个租赁的这个目的就实现不了了。我们看到原告提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焦点就是，你看我租的房子是为了这个开公司或者搞经营哈，但是现在呢我这个合同目的实现不了，他上来可能这个诉讼请求哈是主张比如说解除啊，要求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当然主要的理由就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根本违约。但是被告的答辩意见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说你看我当时给你讲了这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哈，那双方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性质其实都有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呢，法官也是对双方呢做了一个释法的过程，那双方都认识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关于这个合同解除的依据，比如说这个租赁物有这个违反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使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的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原告有权利单方去解除，你看我要租房子我要经营，但是执照办不下来呀，对不对？那结果呢被告就有一个意见了，说你看当时咱俩都没注意，对吧？那这个注意义务是不是单纯的只给了这个被告或者叫出租方？我觉得法官释理释的也非常有道理啊。他说到哪里呢？他说就关于阻止这个损失的扩大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发现这个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要及时的跟对方协商，导致这个租赁物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它的这个整个的使用价值不能更大的这个外化啊。那最后的这个结果，这个损失会扩大，于是就有另外一个小的争议焦点，就是关于扩大损失的责任承担的问题。虽然这个案件是调解的方式处理了啊，双方各自都考虑到自身在这个合同签订和履约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么各退一步化解了这样一个纠纷，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其实应该是有两个维度哈。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租房的时候呢，这个房屋的性质啊，到底是用房的这个目的能不能相匹配的问题哈。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纠纷哈，作为这个承租人要积极的跟对方协商或者是沟通，甚至于如果要解除，比如说要发解除的通知书等等，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啊，而不最终呢不要导致这个扩大这个损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其实呢，我觉得

0: 那么我可以来进行这个退房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双方要有之前要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可能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张成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其实他指向了另外两个法律概念，就张成刚才这段话啊，一个呢我们叫做法定的解除权，一个叫做约定的或者叫议定的解除权。你比如我们在合同当中啊，有一些条款自己非常重要哈，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的话，那我就要解除。那他通过约定的方式行使了这样一个单方的解除权，或者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权利来源，这是一种解除的这样一个条件或者叫权利来源。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即便是没有放到这个合同里边，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租赁合同当中，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作为这个出租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承租人的义务。你比如说出租人义务，他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叫试租，就是你比如说我知道我这个房子给你是要经营的，我要保证这个房屋呢，它符合你使用的这样一个用途，它会形成法定的解除权。我觉得无论是议定的解除权，或者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约定解除权啊，就像张成刚才提到的，
0: 第一种，
1: 我在这个合同当中我植入一条，这样大家将来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不至于发生太大的这样一个争议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租赁合同当中的哪一些是行使法定解除权，就要翻开民法典合同编里边
0: 哦，
1: 有关租赁合同当中它是怎么样规定的，承租人的义务是什么，出租人的义务是什么，来最终呢是不是能够行使合法的这样一个法定解除权。但是不管怎样哈，这个案件从解决的效果来讲，我觉得法官还是两个维度都讲到了哈。
0: 对，好的，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咨询到的信息。手机尾号4706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人去世了，爱人也离婚了，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债务会随着人去世清零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够一刀切的就去回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交代了两个事实哈，一个是离婚哈啊，双方离婚之后是不是这个债务就绝对的另外一方不承担，他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债务是不是共同债务。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围绕着双方是不是共同生活共同经营而引发的这个债务确认的问题啊，甚至于有一些是双方离完婚之后债务人找过来了，他也有可能即便是离完婚之后去认定这笔债务发生在这个离婚之前，而且呢又用于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这个经营，甚至于符合民法典当中有关这个这个债共同债务的这个共债共欠的这样一个性质认定哈啊，都有可能会界定为共同债务，这是第一个维度哈，我觉得要回答的，因为他说交代了一个事实，就是离婚的问题哈。
0: 对，
1: 第二个呢，他就是强调了一点，说是人去世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债务是不是清零的概念？我为什么回答说不是一刀切的概念哈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咱们这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法条啊，他说这个出现了这样一个死亡的这样一个法定事实之后啊，那它导致的这个关于这个债务导致的这结果是什么呢？叫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实人去世了，这个债务是不是必然的没有人承担？那不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有继承人，那这个去世的人哈，就是被继承人生前所负的这个债务，他首先从哪里来进行偿还呢？就是他的遗产
0: 。
1: 对，那就要界定这个遗产的范围到底有哪些哈，比如说生前合法的这样一个财产哈，这是一个民法典当中规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在界定这个财产属于被继承人生前留下的这样一个遗产的情况下，那作为继承人他就有一个义务了，说我如果要继承，那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在这个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钱的这样一个义务了哈。
0: 那如果说他的遗产不够来进行偿还的，
1: 对，
0: 应该怎么办？
1: 对，那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人死债消的可能性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刚才像张崇提到的，比如说他欠了100万哈，这个结果呢这个遗产只有50万，那也许最终他这个债务得到清偿的也只有一半了哈啊，所以他确实是根据这个生前留下的遗产来进行来确定的和细分的哈。
0: 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未成年人就是在继承遗产方面他会不会这个和成年人有所不同？那如果说这个未成年人他继承了遗产，那他的这种债务偿还应该是怎么来偿还呢？
1: 我觉得张崇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学界或者像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法律人就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它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叫排序的问题。你会发现同样是遗产哈，它解决的要哪些人？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未成年人生活费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呢，比如说生前所负的债务，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块儿，它在排序的时候，在司法实践当中应该。

0: 怎么样来进行排序，是不是要从遗产当中去留给未成年人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用。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确确实实是可以说是原被告热争的这样一个话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围绕着这个未成年人这样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考虑对于未成年人留有必要的这个份额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对不对？甚至于有可能还有一些被抚养照拂的，我说的这个照拂就有可能包括长辈。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会看一些侵权的案件会有一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我们前提条件这类呢是排除了我们这个孩子，先不讨论，因为他必定是这个必须要照顾的这一部分。
1: 对，
0: 还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指的是哪一部分呢？你比如说长辈，比如说父母亲，他会有一个确定的这样一个依赖程度，甚至于有一些残疾的这样一个需要抚养的这样一个依赖于这个被亲人抚养的人，那他都有可能依据一定的依赖程度来确定和细分遗产的时候进行一个划分。但是有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张崇提到的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都会有一个小的这个争议啊，他我们会发现都是遗产的情况下，在顺位的情况下，比如说第一顺位第二顺位排这个继承人，对吧？那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不在了，都没有了，第二顺位顶上来排序，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到照顾到刚才那几类人，对吧？结果还有一个维度，就是这个，哎，你看这个被亲人生前欠的有债，那这个债放到一块来比较的时候，到底哪个顺位排在前？这个呢，在司法实践中你会发现呢，原告和被告好像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说理的成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围绕着这个，比如说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的问题哈。
1: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4706这位朋友就给您解答到这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交通生活当中有交通困惑，有交通法律问题要来咨询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向今天的嘉宾苗水律师进行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
2: 苗律师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是一个昌吉的出租车驾驶员。就是在纽约的，就是昨天6月5号那天下午出了个交通事故，最后就是这个责任划分完了到交通大队去，完了以后嘛，我给对方打电话，他这个对方驾驶员是给别人开的车，给一个公司开的车。完了以后嘛，他等第二天我跟这个公司这个负责人在这聊，我说现在怎么修我的这个车。前面他说话比较好，后面他直接就来了一个，我不管你爱怎么修怎么修，不要找我。他直接就拒绝我了。最后完了以后，我把这个就是我的车这个损失，我找我的保险公司已经代为赔偿了。现在就是这个误工费，我怎么去起诉他？这个车是我怎么去的车？
1: 就是误工费这一块人家也是坚决不给，虽然说这个车损这一块保险公司是给您来进行了一个支付啊，现在
2: 赔偿。
1: 误工费的话是欠了您几天的时间？
2: 现在4S店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先咨询一下。
1: 先咨询一下，就是有可能他会这一部分的费用呢不予以支付，想要赖掉。好，那苗律师怎么办？
0: 我觉得就是分两个维度哈。我们经常在以往的这个热线当中回复有关出租车的这样一个停运损失，就我们其实从分类上来讲的话，它叫停运损失，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误工费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习惯于用235来衡量每一天啊，习惯于用这个来衡量。但是呢确实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全部按照235。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一些车辆，比如说它在发生这个事故这几天，它正好有一个大的承包任务，我们讲的这些费用，您讲，张先生啊。
1: 您有补充吗？
2: 就是我还有一个补充，就是说我在听，就是说我们昌吉是按时，它是一天457，457。
0: 你看是这样的，张先生啊，就是关于这两个标准，我们来评价他的这个损失能不能会主张啊？因为专业上来讲的话，不能说就叫误工费。张先生，我这样讲能听懂我的意思吧？他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停运损失的界定问题哈。那这个关于这个停运损失界定的问题呢，我们说了那个叫参照。如果张先生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实际的停运损失远远高于这个， 那可以，比如说你的流水，比如说你相应的这样一个包车合同，和在以往的一段周期之内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收入损失，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拿来，比如甚至于张先生刚刚提

0: 到了说某一个区域它的这个标准是多少哈啊，这个标准在我们这个司法审判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一个参照，如果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停损失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说白了你少挣了这个工资钱哈啊，张医生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啊，那只要你能够举证证明这个问题，那哪些证据呢，你比如说流水对吧，或者是我们出租车这个行业当中经常提到的那个份子钱哈啊，这些综合来讲其实都可以构成你这个停运损失这样一个来源，或者叫做这个构成的这样一个部分哈。所以我是希望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张先生呢，如果说是对方是给公司开车的对吧，那这笔账其实找他的老板也是没有问题的，说白了就是找对方公司。因为我注意到有几个僵局哈，第一个对方挂了电话了，张先生就是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说这事儿我不管了，那这个逻辑对不对呢？因为你交代的这个事实里边呢有一点是你自认的一个事实哈，假定他是成立的，就是对方就是给公司开车，严格意义上讲中间还有一个职务行为的问题哈，履行公司的这样一个职务行为造成了他人损害，那首选的向谁来主张呢？其实公司承担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您向公司主张是可以的。那么除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破了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比如说我们叫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当中呢在界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排除的这个适用的，就是实践当中排除这个上述两种情况，就是重大过失和这个故意的这种情况或者排除的，张先生。所以这句话讲完之后呢，实际上呢张先生是完全可以组织一些证据向谁来主张呢，如果能够证明判定这个责任方就是公司啊，就是由这个公司提供这个职务的这样一个行为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向公司主张是没有障碍的啊。
1: 那就是我起诉的时间连公司和这驾驶员一块起诉吗？
0: 对对对啊，实践当中其实起诉两个被告也是一个策略，但是我们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认定为确实是职务行为，那公司承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张医生。
2: 明白了啊。好嘞，好，那我们就到这儿。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说法节目周一，律师在线。我们请到的律师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苗水。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法律困惑，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向苗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其实在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得到住户和物业公司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法律纠纷或者是矛盾。小区业主在电梯口踩水滑倒，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案涉区域没有监控，物业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包含物业服务企业呢？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小红是一家某住宅小区的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用， A 物业公司为小区来提供物业服务。在某年某月的一天，小红和家长一同回家，在单元楼一楼电梯口不慎是踩水滑倒。小红家长第一时间呢是把她送到了医院来进行救治，经过鉴定，小红的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在小红母亲 A 在这个小红的母亲和 A 物业公司沟通索赔的过程当中，A 物业公司声称呢，涉案区域没有监控，对电梯口是否有水，小红是否因为积水摔倒，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都持否定的态度。小红一家无奈呢，就起诉到了法院，请求 A 物业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在庭审当中呢，小红家人申请目击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称其下电梯的时候看到小红一家人在电梯口是红小红，有一滩不是很深的水在电梯口，绕路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得出来地上有明显的水脚印的痕迹。法院就认审理的时候认为说，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在于 A 物业公司是否应当对于小红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人员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在本案当中呢，小红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下午两点左右，在这个该住宅小区单元楼电梯口踩水滑倒，导致了摔伤，并且呢是提供了病历、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小红家人举证的证据是能够达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目的，对以上事实经过法院是予以采信。根据小红家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显示，事发时地面积水面积较小，来因不明，不排除突发情况导致地面少量积水的可能性。鉴于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行为人应当承担起对自身人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并且呢是自行规避相应的风险。也就是呢，行为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小红是儿童，她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起主要的监护义务。事发的时候，小红未满五周岁，其在三位成年人带领下活动，三人都没能够注意到积水，疏忽大意导致其摔伤，应当自行承担主要的责任。A 物业公司作为涉案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虽然对于小红主张的事实多有否认，但是没能保存并且是提供事发当时的监控视频以还原事发经过，也没有呢能够来提供 反证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显示，事发地是电梯口，人流量相对比较大，而且是属于瓷砖地面，在这上面的积水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

0: A 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人员，未能够在风险区域采取妥善的防滑措施，也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也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是清洁电梯口的电梯门前的积水，在保障居民通行安全方面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应当是承担合理限度内的责任。最终法院是判决了 A 物业公司对于小红的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呢都表示服判息诉，该判决也是生效了。苗律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关于和物业方面产生的纠纷，甚至呢这些纠纷会最终诉之法院，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小的案例啊。那么您对于这些案件有怎样的一个观点呢？
1: 其实这个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几个不同的维度哈啊。可能大家听张虫在讲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有几个大家猛一听哎觉得有点声色难懂的这些词，你比如说高度盖然性。就是到底什么叫做高度盖然性呢？可能大家伙一听，这一听就是这个法律概念呀。他提到的这个高度盖然性就是围绕着这个事故发生，你看他这个庭审当中双方发生一个争议了，物业公司就说了，说你看你这个在电梯口的这个积水发生这个滑倒的这个问题，这个小孩啊，这个事儿滑倒的过程不能够被证明，对吧？那是不是就真的是在这个积水这道发生了呢？
0: 对，
1: 你会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间接的证据，甚至于包括在这个积水旁边有脚印，对吧？那法官是用什么方式来判定发生这个事故这小孩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小红哈啊，他就是在这个积水跟前发生了这个因为积水他滑倒的这样一个案件的事实呢？怎么样来证明呢？高度盖然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哈，我们确实好像没有办法精准的把我们法律上拟制的，尤其是指的是民事案件的审理哈，因为民事案件的审理的这个证据证明的标准和刑事案件的这个证明的证据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刑事案件的这个证明标准要排除合理怀疑，要非常精准哈啊，但是民事案件当中就会出现刚才张虫提到的
0: 盖然性，
1: 对，高度盖然性，就大家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接地气的理解方法，就是大体上。大体上推导出来高度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专业上面就叫做庭审过程当中，我们在证明这个大小前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让这个拟制的事实无限去接近自然客观事实，越接近那么这个事实审查的就越轻，对吧？那但是有一些案件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这个介入者，包括律师，包括这个法官哈，他都是后来拿到的这个案件事实，他需要用什么来说话呢？要用证据来说话，它都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尤其是有一些案件它没有当时的监控录像哈，又不能够反映出整个这个过程，怎么办？是不是这个案件没办法往下审了？你会发现呢，在民事案件当中用高度盖然性的这个证明标准会解决很多案件的这样一个事实认定。你比如说这里边还引发了另外一个点哈，其实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他用了一个过错推定的规则原则，只不过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字表述当中没有讲到，但实际上呢他在推理的过程当中他是这样子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围绕着物业公司的抗辩理由啊，物业公司说了，说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说我没有尽到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对不对？那法官就说了，举证责任在谁？在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如果举不出来这个证据怎么办呢？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我记得他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也没有提供反证，
1: 对，
0: 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就是你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1: 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民事案件当中规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通常讲过错的规则原则和推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或者叫过错推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举不出来证据就推定这个责任就在你。大家可能一想，哎呀，这个东西难道这个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做这样的推定吗？这样子公平吗？实际上呢，就是过错推定的规则原则可以解决很多案件当中这个责任的这样一个划分问题。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啊，物业公司你必须得有一个义务呀，因为你履行了这个义务，什么义务呢？就是安全保障义务。你比如说及时的清扫，甚至于有一些案件当中涉及到高空坠落的这个物体的问题，要安这个监控的这个摄像头等等这些义务啊。那么你履行到了，那它就会导致的这个结果，你基本上就可以免责，甚至于是减少或者叫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履行不到，那推定出来本身这个责任就在你，对不对？那你又没有证据证明你完成了这个义务，那做推定的方式其实是可以细分双方的过程。

0: 做责任的。
1: 哦，
0: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张冲刚才说这个案件当中，就是那个第一责任人的问题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对于未成年人哈，甚至于我们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教育机构侵权案件当中哈，就是学校里的小孩出问题啊，出了这个受伤了，有一些家长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他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作为监护人。严格意义上讲，你手牵着这个小孩，其实他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或者是他的这样一个监护的这样一个责任，就在我们的这个监护人手中。所以我觉得监护人承担类似于像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主要责任案件当中是比较多的。我们确实是经常会注意到，就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哈，很多家长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有的人会觉得，哎，这个孩子我只要交到学校了，交到了某一个区域了，就跟我没有关系了。甚至于发生了这个小孩和小孩之间哈发生了这样一个打架的问题、侵权的问题，家长也是这种逻辑，反正我不在，其实错了。因为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呢，第一责任人或者叫这个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实都是法条当中明文规定的。
1: 那就其实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说物业公司做好了这种相应的取证工作的话，那么对于物业来说，他有可能会能够减轻一定的这个责任。
0: 对，
1: 但是呢，在本起的这个案件当中，他并没有能够举证，就刚才所说的以来佐证自己观点的一些证据。
0: 对，
1: 所以说法院呢就按照一定的这个比例来进行了划分责任。
0: 对，而且呢就是按照一定比例划分责任的时候，就给我们推导出来另外一个认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长在呢，也就是监护人的责任，其实在实践当中，这种案子啊，监护人责任有可能是主要责任，物业公司有可能是一个次要责任，只不过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把这个整个在说理部分当中去细分。实践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一旦出现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过错推定的，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监护人的这样一个监护责任放到一起。你会发现呢，这个责任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受伤，他的这个结果是多因一果的这样一个事件，就是你说比如说家长稍微再注意点，把这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再牵一把，或者抱一下，是不是就可能绕开这个积水，对吧？它是一种原因，对吧？那监护责任要评价了，对吧？还有一种物业公司要不要及时的去清理，或者是清扫完之后，或者刚拖完的地有积水，做一个提示，放一个这样一个提示牌，对吧？那这些义务放到一起，才是导致这个整个孩子受伤的这样一个原因哈。那在细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个责任放到一起来进行排序啊。我们今天其实比较有意思的，经常会讲不同的这个维度的这个责任划分排序的问题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就是物业公司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排序，但实践当中基本上监护责任更大一些。
1: 如果说通过这起案件的话。再假设两种条件，有一种条件呢，就是他的监护人不在。您比如说呢，他的这起案件当中，这监护人父母说，哎，小红，你下去帮我扔个垃圾，小朋友自己去了，那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那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法院又该如何来判呢？
0: 张成的这个想法，其实在我们实践当中真有这样的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反正我不在，但是其实是不在也叫脱离。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比如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因为我们在无民事行为能力在划分，比如说在这个教育机构侵权案件当中，他是过错推定，他就
1: 又提到了过错推定，
0: 对，他的责任划分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会要求什么呢？要求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去举证，对吧？但是如果家长说，那我只要不在，是不是就没问题？那实际上让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脱离了你的监护范围，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监护责任的缺失啊。
1: 明白了。好，那所以说呢，在民法典第1198条当中呢，就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规定，像商场、宾馆、银行，还有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赔偿侵权责任。好，通过这起案例呢，给大家也是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类似案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 这个报案，还有呢是法院如何来认定。那么虽然知道了结果，但是可能是不是对于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呢？好，我们今天周一说法节目进行到的是律师在线，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困惑、法律问题，此时呢都可以向苗水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29到18度。伊宁小雨转阴，23到17度。伯乐小雨转阴，30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到20度；昌吉多云，34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周一律师在线，苗水律师继续来解答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困惑。
3: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9: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礼，爱在送礼，礼送

0: 本身。爱丽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今天周一说法节目进行的是律师在线，请到的嘉宾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苗水。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困惑需要有法律咨询的，此时都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三路热线电话向苗律师来进行询问。在这儿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会常遇到一种情形啊，苗律师，你看也是我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呢，所反映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未成年人骑着它上路的时候，尤其呢现在是夏天，学校开学的时候，有不少的同学呢，他就会骑着这个自行车的，有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还带着同学的在路上呢来行驶。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啊，在团结路上，因为学校它比较多，上下班还有上下学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同学骑着电动自行车。当然，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可能会是家里买的，不是像那种这种共享的电动自行车。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感觉这个身高还没有自行车高呢，
3: 很小，
2: 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呢，在骑行。如果说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的，还有自行车的，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那应该如何来进行赔偿呢？
3: 我觉得其实刚才张彤提到的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还是有必要明确一下道交法实施条例72条。其实张彤你提到的刚才那一期节目我是认真听了哈，我也正好在车上。
2: 在车上。
3: 对。我记得那个当时是在反映这个交通的问题哈。
2: 当时他说到的是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
3: 对。
2: 啊，它是一个共享的。当然我在团结路上所看到的绝大部分可能都是自己家里买的。
3: 对。
2: 啊，
3: 你会发现有两类哈，一种呢是自行车，就是脚蹬的哈，
2: 对，
3: 还有一种呢就是刚像张崇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对吧，这两个其实按照我们这个实施条例，刚刚讲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72条的规定，两种是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的，你比如说自行车，它对未成年人的要求有一个12这个数字要记住，对吧，就是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要驾驶这个自动车，这个自行车，甚至于实践当中有一些这个人力的这个三轮车哈，都要求要年满12周岁，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个要求。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刚刚提到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甚至于包括我们在实践当中见到有一些这个坐在上面的，有点像残疾人的这样一个电动车啊。那它实际上在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72条也明确是16周岁。两个年龄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12还是16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都划分到一个未成年人对这个范围当中。实际上就有一个思考了，说是这个半大小子骑这种车，他年龄上是有要求了，对不对？
2: 对。
3: 那紧跟着在这个实践当中你会出现没到这个年龄，他骑了，就像张崇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孩子一看就非常小，
2: 还没自行车高呢。
3: 对，还没自行车高，对吧？那明显的就是可能高概率会低于这个年龄，那么如果在这个行驶的途中引发了这样一个事故，
2: 对，
3: 责任主体会是谁？对吧？那个我们还是在讲这个自行车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年满这个12周岁，对吧？实际上法律是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一类型的侵权案件，就是我们经常提到1188这个法条啊，监护人第一责任。我们在讲前面那个案例的时候，其实也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啊，
2: 对，
3: 就是相当于家长的锅你是不能够随便甩给别人的，就该你背你还是得背。那就是第一个是从年龄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评价。其实张崇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是有必要引起我们一个思考的，就是有电动的，就是电动自行车。那电动自行车其实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甚至于有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个防护的护具啊等等这些要求哈啊。
2: 对。
3: 那对于没有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如果

0: 造成损害，除了我们讲监护人之外，我觉得那期节目我听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思考，就是我听完那个，当时虽然他是在讲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投资的问题，运营方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我觉得是有几个维度的哈。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必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监护人是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家长。这个大手怎么样去牵这个小手？这个首先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过错责任的认定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因为这个孩子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在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故，那么往往骑行人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的责任。说的简单点，你还没这个资格去骑，那没有这个资格就有点越等于我们没有领驾照呢，你就拿着开车上路了，就类似于像这类型的。那家长的这个第一责任是没办法去随便的去逃脱，或者这个锅是没办法去甩的。
1: 但家长有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呀，他自己偷着钥匙出去了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0: 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思考啊，就是同样的维度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的这个安全教育的这个责任在什么时候完成？是不是说我这孩子要出去了，我得把你给抓住啊，你就不能出去骑这个车？不是这样子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教育理念就要进来。说孩子，你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有这个车你是不能碰的，因为你还不具备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样一个年龄的这样一个要求，那说白了，你一旦上了这个车之后，发生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事故之后，高概率你没这个资格，那可能责任会很大，
1: 对，
0: 但是最终赔钱的是爸爸呀，或者是妈妈呀，那这个教育它不是说出了这个事儿，或者是准备找不到人了，你再去制止。其实亡羊补牢的故事哈，就是我们所有的对于未成年人一定要明确家长平时的这样一个安全教育义务是要灌输进来的，而不要等着说所有的全部是老师，甚至于社会，因为其实这三维的角度来讲，家长这个家庭教育是完全不能够缺失的哈，所以第一个维度，我觉得我想的可能从这个责任主体角度来讲，是有必要跟我们的监护人说两句，而第二个维度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经常会碰到家里的亲戚，比如说你那期节目当中我也有听啊，说是这个扫码用那个电话手表，我记得是，
1: 对对对，
0: 用电话手表它就可以扫码，我记得当时那个节目当中我听完之后我还研究了一下，我说这个电话手表的功能这么强大吗？又可以扫码，还有一些能录音啊等等的这些功能都有，
1: 对，
0: 那其中有一点我觉得是帮助扫码的人，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不是这个爸爸妈妈，他可能是这个舅舅，是姑姑，出来了说，这个姑姑，我要那什么，我要骑一下这个电动车，你帮我扫个码，没问题，我给你扫，那实际上呢，我们就说第三方责任就出现了，因为你一旦扫码，就意味着扫码的这个人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安全的这样一个注意义务，
1: 对，
0: 我扫给谁了？这人能不能开？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平台来讲，你扫码这个平台认为是你去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实际开的是半大小子，那除了责任，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作为帮助扫码的这个第三方，是毫无疑问是要承担一定的，我说不叫纯纯的这个过错责任，最起码你这个补充赔偿责任是要在这里边的。我觉得第三个维度就是那期节目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是作为我们的平台运营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共享单车，在投掷这些电动车的时候，它有没有合理的这样一个界面去提示？比如说，你必须年满16周岁，举例子啊，或者是未成年人是不能够扫码来骑的哈。
1: 对，
0: 因为你一旦平台这个合理的提示和注意义务没有做到，那平台的这个补充赔偿责任也是没有办法随意的去躲避的，但实际呢，我不瞒你说，张成，我下来专门看了一下，
1: 看了，
0: 其实是有一些平台它是专门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就是它有一些合理的界面去提示，不符合《道交法实施条例》72条规定的开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样一个资格，甚至于年龄条件的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平台来讲，当然，它投放的这个车辆，本身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品质，比如说有没有3C，比如说它的这个时速有没有这个25这样一个要求，那这些要求其实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投掷的，就是或者叫投放这个共享单车的平台啊，实际上是有义务去审核这个单车符不符合上路行驶的条件的哈。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把这种安全教育意识呢要放在平时，要教育孩子。那如果说是在这个上下学的过程当中，有同学骑了这种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事故的情况下，那学校会不会有相应的责任呢？还是学校说这是在我校外跟我没有关系？
0: 这就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哈，因为大部分家长会认为，那我除了我家长教，学校要不要教？学校当然教，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它的维度当中基本上，比如说三个维度当中啊，比如说家庭，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多维度。其实这就要求我们，其实在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成年人哈，我们看到了有未成年人非常小的小学生去碰了这个电动车，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阻止义务的，
1: 对。
0: 都是有这样一个，因为我们有可能这一生或者这一句有可能最终你可能是救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在想家长永远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所有的问题都在学校，要有一个想法，这孩子是我的，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是他的第一任老师，学校当然在日常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对于使用合理合法的这个交通工具也有普法的这样一个义务和责任哈。
1: 好嘞，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就结束了，最后也非常感谢苗水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给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节目之外有没有一部咨询联系电话？
0: 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好嘞，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FM92.6，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上午的12:02，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出来之后，往北京南路啊，这个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那个辅道的位置是吧？往北京南路拐，现在呢车辆比较大，通过这儿呢要需要多花费您，哎呦，得多花费您9分钟的时间啊，车确实比较多，在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啊，车确实不少啊，不少。另外呢，青年路啊，从东泉路往新民路这个方向啊，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一下，在这个兵团医院这个位置啊，确实车都不少啊，车都不少。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所在的团结路了。团结路这会儿呢，车也挺多的。我看了一下，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啊，还有包括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现在呢车辆都是挺大的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走到哪儿了，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把最新的路况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一会儿就完事儿，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就完事儿。哈利哟哦哦，
0: 哈利哟哦。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开始的同时啊，这个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这个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帮我们来点点赞啊。今天呢我们在会生活节目当中开启直播，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不管是最近啊是有这个家装需求的朋友啊是吧，特别是好像听说最近又要交一批这个是四代宅吧哈、啊、之类的啊，特别是这些朋友注意了啊，装修不买贵，那咱们就得去哪儿呢？去家博会啊。那这一次呢是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了，将会在6月12号到14号，还是在咱们这个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依然是有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任大家来挑选啊。当然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合家网的这个朋友们，非常，我记得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有朋友看完直播呀就说这个可爱的曹总啊，可爱的这个萌萌啊，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又跟大家见面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94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合家网的曹萌萌。那今天呢做客我们949的直播间，是为了给我们949的听众送上我们装修买家具家电的一笔现金补贴。所以大家如果近期要装修买就是家具家电的，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合家网第53届的家博会。
0: 第53届了，这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那这一次举办的时间，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是从
2: 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3天的时间，
0: 12、13、14号是吧？
2: 对，
0: 依然是在咱们会展中心。那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依然会有非常多大家熟悉的大品牌了，是不是？
2: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抽点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些推荐吧，好不好？
2: 好的。那这一次活动的话，较于以往有什么不同啊？因为我们这是我们夏季的首场活动嘛。那像这一次的话，我们现场一共是有300多家品牌的源头工厂参加我们本次家博会。那大家从拿到钥匙到搬进新房，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我们本次家博会的现场一站式选购。关键是价格的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呢，大家在我们家博会现场选购之后呢，还可以享受整整180天的一个保价。那马上618，然后呢，再往后有双11。那在这些产品上，您在家博会现场选购以后，凭在我们直播间领到的家博会门票，可以享受180天的一个保价。所以大家如果说近期想要来看一看、逛一逛，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夏季的合家网家博会。
0: 我们还是一样，这个分品类呢，跟大家来一一的介绍一下吧。首先来说呢，比方说家装建材类都包含有哪一些？
2: 像是家装建材，那家里面所有需要的，比如说像瓷砖呀、地板呀、橱柜、厨电，然后这些产品的话，我们家博会现场也全部都是有的。以及说我们后端的像家具、家电、软装、窗帘、墙纸、墙布、艺术漆这些产品，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选购得到。那比方说夏天来了，大家想选一个空调呀，或者是说我们的冰箱这些产品的话，在家博会现场不仅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三 重的一个补贴，而且是可以叠加我们2026年新国补去使用的。四重补贴叠加到一起啊，原价3000多的 1.5P 的空调，而且是品牌的，在我们这次加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了1299，还给大家包送货包安装。那这些优惠和政策都是凭我们门票来参与的。那今天我们在949的直播间也是开通了一部锁票热线，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0991-520-2727的电话来进行锁票。
0: 0991-520-2727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家装建材，其实还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家具家电，是吧？沙发呀、床呀、床垫啊、桌椅呀、柜子，包括一些儿童家具、户外家具，还有定制家具这些。
2: 对，这些全部都有。
0: 家电呢，像我们大家知道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是吧？还有包括像音响、热水器、净水器、扫地机器人、智能家电也都是有了啊。
2: 是。
0: 除此之外，其实还没说完呢，包括还有一些像卫浴洁具是吧？
2: 对，
0: 大家想买的这个大品牌的马桶啊、浴缸啊、淋浴房、洗手盆，小一点的水龙头是吧？卫浴的五金这更小了，智能卫浴的设备都有。
2: 对，
0: 厨房用品主要包括哪些呢？
2: 像厨房用品的话，我们家里面要用到的，像小到锅碗瓢盆，大到我们的烟机、灶具、烤箱、微波炉、洗碗机，这些产品我们在家博会现场全部都可以一站式购齐的。像刚刚主持人我们说到的，卫浴，那尤其是家里面想给家里更换一个，比如说智能马桶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花洒，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浴室罐，那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推出的套餐真的非常给力。那像是三件套，就是我们的马桶、花洒加浴室柜，那平时大家去买可能一个单件就要就是3000-4000块钱了，那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原先您买单件的钱，这一次可以配齐一个智能马桶加一个花洒外加一个浴室柜，三件套只要原来一件套的价格。因为这一次的话，大家来现场看到的刚刚我们所有说到的品牌也好，还有我们这次的品类也好，全部都是源头工厂的货源，并且由当地的经销商是给大家包送货包安装的，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大家如果要来看要来逛，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
0: 也就是说是这个源头工厂的直供价格，是不是？
2: 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
0: 对，还是一样，其实每一届咱们都会签这个低价的
2: 保障协议，
0: 保障协议今年也不例外。
2: 对，
0: 对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所以说保证正品，假一赔三哈。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其实我们也不怕大家做比较，是不是？但是我估计很难找到第二个比这更优惠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吧？
2: 对，因为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四重补贴之后，这个补贴的话不仅是有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补贴、工厂的补贴，还叠加了我们家博会的补贴。而且这一次大家也都知道，像我们2026年的国补也来了，那在国补上面也是可以再补贴一笔。所以说今天的话，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949给大家送的我们的优惠和福利，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因为我们这个名额今天在直播间是给大家免费送的。如果到时候你直接来现场，在门口是需要花钱去排队买票的，
0: 免费的门票。
2: 所以对，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免费给大家送出了那200张我们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是为了回馈我们949的各位听众对于我们家博会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有奖的问答，所以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那我们这一次如果大家就是能够在我们的公屏上回答出我们这一次家博会那涉及到哪些品类，那说对的，那我们将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啊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午睡毯一个。
0: 那这个礼物确实是可以哈，午睡毯一个，
2: 哎，是的，
0: 还挺实用的。你还别说，不管是中午小憩一会儿是吧，
2: 是，
0: 或者拿回家用都是可以的。那大家呢就可以来说一说吧。刚才其实我们两个人跟大家已经说过一遍了，是吧？
2: 对，
0: 家博会本届家博会涵盖了哪些？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内容，您可以来一一列举一下。知道的朋友呢，就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一会儿呢挑选，如果真有回答正确的朋友，您来现场来领这个毯，好不好啊？另外呢，这个还有朋友在问啊，说那这个预约拿这个免费的门票该怎么预约呢？就是拨打刚才电话，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
2: 我们在今天直播间的话是只有这一个小时是给大家免费开通的，只要拨打我们的52027272七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那你一个人预约相当于是拿到了5张门票，直接带上家人朋友来现场参与。但是呢，我们这个锁票热线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抢手，大家如果拨打过程当中呢打不通或者是显示正在通话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呢第一个时间会给您回复，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没打通的话您可以坚持多打2遍，听到了他给您说到哎，你已经领票成功了就可以挂断了。
0: 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可以兑换拿到5张免费的门票，
2: 是
0: 带家人带朋友带什么闺蜜发小都可以，愿意逛的都可以去逛一逛。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消息再分享给你其他的朋友，他又可以预约5张带着他的家人朋友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当然要在这个会生活直播期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预约就可以了啊。好，当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互动的问题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

0: 到现场去添置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想给家里添一点软装的东西，是吧，啊，硬装呢可能说我这个已经解决完了，我现在想逛一逛，比方说给家里买个地毯呀，给家里看个装饰画啊，哎，我卧室的灯不好看，准备把它换掉，灯具换一换，是吧。那么在本届家博会这个家具这个软装这一块哈，都包括哪些呢，简单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次像家博会，像软装的话，像窗帘呀、地毯、抱枕、装饰画、灯具，然后家居饰品这些的也全部都是有的。
0: 嗯，
1: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话，主打的就是一个平方，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话，一共是有30000平方米嘛。那你像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话，可能也就是100到200平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是给了大家充足的，就是逛展的，就是我们的场所可以让大家去选择。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话，现场给大家做到，因为价格优惠力度又很大，然后所选的品牌有很多。而且有很多品牌也是带来了自己该品牌的一些新品啊，你像方太、华帝、老板、万和、万家乐啊、顾家家居、芝华士这些品牌的话，在现场给到的优惠是整个乌鲁木齐市您随便去看都找不到比这一次家博会现场带的优惠更大的了。
0: 嗯，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得先预约上这个门票，之后呢在12号那一天，或者说那3天你哪一天有时间吧，直接去啊，来到现场去做比较，去看一看是最重要的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给大家送这个夏季的午睡毯，这样吧，我觉得曹总，我们给第一个回答的朋友，虽然他带补充是吧，他说了3种、
1: 嗯，
0: 但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嘛，
1: 是的，
0: 他速度比较快，我们要不要就把这个夏季午睡毯先给这位朋友送上一份？
1: 可以的，那就是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也会登记啊，给我们刚刚回复正确的米西
0: 西西
1: 会送上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午睡毯啊。
0: 嗯，
1: 那同样如果说米西西，如果到时候你来现场具体购买的像家具啊家电，那您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告诉主播，我可以再额外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备注给你送上一张我们的品牌优惠券。那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们949的听众啊，如果说您家有具体想要买的像是沙发、床、床垫、餐桌、餐椅，或者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些产品，具体有想要购买的，您直接在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给大家全部备注送上一张我们的品牌优惠券，拿这个优惠券来现场的话，还可以再减300元到500元的一个现金。
0: 嗯，我记得反正上一次就是至少200元现金补贴这个券。
1: 哎，对的。
0: 然后呢，有一个听友我记得就是，如果他预约了10种品类，那就是可以拿到2000元的这个优惠券了。
1: 嗯，刚刚主持人把我们的就是下一个给大家送的优惠都已经提前透露了啊。
0: 你看看啊。
1: 对，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所有领到我们949在直播间给大家送的门票的我们949的听众，那如果大家预约了门票之后，您在现场选购完以后不要走啊，凭您在我们直播间今天预约的门票加上您的订单一个单子，在我们家博会现场还可以拿走200元的现金补贴。那这个钱的话是仅限在我们949直播间领到门票的各位哥哥姐们可以在现场直接参与，没有领到门票的话，这个钱的话您是领不到的。而且我们活动就只有3天啊！您说我现在带上在949的领的门票去门店参与，有没有这个优惠？享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品牌工厂，仅针对家博会6月12号、13号、14号啊，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3天时间给到的优惠。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趁着这3天有活动，您来现场看。
0: 嗯，另外呢，你看啊，这会儿朋友们多了啊，这个天地宽说这个免费这个门票是怎么申请的来着？
1: 我们今天的话在直播间是给大家开通了一部免费的索票热线啊，那只要是拨打0991520-2727，您拨打成功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您登记派送我们家博会的门票，然后呢您根据您的需求还可以领到我们家博会的优惠券，但是这个优惠券需要您提前在微信公众平台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们，后台给您备注送上，那一个单子至少可以拿我们的优惠券再减去300元到500元，但是仅限在949直播间领到门票的大家可以直接参与。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里边是小小的有点技巧的啊。
1: 哎，是的。
0: 我到现场比方说我今天想看一个沙发，
1: 嗯，
0: 想看一个床，
1: 嗯，
0: 然后我再看一个桌椅，
1: 嗯，
0: 好吧，桌子或者椅子，
1: 嗯，
0: 那我也就说我分开备注。
1: 对。
0: 我在这个后面留言，我就说我今天要买床、沙发、桌椅。我写这3个，
1: 对，王晨一看就是很会居家过日子啊，
0: 哎，
1: 就把我们家博会的这个精髓已经全部拿捏了，
0: 主要是踏实啊，
1: 哎，对，
0: 然后工作人员看到这个之后呢，就会给我啊，哦，我就知道给上我3张
1: 优惠券，
0: 优惠券，
1: 对，这一个优惠券就是300到500，那三张的话、嗯。

0: 话，您可以直接再减去将近小1000块钱、
1: 嗯、
0: 当然除此之外，您买完这些产品之后啊，您到时候拿着在我们949直播间领到的门票，再加上您的订单啊，可以在我们的现场再去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这个钱的话你在哪儿你也享受不了，但是它仅针对我们这一次在我们949直播间领到门票的、各位949听众来现场参与啊，凭订单加您在949领到的门票。那我们门票的话今天在直播间是免费开通了一部锁票热线，您拨打0991啊520-2727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
1: 嗯，是的啊，一个人呢最多可以兑换拿到5张免费的门票。
0: 是。
1: 另外呢，刚才已经获得这个夏季午睡毯的米西西这位朋友啊，您现在呢先拨打电话，然后呢给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这个信息，拿到这个门票之后，等到6月12号到14号之间开展的时候，您直接去现场找工作人员来兑换这个夏季的午睡毯就可以了，这样操作可以吗？
0: 对，可以的。
1: 嗯
0: 啊，到时候大家直接凭您明晰晰的，就是您在这个微信平台的这个截图来现场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给你告诉你在哪里领取了。
1: 嗯
0: 啊，那当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午睡毯，我们中午睡觉的话其实是要搭配一个舒适的床垫的。
1: 嗯，
0: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在949直播间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美国丝联床垫的一个优惠的现场政策。啊，大家平时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在基本上在整个新疆或者整个我们这个全球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家喻户晓的品牌啊，它是我们1881年创立的一个品牌，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45年的发展史了，
1: 是这次参展的一个品牌商之一是吧？
0: 哎，对的，这一次的话是品牌工厂直接派了代表来现场，那它在全球的话大概有25000家的零售门店，那在我们新疆的话大概有6家实体门店。
1: 嗯，
0: 而且的话那这一次他在现场那给我们做到了这个产品是香港的一个洲际酒店的同款床垫，那在市场上的价格的话是5999，那这次在家博会现场做到了2999元，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某东某宝上去搜，或者是说去其他城市去打听啊，没有比这个更优惠的，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工厂的源头，然后直接代表来现场放的价格，那这个价格的话仅限是大家预约了之后才能够享受，因为它数量的话只有10个，
1: 嗯
0: 啊，只有10个，并且的话我们今天大家如果说有想要选床垫的，或者是选床，或者是说选家具啊家电的话，今天一定要在直播间把门票领上。那如果刚刚对于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啊丝联床垫感兴趣的，我们949的听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床垫的名额可以给大家保留一个啊，保留一个，但是我们仅限前10位。如果大家要先领取门票来现场实际去看一看这款床垫，可以拨打0991520-2727，先把名额占上，占上之后来现场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
1: 没错，这个呢说到的就是带来的一款，首先是爆款产品，还有了这个特别的折扣。另外呢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活动政策吗？比方说在现场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吗？
0: 那因为今天我们做客949直播间嘛，也是针对我们949的各位听众，我们再送上一些福利和政策。
1: 嗯，
0: 那大家如果说比如说通过直播平台在看我们949的直播，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车上收听949直播，那如果说您在收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消息啊，回复完消息之后呢您截图保存，然后凭您的截图直接来现场，那可以获得我们第一个，您现场买的话直接是满5000减200的啊，满10000减500的优惠券直接给您备注送上。那除此之外啊，那另外一个，那您在现场选购完之后再给您赠送一床399元的夏凉被。那但这些产品的话刚刚说到只有10款，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先预约再来参与，不然到时候名额被其他人抢占了您可能就参与不了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啊，拨打我们的0991520-2727来先报名先预约来占名额，这样的话来现场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
1: 也就是说通过今天看直播这个会生活直播到展位购物的朋友呢，额外还会获得一床价值399元的夏凉被，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
0: 对，
1: 另外呢我看这个丝联他们家呢好像现场还有这个展位砸金蛋的活动是吧？
0: 哎，是的，
1: 包括现金抽奖都是100%可以中奖的啊。
0: 对，因为这次品牌工厂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优惠和政策，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要选床呀床垫，以及说家里面想要购买家具家电软装硬装，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把名额先占上，这样的名额的话我们今年给大家做到

0: 一个保价180天啊，包含了618、双11。如果发现买贵了，是贵1块钱，给大家赔1000块钱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现场放心选。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话，给大家开通的我们家博会的锁票热线呢，也正在开放中啊。大家如果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啊，打不通，或者是说显示正在通话，一定要多打两遍，把这个名额一定要先占到手上。
1: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再一次跟大家做提示啊，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任你选啊！现场的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啊！对于949的听众呢？现在是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您家具家电的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九四九和大家一起啊，在路上也在欣赏。接下来呢，也还是要跟大家来做推荐。6月12号到14号，在咱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依然会隆重举办第53届合家网的家博会。那刚才呢，通过前半段的节目时间啊，我们也是抓紧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福利。最着急的就是，因为现在呢，正是在这个布展的期间，好像是从这个这两天开始就要开始慢慢布展了，对吧？
1: 对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全部都是源头工厂嘛，那很多品牌工厂从工厂直接发的货，那我们的卡车呀或我们的大汽车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们的会展中心开始布置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近期想要购买家具家电，如果不是特别着急，你说我今天不买这个床，我明天晚上就没地方睡觉了。那如果大家能等的话，一定要等到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去家博会现场看一下。那这次现场的话，我们是有300多家的品牌源头工厂，几千款的家具和家电汇聚到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供大家去选择。关键是这一次的话，价格真的优惠力度非常大。那像是原价5000多的实木大床，这一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直接做到3000多块钱，再给大家送一个20厘米厚的乳胶床垫。这些优惠和政策都是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可以凭门票直接享受的。
0: 买床都送床垫了哈。
1: 嗯，
0: 那这个确实是，这个不能错过啊。现在主要大家呢要先拨打电话先去提前锁票，这么理解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因为一旦等到这个展会正式开始的时候，一定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不管他是有可能是没有听到节目，或者说有的朋友他就是错过了，
1: 是
0: 因为错过，因为一时的疏忽错过，他只能去现场买票。
1: 这个特别像什么，像早上我打卡，
0: 对，
1: 有的时候打卡的那个闹铃响了，想的是犹豫了一下，
0: 对，
1: 然后早上的卡就没有打。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这方面需要的，一定先把名额占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开通了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0991然后520-2727，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就能够获得我们家博会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您一个人预约相当于是拿了5张门票，带上您的家庭家里的亲朋好友，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从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的7点半，中午不休息，大家随时来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品牌工厂面对面去沟通，谈价格，谈政策，谈售后，非常的方便。
0: 对，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刚才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就像我定了个闹钟是吧，9点钟的，我说哎呀，这个先给它按掉，翻个身再说，再一翻身一看11点了是吧，
1: 是的，
0: 晚了，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呢先抓紧时间。吴先生说我已经在，他说我专门登录合家网上面，我预定了一下。哎呀，说那我还能不能领到这个300到500的优惠券？
1: 这位吴先生，您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直接跟我们说一下，你想要家具的还是家电的？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帮您备注好，到时候工作人员联系您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优惠券给您送上，您就可以直接拿着这个来现场再减300到500元了。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要来现场的话，我们一定是在我们的949直播间里面把这些优惠和名额都占上，占上之后您来现场选还更优惠。
0: 其实大家这个关于回复这个品类优惠券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有技巧啊。好多人，你看像之前来直播的时候，你看3个月之前了吧，
1: 是
0: 来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我想去就去看家电啊，有太多了。
1: 对，
0: 这个门类太多了，你说的不太具体是不是啊？
1: 是，
0: 你把它说的详细一些，那你拿到这个补贴券就会更多一些，到现场去看一看呗，是不是啊？
1: 是，完全已经是我们家博会的常客了。
0: 对，我已经有经验了。
1: 对，那大家如果说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如果你要来现场，比如说你具体要看家具啊，工作人员在联系你的时候，你想要多领几张优惠券，你就不能只说家具，你说家具的话只能送给你一张优惠券。
0: 对，
1: 如果说你说你要沙发，要床，要餐桌椅，要衣柜鞋柜，或者是要酒柜书柜啊，我们这些你每说对一个，工作人员就会给你备注多送一张，所以这都是有技巧的。大家如果具体要买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比如说家电的话你不能只说家电，你要说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啊，你说的多他送的优惠券就多，到时候你在现场哎，直接就能够抵扣了。
0: 对，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嘟嘟这位朋友啊，你看他说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装房子呢啊，这个准备周末就去看看家电。你就直接呢备注清楚是吧啊，
1: 对，
0: 我要去看一个洗衣机空调加电视 是吧？加个冰箱，这样去说啊。其实这一次呢，在现场呢，我看包括有一些智能的家居，是不是也是有的？
1: 是，这一次我们在现场专门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智能家电专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国补专区，让大家在现场选购起来非常方便。像平时大家去买东西会担心说，哎，这个国补下来了，但是我要怎么用呀？我不会用，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哪些产品享受，哪些产品不享受。那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设立的专区，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一站式去体验的。尤其是像现在2026年，那大家都知道，哎，人工智能来了，很多人想对家里面进行升级和改造。
0: 对，
1: 那这一次现场您一定要来看一看，像智能家具、智能家居以及智能家电，在现场我们全部都有。关键是这一次的话，因为是品牌工厂来现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大家可以花更少的钱装出您心仪的房子。那这一次现场的话，我们在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准备的是几千款的家具和家电，而且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还给大家送到各个品类的优惠券。您在我们949的公众平台上回复那要具体的品类优惠券，后台工作人员就会给大家备注上。但是呢，大家前提是一定要先把我们家博会的门票先领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是开通了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啊。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30分钟啊，这个热线如果30分钟之后您可能就打不通了。如果大家要领取我们家博会的这个名额，可以拨打0991-520-2727来把我们的这个名额先占上。
0: 也就是说呢，这一次呢是有4重的补贴，是不是啊？
1: 是。
0: 我们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新国补之外呢，首先工厂有补贴，
1: 有，
0: 然后品牌呢也会给一个补贴，
1: 是。
0: 除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咱们家博会继续补贴，
1: 是，
0: 再叠加国补使用，4重补贴，
1: 对。
0: 也就是说，错过了，如果说14号一旦闭展结束了之后啊，那么言外之意，很多补贴它自然就消失了。
1: 是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确实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不可能说每天都以这个价格给大家提供。
0: 对，
1: 那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就是选购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需要的，就在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哎，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高考也结束了，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直接来现场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可以给家里的孩子选一个，比如说哎，像是我们的智能护眼灯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学习桌呀，这些都是有的。
0: 你看就有朋友说了，这个现场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一些，像这个净水器有没有啊？
1: 净水器也有。那像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像沁园啊，它是主要是比较适配我们西北水质，因为我们西北水质比较硬嘛。那它这一次在现场推出了一个3件套，那前置净水主要是用来过滤大的一些颗粒物呀之类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厨下的净水机，然后以及一个管线机，直接可以接热水喝。3件套，原价的话是5999，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凭门票。可以享受3499元的一个价格，而且是一级水箱，就是没有什么废水，就废水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如果要选的话，一定要来这一次家博会现场，直接找沁园品牌工厂，直接来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那如果说像问问题这位朋友现在就可以备注了，对不对？
1: 对的，
0: 就是说净水器，那么凭借我们这个截图呢，到时候你去现场找到这个点位之后啊，找到这个品牌的点位之后呢，现场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啊，
1: 是
0: 叠加使用就可以了啊。哎呀，这个每一次这个家博会期间呢，其实大家太热情了啊，好多朋友说，你说我是开车吗？我还是坐公交呀，还是怎么去？你说我坐公交去吧，我又买好多东西，我又想自己开车，是吧？啊，那这次这个关于停车方面，自驾停车方面，依然会把那个 P1、P2最大的停车场依然是拿出来，是吧？
1: 是的，那刚刚有说到，不管大家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自己开车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在我们949直播间给大家送的这张门票，您可以凭门票享受1年的免费仓储和送货上门服务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那今天您在直播间你约到门票之后，在接下来1年里，你随时一个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产品买完之后我现场带不走啊。那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了免费上门服务安装的这样的一个 个活动的，所以大家先把门票约上之后，这个名额就自动跟您的这个信息就绑定到一起了，您到时候直接来享受就可以了。
0: 很多活动呢，就一句话，没有领到门票的可能参与不了，不好意思，这个比较直接，所以说你就必须得先兑换拿到这些免费的门票啊。你说我实在是，我们就两个人去看一看，不用五张可以啊，那你拿两张先，是不是？
1: 对的。
0: 最主要的是拨打0991520-2727先来预约锁票，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场呢有很多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一线二线的大品牌，对不对？包括一些综合的品牌，像这一次呢，中联电器还是少不了的吧。
1: 对的，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像中联电器在现场的话，也是有像海尔啊、卡萨帝、美的、格力、博士、西门子、三星、索尼、创维、海信、松下、TCL， 全部都是一线的家电品牌，给大家尤其是想要打造智能家居的我们各位949听众带来了非常方便的一站式体验。
0: 他们也应该会拿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吧。
1: 那夏天来了嘛，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跟
0: 空调，对不对？
1: 对对，我们跟品牌商也是协商了。那像是现在如果家里面就是空调还没有装的，基本上客厅的话一个立柜，然后呢我们的卧室一个挂机基本上就够了。
0: 对，
1: 那一个立柜加一个挂机，那如果你平时去市面上买大概多少钱？
0: 7K 8K 的样子吧。
1: 哎，
0: 差
1: 不
0: 多吧，
1: 差
0: 不
1: 多，差不多，因为我们一个立柜的话大概3P 嘛，这样的话一个就是正常来说100平方左右的房子客厅是够用了，然后一个卧室的话大概再来一个 1.5P 的我们的挂机，那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不要你 7K 不要 8K，在家博会现场 3P 加 1.5P， 关键是变频的一级能耗的空调，在家博会现场啊享受国补之后只要4335。
0: 两件套吗？还是一个？
1: 是两件套啊，一个挂机，一个立柜。所以说，你之前可能你买一个挂机都不止4000多块钱吧？
0: 可能一个3P 就打不住了，我觉得。
1: 是的。
0: 一个3P 的空调可能4335就打不住。
1: 相当于这一次家博会现场，你买了一个立柜，再给你送一个挂机，而且送的都是一级能耗的，而且是 1.5P 冷暖双用，所以说真的特别划算。大家如果要选家具、选家电，一定要来。

0: 家博会现场跟品牌工厂直接面对面沟通，
1: 而且肯定是品牌空调，对不对啊？
0: 是的，
1: 一定是大家听到过的大品牌啊。
0: 是，
1: 包括这个变频的一级能效、节能静音这些都不说了。
0: 对，
1: 最关键的是还是依然是国家补贴、厂家补贴，再加其实中联电器他们自己肯定会给自己产品也有一个补贴。
0: 哎，对
1: 啊，还有一些，
0: 所以说它是多重补贴之后啊，当然补贴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像售后的话，全部按照国家质保全部就是跟我们的国家质保是同步的，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产品价格低，你是不是产品的品质和售后就给我打折？不会的，
1: 没有
0: 啊。各位在直播间的听众，如果说大家要来参与的话，大家所享受的跟您平时去门店选购的售后和质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只有在价格上面给大家做出了优惠，产品的品质和售后服务是不会打任何折扣的。
1: 是的，您刚才说到这个凭门票选购之后呢，还会享受一年内呢有一个免费仓储服务，
0: 哎，对，
1: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
0: 免费安装
1: 送货上门，
0: 哎，
1: 是吧？省心又省钱。那么这个空调，也就是说他会享受免安装的服务了。
0: 是的，可以享受的，而且的话，它是至高享受了一个45%的补贴，相当于是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直接是腰斩了。这样的价格和优惠，但是仅限3天的时间哦，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然后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先拨打我们的免费索票热线0991520-2727520-2727，先把名额占上。
1: 是的，大家不能光听说哦，好像接近45%的优惠，哎，我到现场怎么没找到这些优惠呢？你要先把这些技巧先要掌握。首先呢，先拨打电话，先索票，索票之后拿到这个票以后，不要忘记同步给我们来留言啊，我要买这个冰箱、空调，我要去看这些。留言之后，工作人员就跟您的这个票就绑定了。绑定之后再找到，比方说我去中联电器的这个点位去看一下，同时跟工作人员一起再来算一算这个补贴，所有的加到一起会有将近45%至高补贴45%，这样的话你整个的这个优惠拿到的就是拿到头了，相当于是，对不对啊？
0: 对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首先要听完啊，听完之后该截图截图，该打电话打电话，把名额全部占下，就在本周了，周五、周六、周天3天的时间。
1: 米西西留言了，说我采购空调和冰箱需要优惠券啊。
0: 好的，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后台给我们的米西西备注空调的优惠券一张，冰箱的优惠券一张。如果说我们正在收听949的各位听众，您家也有相关的需要，比如说像沙发、像床垫以及净水、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些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一下，给大家把这个优惠券都送上，不然的话到时候您买的时候比别人贵一些就不划算了。
1: 对，是的啊。另外呢，米西西你到现场之后呢，也不要忘记他有一个那个夏季午睡毯的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跟他来这个对接一下这件事情啊。
0: 好的。
1: 其他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我们合家网家博会的相关问题啊，我们依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午睡毯要送给其他的幸运的朋友们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曹总你出第二个问题呗。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话，
1: 简单一点哦。
0: 想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那刚刚大家有说到，哎，我们这一次家博会现场，那有这么多品类，都享受哪几重补贴呀？都补贴，为什么价格这么优惠？你是不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或者是说，哎，你产品是不是不好呀？各位在直播间的听众啊，那我们家博会是享受了4重补贴的。
1: 哎呦，
0: 那只要大家能够答出来3重补贴，
1: 哦，
0: 那我们就给大家再送上一个我们家博会的午睡毯。
1: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有点送分的感觉了啊！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说，大家抓紧时间。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最合身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看一下这个有朋友新真这位朋友说啊，我要买冰箱、洗衣机、电视、扫地机器人、沙发、床、空调、餐桌、茶几、家具、家电，我都需要，谢谢。哎呦，
1: 好，我们的新真直接把我们家博会的品类都说
0: 他是
1: 都答对了，
0: 他是学会了啊。
1: 哎，是的。
0: 好吧啊，这个首先来说呢，您先一定要记住啊，先来拨打电话。然后呢，同步给我们发来这个留言，对不对？
1: 对的。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跟您的这个票呢，才能够锁定，工作人员才方便给你来把这些品类的优惠券精准的发放给您啊。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送这个夏季午睡毯。刚才说到，这一次享受家博会的四重补贴，只要您可以说出三重补贴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夏季午睡毯。我们来看一下小地主这位朋友啊，他说他之前呢，其实也留言也在说啊，软装、硬装、大小型家电、窗帘装饰。另外他说我想去买浴霸，哎，先问一下浴霸在现场
1: 有的
0: 可以何止是有，应该可以足够让他挑花眼了吧。
1: 哎，是的。那像这一次我们像卫浴里的像浴霸呀、花洒、智能马桶、普通马桶、坐便器这些产品在家博会现场全部都有，而且也是享受了我们四重补贴。
0: 可以去看一看啊。他说的我来对一下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啊。他说有国补，这算
1: 有
0: 算一个啊。
1: 对，算
0: 厂家补贴，厂家直播有没有？
1: 对
0: 算一个啊。
1: 有
0: 还有家博会的补贴。
1: 对的，答对了，
0: 答对了、啊、
1: 对，答对了。
0: 来，小地主啊，你赶紧先拨打电话，然后呢同步啊，我们给您送上一个夏季午睡毯。只有您预约了门票成功之后啊，这些信息才能够跟您绑定。那么到时候6月12号您到现场找工作人员啊，就凭这个聊天截图就可以领取这个午睡毯以及您的专属的这个优惠券了啊。好，谢谢。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来抓紧时间啊。你看有朋友采购这个，有朋友采购那个，还有朋友说我家的这个沙发已经塌了，我想去现场挑个沙发，有没有？
1: 有的。那像这一次家博会现场呀，因为我们主打的是一站式购物，那像沙发、床还有我们的折叠沙发这些全部都有。那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隆重去推荐一个我们的品牌，我们这一次源头工厂直接来的品牌是我们的芝华士头等沙发、那像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平时可能会觉得价格高。
0: 对，
1: 因为它的话是自主研发的静音的电机，而且的话是根据我们人体工学，然后有我们的专利技术，那也是甄选了头层的牛皮和房屋的面料。那沙发主打的是一个舒适，而且的话耐坐。那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品牌，大家平时去买他家的沙发可能平时都要大几千块钱啊，八九千或者是说小一万、那因为我们这次在现场在直播间，然后也是给大家提前要到了一个我们头等舱智能沙发的一个优惠。今天在直播间直接给到我们949的听众。如果大家有什么近期想要换沙发的啊，想要换家具的，来现场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重磅推出我们芝华士的一个三人位的双电动功能沙发，而且是头层牛皮的，并且呢还加了我们的云感海绵，原价12780元。这一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您凭门票提前

0: 约啊，提前预约享受6499元的价格。这个价格的话，整个线上的旗舰店、线下专卖店，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如果发现买贵了，贵1元赔1000块钱。啊，所以说大家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告诉我你们想要啊，我们头等舱智能沙发的这款优惠，也是只有这个沙发的话只有5个名额。
1: 嗯，
0: 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想要我们这款沙发，给大家把这个名额先占上，只有5款。
1: 有3位朋友同时在问说，预约电话再重复一下。
0: 嗯，预约电话的话是0991啊5202727，大家一定不要拨打，就是打的时候如果说打不通，或者是说就是正在通话中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多打几遍，因为确实约的人比较多。我们现在紧急给大家开通的热线，现在截止到现在的话最后10分钟时间了，如果大家要来的话提前预约。
1: 对，先打电话预约啊，然后同时才能够绑定你这些信息啊。你看巧克力要买的东西好多呀啊，这个比方说你看油烟机、燃气灶也得去看看，洗碗机、管线机也得去看看，是不是啊？
0: 对，
1: 那现场你看包括他说椅子我也想去看一看，都有都有啊。先拨打电话，然后呢预约门票之后在现场登记，现场选购获得专属品类的优惠券啊。
0: 哎，是的，
1: 没想到这次芝华士也拿出了，其实他们家3人位的沙发啊，平时大家一提到这件事呢就是一个字，就是贵。其实说实在的啊，
0: 对，而且这次他还给了一项福利，就如果说家里面有旧沙发，他们家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买沙发的话，尤其是像换一下家里的旧沙发，坐着不舒服了、软了、塌了，一定要来这一次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凭旧沙发还有补贴。
1: 嗯，是的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而且好像我看到还说有保养呢，是不是啊？
0: 哎，是的，今天在我们949直播间大家领到之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给我们回复啊，我们再给大家送1年的一个保养。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要来参与的话，一定要马上拨打我们的索票热线，最后的10分钟啦，0991520-2727。
1: 有朋友在问呢、啊，说这个保价的时间能保给我保多久呢？
0: 保价的话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线上旗舰店、线下专卖店180天的时间。如果发现买贵了，凭我们家博会的门票和您的订单，直接享受贵1元赔1000元的服务。
1: 我理解这位朋友，因为马上很多朋友会理解说618要来了嘛，
0: 哎、
1: 是不
0: 是,
1: 是？好多电商在这个线上也好，也有商家在线下、
0: 嗯，
1: 那个活动啊，那个打折呀，那真是按往年来说也是骨折呀，要不要再等等？其实没必要。没必要，
0: 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全部的现场200多家都是我们的工厂直供的一个货源，所有的价格的话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的新国补，所以说4重补贴叠加下来的话，原价啊10000多的智能沙发，家博会现场做到了6000多块钱。这些优惠和政策，我们今天在949直播间是给大家免费开通了我们的索票热线，如果要参与的话，最后的9分钟时间拨打0991520272727就可以获得我们家博会的免费的家庭套票。
1: 嗯，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还有一个福利的信息。那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也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是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错呢，就是他们的30天免费试用的活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体验，那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30天内不满意，无条件拆走，一分钱不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合下来呢，每天啊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就可以订购。那另外呢，现在打通电话可以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都可以。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再送一台多功能。

的煮锅啊，这个煮个粽子、煮个面条、烧个奶茶都可以。另外，现在前10名打进电话，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3年免费换新没有套路啊，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400-700-2939，400-700-2939，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你看就有朋友在说了，说刚才这个原价10000多的芝华士的这个沙发哈，这个现场补贴价呢也最后到了6000多块钱，那你就相当于无形当中补贴了这个大几千呀、啊、说的。
1: 哎，是的，
0: 这确实就可以这么理解了，是不是？
1: 对的。
0: 另外
1: 这一次现场的话，因为是工厂直供嘛，所以说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什么房，就是这个叫什么房子的这个租金呀、啊、然后水电费呀、啊、
0: 我们刚不说了四重补贴是吧，这四重叠在一起、
1: 哎、
0: 你想啊，那每一个给的补贴其实都不低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还有朋友说这个电器类的有没有推荐到现场去哪儿看一看的电器、
1: 电器。那如果说家里面想要购买电器的话、
0: 嗯、
1: 像我们的烟机灶具
0: 热
1: 水
0: 器
1: 哎，这些的话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万和来现场看一看、
0: 嗯、
1: 那这一次万和品牌工厂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惠，他们家的话主要是做像热水呀、厨电呀、壁挂炉，做了在我们这个领域大概有30余年了、
0: 嗯、
1: 而且的话它还是中国航天战略的合作伙伴。然后大家如果要来现场的话，这一次在现场啊有一个12升的天然气热水器、
0: 嗯、
1: 啊原价的话是2190，就是市面上您现在去看，或者是说某东某宝上去看，就这个价格、
0: 嗯。
1: 但这一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工厂直接补贴到999元，不到1000块钱。
0: 嗯，
1: 而且的话是给大家送货安装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趁着这一次活动现场有优惠来。啊、这款的话它也是一个恒温的，那像是大家洗澡的时候有的时候担心说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容易感冒、
0: 就是
1: 那这款是恒温的，并且的话它还很省气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这次家博会现场，就是大家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另外呢，这个支持属于是一个专享价格了吧？
1: 哎，对的，因为但是只有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它确实999，你买一个12升的热水器，真的整个地方你在哪儿你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大家要享受的话，一定是提前把这个名额先占上。那这一款同样给大家给到的是一个5个名额、
0: 嗯，
1: 如果要买这一款产品的，或者是说想来现场看烟机灶具热水器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先预约门票，把名额占上啊！我们在直播间最后5分钟开通我们的索票热线0991-527-2727，拨打成功之后呢，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他就会把这个名额给你预留上。
0: 520-2727啊，520-2727，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热水器这位朋友为例哈，他现在拨打电话之后预约好这个门票，然后同步呢给我们发信息说我要买热水器，比方说他只买这一个啊，我要买热水器，那么也就绑定了同步的这个优惠券了，
1: 是
0: 专属的优惠券。
1: 哎，对，如果说还有其他要买的、嗯、一块可以告诉我们，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把优惠券给你备注多送几张，而
0: 你逛也是逛嘛，是不是？
1: 是，
0: 其他的也可以看一看，然后你就找到万和电器他们这个点位上去参与活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另外啊，是不是我们不重复大家就忘了啊，这个在家博会现场选购呢，凭借这个949领取的门票在现场登记，还可以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啊，一个单子呢是至少200元的现金补贴吧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5个10个哎大概是多少，直接就可以带走。但是没有领到门票的朋友对不起。参与不了啊！先领门票520-2727。我其实做了一些功课哈、啊，像最近比较火的《追觅》，大家知道哈、啊？
1: 是。
0: 好像这一次在咱们家博会期间也有大动作呢，我听说。
1: 对，这段时间《追觅》确实在我们的互联网上非常的火爆啊、
0: 嗯。
1: 那大家平时可能想去门店去选购，但是单于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或者是说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是不是跟我的这个收入不是很匹配呀？那这一次我们《追觅》品牌工厂给大家送上了一项福利，那像是我们的这一款就是 S60 Pro 的水箱版的追觅的扫地机器人啊，那原价是4299，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享受3654元的价格、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某东某宝上搜一搜啊，您是找不到这样的优惠的，但是仅限在我们家博会现场，您凭门票可以直接将近优惠了小1000块钱。
0: 嗯，它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特别高端的智能硬件的品牌，
1: 哎，
0: 它呢也是非常值得咱们自己骄傲的，因为是源自于咱们。本土，但是它是面向全球的一个高端智能化品牌，大家其实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对不对啊？像刚才说到这 S60 Pro 水箱版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像这个语音控制，是不是？
1: 对，
0: 包括特别智能的什么水洗拖地、什么污水箱防缠绕、什么上下水自动 LED 补光、识别障碍物，就是完全智能化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分区定时啊。
1: 对，
0: 那这一次这个产品呢，也拿出了合家网的这个专享的价格是3654，对不对？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的话，把这个名额先占上。我们直播间的话，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拨打09915202727，先把我们家博会的门票先领上手。然后如果说你要买这款追觅的智能扫地机器人，那就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优惠券也给大家再送上一张。
0: 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结束呢，还有最后的45秒了哈，还没有预约的朋友抓紧时间，5202727，最后做个邀约吧，曹总。
1: 好的，我们活动的话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6月12号、13号、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马上就要隆重举办了。那这次我们现场的话，一共是有200多家的品牌源头工厂，几千款的家具家电，在现场呢享受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新国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要先预约我们的门票，然后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再送上品牌优惠券啊，拨打09915202727啊，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了，5202727。
0: 好的，非常感谢。
2: 中午一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歌网点或4008009888。
11: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分享路况，也可以在午间和我们来说说看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如果还没想到吃些什么，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互相的分享和推荐。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留言分享美食了，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最近有没有让你觉得吃了还想吃的美食。那这两天天气还是有点闷热，那是不是想吃一些爽口的啊，比较解腻的美食，今天节目当中是否有更好的推荐，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打卡陪伴收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为大家呢分享的礼物也很丰富，有每天有两位听友呢会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

老瓷共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来瓶老瓷共，开瓶老瓷共。当然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准时上线打卡了。在您打卡的时候，别忘了分享一个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将会呢邀请您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当中。这两天群里头也是特别热闹，很多爱吃懂吃喜欢分享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加入进来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和您有机会呢一起去探店搜索美食。同时您也可以把您吃过的好吃的街头美食，或者是特色的餐饮，以及您自己做的一些亲自烹饪的美食呢，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头，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和推荐。我们也将会挑选优质的图片和短视频呢，制作成新媒体产品，让更多的朋友通过949新媒体平台一起来分享和传递。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杨洋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赶紧来打卡推荐美味吧。这会儿呢看到全屋跟我们留言了，说八道湾附近的美食有什么呢，着急着急着急。哎呀，您算是问对人了，就别的不说啊，八道湾离得最近的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啊，既快捷又营养还美味，而且还有很多丰富的品种任你来挑选。在八道湾附近呢，大家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这里头有干拌的，有汤的啊，可以说还有很多的特色美味，像红烧牛肉米饭、骨头汤，以及浆水面、特色烧烤、羊毛公的凉皮，你说是不是还是挺丰富的。最主要的是燕海杂粮臊子面，杂粮面它是不同于寻常的白面，你想想看，杂粮它既是有一些的这个筋道，能够挂得住酱汁，入口的时候就是那么弹牙。最主要的是臊子面里头的新鲜的土豆丁儿呀、豆腐丁儿呀、肉丁儿呀，这个臊子是非常干香浓郁的，所以这是干拌的一种吃法。同时还有慢火炖煮的营养在其中，想吃汤的那还是在滚烫的汤里头有美味，更有营养，所以可以直接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那这会儿八道湾附近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推荐一下，除了燕海杂粮臊子面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各位一起留言啦。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打卡信息，哎，别忘了还没有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的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个数字2。子健骑行给我们来晒了一晒啊，这是昨天的美食，这是您在家里头做的美食吗？哎呀呀呀呀，我光看看这个第一个这个工序，这是要做炒面吗？这么多的配料，我来看看啊，1、2、3、4、5、6、7、8，至少有7、8种食材，肉丁儿、白菜丁儿、番茄丁儿啊，蒜苔、豆角，还有蒜泥，还有这个葱，还有就是这个做好的已经煮过水的这个切成丁丁的面啊，这第二张图，这口水直流下来了，这个色香味儿和咱们平时在餐厅吃到的，你说有什么差别啊？真是在家里头还饱含了您对家人的这份关怀。呵呵，山君这会儿也来了，说弟弟打卡，今天中午吃粉汤，哎，这是哪一家粉汤？感觉这个粉块晶莹剔透的啊，哎呀，这汤还很浓郁，我希望把它搅和搅和，里头是不是还有一块大的红烧的这个骨头，呵呵，想看一看红烧牛肉啊。还有坚持到底说中午好呀，昨天去南山吃烧烤了，也给大家来看一看烤肉还有羊头。哎呀，这个羊头感觉是软糯 Q 弹的，就是巴拉巴拉，是不是就是直接就脱骨了，都不需要使劲儿，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这个馕看上去加工过的烤肉也太浓郁了吧，这个辣子孜然啊，看上去非常的味道很重啊，肯定很香吧。那这会儿各位准备吃点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吧。那稍后我们也在我们的群头来看看949
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今天

大家都分享了些什么。你别说，这两天新疆小羊是特别的出圈，金泉商城里头都是很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包括乌鲁木齐本地的小姐姐们啊，都在排队要等小羊啊。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为了把新疆美食带回家，也显得就是无所不能了。你能想象吗？过去你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怎么把咱们新疆的老汉瓜系个安全带托运走，现在看看大家为了把新疆美食带回家，真的是用尽了十八般武艺，真的是让我又惊喜又感动，心里头默默地竖起大拇指呀。对呀，你说把咱们新疆的美食怎么带回家呢？这两天在各种社交平台当中，很多朋友们来新疆玩，你看椒麻鸡的汤是一滴不能少，就能在舌尖上蹦迪的美食赢麻了。但是一份实力过硬的椒麻鸡，麻是主味，但是麻而不燥，辣中还透出鲜甜，一定要撕开来吃才能充分的吸收汤汁。那怎么样打包带走呢？这里头其实还能够加很多很多好吃的木耳呀、千叶豆腐呀、藕片呀，想吃什么加什么，而且还有椒麻爆炒椒麻鸡、椒麻鸡拌面，各有各的味道。现在见到的就是有这种真空包装的啊，前两天我也买了，就是它都是包装好的，但是没有把调料呢和在一起。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把真空的这个打开之后，鸡手撕开，然后把料包这么一浇，真的是方便又美味。还有哪些是可以直接打包带走的？还有哪些是朋友们十八般武艺要直接打包带走的美食？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学峰这会儿也来了，上车就听九四九，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今天他想喝古井贡酒，许愿了，许愿了。还有景师傅今天也在打卡签到，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还有这会儿杰也来了，他说上香阁农家乐的大公鸡真的是好吃，哎，味道是童年的味道，童年的味道，那是什么味道？童年的小的时候我都咬不动那个大盘鸡，感觉很辣，但是肯定是有鸡肉的香味儿，还有就是用这种灶火炒出来的柴火鸡的那种味道，是不是？是不是这种味道很香很入味儿？还有新疆干果说了，上车就听九四九，天津北路双向畅通畅通。子健骑行说昨天的这个丁丁炒面的制作过程他已经发过来了，就是刚在我简要的这个转述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个配方啊，但我觉得火候和这个炒的工艺肯定还是得是你亲自拿捏呢。还有这会儿禅师也来了，他说只能在路边摊随便吃一点了，这叫随便吗？这么大块的馕坑肉，哎呀，裹着满满的这个蛋液的感觉，烤完之后是外酥里嫩的，就是我目测还有大块的杆子，这个羊肝真的看上去又大又新鲜啊，哎呀，这是随便吃一点吗？小凡同学来了，东外环观察员，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的是清蒸鳕鱼和米饭羊头，他推荐的是米东区的八给子，这也是一个好吃的，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晒晒美食吧，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推荐分享美味。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四九美食每刻。

知道了什么值得推荐的美味。刚才说很多朋友们来到新疆旅游都要把美食打包回家，是不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馕？你看看，就是在咱们新疆人的餐桌上，馕绝对是一众新疆美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主食。你看它不但顶饱，而且作为陪衬也是锦上添花。馕呢可以加葡萄干、核桃仁、玫瑰花，还有辣皮子，而且是特别好储存，便于携带的。最重要的就是带回家给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有一种圆满的、团圆的、平安的、美好的寓意。所以左手一袋芝麻馕，右手一袋皮牙子馕，就不嫌重，一定要打包带回家。再就是我们新疆人爱吃的抓饭，真是一口抓饭，秒懂新疆人的简单快乐，就在我们的美食清单里头就有这个颗粒分明。而且橙黄长条的胡萝卜，泛着耀眼油光的大块羊肉的抓饭，真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风味，从羊腿到羊排，还有到风干肉抓饭、里脊抓饭，不管是自己喜欢吃的，还是就是带着亲朋好友，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都得要去吃上一顿的特色美食。节目当中大家也在和我们分享美味，看看这会儿大家的留言信息。看到学峰说了，恒顺街3088号的焦滋黄面烤肉特别好吃啊。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在和各位分享了这个美食。他也说了，上车就听949，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今天要许愿一下。还有后悔这会儿也在准时收听美食每刻，欢迎欢迎。那这会儿的留言看到干果也说了，吉姆萨尔牛市烧烤的凉皮黄面一定要品尝一下，还有油渣糕静电必须吃的美食啊。他也推荐了在市区当中四平路马东碱面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今天也在和我们继续推荐美食，刚才说到馕了，你看兜里就说了，说这馕啊配上西瓜，这吃起来也是一绝呀。你别说，今天我解锁了一个馕的新的吃法。今天在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呢，我分享了一个早餐，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爱心送烤的路上，到单位非常早，所以我就在天山区的这个吃了一个最近很多朋友们都在推荐的，也是人气很高的早餐——西域早上好。他们家呢有一道特色的，这个算是甜品吧，也算是一道主食，就是甜面糊糊。我这么一说，肯定很多朋友们能想象到我说的是哪一个美食。就是家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过去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给我们炒面。把这个面放到锅里头备，然后呢拿这个有的时候会放一些酥油啊，可能会用油一起炒一炒，炒完之后拿水一冲的时候，就是这种扑面而来的面小麦的这个香气，再放上糖，放一点芝麻花生碎，哎呀，浓浓稠稠的那种挂汁的感觉。所以我就用馕蘸了一点这个甜面糊糊，那真的是解锁了另外的一种神仙吃法呀。所以这会儿各位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说说，很多新疆地道的美食，不管是主食还是小吃，它都有一些全新的隐藏的吃法，大家的吃法不一样，风味就会各不相同，是不是也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呢？这会儿兰兰也来了，她说中午好，来打个卡，在去呼图壁的线路车上，声音还是有点大，感觉到在听949，听到的就是我的声音，没错。今天的美食每刻，杨洋继续陪伴大家，也在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美食，什么样的美食是特别要值得分享和带走的。同时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当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看到今天干果依然在推荐啊，他说要吃羊肉焖饼子还得是八里坤的羊肉焖饼子更香。确实很多时候去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推荐，就是去八里坤可不得要吃上羊肉焖饼子。还有这会儿兜里说了，说他做麻辣鱼的时候他也会放上一些馕，很好吃，真的这个馕太百搭了。有时候做这个馕坑肉，或者是做刚才说的类似于羊肉焖饼子、红烧这个牛骨头，或者是红烧羊排、牛排的时候，你最后出锅之前把这个馕垫在盘子里头当做垫底的
宝藏，然后把汤汁和肉往上一浇，浸润着汤汁和肉味的

这个馕，那真的是吸饱了精华，更加的好吃，口水都流下来了。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美味啦。说到这么多离开新疆必须要打包的美食，有没有是你也是特别喜欢的，吃了还想吃的？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推荐中午吃点啥，来949美食美客打卡吧。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许愿古井贡酒，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两位听友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每份奖品是四瓶。节目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前半小时也将会产生一位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同时呢，节目当中还会有三位听友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这其中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古语粗粮宴，联系电话0991266462266222，欢迎各位到店品尝地道的山西风味。

0: 华为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3: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吃麻麻香。那今天心情怎么样？美食中午是不是也给自己的心情要加加分呢？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你最近吃到的美味。那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那这会儿我们前半小时的第一位获奖的听友呢也将会产生。刚才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我们来刷新一下。虎子说了，人民电影院的伊德堡肥牛火锅主要做的是孜然锅底，个人觉得孜然锅底涮雪花牛肉超级好吃，主要是吃完之后呢，走的时候还会送一个库车大囊，太攒劲儿了。这连吃带拿的，那确实是，而且给库车大囊，这可不是一般的囊，那真的是够大够脆够扎实。当然是这个，确实是，看来店里面的美食和服务都很贴心，听了我都想冲了啊。所以呢也推荐了这么一个实惠又贴心的好去处，我们也将会把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分享给我们的新朋友虎子，也期待着您在节目当中持续和我们来推荐美食美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有关这个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们最近陆陆续续来到新疆旅游，走的时候都想尽办法一定要把新疆的好吃的打包回去。你看椒麻鸡也装了，左手一袋芝麻囊，右手一袋辣皮子囊，这个抓饭是不是也得要安排一下，但是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好带，可是米粉好带呀。你说谁不知道咱们新疆的炒米粉，真的是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就是真的是很多朋友来了之后都要尝一尝，说我要尝一尝传说中的新疆炒米粉，就是新疆人对炒米粉的这份爱啊，感觉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不受温度季节的转移，不管是酱香的、干扁的、呛香的，还有那种加各种料的，爆辣的、微辣的啊、微微辣的爆爆辣的，呵呵，都是很喜欢。但是就是记忆当中每次吃这个炒米粉的时候啊，这衣服上都得崩点油点子。还有就是吃完了这个碗底的酱汁和你被辣肿的辣麻的嘴皮子，但是吃完之后你依然还想吃，说还是没有尽兴。所以说来新疆没有吃一顿新疆炒米粉，那你真是白来了。但是超市当中确实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可以买得到的，包括很多米粉的店里头都会给大家贴心的有这个能够带走的打包的这种真空包装的米粉，带回家也可以继续吃呀。这会儿呢我们说着可以带走打包的美食，你看知足常乐就在群里头啊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的美食，看到有炸的这个馓子，然后还有羊腿抓饭，哎呀，还有就是可以打包带走的马肠子。哎，你别说这风干肉和熏马肠真空包装的还真的是可以打包寄给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在外地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拿回家可以现煮，而且真空包装的它也比较好运输，所以你说说看，朋友们还是很贴心的，又给我们解锁了一个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特色美食。看到新疆干果也说了，打包的美食就是馕、椒麻鸡，还有凉皮、黄面。他也在许愿说今天想中个古井贡酒。好的，您今天的留言我们持续在跟进，那稍后我们也期待着和您分享这份礼物。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这会儿都怎么说，今天中午都吃了些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又是什么样的美食。寂寞说了，中午好，打卡来了，李茂是不是又跑去寻找美食了。 我们一般就是不在节目上。

0: 的时候，不是在寻找美食，就是已经到店里头去品尝美食了。反正我们一直在路上，就是在找好吃的。还有这会儿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寻找美食。这两天的群里头真的是特别热闹，很多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说了好多我们都不知道的美食，也想去解锁一下。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也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味。看到大圣归来刚才说了这个炒面，他说80后、70后都是吃炒面长大的，很少有喝奶粉哦。你别说这个炒面的味道啊，真的是老少皆宜，就是我记忆当中那真是童年的味道。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是奶奶给我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有点混淆，到底是油茶是不是也是这个味儿，炒面也是这个味儿。但是记得老人们说这个炒面不能多吃，因为就是它因为是在锅里头这样焙炒出来的，所以可能会容易上火，有没有这个说法？但是真的它香呀。而且放点糖，它甜呀，就是那种糯糯的口感，总是让人无法抗拒。尤其是刚一拿水冲的时候，搅和搅和那种扑面而来的香味儿，难以拒绝呀。还有这会儿，我笑我吃啊，说景师傅说了，报个路况，东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也在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来瓶老瓷贡。还有坚持到底说馕真的是个好东西，大盘鸡底下垫馕，红烧肉下面垫馕，椒麻鸡下面垫馕，特别是烤肉用馕一家，哦吼，那种享受简直是人间美味。兜里来也说了，他说，血桃也特别好吃，每年出来的时候都要给好朋友送上几箱。哎呀，真的，咱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呀，真的是引以为傲。光是这个桃子的品种就有好多好多种，有白桃，有黄桃，啊，有血桃，总之就是很多朋友们还有蟠桃，蟠桃就有好多种，有这种光光亮亮红红的，还有那种就是毛比较多的毛蟠桃。哎呀。说的我又想去采摘了。还有这会儿，广海说了，想问问哪家的汤饭最好吃呢？朋友们来吧，推荐一下哪家的抓饭好啊，汤饭好吃。您也可以来说说您现在在哪个位置，让朋友们给您就近的来推荐一下。世鹏也说了，中豪椒麻鸡真的很不错，每次过年回老家都得要带上四五只，家里人都爱吃。所以说就是好吃啊，就是要和家人分享。每年都得带，下次再把熏马肠也带回去一些。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好的。
1: 喝酒之后不敬贡酒，好喝不上头，经济富裕，好喝不贵。洋洋打卡签到 了，
0: 好嘞。
1: 我中午在太原路吃的河南烩面，今天天挺凉快的，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0: 好的，谢谢知足常乐。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打卡和陪伴分享。那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把美食还有您的美好心情传递到949微信平台，也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午间的轻松和惬意。

0: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2: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3: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4: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5: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6: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7: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前半小时也产生了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获奖听友。那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每位听友可以获得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好喝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那在后半段的时间，我们还会有一位幸运听友呢获得的这份礼物，同时还有3份来自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提供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也等着您的获得。那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还有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地址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门面店，也期待着各位一起到店去品鉴啦。今天也说了，很多朋友们来新疆旅行啊，都在离开的时候想要分享这份带走的美食，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特产地产的一些水果成熟的时候，朋友们就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打包寄走了。看到娜娜就是这样的，她说每年小白杏一下来的时候，她就会给外地的大学闺蜜们每人邮一箱，去年是库车小白杏，今年是轮台小白杏。哎呀，做你的闺蜜真的是太幸福了，你还缺闺蜜吗？真的，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饱含的看似是这么一件新鲜的水果，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对他们的这份牵挂。有你真好，真是。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分享推荐美食，干果说了，说小嘎子连锁店的大盘鸡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哦，还有酸辣土豆丝也要推荐一下。再就是说椒麻鸡，他要推荐的是胖老汉家的椒麻。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同时各位的打卡信息呢，还没有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群里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加入到美食专属群，我们将会带着您一起去探店，和您一起分享您平时推荐的美食，自制的美食美味，把图片和照片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当然别忘了发个定位，我们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了解到这些美食，做成新媒体产品分享给大家。这会儿看到巧克力说了，这是刚刚给小朋友擀的手擀面，哎呀真的是太用心了，感觉今天中午是不是要做一个好吃的臊子面呢，啊，这个手擀面就是更香更筋道了。还有看到 AL 说了，安宁渠60户八段村二队娜娜烧烤，2块的1.5块的一串啊，味道很棒哦，还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我都没有点开，我就感觉冒的那个热气儿，辣辣的啊，满满的孜然辣子的感觉，这个烤肉肯定很香，主要是这感觉是性价比之光啊。还有阿迪丽江说了，时代广场的西边阿恰烧烤店也很不错哦，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就永远在排队，就是永远在排队，我就一直没有去品尝过，不过大家能够替我去尝一尝也还不错。谢谢大家的分享和推荐。娜娜说了，949的主持人都是你的闺蜜啊，尤其是天博 number one 的闺蜜，就是那我只能排第二是吧。是的，谢谢娜娜啊，期待着和我们一路的分享和陪伴，有你真好。还有这会儿不和鱼说话说了，需要给个地址吗？吃不完都可以送给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地址吗？请问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这个烧烤啊，还是大盘鸡，还是椒麻鸡？还有这会儿大神归来说了，说油茶和炒面其实差不多，油茶的味道更丰富一点，里面有杏仁五香粉，陕西人呢早饭就是一碟擀面皮，一碗麻花泡油茶，魅底恨，真的是我都能想象，真的是太惬意了，就是那种松弛感啊。还有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爱心送烤的司机李阳也在跟我们打卡，说今天是送烤的第二天，把考生安全送达考点之后呢，他感觉到心情也放松了，预祝考生们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稳住心态，超常发挥，高考必胜。谢谢您的助力，谢谢您的祝福，更感谢您在爱心送考路上和我们的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陪伴，相信很多朋友们也在为我们的高考生加油，期待着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成绩。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美食美味，同时也可以继续打卡分享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单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949听友免费赠票，索票电话是520-2727 520-2727，抓紧时间关注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6: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5: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6: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5: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6: 949美食每刻，
5: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许愿古井贡酒。今天节目当中已经产生了一位幸运的听友，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位听友呢，获得的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刚才节目当中一开始说到，想在八道湾吃美食的朋友一说呀，大家都在给他推荐燕海杂粮臊子面。其实他家不光是有杂粮臊子面，最近的一些新品，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比如说红烧牛肉米饭，还有这个羊毛公凉皮、浆水面。其实天气热了，很多朋友也想吃吃三凉。哎呀，感觉吃完嘴里像装了空调。新疆人对于夏天的感知其实也是来自于餐桌。一到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酸辣爽的三凉，凉皮、凉面、凉粉，你就开始要占据我们食谱的 C 位了。如果几天不吃上一顿，总觉得好像少了点啥，所以边吃边说啊，今天中午有没有吃凉皮儿的，有没有吃凉面凉粉的。有时候这凉皮儿好不好，关键就得看它有没有嚼劲儿。刚入口的时候是滑溜溜很细腻的，嚼几口又觉得哎，还是有弹牙的韧劲儿。所以这种从软到弹的变化才会让人觉得喜欢。凉皮儿还可以混搭着擀面皮、牛筋面、高蛋面，每种搭配真的都吃出不一样的感觉哦。就是高蛋面是那种很扎实的、很瓷实的，牛筋面又很有嚼劲的，然后擀面皮呢就更别说了，它也很有韧劲儿，所以一口下去酸辣香，

鲜，再拌着花生碎这种，还有黄瓜丝儿这种特殊的口感，就是那种清新，还有豆芽，有时候还有香菜，就感觉到是香而不燥的。你说这凉面嘛，我们也叫它黄面，朋友们都喜欢说这黄面一定要吃现拉的，就是给人感觉一定要现拉的才是那么筋道，不会黏，不会成团，所以它也是我们喜欢解腻的这个美食。更重要的是它是烤肉的最佳 CP 啊，就是你要吃凉面的时候你可不得点上几串烤肉。再就是呢，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食材，有了这种浸满芡汁的这个调料，也会让你感觉到夏天的燥热就是一扫而空了。有时候吃这个凉粉就更过瘾了，就是那种短短短短然后晶莹剔透的。你看节目一开始有吃粉汤的，这凉粉是可以热着吃啊，还可以炒着吃，汤里吃，还可以凉拌着吃，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吃法。所以不管是天气多热，只要有一碗浸润着独特料汁的三凉从你的这个喉咙划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夏天就清爽了，就有味儿了，这个味儿就对了。那有没有特别值得推荐的呢？比如说焦滋黄面烤肉哈，还有朋友们推荐的三号黄面啊，还有朋友们推荐的八毛凉皮，再就是全江各地的好吃的三凉，大家都可以来推荐，包括芳草湖凉皮，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您走到哪儿了呢？看到大家和我们留言了，全屋说吃完了，好吃。他就去了燕海杂粮臊子面，吃完了他吃的这个杂粮浆水面，点赞点赞。好、哦、还有杂粮浆水面，我以为浆水面不是杂粮的，看来是杂粮的啊，没点过这个，光吃臊子面了，又解锁了一个。谢谢全屋跟我们分享回馈，在燕海杂粮臊子面就在八道湾，直接一键导航，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杂粮浆水面哦，就是刚才全屋点赞的这个美食。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美味可以继续分享，还有朋友冰日睡着的水说，来猜一猜这是什么，这是哪儿？哎呀，我猜这不是焦滋黄面烤肉，这就是三号黄面，或者是在八道湾的这个黄面烤肉一条街上的某一家，这个汤汁怎么感觉勾芡的这么的有味儿啊，晶莹剔透的。我看到这么大块的烤面筋，我真的是感觉好想嘬一口呀。还有呢，这会儿到底是在哪儿，赶紧把定位发过来，好让大家冲呀。还有干果说擀面皮还是西八家户路 BRT 车站的红山擀面皮，吃了还想吃。是的，不光是在西八家户路那儿，就是红山路上揽秀园西街的那家也是我的最爱哦。还有杜松这会儿也来了，说南湖北路百万庄交叉路口有一家野蘑菇汤饭，十多年的一个小店，吃的时候慢点吃哦，可烫嘴。刚才有朋友想吃汤面，那赶紧导航一下南湖北路百万庄交叉口的这个野蘑菇汤饭。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一家汤饭，就是在会展吴越广场的背后的吴越金街有一家野蘑菇汤饭，就在这个停车位的背后，找到这个金街的停车场，直接下车，背后就是它，就是在这个会展吴越的侧面的这个门一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野蘑菇汤饭，去他家也可以尝一尝。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发送最新的美食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二位分享的古井贡酒老瓷贡的朋友呢，就是刚才和我们一起助力爱心送烤的三屯杯布莱恩里。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食了，同时在节目当中每天我们都会产生两位幸运的听友，获得的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那今天很多朋友们也在许愿，再接再厉啊，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那还有三份奖品我们也在陆续的送出，获得的是由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山西风味美食尊享套餐。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两位获奖的听友也得到了古井贡酒老瓷贡，那还有三位听友呢，也获得了山西美味，那就是新疆干果，还有 AL。以及我们的禅师，三位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路推荐分享美食，得到的是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美食，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面店，联系电话0991-266-2222，欢迎大家呢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这会儿呢，各位的留言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梁泉奇美说了，说古井贡酒老瓷贡的酒瓶呢，喝完之后还可以插上花，插上牡丹花，好看的很呐、啊！哈哈，真的是，这是物尽其用。嗯，就是有了酒的芬芳，再来点花的香气，这真的是生活就是这样有滋有味啊，多姿多彩。谢谢您的这个环保践行低碳环保的创意。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留言，新疆干果说了，说许愿一下古井贡酒，那明天我们也继续期待。他说确实，嗯，焦子黄面烤肉也很好吃，臊子面也味道很不错。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也揭晓答案了。刚才冰是睡着的水说刚刚吃完的，猜猜是哪儿的？我们猜对了啊，是焦资黄面烤肉的，他家的黄面和烤肉啊。还有今天在询问有关汤饭的朋友们呢，刚才给出的几个选项您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还有稍后的一路畅通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路况，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生活的美好。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明天见啦。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那今天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啊。
1: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带着大家先盘点一下整点路况吧。那今天中午的时间节点呢，现在是14:01，那可能在下午今天高考的下一个科目，也就是最后一个科目啊，即将考试了，所以这会儿的城区的通行的车辆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点。那目前呢，我们看在排在第一位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好，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1: 看到团结路是从京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西向东啊，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那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啊，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龙腾路呢，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委一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是从土大高速的这个。这个辅路开始啊，其实也就是河滩路的位置，然后呢一直到水墨沟方向啊，平均速度是25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0: 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1: 是的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话题想要跟大家先聊一聊。就关于最近有一只可爱的小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哦，什么样的小羊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1: 相信如果说这个刷短视频呀，或者看新闻内容的朋友，应该有留意到吧。就这小羊啊，这个圆溜溜的大眼睛，然后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头顶着缀着这个彩鱼宝石的装饰的帽子，然后胸前呢又有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
0: 是一个文创产品，对不对？
1: 哎，没错。
0: 哎，是的，在新疆呢被网民啊戏称为新疆的
1: 拉布布
0: 是吧？啊，这个手工的小羊呢已经成为现在啊这个顶流的文创了，那它靠的。

0: 是那种呆萌的颜值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在社交平台啊刷屏爆火。
1: 是的，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这儿的各位听友朋友有印象，或者是您也去到了现场，制作了一个属于您自己风格的这个文创小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其实在网上有一句话说，我有这只小羊了之后，我就会对这个小羊说一句，说小羊和你的这个新疆户籍说再见吧，这样的一个趣味文案让大家来纷纷打卡。其实后面
0: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因为背后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让一只只小羊搭乘着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山南北，从首座摊主的手中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悄然成为了新疆旅游经济升温的一个生动的注脚。
0: 那么这个啊，实际上呢，它是也跟我们这个新疆的羊肉是有关系，
1: 没错啊。
0: 那这个制作打卡点在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的金泉商城是吧？摊主呢叫阿卜杜拉，那呢他也被游客们围的是水泄不通。但大家呢带着自己设计的小羊图纸，然后希望摊主呢手工制作出来，那在他的脚边啊还有一排排装好给游客即将要这个运走的不同颜色的是吧？
1: 没错啊。那盛夏热浪席卷乌鲁木齐，但首座摊前始终是人头攒动，有些乌鲁木齐的市民呢也专程进店定制婚礼版的小羊玩偶，用来送给即将成婚的同学。每一只小羊玩偶的背后都是希望得到的游客朋友或者市民朋友他们内心当中满满的期待啊。
0: 其实这两年呢我们新疆的旅游啊是一年比一年的火热。各地的游客呢也都是慕名前来，顺带呢把咱们这个本地的好东西啊也带出新疆。那这个而这种别致又饱含了地域特色的小羊呢，它呢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纪念品，成为我们新疆人走亲访友的首选特色礼品了。
1: 那还有很多其实无法亲临现场喜爱小羊的朋友，他们通过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找到热情的新疆朋友，化身为跨省代购，让没能踏足新疆的亲友足不出户就能收获一份特别的纪念品。
0: 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跟这个文创产品啊，它之所以如此出圈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呢它确实也代表了我们新疆的好吃的羊肉，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啊？
0: 还有可爱的小羊，手工艺人呢精巧的融合了当地一些漂亮的服饰，还有呢咱们草原上灵动的气息，将这个特色的玩偶啊打扮的是更加的亮丽啊。
1: 那区别于流水线产量的这个生产的玩偶啊，小羊主打的就是现场选配饰，就你到达现场之后，你会发现摊主身边有很多盒颜色各异、形状各异的配饰，而且呢手工量身装扮的这种定制的模式，能够让每一只小羊都是属于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旅途当中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我作为年轻人，我会觉得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一种可以打包带走的独特的新疆记忆。
0: 对，好多人一听到这个新疆小羊还以为是羊肉，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创产品。
1: 对，
0: 是不是？
1: 文创产品，毛茸茸的。
0: 对。那么这个新疆小羊啊现在是已经火出圈了。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之后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新疆的这个文创产品啊也能够再次走到全国各地。
1: 没错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打卡前往的经历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们的感受是如何是怎样的啊。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我们也跟大家呢互动起来，各位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跟我们一起交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有实录互动和大家来沟通，好不好？
1: 是的啊。
0: 我们今天出的道路是哪条道路呢？
1: 今天实录互动呢，我们带着大家走一走胜利路
0: 啊。胜利路。
1: 那第一道题我们先跟大家来出一出啊。
0: 好的。
1: 说胜利路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我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好，各位朋友，大家呢也抓紧时间开始互动起来。
1: 嗯，那我们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
0: 对，
1: 很多朋友准时准点啊，前收听一路畅通，并且送来了打卡信息。
0: 嗯，
1: 看到小凡同学啊，就说杭志天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

0: 和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中午我的菜单是清蒸鳕鱼。
1: 哎呦，
0: 吃的真好、啊、
1: 真好。嗯，你这要注意减肥啊
0: 一到美食的时候就跟减肥离不开啦。
1: 还有朋友说，杭志今天早晨是不是迟到了？没有啊，我今天早晨给早间开心路通呢报了一个路况信息。
0: 是的，
1: 然后好多人就说我是不是迟到了，我就在想你们是什么心态啊。
0: 那是路上的情况，不仅仅有大家，当然还有我们啊。
1: 嗯，然后呢有位听众说，我这个小羊呢我昨天买了两只、
0: 哎、
1: 特别的可爱。
0: 嗯，
1: 建议多买几只啊，摆成一排特别的好看。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啊。同时呢，小杜来了，他说报路况，龙河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终于等到了中午的把甜蜜品行组合赶紧打卡、
1: 哦、
0: 说听不到我们俩的声音啊，像跟猫抓一样心里。
1: 哎呀，好，谢谢谢谢啊。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的题呢现在已经正式也给大家出了，我们今天出的是胜利路，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啊、胜利路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衔接呢？它不只是一条路啊，
0: 不止一条。
1: 对，大家可以多打一点，好不好？一起互动起来
0: 啊。
1: 好的，那么在大家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吧。
0: 那首先就说到说，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也是今年高考的第二天。那今天下午呢也将进行本次高考的最后一个科目的考试，也就是外语。所以各位学子卯足劲儿加油考。但是需要提示的是，今天在15点到17点外语科目，外语的听力考试的时间是在14点45分就禁止进入考场了。所以要提示在今天最后一场的考试当中，考生要更早一点到达考点。
1: 赶紧的，现在就要进开始往学校赶了啊。
0: 是的啊，
1: 14点45分啊、现在呢是14点10分嘛，还有半个小时了。
0: 嗯，
1: 各位考生可千万不要耽误了啊，大家及时的到达考点啊。
0: 没错啊，
1: 你晚下午的这个听力考试啊，它要提前15分钟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嗯，来，那么除了这个信息呢，还跟大家要说一下有关于接下来端午节要放假的信息喽。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端午节呢是从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6月21号的一个周日放假，那共计是3天假期。那需要说到的就是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所以
1: 是的，
0: 端午节是不含在其中的
1: 啊,
0: 的、
1: 所以说是不免费的啊。那但是端午节呢也是咱们的一个传统节日了。
0: 是的，
1: 每到端午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端午安康，是不是、啊
0: 嗯、美好的寓意。
1: 对，因为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夏天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比较热的时候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而且呢到了这个月份以后啊，像一些蚊虫啊、虫蛇啊这些呢都已经长大了。
0: 嗯，
1: 对于在中国古代呢，民间呢就认为呢，哎，那么六月份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把自己家呢要收拾得干净一些。
0: 嗯，
1: 哎、不要让一些那种蚊虫啊进来，会用艾草来熏一下房子。
0: 哦，
1: 对，然后呢还会制作啊这个用艾草做的和米粉做的青团，
0: 特色的美食，民俗美食。
1: 然后呢还有用这个粽叶是吧、包糯米蒸成的粽子啊，
0: 粽子是必吃的、
1: 哎、是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在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呢，人们更多的亲近于大自然，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嗯，
1: 也希望呢，我们在六月份到来的时候，大家呢拥有一份快乐的心情。
0: 那关于端午节的节假日的安排的事宜，也跟大家就说到这儿啊。
1: 对。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昨天早晨呢也送考了，
0: 嗯，
1: 我们送了一个考生，那个家长真的特别积极，
0: 嗯，
1: 我到现场的时候呢，我7点到的，
0: 嗯。
1: 他和孩子已经下来，已经坐到车上了。
0: 我有印象，因为昨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我跟您连线的时候是差不多7点15到20左右。
1: 是是是，然后我们一看啊，就是说不要耽误孩子了，我们还就出发吧。
0: 那当然，
1: 因为他毕竟呢他的孩子离考场呢是有点远的。
0: 是的，
1: 昨天呢还看过考场，所以他们才会走的比较早，
0: 路线很熟悉。
1: 对，当时呢我们就是走的时候在路上呢啊，他的妈妈就一下给我们塞过来，他说我给你们俩一人准备了一份早餐。
0: 哎呦，
1: 我说啊，这么

0: 粽到了之后呢，我就拿着这个粽子回家了，然后还特别吃了啊。
1: 怎么样？
0: 太香甜了。
1: 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就是您昨天送考的家长，一定要记得杭志给您的粽子送了一个大大的好评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是的，暖心的瞬间。
0: 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能够考出好成绩。
1: 当然，
0: 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吧。
1: 是的，今天呢，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跟大家出的是胜利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啊？这道题其实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在这儿的最南端呢，其实也是一号线地铁的这个终点站，同时呢，离这个水上乐园又特别近。都说到这儿了，那答案就可以呼之欲出了啊！
0: 嗯。好，那咱们这样还是公布一下吧。
1: 那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啊，
0: 对对对，
1: 胜利路最南端相交会的有三条道路，第一条呢是燕尔窝路，
0: 燕尔窝路，
1: 第二条新华南路，第三条呢就是三屯碑路，
0: 三屯碑路，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最近啊大家特别喜欢去的，这个水上乐园，
1: 是啊，
0: 因为这里呢是有可爱的大熊猫，
1: 还有一些游乐设施，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啊，我们的第一道题已经出过了。好，我们接下来呢，把第二题出出来吧。
1: 第二道题啊，说胜利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乌鲁木齐市第二十小学，同时呢，这儿也是地铁一号线的某一站的停靠站点。问问啊，交汇的道路叫啥？站点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其实这道题也很简单，因为地标给的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呢是十字路口，第二个呢有乌鲁木齐市第二十小学，那还有一号线的停靠站点，集齐三个要素，答案就出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作答。
0: 这道题呢，它其实是一题三问，是不是啊？
1: 两问，
0: 一题两问，
1: 没错啊。
0: 啊对，这样地铁一号线这里有个站点，
1: 叫什么？
0: 而且这里有个第二十小学，
1: 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0: 对，其实这个啊，其实还很好答的。
1: 是的
0: 啊。好，那各位朋友，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抓紧时间答题了。那我们再跟各位朋友呢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1: 那其实刚刚说完端午假期呢，现在到了盛夏时节，很多这个中小学生期待的某一个假期呢，就是暑假了。那暑假的时间。这个昌吉回族自治州教育局了解到，昌吉州中小学2026年的暑假放假安排已经确定了。那义务教育阶段的放假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6号，开学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号。那普通高中放假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15号，开学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9月1号。那学前特教和中职学校呢，来进行参照执行。那这是昌吉州的关于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安排了。
0: 对，那基本上中小学安排这个时间啊，其他呢就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
1: 陆陆续续都会出来啊。
0: 是的是的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合家网啊，合家网呢最近有一个家博会又要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1: 没错，如果说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注意一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同时呢，对于949的听众有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那锁票的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记，520-2727，520-2727。那在今天稍后的14点25分，我们也会联系到今年合家网家博会的相关的负责人员，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的连线，到时候有更新这个详细的内容来给大家做介绍啊。
0: 好的，那么这方面的这个动态信息啊，就给大家呢先介绍到这里了。我们还是啊给咱们路上的车友们呢发起一个倡议， 咱们大家呢，今天啊，孩子们在高考啊，马上呢下午还有考试，我们在路上能不按喇叭呢，就不要按喇叭，
1: 嗯，
0: 让自己的车呢处于一个啊安安静静的状态，
1: 是啊，
0: 让孩子们来应考，您看怎么样？今天啊，我在上午刚好就经过16中的。

0: 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车后面有辆车，哒哒哒按了几下喇叭。
1: 哎呦，
0: 哎呀，我就心想，你着什么急啊？是不是孩子们在高考，你就不能够不按这个喇叭吗？
1: 也
0: 所以
1: 是，
0: 对，所以说呢，我就特别想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啊，咱们不按喇叭，其实你只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不会有问题的，啊，别人也不会刻意的去挡你的路，或者说怎么样。其实你只要稍微的耐心的等一下就够了，所以这个喇叭啊，今天呢咱们是千万不能摁，好不好？
1: 是的，其实我发现高考的这两天啊，路上的通行状况跟以往的早晚高峰不太一样了，就是车行的这个畅通度非常的高，就也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啊，也在通过这两天高考的时间，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能够把畅通的路况带给正在赶考的这个高三学子啊。其实大家都在默默付出啊，为各位点赞。
0: 我笑我痴我狂说了，现在华瑞街双向的是畅通的。然后这个 GLY 啊，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他说，杭志啊，刚才送了一个考生，好激动哎，说我是在北站那个地方碰到这个考生的，上车就问师傅半小时能不能到乌鲁木齐职业中学，职业中等
1: 专
0: 专
1: 业
0: 业
1: 学
0: 学
1: 校。
0: 校，对，就在天山区的这个啊，他说。我一看呢，附近啊，一看，将近30公里的路呢，
1: 很远。
0: 那你就上车吧，然后呢，
1: 还有我尽量安全送到，这样不让你迟到。
0: 一路上啊，就悬着心啊，
1: 哎呦，
0: 就边开车就看着时间，左穿右插的，终于是把这个孩子呢安全的送到了，而且呢没有迟到，这悬着的心啊，终于是放下来了。
1: 所以也为耿师傅点个赞吧。
0: 对，点赞点赞啊！耿师傅，你真是太棒了啊！
1: 是
0: 真
1: 的。
0: 的，而且呢，这个孩子也真是的，今天这个考英语，14:45就要到呢。他这跑那么老远干啥去了？
1: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还是很幸运。孩子也很幸运，耿师傅也是非常的给力。当然呢，这个时间也在慢慢流逝当中啊，也希望下午的考试所有的学生都能顺利吧，不要遇到这种这个突发的情况啊。
0: 考场在天山区，跑到北站，北站就在机场那边了嘛，是不是啊？对，跑那么老远干啥？我真想不通。
1: 是的啊，反正现在都这个事儿顺利解决了，我们这个揪着心也算是放下来了啊。
0: 我们还是要提示咱们的考生啊，今天呢中午你就就近的吃点东西，然后呢找地方休息一下，是吧？不要跑太远了，别上午考完了，跑上到哪个地方办点什么事儿呢？那又是那个
1: 耽误事儿。
0: 回家吃饭呢？这真的是啊，你路上万一遇到堵车排队怎么办？
1: 多着急呀！
0: 对。
1: 不过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4:22，那
0: 嗯，
1: 今天下午的外语听力考试呢？
0: 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入场
1: 没
0: 了，
1: 错，所以
0: 入
1: 相
0: 场
1: 信
0: 了。
1: 学生们应该都到了啊。
0: 大家都到了啊！今天下午呢，考出好成绩，听的都会啊，蒙的啊，都对，
1: 就正常发挥啊。
0: 正常发挥，正常发挥
1: 是
0: 啊。
1: 的，实录互动第二道题，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胜利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十字路口，有乌鲁木齐市第20小学，这也是地铁1号线停靠站点。问两问，第一问呢，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第二问呢，是站点又叫什么？各位抓紧时间作答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
1: 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那
0: 好，
1: 实录互动第二题正在空中飘着啊，相信各位很简单，抓紧时间来作答。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连线到的是今年的这个合家网家博会的一些相关的筹备的内容。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时间在这个时候啊各条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看到高德数据排在第一位的飘红的拥堵点位呢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那第二处的点位呢是在团结路，从京路到 到明华街西校。

0: 往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那还有一处呢，是在湖州路，从东靖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不管是您遇到缓行拥堵，还是一路畅通的路段，都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
1: 刚才我们是给大家说了何家网的家博会吗？那今天啊，我们通过节目的方式呢，要来连线一下咱们何家网的曹萌萌啊。曹萌萌你好。
2: Hello， 主持人你好，九七的听众大家中午好。
1: 哎呦，我们的家博何家网的家博会又要开始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在什么时间在哪举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何家网第53届的家博会，那继我们第二届的定制家居节啊，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要隆重开始了。那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呢，有20000平方米的展出面积，几千款的家具和家电，全部都是一线二线的大品牌，像方太、华帝、万和、万家乐、Como、美的、海尔这些大品牌全部都有。关键是都是源头工厂的货源，当地经销商给送货安装，所以说价格优惠力度非常大。如果家里面正在装修，或者是想要购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这一次家博会现场看一看。
1: 那么我们的优惠呢，幅度非常大，对949的听众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今天只要是我们949直播间那能听到我们目前的这个连线的949听众啊，拨打电话，我们还会赠送第一个那我们的品牌优惠券，那现场购买家具家电软装硬装可以再减300元到500元。第二个，那在我们949直播间领到门票的听众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仓储，并且免费送货上门安装。第三个，那还可以凭我们的门票享受整整180天的保价。如果说买贵了，凭在949直播间领到的门票可以享受啊我们的买贵退还10倍差价。
1: 索票电话是多少？
2: 索票电话的话是0991520-2727，0991520-2727。
1: 哎呦，真好记啊！
0: 是的啊。
1: 好的，那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然后来索票。这次的何家网啊，我们一定要积极热情的参与起来。
0: 没错，时间呢是在6月12号到14号，地点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同时呢，品牌、品类、品种非常之丰富。
1: 对。
0: 面对949的听众呢，也有很多的优惠福利。那曹萌萌，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拜拜。

0: 哇哦，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好像让我们的心都飞起来了啦。
1: 没错，励志的歌曲，希望各位在中午的时间呢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对，
1: 那同时呢，实录互动的第二题我们要来跟大家对对答案了。
0: 好的，来
1: 第二题说胜利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在这儿呢有乌鲁木齐市第二师小学，这也是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站点。
0: 对，
1: 交汇的道路呢是珠江路和水塔巷。
0: 好多朋友都回答了，我们来把答案公布一下吧。
1: 那同时呢，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站点在这儿啊，就是新疆大学。
0: 对，新疆大学主要是这个珠江路水塔巷，那么这个站点呢就叫新疆大学站。
1: 没错啊，看各位答的怎么样啊。
0: 我们来把第三题出出来吧。
1: 第三题说胜利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那这条路呢是一个美食打卡点。同时这儿呢也即将变为一条这个步行
0: 街。
1: 问到啊，这条路叫啥名字？
0: 就是以前这条路叫什么名字是吧？变成步行街的这条美食打卡点叫什么名字？哎，我还没去过，我有时间一定要过去转一转。
1: 就是其实我们上周提到过这个路啊，所以抓紧时间来作答。
0: 来看李国华呢，他说啊，北京北路呢，北向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进场高架这里呢是畅通的。
1: 同时呢，也看到我向我吃我狂来了报路况，说华瑞街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哎，这个我报过了。
1: 嗯，
0: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听众朋友说的事儿吧。
1: 嗯，
0: 安永生他说了啊，他说我刚才也拉了一个考生到126的慈湖路的校区。
1: 哎呦，
0: 哇，
1: 这时间
0: 你好你好啊，
1: 看着是有点紧张哈。
0: 对啊，他发这个信息的时候27，估计他已经送到了，
1: 已经送达。
0: 对，来看这位朋友小杜，他说什么？
1: 他说：“哎呀，巧了吗？不是啊。”他说：“我刚好接到小朋友要去水上乐园，我直接一到达现场来看看今天实录互动的路答案是什么哈。同时呢，他也报来了路况，说在米东南路上二钢 BRT 车站附近有单车故障，在后面的10米处呢放了一瓶这个玻璃水来作为警示。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提示大家吧，注意避让啊。
0: 嗯，这三项警告标志车辆要常备。”啊，来，昨日重现。
2: 方志中午好，方志中午好。
0: 哎，
2: 这个机场高速由北向南走到秋新村这里，有个小伙子骑了个自行车在机场高速里面跑了呢。
1: 哎呦，
0: 太危险了。
1: 是的啊。
0: 本身呢，咱们机场高速也是禁止非机动车进入的。
1: 没错。
0: 这样开的话呢，确实很危险。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一旦被这个咱们的交管部门啊，如果看到的话，也会把你清理出去的。
1: 没错啊，提示各位。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也希望现在所有的考生都进考场了啊。因为今天呢是14:45就要截止进考场了。
1: 你看，我们一直在重复这个重要的信息啊。
0: 对对。
1: 那当然，没有这个突发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紧接着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很多朋友呢也计划着要这个自驾游出门游玩，然后包括在一些节假日啊，或者是周末。

0: 的时候有一定的安排，那哪些地方在这个时间节点值得去，哎，我们也可以跟拉拉来说一说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伊犁自驾游预热正在准备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提到了有一条路，除了独库公路以外，
1: 对，
0: 就我们还是会走到省道101线，
1: 哎，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新的创意了，
0: 嗯，
1: 就是想带听众呢，咱们走这个每次啊我们去伊犁的时候呢都要走，从奎屯走 G30 啊，走高速公路奎屯，然后一直到金河，最后到赛里木湖果子沟，是吧啊，其实这路啊是有点枯燥的，
0: 比较常规的路线，
1: 对，常规了，我们现在呢就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体验感，
0: 搞点创新，
1: 所以我们这次呢提前了一天，所以我们这次是6天5夜嘛，
0: 嗯，
1: 我们第一天呢就带着大家呢前往的是省道101线，
0: 所以省道101线有哪些地方值得去，
1: 那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先行盘点啊，
1: 好的，
0: 就是在新疆天山腹地有这样条公路，就是省道101线，
1: 对，
0: 它没有独库公路那么声名远扬，
1: 对，
0: 但是它却有不输独库公路的绝美风光，而且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行的一条路啊，
1: 对，
0: 当然除了遇到一些这个恶劣天气啊特殊情况，那这条公路呢藏着天山最丰富的色彩，省道101线东起乌鲁木齐，西至乌苏巴音沟，总长度呢是301.6公里。
1: 对，
0: 在这个沿途当中呢，您可以领略到，比如说雅丹、戈壁、峡谷、草甸等等多种优美的这种自然风光。
1: 嗯，
0: 全线分为亚星地标、七彩丹霞、木游天山、花海草原四个景观段。
1: 太棒了。
0: 嗯，
1: 那么这其实我们这次走这个 S101啊，
0: 嗯，
1: 我们是从大丰镇那儿开始进入的，因为从西山农场一直到大丰镇的前面的这一节路呢中间有修路，
0: 嗯，
1: 现在暂时呢还不能完全走，所以我们要从大丰镇那儿呢进去，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到达的就是百里丹霞风景区，
0: 嗯，
1: 百里丹霞呢也是咱们省道101公路的色彩最漂亮最丰富的那么一节儿，
0: 是的，
1: 它位于昌吉的境内，起自昌吉硫磺沟镇的头屯河桥，西呢一直到玛纳斯县的清水河乡的红坑村这个位置，全长是146公里，为什么叫百里百里呢，是吧，啊，
0: 是的啊，
1: 我们这次自驾游呢有2个百里，
0: 嗯，
1: 一个呢是S101的百里丹霞，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伊犁的百里
0: 画廊，
1: 对，百里画廊，
0: 是的啊，
1: 哎，你看2个百里，
0: 而这2个百里我们都会去走到，在线路景点的规划上真是精挑万选啊，
1: 一个是在第一天，一个是在我们的行程的最后一天，
0: 你看看首尾呼应了，
1: 首尾呼应
0: 了，那我们说到 S101 线，刚刚也提到了关于四大景观段，
1: 四大景观段，
0: 这四大景观段可以形容为就是一步一景，步步惊心，这个惊呢其实是惊喜的惊，
1: 你看第一段呢就是现在在修路，咱们暂时还不能走的，
0: 嗯，
1: 它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西山农场往西不远，
0: 嗯，
1: 你就会看到亚星大陆地理中心的这个标志塔，那1992年7月啊，中国地理科学工作者呢也经过严格的科学测算啊，确立了亚洲的中心位置就在咱们乌鲁木齐的附近，
0: 嗯，
1: 进入头屯河谷以后呢南去可以到达昌吉的庙尔沟牧场，还有呢阿什里哈哈萨克，阿什里哈萨克族的这个乡，是不是 啊那么再往前走啊，北呢就可以到达咱们乌鲁木齐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头屯河区了，
0: 是的，
1: 是在这个位置啊，
0: 那这是第一景观段，那第二景观段呢，就是在往下走啊，那同时呢我们来看看接一个热线，
1: 来来来，有一个热线啊，喂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您的车上有考生是吗？
2: 对对对，我车上有考生，我
1: 是
2: 开松山。
1: 你现在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
2: 我现在从火车南站这儿往那个46中走。
1: 46中是在哈密南路那儿，是不是？
2: 对对对，是是是。
1: 现在你走的哪条路？
2: 我现在在这个东站路货，哎，南站路货场这儿，现在马上就快到火车南站这儿了。
1: 在这个位置呢。
2: 对对对，
1: 到哈密路，那你要走这个西山是吗？宝山路，
2: 对，
1: 走
2: 宝山路，
1: 对，走宝山路。现在怎么样？这个路上堵不堵？
2: 现在有一个红绿灯。

0: 然后这个过去就马上就要到右手边这个帝王鞋城这儿了。
1: 在那个位置呢啊，那
2: 您现在具体需要
1: 车辆
2: 我？
1: 颜色来看一下啊，然后看
0: 蓝
1: 能不能
0: 色
1: 快一点。
0: 的新 ADT1952。
1: 车辆车号呢是出租车新 ADT1952，上面
0: 对
1: 显
0: 对
1: 示
0: 对，
1: 是白色的出租车是吗？
0: 对对对，安路达的。
1: 那您现在打开双闪，打开双闪，车上有考生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好好好，我们注意赶快避让一下，好吗？啊，
2: 我们也通过广播来呼吁一下，现在目前王师傅呢是在宝山路路段南
1: 对
2: 站
1: 对
2: 货
1: 对
2: 场附
1: 对对，
2: 近，要前往46中这个送考生。
1: 对
2: 如果
1: 对
2: 各
1: 对，
2: 位司机师傅在路上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新 ADT1952 的出租车打着双闪，咱避让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让值班编辑来紧急联系一下附近的正在执勤的一个交警民
1: 我们
2: 警。
1: 让大家给您让道啊，咱们快快的走，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这辆车上呢是新 ADT1952，那是白色的出租车。王先生呢，他现在啊正在拉着一个考生，因为现在呢今天中午的这个禁止进考场的时间是14:45，还有五分钟了，还有五分钟啊。那么他现在呢还在火车南站的位置，如果要是到哈密路的46中学，那这中间呢要过一个宝山路。此时，大家呢在宝山路上，如果看到这辆白色的出租车啊，一定要给他做一避让啊。我们的交警呢现在也说了，他们正在跟沿线的这个民警也取得联系。
2: 是的，那么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把刚刚打电话求助的司机师傅的电话已经给到了民警同志，民警同志也正在联系他，来进一步帮助这位考生快速抵达考场。
1: 对对对，有五分钟的时间啊，这五分钟。哎呀，现在只有4分钟的时间了。
2: 我们就希望这个时间能赶上吧，也相信我们的民警同志还有这位司机师傅。
1: 这个咱们抓紧时间看能不能到达啊。也希望呢各位司机师傅呢能够让一让。来，我们看一下这辆车，车的颜色和车的牌号，再说一遍。
2: 白色的出租车新 ADT1952。
1: 52,
2: 那
1: 对。
2: 刚刚在14:38的时候连线是在宝山路南站路的货场往46中方向走。所以各位看到白色的打着双闪的这辆出租车，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1: 对，他打算走的应该是宝山路啊，所以我们各位朋友，大家看到这辆车一定要给他让一下，让他赶紧到考场，赶紧到考场啊，咱们不要耽误时间，好不好？
2: 是的啊，
1: 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3: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
2: 中午的时间，
1: 为大家带来的
2: 一路畅
1: 通。那么现在呢，有一位考生在宝生路上啊，那么此时此刻呢，他要赶到考点，具体的这辆车呢是新 ADT1952 白色的出租车。司机说呢，现在正在拉着考生啊赶往学校。
2: 是的啊。
1: 哎呦，这个考生是不了解考试的时间吗？
2: 因为其实
1: 反反复复的我们都在强调啊。
2: 没错，因为昨天下午的考试时间是3点钟，不需要提前到达，但是今天是外语考试，有听力的部分，所以需要提前15分钟，也就是14:45就一定已经要进入考场坐在那儿了。所以现在时间可能比较紧张。
1: 有几位听众说，哎呀，确实不大可能了，因为现在还剩2分钟了。
2: 不过我们也希望奇迹能发生吧。当然，也很多听友呢也纷纷送来了祝福，希望能够孩子顺利，祝好运啊。
1: 对对，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呢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好不好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省道101嘛，
2: 对，101线往第二个景观段走。
1: 第二景观进就是七彩丹霞了。
2: 是。
1: 这个呢是从33公里到36公里的这个路段开始啊，非常的丰富，从硫磺沟镇西去，然后进入七彩

0: 山峡谷，这里呢是有那种地震断裂带和风蚀地貌，石头的颜色啊也是千奇百怪，有的像士兵，有的像骆驼，有的像狮子、老虎、猴子，各种各样造型，非常的漂亮啊。湖底呢还有啊，不是谷底啊，是有河水流淌的，
1: 所以在这儿的景象呢是第一色彩很丰富，第二形状各异，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大自然的这种奇特啊。
0: 对，
1: 那继续往下走还有第三个景观带，
0: 那就是从石门子到这个鹿角湾，也叫游牧天山。
1: 是的，
0: 嗯，
1: 那这是从三屯和这个煤矿岔路口进入了一个草原地带。那眼前的景色呢瞬间从刚刚的这个雄浑壮阔的丹霞地貌就变成了温柔治愈的草原风光。这儿呢你是不是能看到有牛羊和骏马，还有哈萨克牧民的毡房羊圈，有一种这个风吹草地见牛羊啊，这种自然风貌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
0: 对，那么我觉得这节也是特别美的，是吧，走在路上都会特别的漂亮。另外呢从鹿角湾啊一直到八音沟之间呢是花海草原，夏季呢鹿角湾是 S101 最美的季节，满天的繁星，成群的牛羊，还有休闲的这个
1: 在吃热草，
0: 在吃草，对啊，所以是满天的繁星，成群的牛羊，还有休闲的这个
1: 在吃热草，
0: 在吃草，对啊，所以说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的啊，我们特别呢要进肯斯瓦特景区，在肯斯瓦特呢这个地方呢要吃中饭，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位置。这个肯斯瓦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色。
0: 对，它是那种碧绿色的水面，平静的在这里，而且呢有一块这种像玉镶嵌在山谷当中的那种感觉，
1: 有在也就是群山峡谷间，
0: 对，有一
1: 滩碧绿的水面，
0: 肯斯瓦特湖面，对，然后呢就特别的漂亮。那么这个地方呢它还有像什么金红索桥呀、魔鬼大秋千啊这样的一些网红游戏项目啊，当然我们不玩这个啊，真的太危险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要吃饭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景区，我们在这里呢要多待一会儿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跟大家一说的。
1: 是的，
0: 另外呢鹿角湾的夏牧场之外呢还有康家石门子岩画，这些呢我们都能赶上，还有安琪海大峡谷
1: 也是值得一去的。
0: 对，而且我们这次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从安琪海大峡谷那条路出来的，大概呢是这个因为安琪海大峡谷里面是有条路的嘛，然后我们从这里呢要出来，
1: 就是要穿越安琪海大峡谷，是能这样理解不？
0: 对，然后一直到 G30 连霍高速上，
1: 就返回乌鲁木齐了。
0: 对，当然这个路呢还在考察的过程当中
1: 啊，
0: 看一下它的这个，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走过，它是不是柏油马路？
1: 好走吗？路况如何？
0: 如果是石子路，我们就不走了啊。
1: 就是其实我们每次规划的路线当中啊，就是多方考量。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如果要是安琪海大峡谷的路是柏油路，我们就可以走；如果要是石子路呢，我们就不走了，
1: 是，
0: 我们就要走这个到八音沟，然后呢从这里啊直接走。咱们这个就是以独库公路下来那一节呢到独山子的那一块，然后我们是要去奎屯市，我们要住在奎屯，
1: 所以呢很多朋友也在期待这次伊犁花海的自驾游。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在筹备当中，那报名的时间预计是在6月22号左右。
0: 对，
1: 那我们的出发的时间是在7月12号，是6天5夜的时间，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有兴趣特别期待想要一同前往，咱就把这个7月12号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预留出来，然后时刻关注着我们这个报名的动态，别错过了啊。
0: 对对对，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风吹草低见牛羊，
1: 你看看，哎呦，
0: 给你提了啊，
1: 是的啊，风吹草低见牛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他说今天上午的11点，快12点的样子，在肿瘤医院的桥下呢，有一个司机就打喇叭，他说到红绿灯的那个时候啊，还有看手机，那么再次呢提醒各位司机师傅，高考期间。

0: 咱们不要打喇叭行吗？
1: 是的啊，文明行车，因为肿瘤医院桥下这附近，也就是小西沟桥下，离这儿地铁站差不多360米左右就有一个高考考点，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给学子们一个安静考试的环境氛围。
0: 来看一下世哲说什么。
2: Hello， 你们好呀。从9点走西山高架向河滩一路畅通，再到公园一路畅通。
0: 谢谢。你看他发来了肯斯瓦特的照片，
1: 真的像描述的那样。
0: 哦吼，
1: 山谷之间一汪碧绿。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景色啊，简直是美到爆了啊！
1: 太期待了，
0: 我们就要在这里吃中饭哦。
1: 你看，看着美景，饭都香了啊！好，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4:50。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我们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啊。
0: 对 对， 对，
1: 胜利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丁字路口，这条路是个美食打卡点，同时呢即将变更为一条步行街。
0: 对，
1: 那这条道路呢就是领馆巷。
0: 领馆巷，领馆巷啊，大家都知道。最后一道题，我们先出出来吧。
1: 最后一道题说，胜利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题了。
0: 来，咱们这样，让值班编辑呢跟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打一个电话，看一看孩子到哪里了，好不好？
1: 是看是否方便连线啊。
0: 那么十一也跟我们说了，他说我们沙湾的安济海大峡谷里面呢是柏油马路哦，没事放心来吧。
1: 你看大家都在欢迎着啊。
0: 哎呀，太棒了。
1: 那这一站呢就可以列为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行程之一了。
0: 对呀，我们就从，你看我们是从大芬镇，然后呢去 S101 嘛，在肯斯瓦特吃饭，然后呢我们到那个安济海大峡谷之后呢，直接往那儿一拐呢，就往安济海方向走 G30 嘛，然后呢穿越大峡谷，那个风景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哎呀，我好期待。
1: 是的啊，其实你说到这儿，我们每每讲到这个关于出去玩自驾游，很多朋友都会有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啊。
0: 对对对，哎，
1: 那有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来连线到王师傅。
0: 王师傅啊，
3: 哎，你好。
0: 哎，这个考生送到了没有？
3: 送到了，提前10分钟送到了。
0: 提前10分钟送到了。
3: 对，他3点钟开考，然后我们2:50到的。
1: 哦，明白了。其实我们是联系到了附近的民警，民警也是马上联系到了您，对吧？
3: 对对对，
1: 应该是为这位考生开辟了绿色通道。
0: 哦，
3: 对对对，
1: 就现在考生已经顺利抵达考点，进入考场，可以安心考试，
0: 是吧？
3: 对对对，我一下车还跟我说，他说多少钱，叔叔？我说不要钱，赶快下车。
0: 赶快赶快，
1: 很感谢您。其实我们刚刚紧急情况也一直没问到您，王先生是怎样拉到这位考生的呢？
0: 对，怎么拉到的呢？
3: 我因为那会儿我是准备回家给媳妇送饭，结果然后这个在这个路上，然后有那个巡逻站那个民警，
0: 对，
3: 然后他就给我打喇叭，问我能不能送考生。我说可以，可以，赶快让他上来。然后上来，我们紧接着就赶紧就往下冲。
0: 哦，是这样的过程。对，哎呦，那您和民警一块儿帮着把这个考生往学校里送，是吧？啊，
3: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孩子也是粗心大意了，怎么这么晚才往学校走啊？
1: 当然，碰到您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了。
0: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您。
3: 我就走了，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对，这真的是一份这个爱心。这样子哦，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到时候呢看我们这边能不能有一个礼物送给您。感谢您。
3: 不需要，应该的。
0: 好的，好的。
3: 不用。
0: 好，那非常感谢王师傅的这个热心爱心。
1: 热心爱心，您的这个举动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学子来说是一辈子很难忘的记忆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谢您。
0: 那这个听说呢，在这之后，有警车也给你做了一些开道，是这样吗？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在哪个位置啊？
3: 在打电话，我看是在宝山路路口，德惠万达。
1: 也就是通过949连线之后，帮助您联系到了民警，然后有民警来警车开道，很快的抵达。
0: 因为咱们打电话的时候是在雅山路那个位置嘛，然后呢，你刚好过了这个火车南站之后，到万达这儿就警车过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哎呀，然后马上给你进行了一个开道，咱们快速的就到达了这个学校啊。
3: 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好，
3: 也就2-3分钟就到了。
0: 对对对，好的好的。
1: 您抓紧时间给媳妇儿送午饭吧，也感谢您王师傅。
0: 感谢您王师傅啊。
3: 不客气。
0: 好，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哎呀，孩子呢是已经到学校了。
1: 你看，刚我和杭志还担心呢，脸上没有了笑容。一听到学生顺利进去，可以安心考试，我们俩就是笑容满面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他是45分啊，要提前进，是不是啊？那么正式考试的时间呢是在
1: 三点整，十五点整。
0: 对，
1: 因为英语有听力，需要提前进去对听力设备来进行测试，确保每一个在考生的在考场的考生能够听得清楚。
0: 对，
1: 还有一个检测的时间，当然呢，时间来得及。
0: 那这个孩子还是来得及的。哎呀，我当时我们都吓坏了，还好还好，那他是有这样一个提前入场的要求。
1: 同时呢，他也及时的联系到了相关的考务人员，包括我们的交警同志来进行提前的开辟绿色通道。
0: 所以说呢，这个孩子还是顺利的进到了考场里。我们这一下，你看小严就在广播上就说了，他说听到顺利抵达考场。开心，
1: 没错啊！飞鱼也在问说，考生进去了没？很关心，
0: 进去了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哎，你看现在一下咱们这个好多听众啊都发来了，说的哎呦还好是三点，大家都觉得啊这个真是啊好运呐、啊，好运呐、啊！
1: 是的，那其实准考证上对于英语考试科目的这个时间啊有格外的这个标注啊，就害怕这个考生错过或者是晚到。那当然，今天也是最后一场考试，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按照时间完成考试科目就是最好的啊。
0: 对。
1: 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第四题，胜利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我们来对个答案。那三条道路，一条团结路，一条南环高架路，还有一条解放路，各位答对了吗？
0: 那么这道题啊，我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在积极作答啊，谢谢大家都答得非常的好。今天呢，我们没给大家安排奖品，我最近啊正在考虑着给大家找点东西啊送给各位呢。
1: 不过呢，也感谢各位的陪伴。
0: 对，你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跟我们说了，说呢安吉海的那个是柏油路可以走，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峡谷那个地方呢可能会有点堵车。那要看什么时候了。其实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基本上它也不是那种节假日。
1: 是。
0: 啊，
1: 所以应该对于这个车流量情况，
0: 对，还是应该是比较好的。
1: 没错啊，
0: 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坚持到底说啊，为这位好心的的哥呢点赞点赞。
1: 是的啊，
0: 对，燕子也来了，他说一听说啊考场进考场，我瞬间就一下放心了，感动的我都有点热泪盈眶了。
1: 没错，飞也说说，哎呀，真正的松了一口气啊。
0: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们啊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到考场，不要在路上出任何的问题，是吧？
1: 没错，是的
0: 啊，
1: 啊
0: 也不要因为那个晚了迟到了，是不是啊？这都是实在是不应该的，
1: 可以避免的事儿，
0: 对，避免的。然后呢，这个Mr. Du 说了啊，哎呀，听到送到了，太开心了，再送点粽子。
1: 哎呦，真应景儿，知道马上端午节了，
0: 这就是新疆速度啊。
1: 是
0: 的，好
1: 的
0: 好的，你这真是啊，你这粽子就送我们电台吧，
1: 饿了是吧？好了，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
0: 把
1: 甜蜜
0: 品
1: 行组
0: 合。
1: 那稍后呢，是由李茂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也可以互通有无起来了。看到老朋友后悔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谢谢您的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老朋友也在。帽中午好，此剑骑行劲爆体育准时聆听。此剑骑行就非常的这个机智，节目名字先说出来，准时聆听，然后先听是谁，然后名字紧跟着出来了啊，就很自然。燕子也来了，说猫儿下午好，刚才一上车呀、啊、说洋洋快下节目了，就没来得及发图片，刚好哎碰到新鲜出炉的烤包子了，然后一口气呢吃了三个，老香了，你这会儿吃了吧？没有呢，但是我看着您的这个烤包子的图片之后呀，我想吃了有点儿。我像我吃我胖也在，说中午好，欢迎来到每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关注健康运动强度呢，有些朋友就觉得应该是往上提一提特别好，有些朋友觉得呢运动强度太大不是特别棒，那么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尤其是比如说在很多朋友这个休假之后呢会进行一些恢复性的训练阶段，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0: 大字，循序渐进，还有细水长流，这是一种最好的健身方式。急于求成呢，就会导致很多朋友认为运动强度呢越大越好，恨不得马上就恢复到一个原来的体重。其实训练呢，我们说应该是先从低强度然后中等的运动量开始，比如说原来您能坚持跑个五公里或者半个小时，现阶段呢就不应该再维持这种运动强度了，从两公里开始，每天递增30%，然后慢慢的去加量。通常情况下呢，需要经过7到8天，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一个健身强度，其实也是自己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嘛。那如果说刚开始恢复运动的2-3天呢，您猛加量，急于恢复到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准，那其实来讲，其实很危险啊。容易造成这个肌肉和关节的损伤，心脏代谢系统和呼吸系统呢也跟不太上，反而会产生一些呼吸疾病。那恢复期间呢，也要随时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如果说您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呢？哎呦，身体特别的疲劳，有点跟不太上了。那么其实就以一个单位的时间啊，或者说次数，以10%或20%的运动量递增就可以了。每次购彩都是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也是对一份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播报2026年6月6号的周六啊开奖的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2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分别是07152024 29，后区号码是0410。2026年6月7号周日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4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分别是06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4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分别是06562。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4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分别是2337259。有中奖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一下啊。我有点胆怯，小杨花也来了，说帽回归体育啦，劲爆体育啊。当然也不只是这个体育，还有可爱的朋友们。小凡同学也来了，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持续在线，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飞鱼在问呢，说龙干嘛去了，好久不见了呀。那一看就没收听周六的节目啊。不对，周六应该是明月啊，那就是昨天。寂寞不是我的错，说帽啊，每时每刻不做了，又跑来劲爆体育啦。就是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咱们哪里搬。老朋友云卷云舒也在说，帽下午好，前来入围来了，妥妥的可以接受啊。在今天的劲爆体育当中，我们会跟您聚焦以下这些赛事内容。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赛事回顾。
0: 今天的劲爆体育将给你关注以下这些内容。关注6月14号江超联赛，乌鲁木齐迎战亳州。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晋级。 U19 国足在土伦杯的整体表现已超出预期。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0: 劲爆体育不只有体育，还有我们今天的体育小有趣，我们来聊一聊在百米冲线的过程当中，确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部位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也直接关系到比赛的结果判定和运动员的成绩。那么在田径比赛当中啊，通常以运动员的躯干，这个不包括手或脚到达终点线垂直的部位啊为准。首先我们明确什么是终点线呢？终点线呢，就是田径比赛当中用于判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一个标志。在百米冲刺的时候，其实终点线通常是一个横跨跑道的白色细线。确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部位之所以重要呢，也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如果说以手脚到达终点线为准，那么运动员可能会因为故意减速呀，或者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呢，去确保手脚先过终点线，从而获得更好的成绩。而以躯干到达终点线为准则呢，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从而也就确保了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了嘛。此外呢，其实以躯干到达终点线为准，也有助于运动员更好的去发挥本身自己的实力。那么在百米冲刺的过程当中呢，速度和爆发力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如果说运动员能够保持高速的冲刺，使躯干在终点线之前通过，他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成绩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些情况下，可能运动员会因为身体姿势啊，或是角度的一些问题，导致躯干在终点线前通过，而手脚没有先过终点线。这种情况呢，裁判员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而进行判断，确保比赛的一个公平性和准确性。所以说在百米冲线当中呢，确定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部位那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下一次您在观看类似于比赛的时候，这种田径类的冲刺比赛啊，是以运动员的躯干不包括手脚到达终点线垂直面的部位为准，所以说要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劲爆体育。当然在今天的劲爆体育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互动的题目，答案只有一个。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呢，依旧我们会给出四条线索，每一条线索指向的是同一个运动项目。您听到的每一条线索呢，脑海中马上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体育类的运动类的这种项目，都可以编辑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是很简单啊，不准沾边儿。想想看啊，哪一种体育运动项目当中就是不准沾边儿？这就是我们第一条线索啊，稍微带点抽象啊，不过后边呢您可能越听越明朗。第一条线索不准沾边，想想看是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呢？等待您答案的同时，我们来关注江超联赛。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关注6月14号江超联赛，乌鲁木齐迎战亳州。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焦点对决呢即将上演，在6月13号和14号南北赛区呢是同步开赛，一共有这么6场对决。北区赛场呢分别是阿勒泰队对阵克拉玛依队，乌鲁木齐队对

阵亳州队，塔城队对阵昌吉队，而南区赛场呢是哈密队对阵阿克苏队，以及巴州队对阵克州队，喀什队对阵吐鲁番队。乌鲁木齐队呢将在6月14号呢坐镇主场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战劲旅亳州队。此前的5月16号啊，江超联赛揭幕战呢也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的是克拉玛依队，现场呢

0: 迎战关键的战役。说回这三万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球场里几乎是座无虚席。回想一下当天5月16号的那天的人浪哈，意味着从停车场到检票口都要排起长队，也意味着欢呼声呢也将盖满全场。那来到现场的有乌鲁木齐的有市民，也有从昌吉啊、石河子啊、吐鲁番赶来的球迷朋友，还有人从更远的南北疆专程前来。他们当中呢，有人也是第一次走进专业足球场，有人已经看了几十年的球了。他们当中呢，有人不懂越位、不懂阵型，但是看得懂球员奔跑时的表情，也看得懂现场的氛围。6月14号，这个方阵呢也将继续扩大，200余人的团队也已经确定了。像球员埃斯买提、埃努瓦尔的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也会来到现场。他说要在孩子们面前呢展现出最好的状态。球员周梦毅也是从湖南来到新疆师范大学读大一，他说呢，爸妈和哥哥等着在直播当中看他的表现，哥哥正在踢湘超，那他也要踢出好球，为江超代言。为江超代言，这个联赛去代言啊！3万人到场，其实不只是看一场比赛了。江超联赛从揭幕战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票根经济。我们的球迷朋友呢，凭借着我们这个球票的票根啊，就可以在球场的周边的合作商家呢，去享受到一些消费的优惠。一张球票呢，也不只是看球的凭证，也是带动餐饮啊、住宿啊、交通消费的一些纽带。那么说，在揭幕战期间啊，乌鲁木齐赛区呢与多家酒店呀、餐厅啊达成一些合作，持票根消费呢就可以享受到折扣了。6月14号的主场比赛，这一个模式呢也会继续的推行。赛区组委会呢也希望球迷来看球，也能够在乌鲁木齐呢去吃饭啊，当然像住宿啊、逛街啊，把一场比赛变成一次短途的旅行，那是最不错的。根据赛制呢，乌鲁木齐队第三轮轮空，这期间呢球队也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备战本场比赛。博州队呢同样实力不俗，前几轮比赛也展现出了比较强的竞争力。此番相遇呢，双方也会期待全取3分，这也是一场硬仗。6月14号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万人将见证这场较量。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已经给出了，虽然说抽象，但是呢也可以想一想，不准沾边儿。看看您能想到什么样的这个体育比赛、体育项目哈，都可以分享您的答案，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潇洒天涯说到了姜超球票哪里购买，您这样打开您的手机，找到微信搜索一下这个秀动小程序，秀呢秀丽的秀，动呢动作的动，可以进行预约购买一下，直接在里边搜索姜超联赛，然后选择城市就可以预约购买了票。

价呢9.9元一张。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啊，这次的这个秀动的这平台去购票哈、啊，截止到呢就是2026年6月8号今天的晚上的24点钟就截止了。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想要去了解和关注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秀动平台的一些更新，当然也可以下载 APP 啊。

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啊，说到了第一条线索，不准沾边儿啊，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答案，来看一看大家伙的答案。安永胜师傅给出答案，羽毛球不准沾边儿。米线弟说帽来了哈、真猜不到下一次你会在哪儿。这不用猜，美好的夜晚嘛。

0: 等待您答案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女排联赛的
1: 赛事回顾。
0: 在7号晚间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当中呢，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了本站比赛的争夺。中国女排在此战比赛当中呢是越打越好，前三轮呢取得了2-1，先以0-3呢不敌捷克队，之后苦战5局艰难战胜泰国队，在6号的晚间3-0横扫了塞尔维亚队。波兰队其实作为欧洲的劲旅呢，前3战全胜，势头正盛的一个状态，此战呢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队最艰难的一场对决。开场之后呢，波兰队先声夺人，通过发球遏制中国女排，导致中国队呢难以组织有效的进攻，以16-25是先丢一局。第二局呢，中国队状态回暖，主攻手唐鑫加强进攻，多次重扣帮助中国队取得领先。此后呢，中国队是稳扎稳打，防守端呢屡次通过双人拦网得分，以25-18又扳回了一局。关键的第三局呢，中国队延续了第二局的状态，迅速建立了优势，但是在比赛中段多次出现了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但是被波兰队呢抹平分差。此后呢，两队比分交替领先，关键时刻主攻手庄宇珊一扣一挡，帮助了中国队25-23再下一城。来到第四局，较量依旧很焦灼，两队呢均难以拉开比分。关键时刻波兰队发球失误，中国队拦网得分，以26-24锁定了胜利，最终大比分3-1逆转战胜了波兰队，实现了3连胜。结束了南京站的比赛之后呢，中国女排也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呢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后天独特说到了，说不准沾边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篮球呢？我只能说您的这个角度很沾边。冷山说到了，不准沾边那就是跳远。等到这个定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来揭晓第二条线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答案只有一个，第二条线索，开门吧。第二条线索是，必要的情况之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前两条线索已经揭晓完毕，第一条线索不准沾边儿。第二条线索，必要情况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看看您能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接下来来关注羽毛球的赛场。印尼公开赛国羽收获两银。北京时间6月7号呢，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呢，在雅加达进入到决赛日，国羽队员呢闯入了女双、混双决赛，最终呢收获了两枚银牌。本站比赛呢，国羽混双组合程昕、张驰呢闯入到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呢也是本赛季状态火热的丹麦搭档。上一站新加坡公开赛冠军马蒂亚斯和博尔，中国组合在两局的关键分的把握上呢，输给了对手，以19-21、21-23惜败，获得了亚军。那作为非种子选手呢，闯入决赛当中啊，程昕赛后表示，他们一路走来呢，也都是抱着冲击对手的心态去打每一场比赛。决赛当中呢，他们有自己得分的手段，但是领先的时候呢，没能够把握住机会，心态上就出现了一些起伏。随后进行的女双决赛当中呢，同号种子刘胜淑、谭宁连续两战背靠背闯入决赛当中，对手呢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此前的双方四次交手，中国组合取得了3-1的战绩。本场比赛圣坛组合呢发挥欠佳，经过三局激战，15-21、21-18、18-21负于对手，夺得了亚军，无缘卫冕。其实对于决赛上的失利呢，刘胜淑赛后呢表示，其实对手整体发挥还是很稳定的，关键分打得很坚决，而自身的在关键分处理呢不够果断，连续两战比赛。圣坛组合呢获得两个亚军，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他们表示呢，接下来一个月的训练呢要认真复盘、总结、提高，进一步完善战术体系。其他三个单项的冠军呢分属三个不同的协会。男单冠军呢由加拿大选手赖浩俊获得。那韩国名将安行呢在女单项目当中卫冕。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斩获了男双的冠军。

再来重复，答案只有一个。前两条线索，第一个不准沾边，第二个线索必要情况下，第四啊可以取代第一。安永胜师傅从羽毛球改变成乒乓球，后天独特说会不会是短道速滑呢？不能沾边，某些情况下第四名能够取代第一名啊。脑回路就是很不一样啊。倩儿也来了，说4x100米接力赛好像又不对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断的去纠结。同时也看到冷山师傅的跳远比赛啊，再想一想。

第三条线索是六秒撒手，这就是说六秒了，你就得不是放下啊，六秒撒手。前三条线索已经给出，第一条线索不准沾边，第二条线索必要情况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第三条线索六秒撒手，更新了三条线索，期待您的答案。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接下来跟随着梦的声音来到足球的赛场，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晋级。U19国足在土伦杯的整体表现已超出预期。6月8号的凌晨，今天的早上 U19 国足迎来了土伦杯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呢，球队是以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呢晋级冠军争夺战和季军争夺战。结果呢或许稍显遗憾，但是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呢都已经超出了预期。年轻的球员们通过队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2胜2负积6分的 U19 国足呢成为本小组第一支完成全部四场小组赛的球队。那其余四支球队呢也将在6月10号和11号进行小组最后一轮对决。其中呢沙特阿拉伯队6分将与民主刚果队呢四

分一决高下，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都将有一支球队的积分呢超越中国队。而另一场比赛呢，突尼斯队六分将与哥伦比亚队一分着队厮杀。那根据赛制呢，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也将根据净胜球呢去进行一个排名。目前的中国队的净胜球数呢是为-4，而突尼斯队的净胜球呢为4啊，这个差距就有点太大了。那因此呢U19国足呢实际上已经是结束了本届土伦杯赛的征程。那说回超出了外界预期啊，首先小组中的沙特民主刚果和突尼斯呢都派出了 U21 年龄段的球员去参赛，因此 U19 国足呢不得不在三场比赛当中都面对以小去搏大的不利局面。其次呢 U19 国足在备战的过程当中也遭遇到了阵容极度不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直到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开始之前呢，队中多名效力于中超联赛球队的队员呢他才抵达赛地啊，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也影响了球队的整体的默契的程度和战斗力。除此之外呢，本届赛事的赛程安排其实对于 U19 国足呢也非常的不利。由于每小组呢一共是有5支球队，那每一轮呢都会有球队轮空，但是 U19 国足的这个轮空呢却在小组的末轮。哎，这就意味着球队不得不从5月31号的小组首轮到6月8号今天的第四轮连战4场，而其余4个小组对手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内呢都获得了一个轮空休整的机会。那如此多不利因素的一个影响之下呢，球队只能拿到2场比赛的胜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呢，在短短9天时间当中出战4场比赛的 U19 国足已经是拼尽了全力。面对年龄更大身强体壮的非洲劲旅呢，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很意外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伊和伞还贡献了很多次的扑救，表现非常出色，最终呢被评为土伦杯第三轮比赛当中的最佳球员。伊和伞伊拉木出生在新疆喀什市，现效力于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司职门将，连续入选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参与到2025年 U17 亚洲杯预选赛以及正赛，也是球队防线的核心球员。

0: 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答案信息啊。秋云见蛋说到了桌式足球吗？后天独特说百米赛跑，那么就是射击。安永生师傅的乒乓球，云卷云说直到第三条答这个线索给出之后，默默地给出两个答案，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还是有点挠头，是不是啊？第一条线索呢，不准沾边儿。第二条线索，必要情况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第三条线索，六秒撒手，六秒就放手的意思。你想他拿什么或者说干什么六秒钟就得把手放开呢？他得拿到什么，是不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再来想想您的答案，可以给的特别多哈。我们都说这个鸡蛋啊，它不用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宣城回来之后给出第四条线索，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

0: 心全意建设新疆，无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来吧，朋友们，第四条线索开门。第四条线索，伐夏五人自动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答案只有一个的四条线索全部给出。第一条线索不准沾边，第二条线索非这个必要情况之下啊，第四可以取代第一。第三条线索呢是六秒放手。第四条线索，伐夏五人自动结束。来关注路况信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冒下话打卡签个到啊，长春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冒太能干了。至尊小涛给出答案篮球，安永胜师傅给出答案足球，狼师傅说到了练球，这位龙说到了说冰壶，马师傅也有一样的这个感觉，冰壶后边跟了一个问号，哎，还是拿不太准是吧。截止到目前四条线索全部给出，看看您的答案是什么呢？不准沾边，必要情况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六秒放手，罚下五人自动结束，这是以上四条线索。而我们的老朋友云卷云说啊，标标准准的体育迷，帽最终还是要锁定目标乒乓球。韩登军师傅老朋友了，给出答案水球，巧克力给出答案橄榄球，后天独特足球。至尊小涛说篮球的话五秒发球为例，所以说给出答案篮球。大圣归来还说帽下午好，体育又开始了，最早和小龙还唱歌呢。刘峰师傅也给出蓝

来吧朋友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我们就要揭晓了。不准沾边，第二条线索这个必要情况之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第三条线索六秒放手，第四条线索罚下五人自动结束。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它就是足球。

0: 为什么呢？逐条分析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呢，不准沾边儿，只有当这个足球啊，它完全越过球门线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进球，这没毛病吧？那么说，就算是有一点儿沾边儿，都算进球无效。这么个不准沾边儿啊，不准沾这个球线、门线、球门线的这个边儿。第二条线索，必要情况下第四可以取代第一，什么意思呢？现代足球比赛一共是有这么七名裁判，分别是一名主裁判、两名边裁、两名底线裁判和一名第四官员和一个视频助理裁判。当场比赛有一名照顾裁判呢，这个全权控制。如果说该名主裁判啊，比如说因为这个意外他受伤了，没有办法继续主持比赛了，那么就会有第四官员上场充当主裁判，这么一个第四可以取代第一。再来关注一下六秒撒手或者六秒放手，这是什么情况呢？守门员呀，用手拿到球之后，必须是要在六秒钟之内将其释放，否则就会面临在犯规地点送给对方一个间接任意球的一个尴尬局面。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
1: 多参考物啊、参照物以及咱们的答题的对象问题啊。

行呢，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偏热身的题目哈。答案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选 B 选项，气泡是向后。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哈，这原理就是货车急刹车是吧，车身速度啊突然变慢了，水的惯性要更大，因此啊水会往前冲，因此呢挤压的时候啊就会使气泡往后去移动了。所以说您答对了吗？W 选的是 A 选项，常师傅选的是 B 选项向后，火柴人他说是先往前然后向后，我是以前的朱迪和尼克，我又来欢迎朱迪和尼克，火柴人这三者有什么关系呢？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啊，也不要忘记继续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发送文字或语音消息。这会儿啊，我们看一下目前整个路况的条件，出行状况不错，东西南北外环、克南高架，包括河滩以及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以及呢咱们此刻的雅山路通行都是不错的哈。那咱们继续出题吧。第二道题目，出到什么题目呢？刚刚那个算是物理题对不对？物理题出完以后呢，咱们再出一道化学题。这个题目，哎，这样吧，要不然出一道字谜吧，字谜的话呢稍微轻松一些，好吧？因为化学就也是我当时的一个老大难学科哈，虽然我也是学的这个理科。出一道语文相关的字谜题，谜面是这样的，请听题。就说呀，田上一棵小草，田呢就是稻田，那个四个方块那个哈，田上一棵。

小草，小狗守得牢牢，弟弟见了他就抱，老鼠见了他就逃跑。请问打一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呢？这个字谜可谓是特别的全面和贴心，从字形啊、字意啊各方面都有一些表达。你看啊，字形是田上一棵草，小狗守牢牢。字意的方面的话，就是弟弟见了抱他，老鼠见了逃跑。所以说，这道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字谜啊，谜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有答案的话，可以现在继续把这个字啊是什么字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明面再重复一下哈，田上一棵草，小狗守牢牢，弟弟见了他就抱，老鼠见他就逃跑，是什么字啊？到底是？

明显哈、啊，这个题目呢出简单了，字谜这语文题就是基础课嘛，所以说啊，题目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来共同参与的。题面呢是问大家填上一棵草，就很简单，就是组成了一个苗字，对不对？然后呢，小狗守得牢牢，小狗加一个反犬旁，对吧？那是什么字？那就已经出来了。最后呢，还很贴心的给了两个意思。弟弟见了就抱他，就很可爱嘛，是个宠物。老鼠见了呢就逃跑，就怕老鼠的是什么？这个应该属于是学前级别难度的一道字谜题，差不多吧。你说你

0: 看看各位的答案吧。真的是刘师傅，
1: 猫猫猫
0: 哦，躲猫猫的猫是吧？还有那是扬帆起航的木先生，
1: 小花猫的猫
0: 哦，小花猫怎么叫呀？

这个题目都得画勾哈，不能画岔了，因为答的基本都是对的。原之水，金 AT 的常师傅，传说的刘师傅，还有暗师傅，俊杰，火柴人之王，以及呢是和解窗帘布艺，还有是贝奈利的这个定位保养的师傅啊，尾号是9737，KAY 以及众师傅、山鹰、悠然等等100位朋友，答的都是猫，就是小花猫的这个猫，喵喵叫的猫啊。好，恭喜各位，简单了，这个题目就是意思意思。因为啊，还有一个难题等大家，就是刚才说的一个题目，就是化学题哈、啊。不知道大家的化学学得如何？其实化学跟咱们的生活是很近的，因此啊，咱们今天的化学高考题目呢，题目是这样的，请听题：家中自来水烧开之后的水垢，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如果是自来水哈、啊，就是烧开之后会有些水垢嘛，那白色的那个很硬的那个一块一块的，是不是、啊、还得要撬掉那种？请问一下，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

什么，不给选项，好吧，您可以先查一查，搜一搜，或者您要知道的话，那赶紧吧，赶紧把现在您知道的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到底家里的烧开的自来水产生的水垢，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0: 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的，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1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刚说了一下哈，就是水垢哈，就是如果是烧自来水的话呢，会有水垢。那么请问大家，水垢的主要成分是哪些呢？朱迪和尼克说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哇，答得可全面啊，这个一定是自己知道的对吧。Live Long 也说了一下，水垢呢主要是碳酸钙，湖里添水，加点白醋，再煮一煮的话呢是能够比较好清理的。你看这个答得是挺厉害的啊。他说能不能出的难一点，这小学3年级的也行呀，意思是这还不到3年级呗。王师傅也说的是碳酸钙，没错，是碳酸钙。还有什么呢？他还说碳酸钙、碳酸钠、碳酸镁。另外呢，何姐啊也说了一下，主要成分呢、啊，水垢啊有这个碳酸钙是占比最多的，以及碳酸镁是含有少量的一些杂质。然后呢，我看您的答的这个答题方式啊，跟结果的结构特别的 AI。怎么样可以把这个 AI 味儿去一去呢？大圣归来以及赵师傅，KAY 盼风的脚步句号答的都非常的正确。看看海峡的信息，
2: 抛开的自来水结的水垢主要成分是钙。
0: 钙啊，钙离子啊，是碳酸钙，是它的一个主要成分。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包括有什么氢氧化镁也是有的嘛。因为什么呢？那些水垢啊，是由钙和镁的这个碳酸盐呐、啊、硫酸盐和氯化物，它是一个混合物组成的，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存在的物质哈、啊。所以说啊，咱们喝水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要喝纯净水。包括方方方啊、杜师傅啊、俊杰以及刘师傅答的都是对的。看到这个是陶师傅来参与节目了哈，说您的答案答得特别的讨巧，说错吧也不能算错，但是呢也得不到分儿。为什么？他说水垢的成分主要呢就是水垢。

0: 就不是成分了，这个是哈。说好几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应该不会吧？昨天前天是周末嘛，对吧？然后呢，大前天周五是在的啊，所以说您是多久没听广播了？这是啊。哎，也欢迎安师傅参与节目哈。那么到了下午的4:21了，这会儿呢，咱们再次要提示大家哈，咱们的外语考试进行当中，因此呢，咱们在行经考点的时候、考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按喇叭，耐心等待，有序的通行。也包括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拥堵啊、缓行，也可以随时把路况用文字方式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给我们。我们看看目前啊，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团结路桥下一直呢是到了人民路之间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还有啊，此刻的青年路由东向西方向，从东外环一直到北门，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有拥堵情况，长度拥堵大约有500米。继续刷新看看商圈周边的路况哈。CC Mall 附近目前通行是不错的，西大桥桥面上方目前显示双向通行正常，光明路呢东向西轻微的缓行，红山路东向西轻微缓行，您那路况怎么样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
3: 设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
3: 设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有人在问说啊，这端午节怎么放假呢？来关注一下，端午节的假期呢是6月19号到21号，就是周五到周天放假3天。但是呢，端午节期间啊，高速公路呢是不免费的。所以说咱们端午节的假期3天假期，您打算怎么过？跟谁过呢？有一些想法呀、点子啊，也欢迎通过微信来分享一下，让我们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端午节呢可以去哪里、跟谁、怎么过、怎么吃啊。有人还说哈，这个喜欢吃的是肉馅儿的粽子哦，就可以当饭吃了是吧。好嘞，4:2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现在的道路出行变化。我们看看哈，有一串路段呢是黄色跟绿色结合，就是一段通行一段缓行路段呢，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是我们刷新一下哈，从恒泰西街就是喀什路立交一直北向南，大概呢是到了苏州路立交之间路段呢有轻微断续的排队缓行。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安全行驶。经过了考场的时候呢，一定啊不要按喇叭，耐心等待，有序通行。继续刷新看看哈，太原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八街小区路段呢，目前在红绿灯下排队长度大约200米。小西沟由南向北方向呢，是刚刚过了苏州路立交之后啊，北京路由南向北轻微的缓行，

这个地方呢，缓行程度大约是100米不到哈，因为这是在九中的这个路段，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包括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北环高架桥下的苏州东街，由东向西方向，从肿瘤医院一直呢到北京路路段，车流压力也是挺大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要注意避让行人。

0: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2: 准备一下吧，要开始听前奏、猜歌曲了。今天是新的开始啊，星期一嘛，因此啊，咱们今天是传统的参与方式，但歌曲呢，非常的有寓意哈、啊，寓意非常好。那咱们就来试试看吧，听前奏猜歌曲，歌曲名字您知道它叫什么吗？

是不是有些陌生呢？确实啊，这个歌其实偏偏小众吧，虽然说这个歌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呢唱的频率播的频率不是太多。如果非要给个提示的话呢，提示一下，这个歌啊三个字，寓意很好，同时呢它是一个90年代的 VCD 的一个品牌的名字。您当时用过这个品牌的 VCD 吗？当时有什么 VCD 呀、啊、有 DVD 还有 SVCD 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光碟机，但是这个品牌的光碟机啊算是比较出名的。所以您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而且呢再提示的话就不太好提示了。再听一听，认真听一听好不好？这个歌通过前奏能听出来歌曲名字吗？请把歌名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三个字歌曲名字，是不是啊一下子特别的有这个年代感，还是画面感，还是正能量的感觉呢？嗯，我看了哈，大家这会儿答案呢其实是厉害的，没有给太多的提示，也不少提示之后呢大家答的，你看这是陶师傅说你这是暴露年龄了呀。啊，确实这歌呢应该是在九几年的歌吧，我当时特别想让家里买一个这个，能够看 VCD 看 DVD 还能唱卡拉 OK 啊。这是姚师傅目前答的是对的。七叔说哎呦这个代言明星我还记得呢啊，确实是应该是他。子健骑行说这个歌名叫做万利达。有这歌吗朋友，跟我们演唱一下哈。盼呐、啊、独角兽慕白师傅打的都是对的。还有那是杜师傅说的是巴啦啦小魔仙，请问一下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巴啦啦小魔仙。Live Long Jerry 还有呢是陶发发以及呢是石师傅白师傅打的都是对的，就是这三个字哈。而且格式很简单，就是 AAB 的格式 AAB， 那所以说万利达大概率就不对了吧，哈哈。有人还说当时的时候啊买了这个 VCD 之后呢还可以去免费租碟子看哦，是这样的哈。你看确实记忆力很深刻对吧，而且你看也不怕暴露年龄了。这个大圣归来答的是来生缘，来生缘就不对了哈。杨师傅说这的歌的名字咱们要不再确定一下，看看您答的这三个字跟正确答案他演唱的到底一不一样呢。那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赶紧把您认为正确的歌名儿，现在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或演唱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歌三个字据说跟芝麻有关。

0: 来，欢迎七叔。
1: 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求都高，步步高，
0: 步步高。

0: 这个副歌应该是很熟悉的吧？你看 Live Long 就说了哈，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你看看哈，有人说这原来是一首广告歌曲哈，确实很多的广告歌曲也是很经典的嘛，哈哈。这么近那么远，答的是对的。子健骑行说这歌没听过，我确定我没听过，真的假的？所以说您答的是万丽达是吧？您家里的万丽达还在吗？说啊、哦，他知道步步高学习机呢。哎，是的，有学习机。包括安师傅啊，风的脚步，PSA 光明磊落，还有呢是明天大圣归来，天天的好爸爸，云系流光等等，答的都是步步高，恭喜各位答的是对的。
1: 成败的事谁能预料，热血
0: 来副歌咱们可以一起来演唱一下，您会唱吗？

好嘞，听完了步步高今天的扩展题目呢，请大家要演唱的歌曲的这个扩展的词儿出现了，那就是请各位演唱一下歌词里歌名里有高的歌曲。什么歌里有高这个字呢？其实有高的话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啊，希望呢各位高考生们能够考出比较高的好成绩啊。芝麻开花节节高，有高字的歌曲您能想到哪些？请现在立刻马上快速的把歌声，就那一两句带有高的歌，用语音方式，最好哈，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如果说您不太好唱歌啊，或者是不方便唱歌的话呢，就可以用语音方式参与一下节目，提示大家一下哪些歌有高这个字，您可以参与节目了。怎么参与呢？拿起手机解锁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好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输入法切换一下，左下角按一下之后呢，用语音方式把有高的歌用演唱的方式直接的可以发送过来了。有高的歌真的是太简单了，这个信手拈来，对吧？我要飞得更高，看飞得更高，

0: 好嘞，有高的歌，你看这个还飞得更高，比高更高哈。所以说您知道哪些歌里带有高这个字，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朱迪和尼克还说了哈，刚那个歌步步高还真没听过，那就说明您年轻啊，还没有经历过 VCD 那个年代呢，是吧？所以说您有用过 VCD 吗？看看风的脚步唱的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坡，都有高字啊，你可以来演唱一下哈。就是有人说怎么参与节目，也就是先关注949的官方微信，之后啊用语音的方式演唱，把带有高的歌高声的演唱发过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了。
1: 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
0: 还有朋友说什么高原红的、青藏高原的、远走高飞的，发文字的是偏多的，所以说有高的歌是不是音调都比较高，不好唱呀，比较难一些呢？没关系，难不住咱们的独角兽。
2: 真是老百姓呀，真也真高兴。
0: 哦，真呐、啊，真高兴。你看，组词儿以后啊，有高兴，那也就是有高这个字儿嘛，对不对？还有呢是。满山的猴子，
3: 老百姓呀，金呀金呀金高兴，
0: 金高兴，不是应该是真高兴吗？行，打个样，就是这个意思哈。您如果此刻想到了哪些歌当中带有高这个字，可以继续用语音方式把歌声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高的歌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刚有朋友说的是高原红是吧，还有人说高原蓝，那么请问到底是高原红还是高原蓝呢？
4: 人都说高原高，
0: 哦，高原高啊，
4: 人都说高原仙，
0: 哦，高原仙，

0: 高原红。
1: 人都说高原蓝，
0: 又蓝了。
1: 谁知道高原上那朵蓝，它是阿妹的衣衫。
0: 啊，高原红，高原蓝，高原青，高原红，五彩斑斓啊。

所以这个歌啊，它到底是高原什么？一会儿是高原红，一会儿是高原蓝，还有高原白是吧？还有高原什么？高原青啊！哎呀，这个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哈、啊。这个。

0: 朵拉。
1: 好吧，那不管高原什么色儿哈，都欢迎各位继续把更加多彩的带有高字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到底哪些歌当中啊歌词里有高这个字呢？康师傅说，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啊、哦，是不高，是不高。你看，这也是个提示嘛。如果大家伙这会儿谁听到了这个歌词提示的话，这歌您会唱，也可以把歌声继续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朱迪和尼克他说，青藏高原这个歌确实高，但是您要是高低啊八度，对不对？演唱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嘛，哈哈。就是低音炮版本的歌曲啊，说高德音乐算吗？请问一下，什么是高德音乐？不是地图吗？那个东西啊。李师傅说，高高的高跟鞋。

0: 也踩着颠簸的脚步，那就是青藏高原。这两句歌词应该是没啥关系哈，但说到了高跟鞋，您是不是要演唱的是这一首《红色高跟鞋》呢？红色高跟鞋。杜师傅还说呢，迪克牛仔的30000英尺够高了吧？可以呢，挺高的。但是你要是不唱的话呢，就不算够高。8912啊，说我是一条小河，请问一下，这歌里包括有高这个字吗？刘师傅说高原蓝那歌叫做，哦，那他为啥还唱高原红在里面，而且还没少唱是吧？笑看人生。
1: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0: 可以。
1: 大风从坡上刮过，
0: 黄土高坡。
1: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0: 哇，有这个陕北民歌的味道呢啊！哇。
1: 那就是青藏高原。
0: 来，再来一句。

0: 可以。哇，气息是够稳的，可以呢，笑看人生，不错。这个 KTV 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麦霸，是吧，是吧，唱歌还是很厉害的哈。行，咱们继续看看大家演唱的歌曲，哪些是有高的歌，请把有高字的歌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高的歌，高级高分啊，有高兴啊，都可以哈。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天气还不错哈，看看明天怎么样吧。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0度，高温29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伊宁阴，17到23度，伯乐多云转阴，20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哈密多云，17到33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关注一下，天气呢是阴转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阴，20到25度。

0: 喀什阴转多云，19到27度，和田小雨，19到20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0度，高温29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这此刻呢，时间指向了16:46，就是4:46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欢迎我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打卡签到，这是一个迟到的签到祝福，是吧？那赶紧吧，唱歌吧，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里歌名里带有高字的歌。杨师傅啊说，他倚着我的肩，呼吸响耳边，高温已产生，色相令人乱，这是饿狼传说。高温有高这个字儿呢，那谁会演唱一下《饿狼传说》呀？听听看，这是燕子演唱的有高的歌。

0: 看看燕子还唱什么歌了呢？
1: 阿里山的姑娘。
0: 啊，是的，这歌非常不错。再来看看胖鱼叔叔，好久不见了，我看您近30天没发信息。

0: 听的，用流行歌曲唱法唱了一首童年的歌曲，童谣算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这是马师傅说我的好兄弟高进唱的啊，这个歌手姓高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歌就越来越多了啊。风的脚步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啊，高兴也是有高字，可以演唱一下呗。
1: 中原魂，门里的高原魂
0: 啊，看有高原红，还有刚才我们听过的高原蓝呢，是吧？Live Long 说，3万英尺歌词里我翻了个遍，没找到高这个字儿。他刚形容什么意思啊？就是，3万英尺的距离，形容海拔比较高啊，就是这样。1, 2, 3, 4来，还有谁？小草来了。
2: 高山青，天水蓝。
0: 又是姑娘，有姑娘得有少年呀，是吧？来，赵师傅。
3: 赵山青。
0: 哦，都去阿里山了。
3: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0: 嗯，阿里山的姑娘。好嘞，咱们还可以继续的挖掘一下，哪些歌当中，不管是歌名还是歌词，有高这个字就行。组词嘛，是吧？有人说是高兴也行，高级啊，青藏高原，对吧？有高就组词儿。还有人说有成语叫做天高地厚，没错，天高地厚啊，也还真的是一首歌呢。不管是

天高地厚，这个调是够高的哈。哪些调的比较高的歌，你要是能唱得上去的话也行，说明啊咱们调够高也是高，是吧？杜师傅他来了个谐音梗哈，说每到过年的时候，刘德华唱那个歌什么来着，叫高喜发财。这是这个谐音也谐不到啊，这个是啊，这太谐了这也啊。这个穆师傅还说，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是郑智化的堕落天使这个歌。哎呦，这个歌还真没听过，是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安师傅还说什么呢，高高的百花园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这个歌真的，这几个词儿我在词儿我看了以后啊，有旋律，是不是当时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啊，叫做年轮，那个电视剧是不是啊，就是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是这个吗？一下子就是那记忆啊又被连接上的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感觉。请问一下，谁会唱这个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青春的在流浪这个歌？有没有朋友会唱的？应该是80后的一个电视剧片尾曲，应该是叫年轮吗？这个还有呢，这是尾号6265说，咋不播放我的歌呢？不好意思啊，因为信息比较多，我们得一个一个的刷，然后如果说您刚发信息了，我们没有播出的话可能是没看到，您可以再发一下信息，捞一下，或者您再刷新一下，发个信息，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又刷出来了。

0: 色也不差，还是当年那样咯。
1: 哦，唱的可以，还带颤音了呢啊！好嘞，高原红，来送给大家。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刚吃完饭，昆明路双向车流量不大哦，去昆仑啊、去昆明路吃的饭，吃的啥饭呀？给我们清茶，

0: 差不多。绿波海茫茫，你看这是刘师傅的，是刘师傅吧？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寻寻觅觅，
0: 可以，
1: 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0: 哎，可以啊。刘师傅居然会自己改编歌曲啊，就叫什么 freestyle 是吧，就是感觉你看，尤其那个高字还强调了一下，还带了一些转音，带了一些音花，哎呀感觉确实哈、啊，一看就是喜欢自己做原创的朋友啊。安师傅，
1: 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

0: 这个歌也特别的熟悉，歌名儿叫啥来着？
1: 我要飞得更高，
0: 你可以再翻八
1: 飞
0: 度，
1: 得更
0: 调再
1: 高。
0: 高一点啊。
1: 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
0: 哦，
1: 愿他们都能飞得更高。
0: 好嘞，考高。

0: 飞得更高更远。美好的祝福啊，感谢我一直在郭师傅的参与和美好的祝福。你看最后一门课是不是已经考得差不多了，还有最后的4分10秒就考试结束了，继续加油啊。虽然说都听不到，来这个米兰李师傅。
1: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0: 还带一些自带的混响，您是在什么地方唱的歌曲呢？大可不必说爱上晚高峰，949开心路路通的主题曲有高这字儿，晚高峰是不是？哦，可以。谁会唱晚高峰的主题曲呢？安师傅还说了一下，刚才那个旋律啊是高高的百花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是年轮，没错，你看是吧，这个我还当时看过的。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的歌词，哎呀。杨师傅还说星星点灯里有呢，有高字，星星点灯有高字，

0: 知道海多远，不知道天多高，可以。
1: 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
0: 很热情的歌曲，还有呢，就是夏洛克。
2: 哥俩说来红满天。
0: 高粱。
2: 九儿，送你去远方。
0: 你看这情绪表达的真的是哈、啊，多么的刻骨铭心的感觉哈、啊。杜师傅还说，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有高这个字儿呢。还有呢，你看刚才的七叔也发信息了是吧？米兰李师傅也发信息了，还有呢，海中师傅。
3: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楠楠，
4: 歌词中带有高字的还有萱草花。
0: 萱草花。
4: 高高的青山上，
0: 萱草花开放。你看这个可是没想到，哎呀，真是哈！感谢楠楠师傅的提醒，这是老
3: 没有花香、
0: 哦、
3: 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
0: 这一唱歌就都知道了哈哈。好吧，那么伴着这个歌声啊，咱们今天为时一小时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星期一，那也不要忘记啊，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能够准时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么在路上一边听路况，一边听互动，一边听歌曲。那如果您刚参与节目有歌唱了但是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那就在明天下午的4点整咱们不见不散吧。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

0: 等大奖，详询10086。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0: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今天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如果说昨天是一场奔赴梦想的郑重启程，那么今天更像一场被整座城市默默守护、安稳前行的奔赴。这份守护常常安静的让你几乎察觉不到，但它就在空气里，在秩序中，在每一道望向考场的目光里。您可能也看到了，或者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看到早高峰的车流在临近考点的路口自觉地缓慢地分流或成安静的溪流，看到建筑工地的围挡上静音护考的提示和里面确实安静的塔吊，看到了考点外那排成了行的免费送考的车辆和司机们摇下车窗一个鼓励的眼神，看到志愿者手中那瓶一直举着的矿泉水和警察肩膀上被太阳反复晒干又汗湿的深蓝，也看到了无数个家庭里那份小心翼翼藏着的牵挂。高考从来不是考场内的答卷，它更是考场外一场关于文明、善意与共情的更广泛的社会答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行动写下自己的答案。所以啊，在这里我们想说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感谢所有为安静与畅通让路执手付出的人，你们用自己的行动兑换了少年们人生重要议程的顺遂。这份静默的护航是这座城市送给少年们最扎实的成人礼，它告诉我们你追梦的路上并不孤独。愿笔锋所至即心之所向，也愿这份共同的善意成为我们生活中更持久的温度。如果您有特别的见证或感谢，欢迎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当然呢，我们也为传递温暖的、分享路况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今天从早晨开始，这个天就有点阴，吹着点凉风。我在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门口做现场报道的时候就说了，天公今天很作美，愿这份凉意为所有的考生们送去祝福。此时此刻的天气依然是凉爽的，但其实我们出行在路上有风景，也有可能遇到一些需要帮忙的事儿。您说是吧，李女士？
5: 是的。
4: 嗯，来给我们讲讲吧，您的经历。
5: 我们是那个六月五号，
4: 大前天的事儿，
5: 啊，
4: 大前天的事儿，
5: 哎，对，
4: 嗯，
5: 六月五号，我们从那个哪坐那个，开车331往那个墓里走的，就走到那个离那个墓里43公里，是我们车爆胎了，当时那个地方嘛也是沙漠，打电话信号也时好时坏。报救援电话都相当困难
4: 哦，就周围特别的荒凉，信号差。
5: 热心啊！
4: 我说周围特别的荒凉，都是沙漠，
5: 对对，都是沙漠，
4: 信号也特别差。
5: 啊、
4: 当然，天气应该挺热的吧？那天
5: 天都特别热，中午了嘛，
4: 沙漠里面嘛，是吧？
5: 哎，对对，
4: 嗯，当时您是不是心里面特别的着急呀、啊？
5: 对，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救援电话都无助的很。
4: 车上都有谁呢？
5: 时好时坏啊！
4: 车上都有谁？
5: 我们车上坐的有四个老人
4: 哟，
5: 啊，
4: 拉的四个老人呢？
5: 对，
4: 没中暑吧？那么热的天气、啊，在车上坐着。
5: 那天正好那个啥，我们车爆胎以后，把东西都卸下来，找那个备胎的嘛。结果过来了个热心好司机，年轻人，他一看，他说的那个啥，这么热的天，肯定这都四个老人，肯定都不会搞车。
4: 嗯。
5: 他说需要不需要帮忙？哎呀，我们特别感动，需要需要。我们把备胎拿出来都是那个瘪的嘛，没有用过的。
4: 嗯、要充气往里面。
5: 啊、嗯，要充气，充气我们也没有设备。最后他说他有，他就那个啥，我都拍上了，他那个就给把那个，充气的设备拿上来，就给我们那个带充气。
4: 嗯，这位师傅是偶然出现的，是不是、啊，李女士？
5: 啊，最后把那个气充饱了，又给安好，
4: 嗯，
5: 全部给装好。都把胎给换上，换上以后我说给钱，他又那个啥，说啥都不要，给的那个红牛也不喝，他也着急的有事，他说路过一看我们都是老人，他说一看也都不会搞，他说他给帮忙啊、
4: 哦。他是偶然路过的，其实对不对？
5: 偶然路过的啊，对。
4: 嗯，路过了、
5: 哎、
4: 看到你们的停下来了。
5: 啊、嗯，我就说那个啥，当时激动嘛，也没有这留下电话号码，只是把车牌号拍下了。
4: 嗯，他当时是怎么帮你们打气换轮胎的？他的工具都特别齐全，是不是车上？
5: 对，
4: 嗯，
5: 他那个啥，他说他也是那个啥，到那可能他开的新币的车嘛、
4: 嗯，
5: 我们想可能就是那周围，他在那他说干工程的，好像听那么句话，他说他给我们修好以后赶紧有事赶紧得走，
4: 嗯，
5: 啊，就给我们把车上东西都是那个啥，他也是自驾的嘛，就他一个人车里面。
4: 大概在太阳底下忙活了多久？他
5: 忙了将近可那个啥40多分钟吧，我觉得。

0: 四五十种风
1: 确
0: 格特
1: 实
0: 点。
1: 哦，天气炎热，给他这个帮您换轮胎充气，确实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0: 对对，就
1: 有没
0: 是。
1: 有看到他就是满身流的是汗，擦汗
0: 衣服
1: 呀
0: 都
1: 之类
0: 湿
1: 的？
0: 了，穿的 T
1: 看一下。
0: 恤都湿了。
1: 爬到车底下换轮胎，是不是
0: 他那个
1: 啊？
0: 啥，
1: 充
0: 他，
1: 气。
0: 那个天炎就是炎热嘛，我就跟那啥给水也不喝，最后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过意不去，我们去给几百块钱感谢一下他，小伙子拒绝了一分都不要，他说的都是老人，这个出门在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你这就给那啥一会儿要不然就中暑了，都没有避暑的地方，
1: 对，
0: 就
1: 四
0: 这
1: 位
0: 样。
1: 老人在哪儿呢？那会儿下车了吧？
0: 都在车下呢嘛，车里面也坐不成。
1: 对对对，40分钟完了之后，老人的状态怎么样？没有中暑吧？
0: 还行，
1: 反正也热
0: 还
1: 得够
0: 行。
1: 呛，是不是啊？
0: 啊，对，就是。
1: 哎呀，那这个小伙走之前有没有给您叮嘱啥？嘱咐
0: 没
1: 啥？
0: 有提供啥，但是我就把他的车号记下了，后悔的没有问上联系方式。
1: 那您给我们报一下车牌号吧。
0: 星 B，FA。零五九九，
1: 新 BFA 0599，
0: 对，
1: 咱们昌吉州的车。如果说有一天您在路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会不会像这位师傅一样停下来？
0: 会的，我就想着通过你们，我想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
1: 如果说那位师傅现在正在听广播，您最想对他说啥？
0: 我最想说。感谢他，由他那个啥，是这四位老人免遭那个痛苦，那个太阳那个严烤的那个痛苦，要不然那个啥，都有两位就身体不好，真时间太长了，要在那我们要那个啥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问上来的，不是我们都没有当车，我们。啊，就在我们焦头烂额的这咋弄的时候，他自己过来问的，需要不需要帮助、帮忙？哎呦，我们特别感动。结果他一看我们车里面啥设备都不齐全，他说他车里有，不着急，还安慰我们，一边安慰一边那个啥，他拿东西给我们那个啥。
1: 就是这个事后有没有想一想，如果那天这个小伙子没出现的话，会怎么样呢？
0: 我们肯定会有老人晕倒的，倒下去的。我想的，
1: 你也不会换这个轮胎，也没有工具，
0: 对，就是
1: 信号也不好，电话打
0: 信
1: 不出
0: 号也
1: 去，
0: 不好，没办法联系到那个救援电话。
1: 所以其实想想挺后怕的，如果没有这个小伙子。
0: 真后怕，我们就说我们咋那么那个啥，能遇上这么好的那个啥恩人，
1: 这是上天的安排。
0: 就是，我们就说是我们希望我们以后也。能那个啥，遇到这样问题，我们也尽力所能及的那个啥能力。
1: 也能够为别人遮风挡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行。
0: 我一激动也不会说话了，
1: 您说
0: 我
1: 的
0: 就
1: 挺
0: 感
1: 好
0: 谢
1: 的，
0: 这位好心人
1: 都是
0: 啊，
1: 最最真实的表达。
0: 哎，对，
1: 小伙子
0: 要
1: 可
0: 是你
1: 能。
0: 们能查到这个车主的话，能给我们报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也想着表示感谢一下。
1: 想着请他吃个饭，是不是啊？
0: 对对，我们的一直，我们现在都心过不去，因为咱们这个老了，当时都想不到这么多的事儿。你说人家修完了，这么热的天，不涂啥都不涂就走了，走人，我们
1: 对，
0: 就觉得还是过意不去。
1: 是的，是
0: 我
1: 的，
0: 们
1: 确
0: 就
1: 实，在那
0: 通
1: 样的
0: 过
1: 环
0: 抖
1: 境当
0: 音
1: 下，
0: 发了一下啊，各
1: 车。
0: 抖音发了一下，我想着他，想着都通过抖音，我们也想着把这个正能量传播一下，
1: 还
0: 把
1: 想
0: 这
1: 通过
0: 个。
1: 我们电台把这个正能量再传播一下，
0: 对对，
1: 如果能找到这位师傅最好，找不到的话，也是让大家听了之后也是一种心里面暖暖的，也是一种能量，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行呢，这个完了之后车去轮胎换了没有？修好了吧？应
0: 回来修好了，
1: 该。其他的没问题啊，所以说以后你看
0: 对
1: 咱们
0: 对，
1: 出
0: 就
1: 门
0: 是那
1: 前，
0: 天就是路况不好，没看清楚就爆胎了。
1: 对，要检查车。我建议您在车上备一个，既能给轮胎充气的，又能供电的这样一个充气宝。
0: 就是，就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
1: 尤其是出远门的时候，你说不上啊，就
0: 对，就是，
1: 帮到别人了，也帮到自己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嗯，行，
1: 我们就好好再次感谢他，祝愿他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
0: 好嘞，好嘞，也祝愿咱们大家吧，都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
0: 哎，行，那先这样啊，李女士。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嗯。
0: 你说这个在国道。

谢谢这位不知名的师傅，用一手油污一身汗水换来了李女士一家的绝处逢生。也提醒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长途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车况，备好水和应急工具，但比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份陌生人之间不陌生的善意。来吧，您的故事如果想分享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把它讲出来，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将您的所有的祝福，比如说家里面有高考生的，这个考试情况怎么样，一些喜悦的心情或者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今天的高考就像老天爷为咱们的考生撑起了一把伞一样，遮阳伞，非常的凉爽啊！我们也期待考生能够考个好的成绩。相比昨天来说，建军昨天在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门口看到了，就很多家长啊，咱们的妈妈穿着红色的旗袍、绿色的旗袍、紫色的旗袍，还有黄马甲。我当时问他们，这个为什么穿的这么多颜色呢？这个穿绿色旗袍的妈妈就跟我说，我们家老大去年考的时候，我穿的红色的旗袍，想到一定要开门红，红红火火。然后老大考了个二本，今年老二考呢，他就穿个绿色的，为啥呢？寓意的是这个一路绿灯。我说这寓意都挺好的。然后这个紫色的妈妈站出来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是紫气东来，紫定能赢。这个穿着黄马甲的这个妈妈就说了，我这个是走向辉煌。但今天呢，我在七日中门口就发现好像穿旗袍的妈妈不是特别多了，可能是经过了昨天这一天的考试吧，不管是对考场的环境也好，考试的这种心态也好，都不一样了。从昨天的紧张匆忙到今天的几分淡定和从容，包括家长的心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今天问了一位妈妈，她说，哎呀，其实我们给孩子最多的就是陪伴，就是这份长情啊。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考怎么样，他发挥的如何，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我们再怎么样穿各种颜色的旗袍，再做过多的努力，其实意义都不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放平心态，他考他的，我们也有自己的松弛。哎，听完这话之后，我觉得也对啊。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有的时候其实挺微妙的。我们做家长呢，可能更多的给予他们一些保障，早晨起来做一顿营养可口的早餐啊，送他到学校门口， OK， 你进去考试吧，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出来，最多就加油，给他一个拥抱，是吧？今天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949爱心送考的车辆呢？有没有发现一些高考当中的暖心故事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0: 看到了子健老哥啊，发来了小核桃的照片。小朋友真是一天一个样呀，你说我们能不老吗？欢迎后悔叉
1: 电竞电竞，我来了。
0: 来
1: 新路，从图书馆走新路与好路到这个十大桥，一路畅通。
0: 北京路现在目前的情况我看一下啊，是从小西沟往这个铁路局的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流量还挺大的，就是从北外环，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下中这个北京路口，就经过肿瘤医院门口下来之后右拐啊，去铁路局这个方向还是流量有点大啊。来，我们看大圣归来说，和平南路南向北是大堵车的，和平南路，收到了。点儿说今天会不会下雨啊，适合洗车吗？今天就先忍一忍，为啥呢？你看这阴天，其实报的是有小雨呢，但是其实很多有些地方已经下了啊，下的小雨点儿。你如果洗完的话，你看那场密密麻麻的小点点子白洗了。

0: 新军，下午好。
1: 你好。
0: 啊，泰鲁门上得在融合听着，车流量有点大。
1: 好嘞，收到，感谢。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6月7日，喀什第二中学舒勒校区，高考第一天结束后，一位脑瘫少年想感谢母亲十余年来日夜接送和悉心照料。他本想跪谢母亲，但由于腿脚不便，便向母亲深深鞠躬致谢。6月7日，高考首日，临近下午考试开考时间，轮台县公安局民警张奇龙在巡逻途中，发现一名学生正满脸通红地跑着赶往考点。张奇龙立即让这名学生上警车，送他

去考点。别紧张，先喝点水，时间来得及。民警一边安抚考生的情绪，一边递上水为他加油打气。到达考点后，考生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您。随后他带着这份温暖的鼓励快步跑进了考场。

六月七日高考首日，在巴州第二中学考场外，库尔勒市公安局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所长张雪峰坚守岗位，为高考学子护航。谁能想到，这里是他的母校。20年前，他也是这个考场里的一名考生。从赶考人变成护航者，张雪峰心中满是感慨。他愿所有少年稳住状态，正常发挥，能考上心仪的学校。

8:18，在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田家炳中学考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公安分局银川路街道派出所新疆师范大学附中警务站民警用了不到3分钟，就为忘带身份证的考生小陈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派出所所长李双庆说，我们专门准备了10份临时身份证明，放在考点门口警务站，这样考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速度更快。

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长江路街道派出所辖区的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考点，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刚坐着轮椅来到考场外，就被执勤民警注意到。民警第一时间上前搭手，细致地协助考生换成学校准备的轮椅，推着考生顺利进入了考场。

这些故事是2026年新疆高考当中暖心陪伴考生复考的鲜活缩影，这些片段拼起了高考新疆的温情图景，考生为梦想奔赴，身后有亲情托举，各方守护，所有人都在为少年的前路保驾护航。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有人为了梦想全力奔跑，就总有人在你身后为你托底，给你帮忙。在这儿，我们共同祝愿所有今年的高考考生，带着这些温暖，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这些爱与陪伴。考完试了，咱们的大盘鸡安排上，要加三个面的那种，

目前苏州东街从银川路这个口开始啊，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小西沟十字路口北京南路这个交汇处啊，流量都是有点大的。一段

而这个缓行加拥堵哈，一直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每天的早晚高峰啊，其实这个河滩快速路都是走走停停，哎，有的时候都是不动弹，东西外环都是绕成了拉条子啊。所以大家伙如果真的是有急事的话，建议大家出门要早出门，毕竟早出门是王道。

0: 隔壁玉来了，他说东进场高架双向畅通的啊。宝宝来了，我们听一下。宝宝你好啊，宝宝不乖啊，宝宝乖。
1: 先生下午好，东外环从北站门从人民路出口车流量非常大。
0: 收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下面啊，流量很大，有长距离的拥堵。那桥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节拥堵加缓行。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0: 警察同志，救救我父亲，他重度烧伤，急需大量输血，血库告急，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
1: 近日，一阵带着哭腔的呼救声打破了第一师阿拉尔肯区公安局新开岭派出所值班室的宁静。辖区一名重度烧伤职工生命垂危，面对巨大的用血缺口和高昂费用，家属四处奔波。绝望之际，他们想到了人民警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到派出所求助。在驻地团镇党委的支持下，派出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多部门发出紧急无偿献血倡议。消息通过微信群、村头大喇叭迅速传遍连队社区，党员干部、连队职工、热心群众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和工作，自发赶往献血点。更有不少其他团镇的爱心人士得知消息后专程驱车赶来。

0: 只为婉秀献出一份爱心。5月31日11点多，阿拉尔血站内人头攒动，填表、体检、化验、抽血，大家在医护人员指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派出所民警、辅警排起了长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现场更留下了一幕幕来自热心群众的感人瞬间。
1: 我今年62岁了，他们说年龄超标，不符合要求，能不能给说一说，让我少献点也行，只要能救到人。
0: 老人的恳求让在场所有人动容。一位刚从地里赶来的连队职工撸起了袖子，语气坚定，
1: 只要能救人，抽多少都行。
0: 两名职工因身体原因无法献血，他们找到工作人员，执意留下1500元现金用于帮助患者家庭，并再三叮嘱千万别写姓名，就想出一份力，让病人早点好起来。一颗颗跃动的爱心，给炽热的夏日带来了最美的人间温柔。此次行动共计采集血液1.3万余毫升，快速解决了患者家庭的燃眉之急，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刚才有朋友问今天能不能洗车哈，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高温29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29到18度，伊宁阴，23到17度，伯乐多云转阴，30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2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4到22度。

昌吉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1到21度；阿图什阴，25到20度；喀什阴转多云，27到19度；和田小雨，20到19度；乌鲁木齐多云，29到20度，西北风3到4级。

0: 达乐说是苏州西街西向东，在小西沟十字路口车流量有点大，收到。 CC 说哟，铁路局一下，这里亚实线还漂移，你是说这辆车是不是啊？这口子十字路口车那么多，他还敢漂移呢？我们是朋友，他说建军啊，现在好心人越来越多了。前面下大雨那天，下大雨是哪天呢？好久了是不是啊？我们家孩子放学自行回家，由于下大雨，路上积水特别深。当时他和好几个小学生站在路边，想要过马路，去对面，水太深了不敢过去。突然，一辆私家车停在了他们面前，热心的司机摇下车窗，让他们几个孩子都上车，直接把他们送到了马路对面，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孩子们只是说了一句谢谢。回家我问孩子记住车牌号没有，孩子说当时忘记记车牌号了。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所有默默做好事的人们，以后如果我见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也会去主动帮助他们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大可不必说，迎宾路环岛开始堵了。好嘞，收到。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的日化生产车间里，有一位深耕一线20余年的技术先锋，他以车间为家，以设备为伴，在生产一线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引领行业的技术革新的创新工匠。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纳爱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李新彤。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新彤以匠心赋能产业发展的故事。2003年，李新彤从化工专业毕业后，进入纳爱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技术员。面对新疆日化产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短缺的现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苦练本领，勇于创新，为新疆日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了这句誓言，他扎根生产一线20余年，把车间当作战场，把设备视作伙伴，日复一日地钻研生产工艺，攻克技术难题。生产车间里，李新彤用20年如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疆日化行业破壁故事。他是工友眼中最较真的科长，电工、技术员、班组长、生产科长，李新彤的工牌换了4次，却始终别在了同一件深蓝工装上。2016年，他带队攻克洗衣液生产线技术壁垒，新疆首条本土化生产线由此诞生。洗洁精配方升级，热缩膜工艺革新，他的笔记本写满参数，字迹被机油浸得斑驳。他说，技术啊，没有差不多，差0.1克都会影响品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李新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他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毫无保留地将技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指导实操技能，把20余年的生产经验总结成了通俗易懂的操作要领，培养出一批技术过硬的生产骨干，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面对未来，李新彤坚定地说， 未来啊，我将继续扎根生产一线，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不断创新突破，带领团队攻克更多技术难题，为新疆日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在李欣彤看来，技术和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现问题，整个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必须精益求精。而未来他会继续的较真下去。
3: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4: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5: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6: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5: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6: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5: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6: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6月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伊宁垦区公安局寨口派出所警务站，辖区居民张女士双手捧着一面写有深夜援手救孩童，尽职尽责为人民的锦旗，向民警连声道谢。时间回到5月28日，

当天凌晨4点多，寨口派出所民警辅警照常在辖区公路开展夜间巡逻，行至一处路段时，发现一名怀抱孩子的女士正焦急招手，民警立即停车上前，只见孩子满脸通红，浑身发抖，嘴唇发紫，体温高达40.2摄氏度。张女士告诉民警，孩子深夜突发高烧，急需送往36公里外的新源县人民医院救治，可家里没车，大半夜根本叫不到车。看着孩子烧得意识模糊，这位妈妈几乎陷入了绝望。快上车！看到母子情况危急，民警当机立断，一边招呼二人坐上警车，火速赶往医院，一边在途中向所领导汇报情况，申请开通紧急救援绿色通道。与此同时，派出所迅速协调院方做好抢救准备。36公里途中，有数公里盘山公路弯多坡陡，夜间视线极差，驾驶员紧握方向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疾驰，后排民警不停安抚几近崩溃的张女士：别怕，我们一定尽快到医院。警车一路疾行，划破寂静的夜幕，仿佛一道流动的生命线。抵达医院后，民警辅警迅速协助家属将孩子送入急诊室，并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前期处置，直到确认孩子生命体征平稳，开始接受治疗，他们才悄然离开，返回岗位继续巡逻。因送医及时，孩子很快脱离危险。3天后，康复出院的张女士专程来到寨口派出所，将这面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0: 有时候高速路上，东回山大道，上东外环，北上南。这个红山路这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咱们下红山方向，这边有点堵，这边有点堵。
1: 好嘞，收到，感谢建成啊。他说：“龙胜街双向畅通，与会展大道交汇处车流量大。”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现在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那三个电话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这个剩余的价值啊！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呢，介绍一下您的车况，大概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呢，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这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那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大概的来介绍一下，您的这大概想看的一些车的车型。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分析啊，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说说看，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说说您的购车的一个需求，我们发布信息，让买家卖家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2551-1949和2561-1949目前还是这畅通空线的状态，想来评车的各位来打这个两个电话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发送，这文字信息、语音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带着福利为您而来，今天你只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就有奖品送给各位。这个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我们选两位听众啊，一人给您送两瓶，我选一位，马老师到时候看选一位啊。
1: 好的，两瓶就是价值156元、啊、
0: 是的，那将会在我们的这个跟我们打电话互动的朋友当中来产生。
1: 嗯，
0: 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呢是均有销售。来看一下第一位打进朋友打进电话的朋友是这个周先生啊。你好周先生。
1: 您好周先生。
0: 你好周先生。喂啊，在线吗？你好周先生。
2: 啊，稍微稍微。
0: 啊，可以
1: 可
0: 以。
1: 您说周先生。
0: 你好。
2: 我想求购一辆那个福特的探险者。
1: 嗯。
2: 24年以后的车。
1: 嗯嗯。有什么要求？要什么配置？
2: 就是小公里数的。
1: 哦，好的。
2: 哎呀，配置。
1: 嗯。
0: 四驱
2: 没有什么要求
1: 啊。
0: 好嘞，
1: 那我这儿正好有两个，
0: 哪一年的？
1: 三个吧，符合你这个要求的。
0: 24年，
1: 就24年9月的2000公里的昆仑巅峰，就是顶配的，就是带越野差速、轮间差速锁止功能的那个。那个现在是30万6900，就新车是40万的那款。
0: 嗯。2000公里
1: 的车
0: 便宜10万。
1: 嗯，还有一个是0公里的昆仑的穿越版，就是5座的不带苔藓的，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0公里的车，就是我们把不到100公里的车都叫0公里的车。
0: 嗯，
1: 刚刚落完牌，6月应该是26年的4月嘛落的牌。
0: 嗯
1: 啊，0公里的车，这个车应该是。也是30万多一点，
0: 嗯
1: 啊，30万5900嘛，30万6900。
0: 原价是多少钱呢？
1: 原价这个是37万的版本。
0: 哦
1: 啊，
0: 可以，
1: 这是两个配置比较高的版本。
0: 嗯，
1: 还有一个23年的18000公里的 ST Line，ST Line 是38万的车，这个车的价位是 25万。
0: 嗯
1: 啊，有三个这样的车。
0: 嗯，那就周先生，您大概也可以从这三个车当中，你看看行情，参考一下价格啊、
1: 嗯。配置基本上都是次顶配和顶配的，好吧？
0: 嗯，当然你也可以再次发布您的电话，如果这三个车你觉得想再挑一挑的话、
1: 嗯、
0: 你就说电话，有相关车源的我们让这卖家跟您联系，也可以去马老师那看，都可以看您啊、
1: 嗯。
2: 好的好的。
0: 嗯，那要不要发电话了周先生？
2: 发一个吧。
0: 行，
1: 你说。
0: 你说
2: 137。
0: 嗯。
2: 7926。
0: 嗯。
2: 3550。
0: 137-7926-3550，要一个24年以后的探险者啊。
2: 对对对。
0: 嗯、
1: 好的周先生。
0: 好，那有相关车源的就跟您联系啊，周先生。
2: 哎，好嘞，
1: 好
2: 嘞，谢谢啊，
0: 不客
1: 气。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啊。胡先生的车子亏电了，需要我们给他帮个忙搭个电。位置是在七台路东宝眼镜城门前的这停车场，是一个白色的广汽传祺的 GS8，车号是新 A750LZ。需要附近的朋友呢，给他帮忙勾个电，电话是18690970200，18690970200。那附近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可以给胡先生帮个忙啊，感谢各位了。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严先生，要评估他这台12年的奥迪 Q5。你好，严先生。
1: 你好，严先生。
3: 你好，
1: 您这个奥迪 Q5 的具体配置是哪一款？
3: 进取型的。
1: 进取型的啊，
3: 对，
1: 哦，那就是那个39万嘛，38.9万的那个是吧？
3: 对对，
1: 嗯，
3: 对，
1: 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3: 19万，
1: 19万啊，
3: 对，
1: 那就大概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25000左右吧。
3: 哦，
1: 啊，可能25000左右就很好了。
3: 这个车到我这儿是第三手，然后这个车好像还前面出过一次事故。
1: 嗯，那可能就不一定超过20000了，啊，
3: 哦，
1: 您大概参考一下，好不
3: 好？
1: 好
3: 的，好的。
1: 嗯，
3: 另外麻烦两位老师问一下，如果有31万的预算买电车的话，推荐哪一款车？
0: 嗯，31万，
1: 31万买纯电吗？
3: 啊，纯电，
0: 嗯，
1: 纯电的啊，
0: 要个轿车 SUV，
3: SUV
1: 是吧？
0: 嗯。
3: 对，
1: 嗯，我推荐小米的U7和理想的 i6。
3: 哦，
1: 这两款车，这两款车都不超过你现在这个预算价格。啊，要买特斯拉，你这个钱还不太够，还得加一点点。但是特斯拉相对于小米的U7和理想的 i6，它没有优势，就是性价比没有那两个车高，大概就是这样。因为那两个车更生活化，更实用一些，而且空间也更大。
3: 好的好的
1: 啊，配置也更高一些，大概就是这样。
3: 如果要买混动的车呢？
1: 混动的车那就更好了呀。您这个价格呢，
3: 啊，
1: 考虑一个，哎呀，入门级的这个，我看啊，哎呀，入门级的那个啥能不能买到智捷 LS9 好像能买到，31万吧，应该可以买到。智捷 LS9 啊，这个和大众的那个 ID9X 是同款车，就是同平台车，这个可以考虑。
3: 好的好的。
0: LS9，那就刚还有马老师说到那个上汽大众的 ID9X，
1: 对，
0: 这是今年大众出的增程车。
1: 就稍微要再多花一点钱，但这些车的品质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架构，还是在中高端的定位的啊。你要说你这个钱都花不完，咱们买一个领跑 C19 呀，啊，买一个这个风云 T11 呀，
0: 嗯，
1: 顶配的你都绰绰有余这个钱，但是那个它的定位平台是偏低端的，
0: 嗯，
1: 就算了。还有一个车，蓝山的Ultra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蓝山 Ultra 现在有一些优惠，可能估计32万左右也可以买到。
3: 好的，
1: 啊，
3: 好嘞。
1: 哦，领克的900，领克的900也在这个范围。
0: 对，
1: 啊，
0: 领克900
1: 这几个车都是那种全尺寸车大，
0: 嗯，
1: 而且配置呀，啊，各方面都很到位的大厂的车，好不好？
3: 好嘞，
1: 嗯，
0: 行，那就您参考啊。
3: 对，好的，
1: 嗯，
0: 好， 再见啊，
1: 再见严先生。
0: 接下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有一些这个关于车上的问题啊。这朋友是最近开空调了，他说这空调一打开之后呢，就有泥土的腥味，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呦，这个反正从冷到热，谁家的车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最好把这个蒸发箱清洗一下，把咱们的空滤换一下，基本上就解决了啊。
0: 嗯，是。那这个土腥味呢，你空调滤可能是时间长不坏，它里边那些泥土啊，你一开就把那个东西就吹到车里边了，
1: 对，
0: 会有这样的味儿。还有呢，你有时候就那个冷热交替的时候会有臭味啊，
1: 对，
0: 那不只是泥土味，那是难闻的那个臭味。
1: 嗯，
0: 那东西是啥呢？是因为你的蒸发箱或者是这个管路当中，
1: 嗯，
0: 它有霉菌，那个霉菌它会发生这个臭味啊。
1: 对，这个，
0: 那想要杀菌的话就是高温杀菌嘛，
1: 是
0: 最简单的。
1: 清洗一下，对，
0: 嗯，来看刘先生的车是一个2020年的奥迪 A6L。你好，刘先生。
1: 您好，
4: 你好，
1: 刘先生，说说您的 A6L 啊。
4: 我这辆车呢是2020年11月上牌的，
1: 嗯，
4: 现在跑了15.5万了，
1: 嗯，跑的不算少了，嗯，
4: 我想评价一下。
1: 那这个车是40还是45的？
4: 45的。
1: 四五的啊，
4: 嗯，
1: 是两驱四驱的，
4: 是
1: 四驱的啊，
4: 啊，
1: 四驱的话，哎呦，四驱的话，这款车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到个15万上下吧，或者15万以内吧，
4: 15万以内啊，
1: 嗯，可能15万以内的概率大，因为这个里程确实不小了。
4: 嗯，行了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4: 好嘞，好了，谢谢。
1: 不客气啊。
0: 那要不要发布电话，刘先生？
4: 不用了，不用了。
0: 行，
1: 好的，
0: 先到这儿啊，
1: 再
0: 见。再
1: 见，刘先生。
4: 谢谢。
0: 嗯，
4: 谢谢，
0: 不客气。三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给您的爱车呢给出这合理的评估价值。那再来看一看在热线里边的朋友，马先生啊，有一个20年的雷凌。你好，马先生。
1: 您好，马先生。
5: 马老师
1: 好，您
5: 好，主持好。
0: 哎，您好。
5: 那个我是2000年的，20年的，就是雷凌，跑了5万多公里。
1: 嗯，跑的不多。嗯，
5: 原版原漆。
1: 嗯，是1.6还是1.2 T？
5: 1.2 T，
1: 一点二 T 的啊，是标准版的还是？
5: 啊，标准版，
1: 标准版的啊，
5: 白色。
1: 嗯，标准版的。
5: 漆，
1: 啊，
5: 也是没有划痕。
1: 啊，那大概就卖个4万多点，4.5万。这个价位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5: 5万以内，我想发布一下。
1: 你发布没问题嘛？关键是咱们的价格要合适，可能才能卖掉，
5: 嗯，
1: 好不好？
5: 5万，
1: 你们自个儿聊啊。
0: 嗯，可以。你的这预算也不是很夸张，
1: 嗯，
0: 预期这个。行，那你就说电话吧。
5: 138。
0: 嗯。
5: 9968。
0: 嗯。
5: 7786。
0: 嗯。1389968778，20年的雷凌。
1: 好的。
0: 5万公里是吧？刚说。
1: 5万公里，
5: 对，5万2，
0: 嗯，可以，好嘞，那有喜欢的联系您啊，
1: 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刚才说到的这个车里边，如果说有臭味，怎么样能够给它消除呢？那有的时候是可以，开到这个厂子当中啊，
1: 嗯，
0: 让那师傅给你做一个什么杀菌了呀，或者是给你用一些那个消味剂。啊，其实原理都差不多，都是来这个杀菌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也可以动手试一试的，就高温杀菌。刚才我们说的，您把那个车子，啊，特别是这个油车啊，你把车子的那个温度调到最高，暖气的温度调到最高，然后呢，把那个风量呢你调到最大。另外呢，它那个出风口不是有的时候可以手动控制嘛，调那个风量大小的，
1: 嗯，
0: 你可以把那个这个出风口呢大多数给它关掉啊，留上那么一两个出风口，咱们就按照顺序，你比如说先开这出风口留一个，让它那个热气儿都从这儿给它挤一挤，
1: 嗯，
0: 冲一冲啊，另外呢再把另外一个出风口再这样打开，可以让这个车子它产生的这个热量呢在这个风道当中能憋的就憋。

0: 的唐，
1: 嗯，
0: 这三款车，我想买个年限近一点的，一年、两年、三年以内的都行了。泰七可能没有三年以内的，
1: 泰七可能最多也就是个不到一年的车，因为上来也不到一年嘛。
0: 都可以，都可以。
1: 你要买二手的话，我建议你那两个都放弃。猛龙 Plus 刚出来的车，压根就没有二手的。就是你就买个比亚迪唐 DM-i 就可以了。
0: 那三款车我可以，就是如果我买新的话，这三款车你倾向于哪一个？
1: 三款车我最倾向的就是泰七嘛。泰七是这三个车里最均衡的。
0: 五米几那个，五米零
2: 四米九九九
1: 啊，对，它基本上是空间最大，同时也是价格不贵，最重要的续航里程呀、七座呀。不是七座，续航里程呀、四驱啊这些加上，它都不太贵，说得过去的车。
0: 对，我也看的是泰七
1: 啊。
0: 那就这样子，反正我想发布个信息，老师，然后这个啥呢？如果它是有比亚迪唐的或者是啥，我都先参考一下吧，先看看。
1: 对对，对，
0: 行吗？
1: 这个思路是对的，买车嘛，就是最小付出获得实际的使用用途就行了。
2: 是。
0: 对，如果有比亚迪唐的或者哈弗猛龙的，不一定 Plus。都可以给我联系。
1: 猛龙这个车，猛龙这个车也行啊，就小一点，就小一点啊。
0: 对，
1: 买二手的也对，买新的太贵。
0: 对，关键是没钱，主要是。
1: 这个就是咱们正好经济上头相对预算少，我们就发挥了聪明才智，去看得更广更多了嘛。
2: 对，
1: 这是好事。
2: 钱花的少，咱就多付出点，多对比对比。
1: 对，对，
0: 对。
2: 您刚才说那个，你老是去户外，是个怎么个户外呢？
0: 啊，我们是搞研学教育和拓展的，经常南山呀，反正周围
1: 啊，基本上走的也是铺装路面，
2: 对，铺装路面、
1: 也没有大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就都可以，都行。
0: 我能发布个信息吗？
1: 可以，
2: 您说。
0: 我的电话是18499，70001，三个零。
2: 好嘞，18499730001。
0: 对，
2: 周
0: 先生，跟我联系就行了。
2: 要一个泰七、猛龙或者是比亚迪唐的二手车，车况好的、准新的啊。
0: 对对对，
2: 好，
0: 行了，感谢老师，
2: 没事，
1: 不客气，周
2: 先生。好，周先生，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有路况啊，景师傅说到的是东站路的由南向北，目前的车流量保持适中。哎呦，还有这个。泰新给我们说了一个特别紧急的提示，说在安宁渠路上，城北主干道和这个城北主干道和汇源市场中间，安宁渠路往市区的方向，中间呢有一个醉汉在最边上的中间的车道上睡着呢。
1: 这个
2: 真的太危险了。
1: 这个往安宁区走这个路，曾经还是一个限速80码的比较快的路啊。这个得小心一点了。
2: 对，所以这真的非常危险啊！所以我们提示每一位司机师傅，您如果现在走这个安宁渠往市区的方向，一定要注意，这是有一个人在马路中间，估计喝多了躺这儿了啊，这看也可能也看不清他，所以一定你要注意避让。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跟这个辖区的交警赶紧反馈一下，快把这个人从这个。路上从马路上赶紧给他拉下来啊，太危险了，
1: 这个太危险
2: 了再来看一下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018年的雷诺科雷傲。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说一下你的车。
3: 2018年3月的2.5四驱豪华版的。
1: 跑了多少？
3: 跑了8万来公里，8.3万。
1: 跑的还不算多啊。这个车18的车，咱们就尝试一下，看看卖个大概65000左右，7万以内，好不好？
3: 哦，行了，完事以后我可以，你那块儿我可以到你那块儿去吧？
1: 也可以，但是我收购的价格可能就不会超过65000了啊。
3: 哦，明白，明白
1: 啊。好不好？
3: 这样的话，假如说是这个，20万以内的，车，你感觉是电车好还是油车好？
1: 这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和使用的路况要求，就是您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上充电桩？
3: 没有。
1: 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要考虑这样的车。
2: 您这边信号不太好了，刚才
1: 啊，
2: 您再说一下怎么了？
1: 您重复一下刚才。
3: 我能不能推荐一款20万以内的车？
1: 20万以内，你首先没地库，你就不要考虑这个 插混啊。

0: 女
1: 增程
0: 孩的
1: 都不用考虑。
0: 您稍等啊，
1: 稍等一下，
0: 广告过后给您来说一说。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王先生要买这个20万以内的车啊，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0: 啊！
1: 您这个车，王先生，我分析您原先这个车，2018年的车，到现在8年了，8年您才跑了这么点公里数，一年10000公里都不到，
0: 嗯，
1: 对吧？
4: 对呀、
1: 啊。所以其实，其实混动省油对您不是太重要，
4: 啊，
1: 对吧？而且您在当年就买了科雷傲这样配置还不错的车型，现在的20万，哎呀，说实话，能选一个很好的车。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像这个，我看啊，奔驰的 GLB 啊，这样高端一点的家用 SUV， 啊，宝马的 X1 这样的车型你都可以考虑了。
4: 啊，
1: 档次就和您现在这个车就不一样了，而且节油的效果会更好。啊，就省油
4: 的
1: 效果会更好啊，或者大众的途观 L 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4: 来了，我前面是看过了。
1: 嗯嗯，
0: 咋样觉得？
1: 嗯，
4: 哎，新款这个感觉和我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代替一个是自适的空间啊，外形啊，感觉有点
1: 重复了。
4: 对对。
0: 嗯，那你喜欢咋样子的？方一点的？
4: 感觉方一点的，时尚一点的。
1: 我看还是想往新能源上靠，但你现在真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新能源车一定要有地库，有充电桩这个条件，为啥？我给你讲一下这个道理啊，就是在寒冷的北疆呢，因为冬天本来就到-20多度，甚至于-26、27度，对吧？这个时候你在外头的大充电桩上充电，那个放电倍率高的充电桩，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产生锂质晶，对这个电池是不好的啊。包括你看你在地表停放，你的车永远是暴晒，夏天暴晒，冬天暴冷，你的电池使用寿命一定比有地库有充电桩的人真正使用寿命要短。人家一块电池用10年、12年，你一块电池用8年，对吧？
4: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事情是咱们从这个长远的角度上考虑的，所以新能源你就不用想了。如果你非要买的话，至少你们家院子里有那种我们说慢充吧，就细线的那种7000瓦左右的慢充，是吧？那也说得过去，因为越是慢充，它在热管理上对电池越好越友好，可能电池损坏的概率就会小一点。
4: 嗯，明白了，
1: 好不好？就现在你这个20万，你说满足你刚才说的方盒子的没问题，奇瑞的 V27 啊，方程豹T7，很多车型啊，对，都可以满足您的。但是这些车确实不太适合您的这个使用环境、使用条件。
4: 行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老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那就您参考，
1: 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对，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那我们的这个奖品呢，第一份就送给下一位啊，看谁能够非常幸运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份奖品送给下一位朋友。来看看这边，汪师傅说想问一下，哈弗 2.0T 发动机烧机油5000公里烧1.5升，是否需要治理一下这个烧机油？
1: 5000公里1.5升，咱们换算就是300毫升1000公里嘛，是吧？那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烧了啊，
0: 300，
1: 稍微有点烧。治理其实特别简单，我估计这种轻微烧机油就是你的油环卡滞造成的，就是活塞环里头它有气环、油环，油环呢有一些排油的这个槽孔，时间长了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积碳，因为我们说机油它在发动机燃烧时高温作用下也会产生胶质物。 和一些碳化颗粒物的混合体，这就是所谓的积碳嘛。啊，它把你这个油环的所有的槽孔给堵塞了，那这个机油排不出来，在气环之间它就形成了一个要烧灼掉的这样的情况。
5: 嗯，
1: 啊，这个很容易治理的，就是咱们做一下深度的发动机缸体内部的这种清理积碳。
5: 是
1: 啊，
5: 那像这样的话都比较满，还有那种免拆的治理。
1: 对，你先试一试，把烧上3-5箱油
5: 啊，
1: 再多加一点聚棉含量为主的这种清洁剂
5: 啊。
1: 就是大概有个3-5箱油吧，
5: 嗯，
1: 一箱里头加个大概1.5瓶2瓶啊、
5: 嗯，
1: 它好像是125毫克嘛，啊，毫升嘛，多少的啊？
5: 嗯，那个可以把积碳稍微清理一下啊，
1: 嗯。这样如果还不行的话，咱们也有深度的清理的办法，修理厂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5: 嗯，
1: 啊，
5: 再来看一下线上的王女士要评估她的哈弗初恋。你好，王女士。
6: 你好
1: 、
5: 嗯，说您的这个哈佛初恋啊，不是您的初恋。
6: 哦，对，哈佛初恋。
5: 嗯，
6: 是这个21年的大三，然后呢，现在跑了是78000公里。
1: 嗯，
6: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事故，然后就是一个轮毂，然后轮毂不是原车的了，然后后来我轮毂给弄爆了。对，
1: 这个车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接近40000块钱吧。
6: 哦，
1: 大概，
6: 所以我
1: 这样，
6: 哦，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卖，然后这个车也闲置了1年了，所以我就想把它给卖了，想让老师给评个价。哦，
1: 大概可能超不过4万，35000-37800这个价位，我觉得可以卖。
6: 好嘞，好嘞，老师。
5: 可以
1: 参考一下
5: 啊。那您要发布吗，王女士？喂，王女士，
6: 哎，可以挂了吧？
5: 不是，我说您要发布这个车吗？
6: 哦，要发布
5: 啊。那你说个电话。
6: 我的电话号码是136
5: 嗯，
6: 139
5: 嗯，
6: 2867
5: 136-139-2867是吧？
6: 对。
5: 好嘞，王女士，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6: 没有，我是跟我们家老公天天开车，怎么去这个听老师你们评估车，没有关注过。
5: 哎呦，那你得关注一下。
1: 那你赶紧关注。
5: 对，因为你今天非常幸运，还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份奖品呢，王女士。
6: 哦，好嘞
5: ，你就一会儿微信公众号搜949这三个数，然后呢把它关注上，把你自己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把这个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送给您，给您送2瓶，就是156块钱的奖品啊。
6: 好，
5: 没事儿，那您赶紧关注我
1: 们。再见，王女士啊。
6: 再见，谢谢老师。
5: 不客
1: 气啊。
5: 好，再见啊。这边小句号说，一定要有20万以内买油车的话，说这个路虎的极光 L 怎么样？说这车是不是最近降价啊？还降得挺猛的。
1: 嗯，降得挺猛的，可能200匹马力的有这个20出头的啊，但你要说20万
5: 以内的话，可能难，
1: 估计可能够呛。
5: 对，因为现在26款的揽胜极光 L SE 这个版本，
1: 你说的20万以内的，可能咱们在抖音里刷到的，
5: 对，
1: 可能是一些资源车200匹的那个。
5: 嗯，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250匹的，250匹的入门级的不可能那么低的啊，23-24万可能有。
5: 是。所以你要是预算再多一点的话，你加上各种补贴置换呢，可能能到个20出头拿上这车，因为原价它43万的车，
1: 对，
5: 是吧？你现在优惠完的话，也就是个优惠掉了50%，相当于差不多。
1: 其实这个车是很棒的，开起来的感受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5: 嗯，
1: 就是你看咱们对路虎的认识就是100万
5: ，
1: 80万最起码起啊。
5: 嗯，
1: 结果路虎到国内来生产了，人家卖这么便宜了。哎，反而大家不太认他了。
5: 对，不过你说最早极光来的时候也贵呀，60万。
1: 对，那就是60多万、
5: 嗯，
1: 甚至于还有最贵的，好像73万的都有。
5: 对，现在只要20万出头就能够拿上了啊。
1: 对，我们不太习惯了一下。
5: 确实，不过说到路虎，大家认的车还就是认那大揽胜啊，
1: 对，
5: 揽运都认得少。
1: 但是这个极光驾驶的感受啊，它也比很多车好得多啊。
5: 那就说20万出个头拿个极光开一开。觉得这车尺寸也不是那么重要的话，也是可以的啊。再来看一下马磊说20万以内买那个领克09也是可以的。是因为领克09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它跟沃尔沃的 XC90 同样用的那叫浩瀚架构，也 就是沃尔沃最顶级的平台。
1: 但是。

0: 但是这个车也没有20万以下的呀，便宜点可能也得23、24万啊。
1: 那也是
0: 最便宜的版本。
1: 嗯，
0: 所以你想20万以下也不现实，
1: 买一准新的
0: 啊，买一个二手的可以、啊。
1: 是，再来看一下杨先生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有一个买车需求，然后那个老车已经换了，现在需要急需换新车，然后新车呢？
0: 嗯，
2: 看上的是想买电车，然后呢价格呢在20万以内落地。
0: 嗯，
2: 然后呢现在目前关注的是10刚新出的这个 EV 款，就是纯电款，然后想请那个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 EV 款，它有三个配置吧，一个叫 Max， 一个叫 Ultra， 还有一个叫那个801长续航，这个品牌和这个车怎么样？以前没买过电车，不太了解，想这个请给参谋参谋。
1: 嗯，你刚说的是领克的哪一个？
2: 对对，领克10
0: Z10 是吧？
2: 不，领克10。
0: 领克10
2: EV 版，对。
0: 哦。
2: 一周前上市的。
0: 嗯嗯。
2: 对，一周前上市。
0: 领克10。哦，这个对，因为 Z10 是个高端车，比较贵的。
1: 啊，领克10 EV 纯电版。
0: 嗯。
1: 刚才对比了几个参数。不一样的配置，哦呦，它这个参数太多了，这个车，
0: 对，配置还特别的复杂
1: 啊。您刚才说的是多少钱的那个版本？
2: 说的它其实只有两个配置，一个配置是那个赛道款的价叫10+，一个是民用版的叫10。10+呢是四驱的，那个我们肯定不考虑，因为它这个比赛专用嘛。
1: 嗯。
2: 现在给的名字叫什么弯道之王嘛？但是、
1: 啊、
2: 对对对，那个确实咱们用不上民用嘛，民用只有三个配置，一个叫 Max。一个叫 Ultra， 一个叫801长续航。长续航就是那个电池是900伏架构的，其他的电池应该是在另外两个版本呢是在800伏架构。
1: 明白。
2: 我就是对这个品牌和它的这个，领克的这个架构不是特别懂，因为领克用的是浩瀚 H5 嘛。
0: 嗯。
2: 家用够不够？可能我觉得是够了的，但是未来的这个就是马上有这个新的这个电车的规章不是要？
1: 嗯。
0: 电车的什么新规章？
2: 就是那个电的那个和那个 L2 智驾的那个新的那个规章制度不是要出来了吗？现在不是最高是的2.2吗？他们说未来不是要今年又要出新的一些，就网上说的很多啊，包括那个抖音啊什么的。
0: 嗯，
2: 就
0: 听错了。
2: 但我还是相信949，我们想还是在这问一问啊。
0: 那个网上说的确实的啊，你说这个电池 L2， 这个智驾 L2 就已经到头了，现在 L3 只是有东风和。这个长安，对，就是东风和长安国家批准他们进行 L3 测试，而且也是在特定路段50码以下的一些研发测试这个阶段，就是 L3 什么时候真正能用还早的呢，就不要提这个事儿了。
2: 对对，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它那个这俩我看上那个版本呢是 Ultra 和801的版本。801呢就是说是有900伏的这个架构，900伏的它这个电池架构和那个它原先的这个800伏的架构，这个电池就是电池的区别，它就多了16000多块钱。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一块值不值得升？
0: 如果都是801，就是都是、
2: 啊、不是801，一个是800伏的，一个是。900伏的
0: 啊，就是他们的续航是一样的，是吧？
1: 续航一个是701，另外一个是816，816
0: 啊。
1: 然后就是架构一个800伏架构，一个900伏架构。
0: 你看，我给你解读一下这个800伏和900伏。其实对于你买一个纯电车来讲，你有地库有充电桩吧？
2: 对，有
0: 啊，那就无所谓，不重要啊。我们说800伏和900伏的架构，其实就是它的充放电的。我们把这个叫做功率密度的冗余度，
2: 这个、我懂
0: 冗余度、知道吧？
2: 对，
0: 这个跟你关系不太大。你天天上高速，天天非要用那个大充电桩平台充吗？现在有几个900伏平台给你充吗？对吧？所以这个用处不大，但是多着100多公里的续航。
2: 是，
0: 你可以算这个账啊、哦！你看看它的电池大小，如果多了10度电。1度电磷酸铁锂电池，我们现在算的话，最少在500块钱左右，啊，就一公斤电池电池大概在500到600之间，因为电池最近锂离子又涨价嘛，
2: 嗯，
0: 500-600块钱，那么磷酸铁锂电池大概是7公斤，6公斤半，可以做到1度电。就如果能多10度电，你这个钱花得很值啊，对不对？
2: 就多
0: 花这
2: 16000块钱，
0: 啊，对，很值啊。你算吧，啊，你算吧，我。

0: 们就按7公斤算，1公斤是500块钱，也3500，对吧？
1: 嗯，
2: 嗯，
0: 那多了10度电是多少钱？你算这个账。
1: 光买这电池得3万来块钱。
0: 对呀、啊，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你买这个大电池和小电池呢，是有这个价值的。就电池越大，
2: 增加了。
0: 对，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好处？任何电池，你管它800伏、900伏，它用你家里的加充是最好的。
1: 嗯。
0: 啊，用大功率释放的时候，它无非就是在大功率释放的时候，900伏比800伏的热管理效果要好，啊，而且送电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送电的这个效率要高，就是这个东西。
2: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多10度电，你可以多跑100公里。其实电车你一般简单的很，就是15到20度电，可以跑100公里，对吧？
2: 嗯。
0: 那你已经多了100公里，这个东西实在的吧？我们可以把它推算多10度电吧，对你来说是划算的，你就买它。
2: 啊。
0: 对吧？至少你可以把这个电量的冗余留的大一点。本来现在电池就是你10到90，那磷酸铁锂基本上10到90，
1: 嗯，
0: 3元锂基本上20到80，
1: 对你也不敢充的太饱，
0: 你用电的电真正能用的就不是太多嘛，
1: 对，
0: 你现在多了10度电，是不是用的就更多了？
1: 嗯，
0: 其实就好一点是这个，
2: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你花的这个钱又值就可以了，
2: 嗯，
1: 是，
0: 对吧？
1: 对，
2: 对。我还有两个小问题啊，不专业。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他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啊，这个电车，尤其纯电车，它会有一些厂家会在时间长了或者在一定阶段，这个什么锁电呀什么的这种，在极客身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0: 哎、
2: 哦、
0: 呀，这个也有过，也有过。锁电是这样的，厂家有两种心态锁电，一种就是你在外头维修的时候锁电，
2: 嗯、
0: 就是它不允许，它有排他性嘛，
2: 嗯、
0: 因为它要做这个整个的后服市场嘛。后服市场也是有钱赚的嘛，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这个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就是厂家保护你电池的热管理体系进行锁电，
2: 嗯，
0: 这个是有的。所以我们从出发点去讲，这种大厂啊，它不太可能会去干那么小家子气的事儿啊。
2: 嗯，
0: 但是它肯定会锁电。首先，它不会让你10%以下掉电。
2: 嗯嗯，
0: 到100%充满电，它不设防，所以这个也叫锁电。就你一般，你比方说你开一个特斯拉，它600公里的续航、
2: 嗯、
0: 啊，70度的电池给你，它肯定你用到底，其实它还留了10%的冗余，它把电池锁住了。
2: 嗯、
0: 你用到头，就是你充到头，充到100%，其实是充到90%、95%了，它也留了一点冗余，它是保护你这个电池的。
2: 对，所以就是按照接着刚刚您说的话、
0: 嗯，
2: 就是尽量买更大的电池。
0: 嗯，就我们
2: 这个95伏的这个，
0: 对对，它对你长期使用电池越大，你的过充或者是过放的概率就越小，你保持这个电池的健康环境使用的这种程度就越高，电池的使用寿命自然就越长嘛。
2: 嗯，
0: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那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太专业了，就是。领克这个牌子，因为我以前没买过电车嘛，也不是很了解。
0: 嗯。
2: 有人就跟我说，领克这个牌子是吉利和为了骗沃尔沃技术啊什么，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然后面就出了极客嘛。
0: 嗯。
2: 所以说现在如果买电车，如果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吉利的这个口子上买的话，建议买极客。领克就不要过多考虑。我对这个不太懂。
0: 这个
2: 因为
0: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胡扯啊，纯粹是胡扯。
2: 嗯嗯，
0: 就是沃尔沃它是有技术专利壁垒的，
2: 嗯，
0: 那么吉利兼并了沃尔沃这么多年了，那是全资收购啊，从福特手上全资买来的，买来的，那你的技术就该给我用呀。可是你有好多专利壁垒我用不了，那我成立的技术研发合资公司是吧，把这个技术就转变过来了嘛，这是合理合法的。然后这个领克品牌也是基于在吉利基础上的一个高端定位的品牌，只是那个时候它的布局是以油车布局的，现在因为又有了电车布局，所以它又开发了一个极客平台。
2: 嗯，
0: 啊，并不是说哪个是这个主，哪个是次，
2: 有人
0: 这个讲法，没有这个
2: 讲法。一个是合资，一个是自主嘛。但是我就想问一句，您给吃个定心丸，这个车就领克10这个车，这个八幺六这个续航，在目前为止，它这个官方报价19万1的这个情况下，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厂家补贴啊和国补呀、啊，这个价格大概下来可能在18万或者是再低一点的这种情况下，18万多，值不值得买？还是观望一下，然后你再买？ 因为这个车毕竟上市一周嘛，因为我不知道领克这个品牌它这个周期性掉价或者这个会不会很大。
0: 现在不是两年前了、
2: 啊、
0: 就是价格战非常激烈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国内的汽车领域能跨上100万这个生产的数量的车型已经很少了。就是咱们从政策层面上讲的话，也是更多的要让更大的主机厂更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和更能够承担技术的这种厂家去发展。就有一些小厂它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就本来当年上马就是这样的那样的啊，
2: 对啊，
0: 地方性的一些东西嘛。所以现在这个斩杀线就是100万，你记住，这样的厂家不会受到威胁的。就吉利现在可以到300万辆的水平，在国际上这都是排名前十的体量，所以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了。至于你现在买的任何一个电车，我告诉你，你等一两年买都会有更好的出现。
2: 但是这个价位的，我就说您看是不是合适？
1: 就怕这个车，你看今天买了，明天降价了。
2: 对，对，明天或者过半年，人家降个一两万就有点吓人。
0: 这是正常的，这个我告诉你是绝对正常的。就是明年
2: 那就先买先享受。
0: 对，明年他推出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新的一些这个电池的一些这个，比方说他哪怕你看嘛，比亚迪这个二代电池，它肯定要比一代贵吧？
2: 嗯，
0: 这就是一个例子嘛。对吧，它才3年多刀片电池这个二代就出来了。
1: 嗯，
0: 吉利就算是电池不改，它有一些其他的理念改一改，对不对？
2: 嗯，
1: 老款也得降，
0: 它再做一下价格调整。主机厂的这个事儿你就别去考虑了，永远别考虑这个事儿，因为你考虑这个事儿你买不成汽车了。
2: 是，我也这样想的。
0: 就是这样。
2: 还有一个就是您对这个神盾金砖电池了不了解
0: 啊？说实话现在的电池啊、哦，都已经到了第四代电池阶段了。就只要我认为电池好是这样的，它的电芯能量密度要够，其次就是它的冷却机制，在新疆这个寒冷地区最好用液冷电池。液冷的这个冷却和这个辅导寒冷天气这个达到一个比较好的20度以上温度的这个预热功能都是最均衡的。所以在新疆我们用液冷，第一个大厂神盾也算是大厂的啊，只要是在国内能排到前5位前8位的啊，电池都不是太差的电池。当然最好的永远是宁德和比亚迪，这个是谁也挑战不了的。
2: 嗯，
0: 但是问题是吉利人家就不装这些电池，你怎么办？
2: 自己做，
0: 对吧？
2: 也有骨气。
0: 嗯，
2: 好，
1: 对，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
1: 的，那就您安个心，吃个定心丸，反正还是早买早享受。你想这个东西追时髦跟当时买手机一样，咋可能追得上？
0: 对，电池你看哦，如果有质量问题不需要8年，3年就出问题了。厂家肯定给你换，你不用担心嘛，那是质量问题，对吧？
2: 对，
0: 只要你自己，我看你也是一个很爱钻研的人，你对电池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充放电呀、啊、这些电池养护你也有一定了解，你也不会傻到把自己的东西去胡整嘛，对吧？
2: 嗯，
0: 所以这电池对你这种人来讲，只要电池不出质量问题，用10年没问题，那就够本了呀，对吧？
2: 是是是 是,
0: 是的，就是的。
2: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不客气啊，
1: 没事。好好的，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再见啊，
1: 参考。
2: 好，
1: 再见啊，姚先生。确实说到了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这车企的一些这名字，什么神盾电池了啊，什么这个什么玄武架构了、
0: 嗯、
1: 反正听起来是五花八门，对，这很神乎其神、
0: 嗯、
1: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一下它的这些原理，
0: 对，
1: 你看它这个电芯的受的这个量啊等等啊，
0: 对，没错，彭程老师说的对，这个底层逻辑它不会变，
1: 逻辑是一样的。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电池呢是人吉利自研的这么个一个品牌啊，来自衢州锂电，当然量呢也不小、啊、
0: 也不小，他自己如果自装的话他都很厉害了。
1: 是的，全国前十是有的啊。秦女士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林肯。你好秦女士。
3: 哎，对对，你好你好。
0: 您好秦女士、
3: 啊、
0: 您说说。
3: 是2019年的林肯，我这个车是美国原厂进口的，然后是 MKC 的 2.0T。
0: MKC 啊。
3: 啊，然后现在公里数是8.5万公里。
0: 嗯。嗯，这个是四驱。
3: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二手如果卖的话，二手大概价格是多少？
0: 你当时新车是多少钱买的？
3: 新车是30多万，不到40万。
0: 四驱的是吧？

0: 两驱。
1: 两驱的哦 ，MKC 就是大一点的那个，相当于现在的航海家嘛，是吧 ？MK
0: 不是，它跟航海家还是差一个档次。
1: 哦，那就是冒险家嘛，对吧？就是现在我们叫的冒险家，
0: 差不多啊啊。
1: 对，你当时30多万买的应该是四驱了吧？
0: 不是，当时买的就是
1: 两驱啊。哦，19年还早，对，那差不多。这个车现在都不到20万了，新车。所以你
0: 现在新车我们不了解这个行情，我们就想问二手的话，现在我想换车嘛。
1: 啊，你这个车多少公里了？
0: 8万5。
1: 8万5千公里。不算多，这样的话，你这车可能。
0: 而且关键是我这个现在，我当时买的是美国原厂进口。后边的林肯都是长安林肯，就是合资的啦。
1: 你知不知道，就是长安林肯才让林肯进入到了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当时进口
0: 的
1: 时候它还不够厉害。这个车
0: 是的，
1: 这个车你现在我估计，哎呀，卖到个8万多块钱可以试一试。8万5最好情况可以试一试，好不好？这个应该就有一点难度了。
2: 8万5，
1: 大概是这样。
0: 8万，那我们心里有底了，就是。
2: 好呢，请
0: 就是说评估一下。
2: 好
0: 的，好的，谢谢，我觉得你们非常专业。
2: 哎呀，谢谢，感谢秦女士的认可。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0: 好，谢谢。
2: 不客气。当年叫 MKC， 现在换了那个中文名之后，冒险家现在优惠完，你看，刚马老师说16万多最便宜的。
1: 没有
2: 两驱，
1: 没这么便宜吧？
2: 两驱风雅型，你看。
1: 哦，真的。
2: 加上你那个各种置换，可能16万4千7。你看新购价16万9千9嘛，还有一些补贴啥的。23万7千8的车嘛。所以你当年的话，那价格是只是当年，只针对当年啊。你现在的话，参考这车，就这价啊。
1: 对。
2: 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说，哎呦，说马老师讲得特别好，很专业，说他上学时候都没有这么认真的听过课，谢谢认可，
1: 谢谢了啊，谢谢您的信任。
2: 确实，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呢，正儿八经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策，
1: 它是有利害关系的。
2: 对，你这个东西如果决策失误的话，那对于整个家庭来说，经济上会有很大损失的。再来看一看宋先生有一个10年的途观。你好，宋先生。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哎，你好，
2: 你好，宋
1: 先生，您说说您的途观。
3: 哎，老师好。我的10年的途观，这个途观呢，虽然时间长，但是才跑了10万公里。
1: 哦，跑了。
3: 就是说，车况基本上算是精品吧，90%的精品吧。
1: 咱们这个车是1.8T还是2.0T？
3: 1.8T 的，当时买的就在1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车就算是买的还顶配嘛，就29万多当时。
1: 对。
3: 这个呢是两手车，我是从朋友手上买过来的。买过来以后呢，是他跑了6万多公里，就是不到，也就是7万公里。我就买过来了，买过来我们自己呢现在跑了有3万多一点。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从我的头上过的我儿，就是过给儿孩子。就是降，就降了2手啊。就是想评估，这是个白色的一个途观车，想评估一下，看现在的残值还能值多少。
1: 哎呀，这个车我觉得不行，就留着开，因为没跑出里程来。如果再用状态可以的话，你再用个2年，就把它的残值就完全稀释掉也无所谓，到时候领个报废补贴啊，干啥也行。因为你要卖，你先卖个15000左右，你说你觉得亏不亏？
3: 哦，但
1: 它现在16年的车，它的流通价值就是便宜才有人买，就是啊。
3: 对，就是年龄长了嘛，
1: 对，
3: 年龄是有点长了，对。
1: 对，因为现在的二手车选择余地，10年以上的车购买人群不到7%，就有100个人要买二手车，对应去买10年以上车龄的车的人不到7%，就93%以上的人是要买年限更近的车的。您这个车都16年
3: 了，车这个消费群体就已经很少了。
1: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行，那我就留下开一开吧。这车也没啥毛病，自己开的还是个车还能用。
1: 对，
3: 就
1: 是
3: 这样子。
1: 就它的驾驶质感绝对比你1-2万去买一个车要强嘛，对吧？
3: 对，就是
1: 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买个7-8万的家用代步车，你和它比操控肯定比不过它。只要你的车在用状态是好的，它的驾驶质感啊这些东西，是便宜到10万以下的很多。

0: 率达
1: 投
0: 到
1: 一百四五，一点也不多，也还非常好呢啊，
0: 所以还不如就把他的
1: 一次不着急了，
0: 对、
2: 啊，
0: 就把他的这个年龄段体现不出来的价值，咱们在实用段把它完全消耗掉。
3: 嗯、
0: 对我们来说就是价值。
1: 哦，行的行的，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可以、
2: 嗯，
0: 好的，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谢谢我。
0: 不客气啊，
1: 宋先生，谢谢老师评估，哎，
2: 好，那先
1: 到
2: 这啊，再见。
1: 我还有一个事，我想问一个
0: 啊，
1: 就是你们那个球能不能给我们？
2: 哦，
1: 也
2: 来一个尝一下，
1: 中能不能中上抽个签吗？啥子？我想就是第一瓶就行了，因为我的时间嘛。
2: 哦、我们这个一给就必须得给两瓶。
1: 嗯、
2: 那马老师，你看、
1: 嗯、
2: 那份在你手上。
0: 对，
2: 啊、
0: 在我手上这一份
2: 啊、
0: 嗯。宋先生，您不用说了。刚才您这个2010年的车打击也挺大的，我们给您一个安慰奖。
2: 啊
0: 好不好？
2: 可以，
0: 这两瓶酒就给您了。
1: 谢谢
0: 啊，
2: 好，宋先生，那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姓名电话发一下。
0: 嗯，
1: 就微信平台就是
2: 对949
0: 的
2: 微信
0: 公众号
2: 啊，
0: 949的公众号啊，
1: 就是私信一下，公众号点开有个私信，把
2: 对
0: 对对
2: 的，
0: 对
2: 是的，就跟我们留言暴露框那个途径啊。
0: 好的啊。
1: 哎，好，谢谢老师，
2: 嗯，
0: 不
2: 客
0: 气
2: 啊，好，再见啊，宋先生。
1: 哎，好
2: 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关于车的事儿啊，说到的是星越 L 的智擎怎么样，跟本田丰田的这个双擎有啥区别？
0: 你看哦，咱们这个混动思路和以前当年本田丰田的那个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2: 嗯、
0: 在90年代和2000年、2012嘛，2002嘛，2004以后，
2: 嗯，
0: 这个本田和丰田它是这样的一个诞生的背景嘛。那个年代因为它是完全和油车去比，它能省到30%左右的油，它们俩的省油效果差不多。
2: 嗯，
0: 可是你看这两个都有巨大的差异。丰田当年以油为主，油以电为辅，削峰填谷，主要是根据日本国家的特点，就是城市道路拥堵道路偏多，那么它的这套行星齿轮架构的动力分流结构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节油性。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它的动力就是最大的 bug，
2: 嗯，
0: 是吧？就你看过了不到10年吧，89年的时间，78年嘛，89年的时间，本田的这个出来了，
2: 嗯，
0: 本田的 iMND 技术呢，相对来讲这个电机就更加的靠后，独立出发动机这个阶段，它到这个发动机之后，变速箱之前的这个 P2 电机这个架构了，它就有和发动机一起实现对变速箱的扭矩推动，也就是说我们说它的扭矩加持就很厉害，所以你看本田的加速性能这些就会比丰田的好一点。再到国内的这些，现在它就是以电为主，以油为辅了，
2: 嗯，
0: 就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国内的这些东西到啥程度了呢？我的发动机比你当年用的热效率要高得多，
2: 是，
0: 就45-47%，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以前的发动机根本就不敢想的事儿。
2: 嗯，
0: 就是他把他首先发动机工作的节油性已经做到极致了，再其次他的电机也比以前这些电机使用的电机的功率效率更高，
2: 嗯，
0: 再加上电池虽然都是小电池，但现在的小电池放电倍率远远大于以前的小电池，
2: 嗯，
0: 所以它是以电为主，以油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2: 嗯、
0: 那么节油效果会稍微优于丰田本田。啊、
2: 嗯，但是劲儿要更大一些，
0: 对，动力反而还更好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子系统会更加的先进，就是它在城市工况，城市结合郊区工况以及有一些高速工况，它会自动的进行 AI 来生成发动机和电动机的这种实时匹配，
2: 嗯，
0: 这个也是以前的混动车达不到的效果。就是我们讲，可能好多人还是说，哎呦，几十年的技术要多好多好，几十年的它是依托当时的背景，现在的技术是依托现在的背景，
2: 嗯，
0: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放在一块做比较，我觉得都是多余的，
2: 嗯
0: 啊，
2: 就毫无疑问，现在呢
0: 更适合现在，
2: 对，更适合现在我们的这个使用的逻辑和环境，
0: 嗯、对，
2: 它的这套是 P1 P3 双电机加上三档的混动的变速箱，劲儿更大。那省油的这个空间也更大一些啊，那唯一的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拿来能说事儿，就说哎呦，那丰田本田他们有个10年的验证，
0: 是的
2: 啊，我们这技术出的比较先进啊，目前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验证，唯一也就这点能说说了。
0: 对，
2: 再来看一下何先生有一个2025年的坦克300，你好何先生。
4: 你好安老师。
2: 嗯，来说您的坦克
4: 啊，坦克300
0: 的哪个配置？

0: 那个挑战者。
1: 挑战者啊。
0: 发票价是189,800的。
1: 嗯，这个车跑了多少？
0: 跑了3万过去，3万2。
1: 哦，25年的车跑了3万多啊。
0: 去年7月份的。
1: 啊、嗯，跑的不算少。哎、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卖到15万的概率不大了。14.5万左右卖卖，15万以内，好不好？
0: 哦，那就发布一下吧。
2: 嗯，
1: 好，
2: 您说电话。
0: 187。
2: 嗯。
0: 0305。
2: 嗯。
0: 5956。
2: 嗯，187-0305-5956啊。
0: 还有刚我打进去那个电话也留下吧。
2: 嗯、15299632168、
0: 哎、
2: 是吧？
0: 哎对。
2: 啊、
0: 嗯，
2: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何先生。
0: 哎，好的。
1: 好
2: 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谢谢啊。
2: 嗯，没事，再见。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各位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挑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众啊，我们免费赠票，一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的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300到500元的这个优惠啊。锁票电话呢是 520-2727 520-2727。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跟各位聊车咱们就只能先聊这儿，但线下呢可以依旧去找马雪松老师来评估这个爱车剩余的价值，1349-420-134，各位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马老师评车。
7: 晚上7点，
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2: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1: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2: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0: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怎么样，雨婷？采访一下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考完了以后心情如何？
1: 那是相当的快乐，要放飞自我了呀。
0: 接下来要放飞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考试只要咱们顺利的完成，走出考场，自信满满的，我觉得就不要想那么多，已经考试结束了，
0: 已经翻篇了，
1: 咱们就该快乐快乐，该开心开心，
0: 嗯，
1: 该做下一步的计划。就列上日程吧。
0: 下一步什么计划呢？
1: 下一步就是今天晚上的狂欢啊。
0: 今天晚高峰怎么样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有狂欢的这种表现呢？
1: 大家是怎么计划的呢？
0: 我特别好奇这会儿晚高峰的情况怎么样。首先请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做全面盘点吧。明月。
2: 小叶雨婷晚上好。这会儿呢确实感觉路上的交通压力要稍大一些，因为叠加了这个高考完之后的一些车流，可能这高考完的考生也是比较开心吧。商超周边的交通压力会稍大一些，比如说 CC Mall 啊、北京路、汇佳时代。另外关注到河滩路的南向北，在距离新路立交桥大概100米最右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现在呢后方积压了车辆，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关注到的就是柯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士官渠桥面车流量整体比较大，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现在行驶的速度都是非常慢的。另外呢关注到北外环中山隧道现在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有排队，肿瘤医院这个路段呢现在还是在车流量增加的过程当中。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河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地面道路现在团结路的西向东还有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车多缓行。二位
0: 好，谢谢明月的盘点。这会儿呢晚高峰的情况怎么样，除了明月的观察之外，我们还特别需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继续来补充啊，跟进看一看这会儿路上哪里比较热闹，哪里呈现出车流量比较大呢？高考结束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路上的情况呢会稍微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也能理解啊。
1: 是的，大家还记得高考结束之后你们去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吗？
0: 哎呦，
1: 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那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也来说一说吧，就是你们今天是怎么计划的呢？
0: 此时此刻你准备去哪儿？我估计可能有高考生正在车上哎，考完了这会儿正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啊，或者是在这个出租车上、网约车上等等啊，也可以来参与互动了，说一说你准备干什么去啊。
1: 嗯，另外咱们考过的考生及考生家长也来说一说，当年你高考完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0: 哎，辛苦了各位啊。来，正在为大家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来，我们看看这会儿的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哪些路段的车流量偏大呢？首先看到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20分钟的通行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4分钟。
0: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
1: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要走7分钟。
0: 还有团结路反方向东向西，这会儿也有排队缓行，大致所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
1: 以及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要走7分钟。
0: 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致所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
1: 还有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的南向北要走6分钟。
0: 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大致所需要6分钟的通行时间。
1: 我像我趁我胖说明天还有考试吗？没了，考两天啊。
0: 这个大部分是这样，大部分同学是这样啊。
1: 小凡同学说，小叶雨婷明月下午好了，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0: 都是畅通的，太好了啊。这个考完之后呢，有的同学想去看江超联赛，对不对？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说一下，6月14号的17:30，奥体中心体育场江超联赛，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是亳州队。2026高考考生呢，可以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直接免票入场。考完试呢，就放松一下，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足球热血氛围。氛围啊，用这个词儿我得说氛围，呐喊放松。 特别的解压。普通球迷呢，线上9.9元即可购票，全江顶级群众足球赛事，现场氛围感拉满。
1: 嗯，不妨安排一场比赛去看一下，呐喊一下，加加油，出出汗，助助威啊。看到我们强博他说，他记得他是在2016年高考完之后呢，来新疆的棉花地里打棉花头了。哎呀，晒的那叫一个黑呀。开学之后他是他们班里最黑的那一个。
0: 哦，皮肤晒得黑黑的啊。
1: 感受了一下土地的气息啊。
0: 劳动最光荣啊。
1: 永博说到了，说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拐昌吉的这个口子这儿堵堵堵。
0: 还有哪里正在拥堵，哪里车流量比较大呢？大家帮我们来看一看。这会儿从视频直播画面来看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新一路立交桥桥下辅道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但是主道也是比较顺畅的。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儿。
3: 今天是我幻觉了吗还是不是？感觉这个车少了好多。今天平时下班从泰山街到昌邑广场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最快也要40分钟，今天我就跑了20分钟到了。
1: 车少了一些，那确实应该是因为高考生考完了嘛，
0: 考完都上山去了，是不是？
1: 就是该回家回家，该出去玩出去玩，爸爸妈妈可能该把车放下的也就放下了，该聚会该安排的都去了。
0: 对，感觉车流量并不大，是不是啊？除了机场快速路，咱们现在看有个长距离的排队，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木材厂立交的这个位置，北向南进市区流量大，其他路段感觉都不错啊。今天啊，
1: 永平说到的是榆树叶儿组合，晚上好，地窝铺立交桥的西向东车流量较大。
0: 好嘞。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看看松辉说到了，考完了今天晚上就是一个不归夜呀，尽情狂欢吧孩子们，
0: 家还是得回呢啊。
1: 哎呀，
0: 不归夜说的呢。
1: 对，家尽情狂欢，狂欢可以啊。就是
0: 适度啊。
1: 另外他说刚打开广播，我听听这是谁呀。你猜
0: 你猜猜啊，
1: 看你能不能猜对。

0: 来看看天气方面啊，这两天其实都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啊，可能会偶遇小阵雨。不过呢，这小阵雨啊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随身呢会带把伞，心里会更加的踏实一点。而且有些朋友会穿一些比较透气的纯棉的这种衣服啊，禁忌就是少喝冷饮，多喝一些温开水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南郊和山区有小雨，达坂城区多云，各区风力不大。
1: 来看看姚，他说到了，他是二十年前参加高考的，他说当时呢刚考完都是懵的，和朋友呢去照了个大头贴，还没意识到这次考完会改变我们很多人的命运。他说后来呢大家都各奔

0: 东西了，
1: 嗯，
0: 很多老师和同学们再也没有见过，希望今年的考生们都有好运，
1: 嗯，都能金榜题名啊，
0: 真是还是很有感慨的。
1: 是的啊，
0: 嗯，
1: 依稀回忆就在昨天，可是毕业一看已经有10年20年了，是吧？
0: 是呢，空白说10年高考的，考完之后就回去睡觉了，
1: 嗯、
0: 第二天开始玩了，
1: 哎，
0: 好好的睡了一觉呀。
1: 还真有不少朋友同学是这样啊，
0: 嗯、
1: 考完好好睡一觉啊。
0: 我也是这样的。
1: 旅途说老地方，克南高架往东外环方向，就是西向东转北向南，这会儿堵堵堵啊。
0: 嗯，还有国华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
1: 就专单纯是问好啊，
0: 打
1: 卡。
0: 嗯、
1: 打
0: 卡。
1: 这位朋友说呢，这个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在距离西北路出口大约100米的位置，看到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最右侧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嗯，还有 M 说到了，说是在省道14线米东往昌吉的方向，昌吉出口的这个位置呢，有辆大货车追尾了小汽车。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大量的拥堵。
1: 嗯，
0: 他说我记得呢，当年我高考完之后当天晚上啊，
1: 嗯，
0: 就去了网吧。
1: 哦，
0: 结果呢在网吧睡了一晚上，
1: 太累了
0: 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就是没有精力玩，不是说没有时间，
1: 是
0: 有玩的心，但是没精力啊。
1: 好像还大概率真的是这样，很多同学们他当时就是憧憬着计划着啊，考完当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考完出来好像发现也没有那个精力去那样玩，是不是？
0: 另外可能和同学们朋友们早早都已经有这个约定了，
1: 嗯，
0: 结果去了之后确实力不从心了
1: 啊，有这个啊。
0: 嗯，小树林说，小叶雨婷晚上好，现在永丰镇小雨中啊，
1: 嗯，
0: 他说小中雨，仓房沟立交到永丰镇一路畅通、
1: 嗯、
0: 祝今年的高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 哎、加
0: 油加
1: 油啊。宋辉说，让我看看今天是杨树叶组合还是榆树叶组合，
0: 这你都听不出来，
1: 必然是榆树叶啊。
0: 国华说到的是昆明路的南向北，在苏州东街这里拥堵拥堵。
1: 向着太阳飞说，今天不太堵车的原因呢，就是有些学校呢，它因为它是考场，哎，这个学校也不上课，就等于是同学们今天就放假了，在家呢。
0: 有道理。
1: 嗯，有道理啊。旅途中说，克南高架的往东外环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侧车道，注意避让。那就是西向东嘛，转东外环这个位置，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啊。
0: 嗯，同时提示一下新 ARX902 的车主、
1: 嗯、
0: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
1: 赶紧修一下啊。
0: 嗯，
1: 吴倩说呢，我是04年参加的高考，依稀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还是7月份考的，考完之后回家估分，因为当时是超常发挥，比几次的模拟考试成绩都高出了40多分，所以在家光算分就算了一晚上。哦吼，
0: 那也是值得的。
1: 你是
0: 超常发挥吗？
1: 来秀的呢啊，太优秀了啊！
0: 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是超常发挥。
1: 奋山说报个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快出西北路的口子右侧，两车刮擦对尾，在河滩南向北上去一转弯就开始排队了啊。
0: 嗯，久违说是04年参加高考的，高考完之后呢，
1: 嗯，
0: 就先去体验生活了，
1: 去勤工俭学了啊。
0: 嗯，
1: 可以呢，
0: 也是记忆犹新吧，难忘吧。
1: 是的啊、
0: 嗯、
1: 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0: 还有这位 long 的朋友说到了，前几个月呢吃惯了大鱼大肉山珍海味的高三学子们、
1: 嗯、
0: 明天就开始啊，给你们说好好习惯一下，准备好了吗？
1: 什么呢？
0: 吃剩饭剩菜，甚至是没饭吃啊！我跟你说，
1: 再没有那个待遇了啊。
0: 对，爸妈说
1: 以前是家里面宝贝，
0: 现在自己动手去啊、嗯、
1: 现在该认清事实的真相了，是吧？
0: 长大了啊，
1: 该自己自食其力了啊、
0: 嗯、
1: 不过还有的同学们应该是一考完就准备报这个报考驾校了，是吧、嗯、
0: 对，
1: 就开始准备考驾照了，
0: 列上日程吧。
1: 嗯，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高考生的福利。我们了解到啊，新疆有10余家景区免门票。那比如说喀纳斯景区呢，2026年全国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享门票。

0: 可以做一个旅游攻略了，是不是啊？
1: 是因为
0: 可以出去玩一圈嘛？
1: 对，肯定要出去旅游看一看嘛。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嘛，所以要出去看一看啊。
0: 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坐上这个列上日程吧。我们看到小熊蒋女士，她也说到，她说我考完呢也是勤工俭学了，在一家服装店做导购。好像当时呢是挣了3000多块钱，
1: 哎呦不错啊，
0: 还是很开心的
1: 啊，点个赞啊。
2: 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0: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1: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1: 怎么回事啊你？
0: 我激动了。
1: 开心啊，只要是替我们高三学生们开心，高考考生们开心啊。
0: 另外呢，大家在路上如果需要帮助的话，随时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
1: 还有生命求助专线2505-949。
0: 我觉得我刚可以拨打2505-949了
1: 啊！你需要这个帮助啊？
0: 对。如果大家在路上需要帮忙，别忘了联系我们。另外呢，想要参与949互动的朋友，在您的微信对话框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
1: 哎，我看到了，
0: 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然后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
1: 太简单了啊！
0: 因为互动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1: 奖品、
0: 福利、
1: 奖品啊。
0: 就比如说最近吧，最近我们有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1: 哎，
0: 另外呢，
1: 明天小小透露一下，明天开始我们要送新的奖品了啊，
0: 又有新的奖品了，所以你先关注，先互动，这样呢才会有机会，对吧？
1: 是，而且明天的奖品不错，很应时应景啊。
0: 对，
1: 已经帮大家看过了，这奖品分量非常足啊。价值也不菲
0: 啊，
1: 反正这个奖品很好啊，替大家今天看了一下啊。
0: 行，我也很期待啊。
1: 明天节目将当中就开始给大家发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当中，我已经看到了刚才听友所说到的这辆故障车，是在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快到了东外环出口的位置，最左侧车道一辆。应该是一个 SUV 啊，黑色的 SUV， 单车故障，后方摆了3焦警示牌，但是这个位置摆得太近了，所以大家走近了才发现，哎呦，这地方有故障车，得往右避让啊。
0: 来看看强博说是送手机吗？你先检查一下你手机好着没？
1: 试一下。
0: 那个屏幕还亮吗？
1: 哦，
0: 是彩色的吧？
1: 是的。
0: 啊，
1: 能不能发微信啊？应该可以啊。
0: 没欠费停机吧？那个膜也好着呢吧，不是那个屏幕碎了吧，
1: 应该没有，
0: 检查清楚啊。如果是坏了的话，该换换
1: 啊。现在不是有那个国补吗啊。
0: 对呀，另外如果要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装修
1: 不
0: 买
1: 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的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的听众免费这个赠票，索票电话是520-2727、520-2727。最新的路况，我们继续有请明月做盘点。
11: 刚刚说到的故障车点位，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一直到了河南快速路上克南高架西向东的这个向墙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很缓慢。当然不只是因为故障车的原因，也是这个时间点呢车轮。

0: 量比较大。另外，关注到北外环珠山隧道，目前呢，其实两个隧道中央还好是畅通的状态，下北京陆路段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依旧没有缓解，现在基本上是走不动的状态。主要是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的行驶速度都很缓慢。从木材厂立交再往这个西外环转角处是会稍微缓解一些。另外呢，就是广惠桥的西向东，一直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都很慢，二位。
1: 好，谢谢明月的盘点。这会儿呢，路上还有哪些及时的发现？哪些路段的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排队？都希望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到949微信平台。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来看看在平台当中的留言信息，大家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像安说，广惠桥下到西山高架，这会儿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啊，引桥就开始排队缓行了，那就是出了雅山隧道之后转那个西山高架出口的位置啊，就排队了。
1: 嗯，看看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是新马这个河马泉新区，这
0: 里新马泉河区
1: 河马激动了啊，心已经飞了。河马泉新区这里呢，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畅通的，
0: 太好了啊，都是畅通的路况啊。安生说，刚才有个车在河滩上开着双闪，我以为追尾了，结果他没事儿，他就又开始左穿右插了，怎么能这样呢？
1: 刚刚差点追尾你还这样，
0: 就是他这打着双闪左穿右插是有什么急事吗？
1: 嗯，确实不应该、啊、
0: 双闪也不能这样子乱用啊。
1: 嗯，另外心不动则不痛，他说了，晚上好呀，西山四道岔到钱塘江路商贸城这里一路畅通的。
0: 心不动则不痛，说
1: 故事人啊、
0: 哦、也是有故事啊、嗯、这个名字取的我好太 emo 了啊，心不动则不痛。
1: 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痛了
0: 我特想知道他考完以后去哪儿了，他当年考完去哪儿了。
1: 哎，这可能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吧。
0: 嗯，请呢也是有故事的大哥啊。
1: 嗯，
0: 蒙奇奇说，金银路北向南有一位老爷爷开着手扶架子车在逆行，各位车友注意避让啊。
1: 嗯，一安说到了，说2010年高考的，当时呢估分估的低了一点儿、
0: 嗯，
1: 本来打算上专科的，结果意外的上了二本线、
0: 哦，
1: 还被二本的专业给录取了，
0: 太好了，
1: 哇，很激动啊，沾沾你的喜气儿。
0: 嗯。国华说，北外环西向东下河滩的快速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有排队啊。
1: 嗯，复看说到的，说怎样用手机听949的直播呢？
0: 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就可以用手机来听949的直播节目。
1: 看到月他说到了，感谢车友的提醒，
0: 嗯，
1: 我已经下高速找地方检查我的刹车灯了，真的是有好运，通过949听到了安全信息的提醒，
0: 你看看，
1: 谢谢、
0: 啊、这作用体现出来了啊。
1: 哎呀，我们谢谢这位车主啊，
0: 嗯，
1: 也谢谢路上的交通参与者，你们的提醒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建蛋说，2006年高考考完估分3次，志愿填报完，确保心仪的学校100%没问题之后，我再就放飞自我了啊。
1: 嗯，看来这都是如愿以偿的。
0: 嗯，星星说的特有意思啊。
1: 嗯，
0: 他说高考前是吃啥有啥，考完后是有啥吃啥。
1: 这太真实了吧，
0: 太真实了吧，这个啊。
1: 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哈。
0: 想吃啥有啥啊，
1: 各个处处都是烟
0: 火。考完以后是有啥你就吃啥吧，
1: 各种烟火气儿啊。来信他说96年参加的高考，一晃都30年了。
0: 嗯，
1: 记得呢当时考完之后吃了辣辣的火锅，然后美美的睡了一觉、
0: 嗯、哦哟，
1: 之后吧，
0: 之后呢
1: 就是刚说的那个、
0: 哦、就是
1: 有啥吃啥，
0: 家里有啥吃啥啊。
1: 嗯，你还就别跳了啊。
2: 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打卡了，从广惠桥到西外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对向车辆看的也比较畅通。
0: 嗯，都是比较畅通的啊。Z 丁沟说，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快到西外环出口最右边车道看到有一个轿子车坏在这儿了啊，所以造成后方拥堵，前方是有故障车的啊。
1: 嗯，往事如歌说，

0: 往事如歌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香山街的西向东，在岳麓山街这个位置啊，是常规排队当中啊。
1: 嗯，安妮瓦尔说到了心不动则不痛，这位朋友啊，
0: 行，
1: 你是人间清醒啊。
0: 来看看，哎呦，阿伟也来了，一会儿听听阿伟的路况啊。
1: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呢也是在路上，此时此刻机场高速出现了拥堵。
0: 嗯，
1: 我们来盘一下吧。
0: 盘一下，盘一下。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呢，是因为在快到西外环出口的位置有故障车，所以后方呢是有排队的啊。过了这儿就畅通了。还有呢是柯南高架，也是因为有故障车，西向东的方向在距离柯南高架出口出到东外环出口的位置有一辆 SUV， 我看了一下是一个黑颜色 SUV 啊，后方摆了三角警示牌。
1: 嗯，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要走9分钟。
0: 嗯，还有杭州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大致要走9分钟的时间。
1: 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要走13分钟。
0: 嗯，还有哪里车流量比较大呢？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啊。
1: 嗯，松辉说，哇，原来是我最喜欢最爱听的榆树叶啊。
0: 哦，他说杨树叶纯属口误，不是故意的。
1: 哎呦，别解释了，
0: 已经晚了，
1: 白纸黑字儿，
0: 嗯，
1: 我都看到了。他说另外呢，我的手机坏了，只能听949，啥也干不了了。
0: 哎，挺好啊。
1: 那我觉得不需要换了，
0: 就用这手机挺好的啊。
1: 嗯，

0: 心情说7点下班，广场到东外环，广汇桥南外环西山高架一路顺畅，想高歌一曲说死啊！可以，你唱一首来
1: 听一下嘛？
0: 你发个30秒语音，我们给你播一下啊。
1: 甫他说到了，他说。哎呀，感觉高考就像昨天一样，一晃都20多年了。
0: 你看看啊，时间如白驹过隙，是吧？
1: 嗯。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刚那儿说高考前是吃啥有啥，高考后就变成了有啥吃啥。
1: 看来大家都有同感啊。
0: 按说出了西山隧道，往四道岔方向走，畅通。看西山那边的云层有点黑，是不是要下雨呢？今天呢，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啊，阵雨。
1: 来听一下阿伟，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
2: 昨夜雨天晚上好，报告路况，河南高架西向东方向堵得一动不动，可难了，太难了。
0: 好的好的，阿伟啊，来。马到成功的，马到成功啊！
1: 你们这两个今天晚上
0: 呼应上
1: 会面一下了，
0: 呼应上了啊！
1: 真的是听起来都精神抖擞的。
0: 考完了嘛，毕竟是吧？
1: 可以可以啊。
0: 嗯，
1: 按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特别的拥堵，什么原因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路说114下昌吉口子为什么这么堵？刚才之前节目一开始好像有听众说，我记得是有事故啊。
1: 嗯。红说到的是和顺街雪莲山隧道，这里双向车流量不大，能够正常通行。
0: 咩咩咩说呢，祝考生金榜题名啊，
1: 嗯，
0: 都能如愿以偿，所愿皆所得。
1: 心情说到了，说广场到东外环、广汇桥、南环高架、西山高架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来跟大家再说一个放假的好消息啊！一说放假，耳朵都竖起来了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要来了，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的假期高速呢是不免费通行的。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啊！
1: 安妮娃儿说：“哎呀，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太棒了，高考完之后就是有啥吃啥，
0: 嗯，
1: 就好比男人结婚前呢，
0: 嗯，
1: 是想吃啥吃啥，结婚之后呢，只能是老婆做啥就吃啥。”
0: 哦，好哎，
1: 你好像不太高兴，
0: 咋了？你是有怨言是不是啊？
1: 你老婆听节目了没有？
0: 就是啊，吃老婆的饭不是很幸福吗？
1: 都不用你做，你还挑啥呢？你
0: 就是就，哎，我们都是吃，
1: 还做饭给你吃都不错了。
0: 我们都是给老婆做饭呢，还你还想吃老婆做的饭？你够幸福了。
1: 哎呀，要是老婆不做饭，你咋办呢？你
0: 咋办呢？你饿着呢。
1: 哎呀，
0: 还挑上了还，还
1: 有的吃的不错了、
0: 就是，
1: 就是有啥吃啥，你明白不？
0: 就是，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安说，我到家了，高考之后，把你之前吃剩下的，然后烩上一锅啊，耳朵竖的像天线啊，听到刚才放假的消息是吧？
1: 接收信号了是吧？
0: 端午节假期，所以家长。就可以带着考完试的孩子一起去玩一玩，转一转啊！
1: 嗯，看俊俊多会说。
0: 嗯，
1: 刚才那位哥们儿啊，你说的不对。
0: 嗯，
1: 明明是结婚之后，老婆想吃啥你做啥。
0: 嗯，
1: 这就对了嘛。
0: 对啊，老婆想吃啥你就得安排啥，不管你是给她做还是给她去找，
1: 是
0: 吧？这
1: 是点。
0: 对。
1: 一步步走下去，他说省道114线昌吉出口的那个事故车辆呢已经上拖车了。
0: 嗯，刚才就是说这个位置有事故，所以后方是有排队的情况啊。姜丽说哈哈哈，你俩把我逗的开心，
1: 对不对嘛？你就说是不是嘛？
0: 我们说的是事实啊。
1: 这位说他是10年参加高考的，心理素质不要太好了。
0: 嗯，
1: 他说我跟你们说一下，考数学的时候都给睡着了。
0: 哦哟，
1: 考完试自己走回家的，估完分就填了一个志愿。
0: 嗯、哦，
1: 然后就开启了假期模式， 想想啊，时间过得真
0: 快。哦，他也是如愿以偿了。
1: 对呀，你简直了，你对自己太了解了吧。
0: 对呀，他把人生规划得明明白白的，
1: 早早做完。
0: 他报的这个职业嘛，
1: 嗯，
0: 出来就当上了这个职业，
1: 也如愿以偿上了这个学校。
0: 啊，对呀，哎呦，很厉害啊，就是胸有成竹嘛。他觉得完全 OK 的，没问题。他考数学都睡着了的人嘛，可以呢，优秀啊。
1: 我觉得我们向你学习，
0: 嗯，心态、
1: 心理，
0: 他心态特别好。
1: 心态，另外一个是对自己的人生规划，
0: 对，他不焦虑，你发现没有？
1: 对，怎么做到的呢？
0: 怎么做到的啊？给于婷分享一下啊。
1: 是。另外，柯南高架怎么这么堵呢？过了河滩就开始堵车了。
0: 是的，是因为在那个东外环出口的位置啊，有故障车，整个往温泉路方向。往那个水区温泉路方向啊，桥面上堵，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故障车啊。
1: 宋慧说，哎呀，结婚前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结婚之后呢你就得吃老婆做的，
0: 嗯，
1: 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呢你就得吃老婆孩子剩下的，
0: 嗯，
1: 有了就吃，没了就别吃了。
0: 嗯，刚好减肥了啊。
1: 嗯，牛肉酱说还有十天就端午节放假了呀。
0: 哎，是的啊，端午节假期我们刚刚说了，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3天不调休啊。
1: 嗯，刘大锤说，谁刚刚说的吃老婆做的饭的那位朋友，
0: 嗯，
1: 你再不要凡尔赛了啊。
0: 嗯，吃有饭吃就很幸福了好吧，还挑上了啊。
1: 嗯，
0: 你看那个金乌就说了，再不要挑撒，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1: 真的是，强博说，哎呀，考前大家都是小甜甜，
0: 嗯，
1: 考完之后啊，
0: 考完之后是什么？
1: 嗯，就是摸摸了。
0: 什么叫摸摸？来来来，我们先一会儿再说啊。明月要看看柯南高架的情况。
3: 柯南高架西向东，在美食家酒店墙面那一辆故障车已经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包括机场快速现在行驶的速度也在慢慢的加快。另外呢，关注到进机场的方向，也就是从这个西外环往机场方向，刚刚有辆故障车在最右侧车道，这段路车流量不算特别大，但过往的车辆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目前来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西大桥桥下开始，一直往华林桥上柯南高架，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一些，包括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陆地交到苏州陆地交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是今天的西外环整体目前来看表现还不错，惠商酒店桥面还有这个西外环转西山高架的这个路段整体都是顺畅的。
0: 好的，谢谢明月。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啊。爱你玩说新华北路这儿有点堵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哎呀，刚刚那位朋友不焦虑，
0: 嗯，
1: 真是简单啊，心态真好。
0: 嗯，心态真好，怎么做到的呢？用前面一位网友的名字回复你啊，心不动则不动。
1: 哎呀，金鸡鸟说了，结婚前呢是老婆想吃啥就做啥，结婚之后呢是老婆孩子想吃啥就做啥。
0: 嗯，
1: 吃完还要收拾洗碗。
0: 啊，好男人啊。
1: 哦，
0: 好男人啊，给你一朵小红花。
1: 真的是给我们广大男士做了一个榜样啊。杨毅说，我在家里的段位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0: 什么段位？
1: 排名第五。
0: 哦，第五，
1: 反正就是第五。
0: 家里人挺多呀。
1: 嗯，就是反正是最后一位嘛。
0: 哦，
1: 行呢，
0: 行呢，
1: 你还能排上，
0: 还能排上号呢。有的朋友也都排不上号啊。
1: 王矿在问说，今天下雨吗？
0: 嗯，
1: 天气预报没有啊，
0: 报的是阵雨啊。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看看刷新一下，哦，就变成多云了。你看看，说是迟哪是快，我一刷新就变成多云了，怎么回事啊？本来不是阵雨转多云吗？
1: 没雨，
0: 哦，
1: 好心情。
0: 好的好的。嗯，
1: 艾妮可。
0: 哦，艾妮可，这好像是个新朋友啊。
1: 对，他说20年前的今天呢，2006年参加了高考，当时呢高考结束，现在想想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
0: 嗯。嗯，
1: 就恍如昨日啊，
0: 就感觉是昨天一样啊。
1: 嗯，
0: 小凡同学说，怎么做到心态这么好的呢？这题我会，因为平时考试已经知道自己的水平了啊，所以没有啥意外的啊，就是意料之中，手拿把掐啊。嗯，
1: 刘涛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电信公司的桥面第2条车道有2车追尾的事故。
0: 嗯，今天柯南高架西向东 这个除了故障车刚才才挪开，现在又有这个追尾事故啊。
1: 哎，你可说到，我是老朋友，老朋友、
0: 啊、老朋友了，那你
1: 30天都没互动过。
0: 对呀、啊，我们这个信息只保留30天，你30天没说过话了，
1: 有点久哎。
0: 你得反省一下啊。
1: 关注了949官方微信的朋友，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参加过互动了呢？也找不到我们的订阅号了，是不是啊？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您打开微信对话框，最上方呢有一个放大镜的地方，有一个搜索栏，你在这里面输入949，点击搜索两个字，就是在你这个搜索栏的最右侧有搜索两个字，你搜一下，
0: 嗯，
1: 就能够看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头像了，你点发消息来参与互动、
0: 嗯、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5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哦、我一转头，于婷咋不见了？我说，哦、在哪？
1: 回来了，
0: 在哪？
1: 回来了。我看一下那个外面车流量怎么样？
0: 怎么样？流量大不大？
1: 通过团结路直播间，我看了一下。
0: 哎，
1: 团结
0: 要把我逗的。
1: 团结路的那个车流量有点大，
0: 有点大啊，
1: 有点点大。
0: 哪个方向大？
1: 东西双向都有点大，
0: 都有点大啊。
1: 嗯，
0: 我一回头，于婷不见了，刚吓我一跳。
1: 我跑过来了，
0: 啊、
1: 哎呀，差点呀。
0: 在呢啊，行
1: 行的行的，榆树叶组合还在啊，
0: 在啊。这位朋友说，于婷小姐姐、小叶小哥哥下午好。他说，我家的小宝贝每天晚上要嚷嚷着于婷小姐姐的开心路路通哦，每天晚上要听开心路路通。
1: 欢迎小可爱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呀、
0: 啊！嗯，太好了，你可以用这个思路视听听啊，
1: 嗯，
0: 收音机听都可以啊。
1: 嗯，来看看这位叫拿捏的朋友说，高考前呢，还有这么好的待遇吗？他说想吃啥吃啥。
0: 嗯，家里的宝贝啊啊、嗯。
1: 哦，早知道就好好学习了。现在是想吃啥自己买啥
0: 啊、嗯，自己买啥自食其力啊，可以呢。
1: 也没毛病啊，
0: 没毛病啊！你现在也是想买啥就能买啥了吗？
1: 说明你消费自由啊，
0: 啊，
1: 挺好的呀，
0: 说明你很成功了呀，
1: 就是啊，
0: 啊，所以这个人生不设限啊，
1: 对呀，
0: 这个高考不会决定你的一生，好不好啊？
1: 是的，
0: 咱们把心态放好啊，
1: 重要的是精神自由，
0: 对，你要这个尽自己全力做到最好就可以了啊。
1: 嗯、天说到了说，哎呀，他也在路上呢，建议在。这个核心融创大厦的这个路口安装一个红绿灯、
0: 嗯、啊、
1: 哦、
0: 我们帮您问吧，帮您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1: 嗯， X 说2013年参加高考的最后一科呢考的是数学，
0: 嗯，
1: 他说考数学的时候哇天降暴雨，等考完之后雨也停了，
0: 嗯，
1: 他说我就在想啊，这个雨为什么不多下一会儿呢？
0: 哦，太伤感了，他说这样的话就看不到我流眼泪了分。
1: 哦，你这个诗情画意的，
0: 你那个你
1: 的
0: 网名是不是那样子叫
1: 雨翼之下是吧，
0: 啊，什么什么头仰45度流泪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吗，啥有一个这样的网名，我就特别 emo 的那种啊。
1: 哦，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0: 非主流
1: 雨中的泪、
0: 啊、
1: 背后的泪、哦、
0: 什么什么什么头别低下王冠会掉，是不是？我咋记得那时候有这样的这个网名啊？
1: 哎呀，
0: 啊，特别多，
1: 这都是毒鸡汤吧？
0: 哎呀，这都是过来人啊！哎呀，于婷当时的网名是啥？说一下咋？
1: 不告诉。
0: 太好奇了。
1: 哎，谁还没有成长的经历呢？是不是啊？
0: 什么什么45度仰角，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哎，我们真有一位好友叫45度仰角，
0: 真有呢，
1: 真有。
0: 那就
1: 朋友来互动一下、啊、
0: 互动一下啊。来，石子儿说呢，晚上好啊，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车流量大，常规缓行，再往前走就一路畅通了，东后街转转桥的流量不大，转得非常顺畅，可以给一朵小红花。
2: 东二环北向南这个温泉路后站出口这儿有一个，有好几个电瓶车在里头过弯呢，过弯车上小心点啊。
0: 电瓶车怎么就上到了高架桥上呢？不允许的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这个三轮车或者是摩托车、电瓶车这种啊。
1: 嗯，娜娜说2001年参加的高考，上了普通的二本的市场营销专业，因为面试表现出色 ，PK 掉了很多985、211的竞争对手，进入到了央企、
0: 嗯、
1: 分数不重要、
0: 嗯、
1: 学历也只是门槛、
0: 嗯、
1: 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对，就是有网上有一句话说，这个学历呢重不重要呢？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人要不断的学习，
1: 对，要坚持，
0: 对，就是学历和学习，学习更重要啊。
1: 嗯，
0: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钱塘江路、长江路、红山路、友好路、新一路一路畅通。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
1: 这两天，
0: 嗯，
1: 这两天能不能
0: 洗？可以
1: 洗，
0: 我看了一下，未来三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啊。
1: 哦，那就可以写
0: 啊。乌鲁木齐是可以啊，你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啊？我看看其他地方。
1: 一下子紧张了是吧？这天气比较多变啊。
0: 对，说话说的不严谨。你看，像昌吉就是小雨转多云，奎屯是多云转小雨，和田也是小雨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2: 现在天就是上车就要过路况，我现在一直在城南走。以前感觉城南车流量少，很方便。现在自从无锡高铁通，从下高速这边往昌丰沟大桥，从昌丰沟大桥往水泥厂十二中这边走，车流量特别大。
0: 嗯，
2: 尤其节假日，现在每天下午晚上车流量都特别大。晚上这车全部开着远光灯。
0: 嗯。
2: 上下非常不方便，远光灯刺眼，安全隐患特别大。希望有关部门现在装一个远光灯多拍摄像头。
0: 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啊，我们也跟交管部门来反馈啊。
2: 嗯，

0: 9499，河滩，由北向南上客南高架的，那个主道的那个入口处，有一辆车坏在那了。
1: 嗯，是
0: 的。和车主正在那打电话。
1: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2: 九尾说：“别低头，王冠会掉；别流泪，小叶会笑。”
1: 哎呦，你总结掉了咋呀，朋友？
2: 还挺押韵的嘛。
1: 可以呢啊，行呢，别笑是吧？哎，别流泪，小叶会笑。
2: 哎，小叶还是一个暖男的，挺会安慰人的。我
1: 跟
2: 你说，也挺会给你画那个什么的啊，
1: 画饼
2: 的，就是反正他肯定不会嘲笑，所以该流泪流泪啊，
1: 该流泪。
2: 他是。

0: 很好的倾听者，
1: 我会共情，你知道吗？
0: 嗯，
1: 毕竟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出来
0: 了。哦，我刚想说你比较视频的，
1: 这样子说我呢？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
0: 我们就是想听故事，
1: 我是比较感性啊，大家一说我就特别容易带入自己的情绪啊。
0: 嗯，演员嘛，毕竟、
1: 我就是演员呀，我们俩都是演员，你忘了？
0: 我共情没有你快。
1: 哦，当时导演咋说呢？让你哭哭不出来，在那儿。
0: 就是嘛，所以我就说共情没你快。
1: 哦，行。但是也最后成功了啊，
0: 那必须成功呀、
1: 还是哭出来了，
0: 所以努力需要过程嘛，
1: 是需要一个时间啊、
0: 嗯、
1: 磊说我以前的网名叫、
0: 寂寞的味道、
1: 还是那火星文，你看那个火星文啊，
0: 行呢，
1: 岁月啊，于婷你找一找自己的网名叫啥。小树林说：“永丰镇到仓房沟南路四道岔一路畅通，现在四道岔的车辆开始增加，车辆大啊。”
0: 来看一下这位说：“哦，爱你娃说小叶也是性情中人呐。”
1: 嗯，他说他以前的网名啊，“雨中流泪，静待花开，沙漠孤狼。”
0: 哎呀，这都是有情感故事的。
1: 我觉得你叫沙漠孤狼比较合适啊，你这个网名应该时间用的很长啊，然后头像是那个，
0: 我看一下、
1: 那个、
0: 现在叫啥，
1: 现在叫 Mr. A。
0: 哦，肯定现在不是孤狼了吗？
1: 沙漠现在是七匹狼。现在是啥？
0: 现在不是说了吗 Mr. A 吗？
1: Mr. A 那是人家名字。
0: 哦，这是你说的 Q 名字是吧？
1: 啊，不是微信名字，这是。
0: 反正不叫沙漠孤狼，我们好像有位朋友叫沙漠孤狼。
1: 有呢有呢有呢啊、
0: 嗯、
1: 娜娜说中考也早点来吧，家中有中考的家长也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能早早考完啊、中考也快了，六月底啊。江丽说据我所知小叶比较会共情，还会画饼，还经常说童叟无欺啊。
0: 哎呦，太了解了、真的是
1: 把我的嘴子你都掌握了啊。
0: 嗯，王佩说到的是大地卧铺立交桥这儿堵呀，
1: 大地卧铺桥迎宾路方向北站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在新一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柯南高架引桥的位置，在主道最右侧车道又有一辆单车事故，哎，故障啊，不是事故，单车故障，白颜色的皮卡车啊。
0: 尾号586说到了，说我以前的网名呢叫90后宅男，
1: 九零后宅男啊，
0: 其实一点也不宅是吧。
1: 嗯，你第一个网名你还记不记得了？你申请那 QQ 号的第一个名字？
0: 哎呀，我好像忘记了。
1: 你知道我的叫啥？你猜一下啥？
0: 你叫啥？
1: 特别简单，
0: 黑
1: 走马。不是不是不是，那时候还不是黑走马呢，叫阳光男孩。真的，我自己取的名字叫阳光男孩，
0: 阳光大男孩是吧？现在就叫，
1: 现在是大老男孩了，现在是。久违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发型乱了，但我一直是毛寸，
0: 根本没有发型是吧？
1: 以前那个头发是不是整个半张脸都遮住的那种发型啊？
0: 非主流的那个啊。
1: 哦，
0: 麦穗儿是吧？
1: 小麦穗儿，
0: 那叫什么钢丝烫是吧？
1: 叫离子烫吧，好像叫。
0: 哦，对对对，
1: 是吧？
0: 初心说，我叫颠沛流离。
1: 哦呦，这个名字也是有故事啊。
0: 有感触。
1: 初心说，好像有位朋友叫城北主干道老华林方向，现在堵车吗？啥意思？
0: 你是咋输入的
1: 啊？这位朋友说，大学生。期末周也来了，谁能共情？
0: 哦，这也准备着要考试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期末考试嘛。
0: 嗯，在上大学的朋友啊。
1: 大学也要放暑假了吗？
0: 快了吧？
1: 这么快、啊？
0: 反正应该是进入到快进入考试阶段了。
1: 哦。
0: 估计中考一结束，大学生也就放假了。这位说，2003年的时候，我第一个 QQ 名字呢叫寒夜孤狼。还把自己给帅到了，哦哟！第二个呢，就叫夏天的暴雨。
1: 哎，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喜欢狼，是不是？
0: 还有雨啊，
1: 哦、
0: 累啊，
1: 孤狼啦什么的，觉得特别帅，是吧？
0: 对。
1: 啊、哦。钢蛋说我的叫夜风行。

0: 夜风行，哎呦，独行侠你还是？
1: 现在也有独行侠，
0: 有有。
1: 嗯，来听一下马宇航。
2: 我去，我们干啥呀？孩子高考终于完了，我妹妹今天也高考完了，终于考完了，马上累累，两天从早上到下午，考完累的不行了。今天心理学课，好累呀、啊，好累呀、啊。
0: 嗯。
2: 他说的是八十分。
0: 嗯，风噪有一点点大啊，但是关键信息提取出来，就是考完了啊，放松了啊，
1: 对，
0: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是的，前两天确实有点累，
0: 嗯，
1: 好好休息啊。
3: 是在等待沉沦苦痛。
1: 第二说呢，我六岁的时候，第一个网名叫狂野的小男孩。你六岁，
0: 我真的是跟你这个头像无法能想象到是一个人啊，狂野小男孩。
1: 哎呀，六岁你就
0: 有网名了
1: ，QQ 了。
0: 哎呦，可以啊，还挺早啊。
1: 嗯。

0: 这位安妮瓦尔说呢，来看一下我的 QQ 等级，
1: 一个皇冠，一个月亮，两个星星。哦，那时候天天挂 QQ， 哎，你也挂了
0: 吧？就期盼着有赶紧挂成太阳。
1: 太阳啊，
0: 最后两个太阳。
1: 你现在几个太阳？两个？
0: 没关注了，嗯，我不知道。
1: B 说，我的第一个网名叫我爷爷的孙子可真帅，现在回想起来一身鸡皮疙瘩。
0: 谁还没个青春了，
1: 是，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0: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吧。方框说到了西山隧道的西向东，
1: 嗯，
0: 隧道的位置呢有一个追尾事故，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1: 西向东的方向注意避让。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拜拜。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6: 各位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7: 这么成熟的男生哈，杭志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6: 哎呀，我们今天晚上呢又要给大家带来一期欢乐的节目啦。
7: 最欢乐的实际上是我们的高考生，好不好？
6: 高考生，对，
7: 到现在为止两天考试结束了，
6: 考完终于要放假啦。先不要管他考得好不好，反正能放假啦。
7: 有多少学生明天就被爸爸妈妈说赶紧学驾照，或者还有一部分说，反正就是
6: 学驾照的。
7: 我身边有好多家长朋友，就从8号，就是今天考完试之后，就开始已经预约了驾照考
6: 驾照
7: 驾校学习的，
6: 学习，
7: 从明天就开始准备要进行这个理论学习。
6: 对对对，
7: 就是一刻都不耽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想，他有大概2个半月假期，如果是他学的非常好顺利的话，他可以在8月底，他就可以拿到驾照了嘛。
6: 对对，
7: 是不是就把中间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就用上了？
6: 对，今年要不顺利没拿上呢，
7: 可能明年
6: 暑假的时候再来一波就过了，是不是？
7: 对，所以要抓紧时间，
6: 不管咱们把科目二得过了吧。
7: 这争分夺秒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高考生说不，我打算先暂停一下，让我自己大睡上几天
6: 啊。
7: 还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到今天明天就开始约，把一些就是18岁之前觉得没做完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女生可能要爱美的，要烫个头发的
6: 啊，
7: 做个美甲的
6: 啊。
7: 男生有一些要干嘛，旅个游。
6: 也烫个发。我觉得女生还是就是说在18岁之前没有完成心愿，然后高考完还有什么心愿呢？最有发言权的是明月
7: 啊，就是她还能够有印象，知道自己刚刚结束的高考之后的那个心情，是吧？你这时候我没有资格谈吗？
6: 有，待会儿我们问一下明月吧。明月，当时你高考完了以后最想干什么？
8: 因为高考就是上学的时候必须得穿校服嘛，所以高考完就是给自己买好多好多新衣服，
7: 你看，
8: 然后给自己安排上旅游。
7: 终于可以不用只穿校服然后进校园了，对不对？
6: 当时没想着
7: 穿美美的裙子，
6: 当时没想着拿驾照啊什么的啊。
8: 也有这两手抓嘛，
7: 旅游。
6: 对，然后呢摩托车照呢？
8: 摩托车照呢是上班以后才增驾的。
6: 天，
7: 那个照大概一个月赶着赶着先把驾照拿上，有路岗了，可能接下来这一步可以拿到摩托车驾照，是吧？
6: 行，这个就不说了啊。咱们现在呢跟大家来看一下你在咱们交警指挥中心看到大屏上的路况信息如何。
8: 现在首先说到的是和他南向北快到新陆立过了新陆立交桥快上柯南高架的引桥，最右侧车上有辆故障车， 故障车刚刚上拖车，好在这段路车流量不算特别大，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和他们南向北快到苏州路桥下辅道的位置，两车刮擦了，后方加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很快就移开了，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柯南高架整体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河滩南向北一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再到市公安局桥面、南湖路桥面，再到美食家酒店桥面，整体行驶都比较慢，主要是上一个时间段有故障车、有事故，再加上车流量大，整体叠加后方加的车辆比较多，所以释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呢，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依旧是从大丢铺立交桥桥下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慢一些，南向北呢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这会儿西大桥桥面的西向东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河滩的南向北在西大桥桥下的位置一直往华林桥，整体车多缓行。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是一个常规拥堵的路段。二位，
6: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继续传递过来啊。听完这个
7: 明月
6: 介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觉得首先要说的是柯南高架，今天的柯南高架哦，真的是由西向东，尤其是那可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7: 听你
6: 像说，
7: 听你像说书一样。
6: 今天是星期一，怎么就会这么堵呢？
7: 星期一的晚高峰就一般都会堵啊。
6: 对，
7: 一周的周一就会显得尤其的繁忙一些，对吧？
6: 从西北路上桥口一直过河滩路，再往南湖路啊，一直快到这个东外环的位置，整个呢都是排队的。
7: 是有什么特殊的问题，还是有什么事故节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此时此刻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怎么回事啊？今天反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还行啊。一呢就是在温泉路高架桥面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水区政府桥面经过六道湾检查站，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那儿啊，流量会稍微有一点大。
6: 不是很大，
7: 但是过了南湖路下桥口之后啊，一路还可以。
6: 对，
7: 再到河滩路的上下盘桥，再往那个西北路的下桥口那儿，流量呢会稍微有一点多，但是还不至于形成大的堵车。
6: 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吧。河滩路呢是从人民路开始，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立交桥位置啊，一直过了 CC Mall， 过了这个华林立交，快到五层桥的位置呢，整个由南向北是有排队。那么还有一节呢，是在柯南高架往新一路方向，包括呢新一路的辅道、元凯第一城这一节啊，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啊。这就是南向北的情况。
7: 那我来看一下河滩路的北向南。河滩路的北向南呢，依然呢是从其实河南路立交桥开始。对，我落了一节啊，从城北上沙河立交。哎呦天哪，这还不止呢。上沙河立交还要再往北走，就是连接京新高速。
6: 城北大道其实过去一点点的位置开始。就是机场。
7: 不，它今天的这个连接点基本上是从对，
6: 上沙河立交。
7: 对，从上沙河立交开始。再往那个喀什路的立交桥的方向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流量都很大。
6: 比较大。
7: 过了喀什路立交桥稍微好一点，但是在河南路的上下盘桥啊，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也比

0: 大。
1: 好，
0: 再过之后就好多了。
1: 来看一下这个北外环。北外环桥面上呢，还是以长春路出口为节点，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有一节排队了。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呢确实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下这个河滩路的口子这里，现在呢是有排队。但今天呢，这个蜘蛛山隧道啊却是非常畅通的啊。
0: 还行啊，
1: 不错不错。那南外环呢，就是咱们的跃进街出口了，西向东现在排队啊是比较长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整个的东外环啊，东外环呢，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整体还行。
1: 哎呦，不错啊。
0: 对，就连呢，从那个红山路的下桥口再往转转桥的方向，整体都还行。
1: 太棒了，
0: 北向南的方向，但是南向北的方向，你看南向北的方向反倒呢，是从那个兵团医院桥面啊，经过五星路啊，然后呢再往水塔山桥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哎，今天流量挺大的。
1: 就一直到柯南高架的这个位置了吗？
0: 是的，是的，过了柯南高架啊，整个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是有所释放的。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堵点呢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对，今天呢西山高架有节堵，那就是从西外环的骑马山路口进来之后，那一直到156队的位置呢已经排起了长队，就西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啊。那么东向西和西向东在这里呢都形成了一个交通节点。
0: 西外环呢依然堵车的节点啊，还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和
1: 白莲酒店到西山这个出口的位置。
0: 对，就是那个独山子大酒店啊，对，北向南的方向啊，和骑马山路出口，
1: 对，
0: 西山高架出口那儿啊，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会稍微有点大。但是反方向啊，西外环的反方向呢依然是从德惠万达再往西山高架的方向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呢也会稍微有点多。
1: 总之现在已经到了晚高峰的高峰峰值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给我们传递来路况信息。让我们看一下啊，在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已经开始互动起来了。哎，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奖品啊？
0: 明天郝老师
1: 啊明天，今天没有啊，咱们再忍一忍。好，
0: 大家都忍着呢，你就没忍住 好吗？
1: 来，
0: 玫瑰你在哪里的文字路况呢？说晚上好，说迎宾路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堵堵堵，从迎宾路的东三巷的红绿灯啊，一直堵到了北站桥了。现在迎宾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往那个大地汇立交桥的方向，其实它准确的方向应该是，东西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
1: 我们来看另外一位云雾来了啊，云雾也说，他说杨志一组合晚上好，友好南路到这个西红西路啊，在左转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的大，通行速度缓慢。
0: 再来看一下王宇的文字路况啊，说紧急路况啊，我来说一下。
1: 好，
0: 环街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啊，广汇立交，就是往那个长江路商贸城火车站那个方向，就是广汇立交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桥面上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
1: 哎呦，
0: 现在后方有堵车啊，我们提醒大家赶紧朝左边的第一条第二条车道走，最右面车道大家就别走了。
1: 你说我们
0: 发生三车追尾
1: 好像也没有堵车，
0: 这应该就是刚刚啦
1: 啊，就刚发生的、啊、
0: 就是8:10左右
1: 三车追尾、那就是跟车间距没拉够吗？
0: 就是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祝大家周一快乐啊。哎，你们开车速吗？要保持足够跟车间距呢啊。
0: 哎，李文警官，你这个海风吹的真的是脸都皴了。
1: 哎，你看清楚啊，我是亮灯
0: 啊。这你们俩真的越来越像了呢，
1: 天天在路上风吹日晒的啊，是不是啊？
0: 哎，亮灯警官，这两天在高考护航的路上啊，
1: 对，
0: 我们的交警部门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
1: 好在孩子们都已经考完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每辆车能够拉出5个行制的距离，5米。
0: 对，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少发生一点交通事故，好不好？
1: 钢蛋儿，钢蛋儿，语音啊，
0: 来
1: 听一听，
0: 来。
2: 上午九点零九，九号三幺防治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
1: 好。
2: 三幺，你说的对的呢。河滩路由北向南堵上喀河立交桥，一直往南过了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再往喀树桥，现在全线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我准备等一会儿上河南路桥里边挂一下，
1: 天途奇诺是不是？
0: 嗯，就缺你一辆车是不是？
1: 来看这个班长十三年，
0: 他说我考大学那会儿啊，
1: 嗯、
0: 考完了以后还要估分，
1: 嗯，
0: 估完了分之后要根据招生手册里学校的情况再选学校报专业，
1: 相应的专业。
0: 说当时估分估的啊，就是心拔凉拔凉的、
1: 嗯，
0: 三天时间估完分，报完志愿回到家，跟家人又天天干活等着出分，等录取通知书。哎，我这样一说完，班长十三年说、
1: 嗯，
0: 我是不是把我自己的年龄就暴露了一下？就是跟现代年轻人的，高考之后的填报志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得三支嘛，就是你知道分数，
1: 对，
0: 知道你在全乡位次，
1: 对，
0: 对吧？
1: 对，然后
0: 他知道你在排名，
1: 对，
0: 全区排名。然后你再去报志愿，
1: 是是，
0: 但是跟原来的那种报考方式是不太一样了。嗯，
1: 我觉得现在这种呢更加的理性化，
0: 更合理、
1: 啊、更合理了，
0: 对，更准确。
1: 好的，那么我们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这里呢明月要传路况了。明月你好，
3: 现在西山隧道西向东出隧道的地方有事故、
1: 嗯、西向东
3: 因为它有视线遮挡，所以看不清楚是哪条道。
1: 嗯，
3: 但是整体呢看到这个入口的位置，三条车道目前行驶的速度都非常慢，估计是过不去的，所以各位车友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广惠桥桥面的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是追尾了、
1: 嗯、
3: 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好多车临近了才看清是有事故。另外反方向也是有一辆大货车在这个可能是刮擦了，两辆货车都在路中央广惠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民警也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导致了后方车辆有积压。还有这个同样的位置，
0: 嗯，
3: 有两外卖小哥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嘛，他就是上河滩了，不是上高架了，然后呢、
0: 啊、
3: 也是民警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明知不能上，
1: 好的好的、嗯、
0: 两个人约好了都一起上了。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千万不能上，我们每天都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教育大家啊。
0: 对，怎么能上高架呢？你说、
1: 嗯、有些人就是没听咱九四九啊，
0: 本身你是非机动车、
1: 啊、
0: 是不是、嗯、你在道路上走都不合适，你还上高架。嗯，
1: 好了好了，教育结束啊。愿喜乐共享，他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中间科目二挂了一次，总的来说呢还不错啊。
0: 你是啥时候呀？2021年的时候。
1: 哎呦，我以为是今年呢。
0: 不是，他是01年的
1: 高考。
0: 不是，他是01年的这个
1: 学驾照
0: 青年人，年轻人。然后呢他说的是21年他高考，你来算一下他那年多大年龄。
1: 哦，哎，那
0: 18岁啊，郝老师啊。
1: 啊，
0: 19岁好像。
1: 不是，我就说嘛，他21年那一年高考结束以后参加的这个科目
0: 驾校考
1: 试
0: 嘛。
1: 对
0: 啊，他就把他当年的考试成绩给你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小凡同学呢说
1: 我以为我错了呢。嗯，
0: 郝老师你没反应过来，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1: 行、啊、
0: 嗯，小凡同学呢说我的驾照呢就是高考之后拿上的。对、
1: 哦、
0: 嗯，另外呢东外环的观察员说了一下路上的消息，他说目前呢
1: 畅通的，
0: 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段啊，整个有北向南的方向畅通吧，
1: 通通的啊。
0: 嗯，
1: 子初说当年高考填报志愿啊如同是拆盲盒啊，现在是直接就是名盒了啊，那是不一样，是的啊。
0: Okay.
1: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曝光车新 A28996D， 这个车号怎么这么长啊？你这是对还是不对呀、啊？啊，
0: 新能源车呀。
1: 嗯，但是新能源车
0: 一个 F 也多了一位啊，是吧
1: ？D， 对对对，他这不好，
0: 因为你
1: 号不对啊，
0: 打错了吧？
1: 号不对，对，
0: 嗯、
1: 他说和我和前面一米的距离，不是你插队的距离啊。你就往里使劲藏呢。
0: 嗯，
1: 哦，哎，行行，
0: 而且还是车体这么大的一辆车 BRT 车。BRT 车它不是应该走它自己的车道吗？
1: 嗯，是不是要往这边拐？
0: 是不是你进了 BRT 车道啊？
1: 对，来听听语音啊，来了啊，语音。
4: 在机场高速南向北上大丢副转盘、
1: 嗯、
4: 这个红色悦达起亚出租车新 AT3607。
0: 嗯，
4: 你的刹车灯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就没正常过，然后高位刹车灯也没有。
1: 嗯，
4: 应该你后面停靠前修一下哦。
1: 哎呀，这刹车灯有问题啊，
0: 刹车灯一闪一闪的。
1: 对对，
0: 这是什么问题啊？接触不良的问题啊。
1: 闪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坏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它改成那种闪的了。嗯，这种是不行的，这个是违法的啊。好，来看一下应小松。
5: 晚上好，黄志，晚上好。
0: 嗯。
5: 啊，
1: 到家了
5: 。
1: 哎呦，
5: 我
1: 都听
5: 在，
1: 哦，呆呆的啊！
0: 我很少见你在8:17就到家了呀。
1: 今天到的早啊！
0: 今天下班有点早呀。咋了，领导这？

0: 提名。你说这会儿晚上8:18，你确定你看到的都是高考生还扎堆一堆一堆的这会儿？对，其实如果按照下午5点考试结束了，
1: 也许是其他学生是吧？就是不是高考的学生？
0: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个附近的一些学生
1: 对对
0: 啊。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可能会紧接着到了8号晚上就开始约各种聚会了。
1: 哦，
0: 对，
1: 哎呦，真是，
0: 因为就是大家的那种中学生活该结束了嘛，
1: 年轻就是好啊啊！西山隧道西向东路现在堵车啊，
0: 好好好，
1: 而且呢已经有排队的情况了。
0: 嗯，
1: 初心说，
0: 他说我每天下班呢去老华林啊，我都不走河滩
1: 啊，不走河滩啊，
0: 走北郊，
1: 走
0: 北
1: 郊，北
0: 郊说这边是一路畅通的。
1: 哦、不走河滩，走北郊，那你那就是走北。北外环，
0: 你说的北郊，
1: 对，北郊是啥概念？
0: 北郊是指的是怎么是北郊？
1: 就是啊，没搞懂。
0: 对，到老华林。
1: 嗯，青青来了啊，他说呢，柯南高架在南湖路下桥口这儿，纯粹就是车流量特别的大。
0: 阿勒泰路高架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到头说匝道堵在了桥上了，就是在西红路的那个最南边的下匝道那儿啊，
1: 对对对，
0: 目前呢有一些堵车。
1: 西，
2: 你好，
1: 九
2: 四四，我想问一下。河滩快速路到底能不能让摩托车
1: 骑、
2: 啊、
1: 可以。河滩路呢是可以走摩托车的啊。
0: 河滩路是高速，那个城市快速，然后再加上那个道路啊，它是可以走的。但是如果是河滩路上有辅道的道路啊，摩托车是要走辅道的。只要是有辅道的道路，它必须得走辅道啊。如果是没有辅道的话呢，它要在河滩路的最右侧车道行驶啊。但是摩托车是可以在河滩路上行驶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来看一下智慧呢说，交管能不能管一下庐山街西向东在伟泰路路口左转的那条车道上，因为一直被直行车占据，所以左转有点形同虚设
1: 啊。
0: 对，直行的车辆还会就是那个变道啊，
1: 它维泰路那口子最左转的车道不是在那个辅道里头吗？它那个最边上那条是直行道，它应该是在辅道里边是左转道，你要提前进入辅道。
0: 嗯，就是说如果是在主道上的那个左边的那条车道实际上就是直行车道。
1: 对对对。我们看一下空标好不好啊，咱们要多做了解。好，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儿子今天考完了，自己也感觉轻松了一点儿，好累呀、啊。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高考
1: 这
0: 个阶段，真的，对家长也不容易。
1: 是的，是的啊，
0: 对，小心翼翼，然后呢，就是营养要跟上，这个心理辅导也要跟上啊，各种想办法的让孩子平和心态，然后稳定参加考试，大气都不敢出，等到高考结束之后。
1: 就放松了嘛，
0: 对，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初心说呢，他每天不走河滩呢，他去老华林走的都是北郊客运站和南湖北路。
0: 走市区道路嘛，那就是、
1: 明白了，市区道路、路面道路啊，仰望
3: 那个无非高速啊，由四道上往九鼎方向，快到九鼎出口，已经货车给翻了，翻在超车道上面，大家都有些同情吧。后面啥也没摆。
1: 无轨高速，
3: 还有四道岔啊，
0: 挺严重的一些事故。
3: 四个方向都堵车。
1: 就是说，对，现在高德地图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也显示出来，在九鼎这个位置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是有一截呢已经飘红了，而且呢，已经影响到了西山这个位置了。现在四道岔盘桥的位置啊，也已经出现了排队，
0: 因为
1: 这里已经飘红了啊。
0: 跟进了是有一个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所以呢，车辆移开。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如果还有一些货物转运、可能都得花一些时间、而且这辆车辆还没有在自己的后方，然后给自己一个安全的警戒，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1: 是的是的，
0: 都很危险啊、
1: 子健骑行呢，他说河马泉新区这里啊，还挺凉快的。
0: 今天全市区哪哪都凉快、
1: 是吧，其实今天啊真的这个
0: 非常凉爽，
1: 真的对孩子们来说真太友
0: 好了。今天高温也就是24-25度。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感觉到它不冷不热。
1: 对，
0: 是那个凉风习习的感觉，就很
1: 舒服。特别
0: 舒服。对、
1: 就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嗓子有点哑。
0: 谁你啊？
1: 我啊，你没听
0: 出来吗？睡太多了。
1: 哦，是吧？
0: 是，没有，是因为我把你叫晚了，我觉得。
1: 没有，你把我直接瞪起来了。好的，来看一下静心来了啊。
0: 他点名了一辆车啊，他说新 A9K138，说马路又不是你家后院。
1: 哦哦，
0: 他

0: 你从南湖北路到苏州路右转，哪骂了呀？就是好好劝他，对，
1: 嗯，
0: 你不进辅道也就算了，你进主道也没事儿，嗯，你转过来之后说进主道不走最右侧车道，一下变道变了几个车道，
1: 对，有点危险。
0: 对对对，他说他是直行的第一辆，
1: 嗯，
0: 差点。
1: 你这样变道容易把别的车撞上，非常危险的啊。
0: 嗯，追了其他的车辆，我告诉你的全责。
1: 嗯，对啊，来，特种作业来了。
2: 航志，航志，我已经保持了五个航志的距离，5米。
1: 对，
2: 就是有个问题，我
0: 做的对，
2: 解不开。
1: 他的意思有人插他的队，
2: 五个航制五米，那你一个航制你先
0: 一米
2: 吗？
0: 啊，嗯，你这笑声笑的，咋还不相信呢？
1: 我们要的就是你最后的这个笑声。
0: 哎，
1: 对
0: 对，
1: 关于我是一米还是两米，这个呢就不得而知了。
0: 没有人认为是两米，
1: 我在两，我反正在两米以内啊。
0: 那倒，你还可以说你10米以内呢。嗯，对。
1: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年高考结束，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0: 想什么呀？专业选得好，年年似高考。
1: 啥意思？
0: 不知道。
1: 没有听懂啊，星星。
0: 就字面上的意思吧。
3: 晚上好，我在超级电视路，堵车。
1: 什么什么路？姐子洛，
0: 你好好说话。
1: 我就一直在想他说的到底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啊，反正昌吉的一条路。嗯，小朋友下次能不能发音清晰一点。
0: 你竟然给弄小了，小朋友人家离高考，
1: 吓坏了，
0: 离高考还有2000多天了。今天罗明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不是早间高考特别节目当中还在讲呢，说你看，
1: 嗯，
0: 高考第一天昨天啊，的时候，他在那个饭桌上给他们家女儿讲，语重心长的讲说，今天6月7号，
1: 对，
0: 然后你距离高考还有2000多天呢，说这么早就开始拧绳啊，上弦啊。
1: 小朋友说啊，哦，那我要做些什么？
0: 不用做什么，
1: 买一本高三总复习啊，
0: 快快乐乐成长，好不好？
1: 嗯，GLY 他来了，他说航志是不是早上迟到了，上火了，嗓子哑了？我今天早晨啊，就给俊清和罗明呢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就有好多听众说我迟到。你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0: 你当时发是在10点钟之前，啊，是吧？
1: 9点多呀，我正在路上啊。
0: 嗯，
1: 我是准准的到单位啊，怎么就成迟到了呢？
0: 主要是大家都关心你，
1: 是吧？
0: 害怕你在路上就是万一耽误了呢。嗯，
1: 对，今天这嗓子有点哑，然后呢，一位听众说，我这声音有点像说书的，
0: 嗯，本身就像，
1: 哎，
0: 本身就是，
1: 本身我就是用说书的感觉上节目。
0: 哎，
4: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7: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航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之玉
0: 组
1: 合。
0: 本节目来
1: 有
0: 大声说出我们的
1: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0: 同时呢，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啊，软骨素啊，
0: 你怎么听上去就软骨了呢？你还没用你就软骨了。
1: 行，我们大家关注啊，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继续给我们传递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0: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
1: 嗯，
0: 放假三天，
1: 哇，可以吃粽子啦，
0: 不调休。对，你懂不调休的意思吗？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你借的那一天假期，就是连周末嘛，你借一个比如说周五或者周一的假期，你上周或者下个周是不用去调休上班的。
1: 明白了，
0: 纯休三天。
1: 哦，那这多好，
0: 不调休。对，6月19号周五，然后呢再加周六周天，三天放假啊。但是呢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啊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啊，
1: 嗯，
0: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1: 嗯、
0: 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1: 嗯
0: 啊，全国的七座包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
1: 但是在端午节就没有了，
0: 端午节没有呀，
1: 端午节没有啊，
0: 我说了呀，
1: 对，所以说呢，其实这次的放假如果说不调休的话呢，等于说是给了两天的假，对吧？
0: 啥叫给了两天的假？一天呀，6月19号周五呀，加上周六周天呀，三天嘛。
1: 啊，为
0: 啥是你给了两天是啥意思？
1: 对对对对啊，一天假啊，好的，因为本身就占了个周六周日嘛，
0: 啊，
1: 然后就是
0: 端午一天嘛，
1: 星期五的一天
0: 啊，
1: 我还以为占多大便宜，
0: 哎呀，
1: 你这事儿啊，行行啊，
0: 嗯，
1: 好
0: 老师，所以刚才你就说你们没反应过来的那句话
1: 啊，
0: 叫专业选得好，年年似高考，让大家都在讲，
1: 啊，
0: 就是说
1: 啊，
0: 你选到了一个比较难的专业，这个专业呢，你在大学那几年要不停的学习，
1: 然后
0: 年年就像参加高考一样的，
1: 很辛苦
0: 学习
1: 啊，
0: 拿毕业证，对，
1: 那，
0: 比如说学医呀，
1: 啊，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专业，对。
1: 对对对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说这个知识啊学到手了，是不是啊？咱们以后啊工作啊各方面都好，是不是啊？啊，
0: 对，
1: 你要有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这个一定是成正比的。
0: 对
1: 啊，
0: 其实学习啊是为了让我们真的是内心越来越有底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坚定以后做自己想做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说。
8: 我已经在家吃上牛肉面了，我还是第一次。是妈妈做的牛肉面呢，其他都是在外面吃的牛肉面。
1: 妈妈做的牛肉面里面是放的鸡肉。
0: 哎，那叫鸡汤，鸡汤面好不好？
1: 哦，
0: 明明是牛肉面，你知道吗？
1: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妈说冰箱里没有牛肉了，就剩下一点鸡肉我就做了。
0: 或者拿羊肉替代熬的汤是吧？
1: 对，对 ，MC 来了。
8: 999超级。上车就要报路号，
0: 回去了。
8: 舟山路，李健康路有点堵。
1: 哦，中山路健康路有点堵。
0: 昌吉的，
1: 昌
0: 吉的，
1: 昌吉的，
0: 昌吉的，
1: 中
0: 山路和健康路有点堵。
1: 那个附近有没有丸子汤，小朋友啊？
0: 有没有牛肉面？但是肯定不是像刚才那位小朋友说的，
1: 嗯，
0: 妈妈亲手做的牛肉面。
1: 然后呢，初心说了啊，说杭志嗓子哑是因为呢助力高考，保持车距，保持五个杭志的距离，
0: 不要打喇叭
1: 哟，打喇叭
0: 哟，嗯。
1: 所以今天啊，一路在路上开车都是喊的啊，
0: 嗯。
1: 然后车上
0: 喊
1: 哎，你让一下，哎，你干啥呢？哎，
0: 你噪音分贝超标了，黄老师，我告诉你，嗯，
1: 没有肉喇叭比那个。比那个电器喇叭还是要声音小一点啊！
0: 哎呀，你肉喇叭还是别用了，你嗓子都哑成这样，好吗？对，
1: 心情来了啊！他说什么？
0: 刚说过了啊！
1: 啊，说过了，
0: 嗯。好，哎，你晚上说杭老师的玉米，说的是宽度还是高度？
1: 不是厚度。
0: 没有，那他说你是那个做人胸怀的宽度和高度啊？
1: 对啊，这个可以理解的，
0: 嗯。是啊，嗯。那，啊，肯定是在夸
1: 你。
0: 你
1: 是要是身宽的话，哎，那个就不对了啊！好，来看一下半盏清茶。
0: 城墙是吧？
1: 他说，有一辆车在中亚路上呢，不停的扔垃圾，然后我们曝光他。
0: 谁？
1: 新 APV368，新 APV368这辆车，你从车窗里不停的扔垃圾，你觉得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
0: 你为啥产生这么多垃圾啊？
1: 对，
0: 嗯。
1: 你这样扔出来的自己的素质啊，扔出来自己的文明，所有都扔掉了啊。
0: 还有水瓶，啥都没有，真是把水瓶扔出来了。吴品说九点阳光 再到万泰阳光城的方向，
1: 石火山隧道
0: 、目前堵满了，一直堵到了进隧道口了。
1: 哦吼，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地方有些美食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品鉴一下去。
0: 就是因为你介绍的美食太多了。

0: 哦，是吧？
1: 钢蛋来了啊，钢蛋儿。
2: 三零一零九，十二单元航志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2: 红光山路现在由西向东往这个南湖北路、米东南路红绿灯这儿，现在车流量大，排队长，已经快排到这个河南东的立交桥桥面上了。
1: 嗯。
2: 航志，你拿那个预制片的那个春卷给咱铺上这个路况吗？
1: 就是，你打算让我表演谁呢？我都可以。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南航呢，在6月1号啊，特别开通了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
0: 嗯，
1: 周一和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那么大家感不感兴趣呢？可以前往去感受一下了啊。
0: 感兴趣当然是感兴趣的啊。
1: 嗯，
0: 过两天某些人要休假了啊。
1: 你说的就是我嘛。
0: 我说是你呀。对，所以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1: 对对对，过几天呢，你们喜爱的王晨就要来了。
0: 你们喜爱的杭志老师要稍微休整一下。
1: 过两天杨志毅就会变成杨长虎大闸蟹了。
0: 你标准发音一下好不好？你不要秃噜呀。嗯，
1: 我们的杨志毅就会变成杨长虎大闸蟹。你们是不是杨澄湖大闸蟹组合？
0: 我们是杨澄湖组合。
1: 那为什么不加大闸蟹呢？
0: 为啥要加大闸蟹？
1: 杨澄湖就是因为大闸蟹而出名的呀。
0: 我们就不加大闸蟹，好吗？
1: 或者你们可以简称大闸蟹组合呀。
0: 不小心就被人上过蒸了，怎么办呢？
1: 哦，你看现在啊，
0: 我们要名扬四海啊。
1: G30连霍高速这起交通事故已经引起了九鼎的匝道的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西山立交桥。哎呀，整个这块啊，堵的是满满当当啊，红的发紫啊。
0: 郝老师，我更想让你看一下现在的广汇立交。
1: 广汇立交。
0: 广汇立交现在啊。
1: 哎，为什么由东向西堵呢？
0: 非常堵车。
1: 对，
0: 它等于是从跃进街桥面上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再经过那个大弯道啊。往那个七酱园的方向，整个南外环高架的由东向
1: 西
0: 的方向全部堵死了。
1: 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还处在那儿愣在那儿干什么？
0: 处在那儿，他们走不动呀，郝老师。
1: 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平台上发来路况信息，大家呢可以发来这个您看到的交通状况、堵车的情况和不堵车的情况都可以传递过来。那么现在您在哪里？赶紧的啊，发送过来，大家帮大家。另外呢，我要特别的给大家说，丹阳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
0: 我，你说的是我吗？
1: 对，大家赶紧发。那么具体是什么礼物，我们保密，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公布。
0: 你确定不是姐带来的？
1: 你？
0: 我？
1: 你不是把你那个，就是作为今天节目的奖品啊？
0: 哇哦，哇哦，可以
1: 啊。
0: 我
1: 突然有点小尴尬。
0: 不是不是，我明天是真的带了奖品来了。
1: 哦，
0: 我要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1: 不，你今天也带了，赶紧的哈，大家发信息。
0: 来看一下现在的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从
1: 还是西向东
0: 啊，下河滩
1: 嗯
0: 啊，再往南湖路的方向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是很堵车的啊。
1: 对，
0: 这也是整个那个几个外环当中比较堵车的一条道路了。另外呢，北外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知州山隧道再下北京路的出口啊，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堵车。除了这几个堵点之外啊，整个的城市快速路其实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嗯，
0: 你看东外环的南北方向，是不是
1: 都
0: 还可以？
1: 挺好的。
0: 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再下北京路、长春路的出口，目前流量是
1: 不
0: 是还可以？
1: 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听众朋友看到的才是真相，需要大家把真相传递到直播间来。
0: 就是为了等我那个化妆台上。
1: 对，
0: 我带的那瓶小样今天被你看到了啊。
1: 什么小样呀？你那带那么大一瓶啊？
0: 真的
1: 哦，你这都算小样
0: 啊？
1: 那你要是真样的话，得是那样的大桶。
0: 王、
1: 啊、
0: 老师，你究竟见过小样长什么样了吗？
1: 天哪，都是那种桶装的，是不是啊？
0: 天哪，
1: 香奈儿香水桶装的，
0: 郝老师用的香水全都是桶装的，
1: 那种大的铁的那种大的油桶啊，铁油桶。
0: 郝老师，你不会把你的沐浴液当香水用的吗？
1: 那倒不至于啊，
0: 肯定吃
1: 的，
0: 我觉得。
1: 没有，我那个不是香水啊，
0: 嗯，
1: 我那个是在水里滴点香精啊。来看一下。 胡永平来了啊，他说呢，杭志丹阳二位主持人晚上好。河南路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0: 嗯，
1: 谢谢谢谢啊。
0: 安幺二说杨成虎，哎，你说杨怎么变成虎的？
1: 杨成虎，
0: 你重新说一遍。
1: 哎呀，真是
0: 他懂的，好嘞，他故意的。
1: 对对对，你们就叫大闸蟹组合吧。
0: 小杜说怎么要送杨成虎大闸蟹吗？
1: 丹阳有这个想法啊。
0: 嗯，
1: 这两天正在和那个原产地联系着呢啊。
0: 阳澄湖原产地。
1: 原产地哭的说的，哎，我们现在蟹还是小苗苗呢，要不要？
0: 那能要吗？还没长起来呢，好吗？
1: 可以可以，来上他一顿啊，我们做虾酱。
0: 螃蟹刚下水。
1: 我们做蟹酱啊，做蟹酱。
0: 你是虾兵是吧？做蟹王呢，你蟹酱呢你？
1: 今天看说了啊。
0: 丹阳航师下午好，说克拉玛依要下雨了。
1: 哦，哎呦，那不错啊！克拉玛依下雨少，
0: 你这个、
1: 今天下一点、啊。
0: 哦一声，谁踩你的脚了是吧？
1: 没有，我是为他们而感到高兴啊！久旱逢甘露啊，是吧？啊，
0: 还有那个，还有呢，金榜题名时啊！
1: 啊，对，那就等着呢，是吧？啊，
0: 嗯、
1: 满天星辰来了，他说：“杭志老师有没有用鼻炎药呢？是不是鼻炎发作了？”
0: 嗯。
1: 也不是的吧，
0: 我总觉得我跟你的理解和他说的话完全不一样。
1: 啊、
0: 郝老师，你听我这样说一遍，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在问说，杭老师有没有好用的鼻炎药？我最近鼻炎发作了。
1: 嗯，
0: 你看我理解的是不是跟你的理解意思完全不一样？
1: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我，因为啥嗓子哑，是因为鼻炎发作了。他说的是我，不是他啊。
0: 我怎么跟那个你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那个文字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个人念起来都觉得。
1: 我今天主要是啊，这个上节目之前呢，稍微小睡了一会儿，
0: 嗯，
1: 就是，是被丹阳老师啊拉起来，然后冲进直播间。
0: 难道不是被我扯起来的？
1: 我得一般我起来我要打个鸣儿就好了，嗯，我属公鸡的。
0: 在快上节目的时候，我一顿惊呼，因为我在办公室没发现站着的杭老师，我一想他一定是躺在哪个地方，卧在哪儿了，我就大喊了一声，杭老师。好多了没？现在，
1: 嗯，好多了。你哎，
0: 是不是、啊
1: 哎？真的好多了。
0: 杭老师从小学开始的发声方式，就跟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播音生就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他小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啊，
1: 学鸡叫，
0: 对，打鸣的声音 啊，对。就是发声方法不太一样。
1: 嗯，美女怎么会？她来了。她说石火山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堵得特别厉害。这前就是这样的，每天都是这样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庆玲呢说：“哇哦，说花仙子，
1: 啊、花仙子，丹阳太哇塞啦！
0: 你这几个字是怎么拼在一起的？请问，嗯，
1: 怎么说你是花仙子？难道今天看到你穿的这身衣服了吗？
0: 我今天
1: 珠光宝气的。
0: 我今天哪里跟花仙子一样？请问，
1: 哎，
0: 我今天那个碎花裙都没穿。
1: 你今天穿的是粉色的小那小。”就是像毛衣一样的啊。
0: 哎，我这是
1: 你穿着粉色的毛衣。
0: 哎，你有没有
1: 硬硬的恨了我一眼啊？
0: 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种就是带有网眼的那种叫防晒。
1: 对对对对，防晒
0: 毛衫，不是毛衫，它跟毛衫没有关系。
1: 然后呢，
0: 冰丝
1: 带了一身的，对，带了一身的珠光宝气啊。
0: 王老师在他眼里，我穿的就是毛衣。
1: 啊、今天她是水晶女啊，水晶女，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0: 心情说了，说我的理解就跟郝老师理解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点赞
1: 是的是的啊，
0: 做得好。
1: 对，他其实他说的就是，因为我经常在节目中给大家说我有点鼻炎呀、
0: 啊。
1: 最近呢，其实鼻炎是真的好了很多。嗯。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啊。我们下面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传递到直播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公布今天的获奖听众啊，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
0: 哎，说到高考结束啊，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这个高考生结束了，不是高考结束了，大家的准考证啊留着，因为第一呢，
1: 那必须的呀，
0: 准考证特别有用，因为第一你在
1: 你查成绩的时候要用、
0: 哎、对，
1: 报志愿的时候也要用
0: 啊、
1: 嗯、然后不要随便把自己的准考证发在网上、哎、不要拍成照片发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嗯，就是微朋友圈啊之类的地方。 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你的同学或者给其他人。
0: 怎么又成身份证了？

0: 不是准考证呀，我说的是准考证。
1: 你所有的信息都非常的那个
0: 重要，
1: 对
0: 对
1: 的，你要做好保密的工作。那另外我要说的就是啊，其实高考生凭着他们的身份啊，在新疆的十多个景区都可以免门票的一些优惠，还有或者
0: 去玩了，
1: 对半价的优惠，各种门票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你看喀纳斯景区，凭本人的准考证可以享受到门票的优惠政策。
0: 能不能指出是照片，不要带原件，
1: 要带准考证
0: 原件
1: 吗？对，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你看纳拉提景区也是，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我们的中考生、高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可以享受门票半价啊，这是门票半价。好，来看天山天池景区，这就是 全免门票了。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享受门票优惠。
0: 对，哎，我要特别讲一个，在喀什啊有个演出叫遇见喀什，我看过，沉浸式的演出非常棒啊。这个演出呢是有一个半小时呢，而且他们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咱们2026年的全国高考生呢，凭本人的准考证和
1: 或者
0: 高校录取通知书门票
1: 优惠到9.9元，
0: 九块九。
1: 这个优惠政策还是挺大的。除此之外啊，你看，蛟河故城、凯尔井景区、义乌的胡杨景区、鹿角湾景区，还有呢月特干故城、贡塔克沙漠，我看了一下啊，就是都凭大家的那个高考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都可以享受到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0: 太厉害了！
1: 在以下的这些景区，
0: 可以啊，赶紧的。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我怎么这么好看？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志玉组合。那么我们本节目呢是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大家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把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啊，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在路上的路况信息啊。
0: 好的，
1: 像我说我狂呢，说现在机场高速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出了北站转盘匝道，目前车流量就非常大啊，就是出了大地铺立交桥转盘啊，
0: 对对对，
1: 再往那个机场高速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流量现在比较大。
0: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必要呢，给大家再盘点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路况信息。其实各条道路啊，现在都已经开始慢慢缓解了，交通状况呢是越来越好。但是在这里啊，还是有几个堵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在克南高架，还是下西向东下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1: 另外呢，刚才你看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跃进街，
0: 对，
1: 在往广汇立交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刚才那个大堵车瞬间道路就释放结束了。应该可能刚才会有一个短暂的比如说事故节点，当事故车辆一离开之后，整个的交通就一下就释放了。
0: 西外就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在跃进街这儿呢有轻微的排队，但是呢在这个人民路上啊，是从南门开始一直往体育馆路的这个方向，就是西向东呢，现在车辆呢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地面道路，
1: 你说的是人民路地面道路呀？
0: 对，
1: 西向东的方向。
0: 地面道路，对对对。今天啊，这个西山就是 G30 连霍高速，在西山盘桥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九鼎啊，由北向南堵的是死死的啊。那这起交通事故看来是比较严重，正。

0: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嗯，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刚才连霍高速下西山匝道就下桥口这个位置，因为是有一个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
0: 对对对，
1: 所以啊，那个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影响到大家那个
0: 通行情况，
1: 对，下西山的那个出口啊，整个主道的堵车。
0: 今天呢，这个西外环啊，有堵车了，而且还堵得挺严重的，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柯南高架桥的这个位置，交汇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到
1: 老的徽商酒店的那个桥上那
0: 个位置
1: 啊，
0: 位置，对，然后呢在这儿啊，就以桥下的这一段啊，整个呢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但是到骑马山路口呢基本上就保持畅通了，
1: 嗯，
0: 那么城市的道路还堵的，我觉得此时呢像团结路的陶瓷厂的附近，包括呢咱们说到的这个大湾南路和大湾北路，这些呢是有稍微的排队的情况。
1: 哦，就一带二过了啊。
0: 嗯
1: 嗯，行，好的。
0: 好，
1: 那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是不是都到家了呀？
0: 嗯，
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导播给我们接近的是指挥中心这边吗？
0: 哦，来看一下啊。
1: 哦，明月，
0: 明月有最新的信息。明月你好。
2: 关注到西外环在北向南徽商酒店的墙面车流量比较大，主要原因是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0: 哦，
2: 也没有摆放三辆警示标志，它的后备箱是打开的，打着双闪，白色的小轿车。
1: 嗯，
2: 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尤其是从西环中路上桥口的这个路段，行驶速度会更慢一些。另外呢，在机场快速路北南向北的方向啊，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有辆车把一个人给直接就是放在这个快速路上了。
0: 哎呦，
2: 他就走向迎宾路出口的位置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对，
2: 整体机场快速路双向呢现在都已经畅通了，也是一个好消息。包括北外环现在舟山隧道东西双向已经是一路畅通了。
1: 嗯，
2: 另外呢关注到柯南高架西向东整体行驶速度还是缓慢一些，尤其是事故安全桥面一直到南湖路下上桥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但是一过了这个温泉路高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另外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一个是广汇桥桥下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就是在南向北新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行驶速度稍慢一些，还有在东外环南外环东向西刚刚有车辆故障，是事故，现在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整体的行驶速度都适中。二位，
0: 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哎呀，这明月还是给我们解释了一些为什么这些地方堵车的原因啊，
1: 嗯，
0: 交通事故啊。那一路向东，他说什么呢？
1: 嗯，他说的是那个南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车辆的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哦，对，
1: 而且呢，事故车辆已经上拖车了，所以呢，五分钟之前整个道路的释放就已经很快速的
0: 通了，
1: 对，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啊，是是的，
1: 对，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到了晚高峰啊，进入到一个平峰期的一个阶段嘛，
0: 是是已经过去了啊。
1: 嗯，
0: 我像我车我狂呢，是在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北站转盘匝道的位置，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嗯，蔡江南说，哎，我怎么觉得我刚才那会儿好像那个收音机有点串台，像是听到了两个频率的声音。你没有听到的，就是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说话。
0: 串台，
1: 有可能是串台
0: 啊。现在就好了。好，云雾来了啊。
3: 杨春玉府河，晚上好。
1: 嗯。
3: 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是出发路路口，车流量不大，居然不堵车。
1: 竟然不堵车，你看看现在的时间点，其实不堵车也算正常。
0: 嗯，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好不好啊？
1: 嗯。
0: 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的天气，20度到29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20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22到34度。
1: 回屯呢是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1: 伯乐呢是多云转阴天，20度到30度。
0: 伊宁阴，17到23度。
1: 塔城呢是多云转阴天，18度到29度。
0: 阿勒泰是多云转晴，17到29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1: 南江 江科尔勒呢是多云天气，24度到32度。
0: 阿克苏阴转小雨，21到31度。
1: 阿图什阴天，20度到25度。
0: 喀什阴转多云，19到27度。
1: 和田呢是小雨天气啊，19度到2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

0: 期呢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哎呀这个温度真爽啊。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温度有上升的趋势呀？
0: 那就马上开始回升了呀，
1: 马上就开始回升了，就凉爽了三天。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天公作美，就是让我们的高考生在清凉的天气当中啊，然后好好的高考。
0: 对，
1: 高考一结束，
0: 嗯，
1: 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20度到29度，到了9号夜间到10号白天，
0: 嗯，
1: 温度回升了，
0: 嗯，
1: 晴天，
0: 20到32度，
1: 继续。10号夜间到11号的白天，哈、啊，晴天，低温23度，高温
0: 34度，
1: 哇哦，
0: 哇，这温度啊，够高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呢是天上掉下刘妹妹组合为大家带来的，天伯天上掉下杨脖子。
1: 咋了？你凑啥词儿呢？你在这儿？
0: 刘瑞和天博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啊，
1: 这么早的吗？你不是
0: 他俩已经好久没做过搭档了？
1: 为啥？谁叫好久？
0: 前一段时间不知道在干什么，
1: 就是各上各的节目，是吗？
0: 对对对对。
1: 今天早晨刘瑞还上了早间的8号我们的高考特别节目呢。
0: 对对，今天也是忙了一天了。
1: 嗯、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收到的几条消息啊。
0: 好的。
1: 江南说了说，哇，我昨天才洗完车。
0: 嗯。
1: 也没说要下雨啊，
0: 对，没下雨啊，你害怕什么呢、
1: 啊？其实北疆有部分城市今天晚上会有雨，就包括你刚才有朋友提到了，
0: 嗯，
1: 可能马伊、石河子，感觉有一点小雨。
0: 你把车开到房子里去，
1: 开到家里面去是吧？嗯，
0: 好，钢蛋来了啊。
2: 上车最近刘泽，三亚房车杨志玉，晚上好。
1: 嗯，
2: 他双路东向西在东云站路口这车流量失重，右转车道稍微一点小排队呢。
0: 好，钢蛋弹簧弹走之后又来了一条信息，在东平大道这里啊有一个车
1: 啊、
0: 嗯、哎呦大货车、啊、
1: 他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高速的那个事故？哎，这个事故不是、
0: 啊、他没说交通事故，
1: 对
0: 他只是说这个车啊拉货拉的超宽了，
1: 嗯，
0: 有点大，
1: 但是他就在最右侧车道呀，就是这辆车。
0: 对对对，
1: 他说这个货物有点大，超出了车身的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小型车辆 啊,
0: 啊，
1: 离这种车体过宽的，
0: 对、嗯，
1: 或者已经超出车体部分的车辆，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嗯。他可能觉得旁边是一个庞然大物。
0: 是，
1: 对。
0: 而且呢，今天啊，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咱们的连霍高速九鼎这块的这个交通事故呢，还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整个呢，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堵得更厉害了，都已经在西山的这个盘桥的位置开始有堵车了啊。
1: 哦，对，江南说了，我刚才不是听到了你们说昌吉有小雨，我在昌吉，哦，是这样啊。昌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啊。
0: 对对对，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柏先生有事儿啊。柏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哎，您的车怎么了？
3: 没有，我的车，我车上拉了个伤员。
0: 哦 哦, 哦, 哦，
3: 两个石头被车门夹断了。
0: 哦，哎呦，
1: 哦，是一个断指的伤病啊。
0: 嗯嗯，
1: 我看
0: 那现
1: 在呢，你车辆现
0: 在
1: 目前所在的位置在
0: 哪、啊、
1: 在哪？
0: 对，
3: 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乌鱼高速后峡，还离后峡还有17公里。
0: 啊啊，打算要去的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哪家医院呢？
3: 啊，那个煤矿医院。
1: 哦，
0: 就是以前的煤矿医院，现在呢它叫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是吗？南昌路那儿。
3: 哎，哎，对对对。
0: 嗯，您导航上现在导的从后峡过来之后是走哪条路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3: 连霍114，然后走那个西山高架。
0: 西山高架。
4: 飞宇说了，哎，不是飞宇，飞马说，我想象了一下天博的眼神儿。羡慕嫉妒恨
5: 也没
4: 有
5: 了，
4: 只有羡慕，
5: 主要是白眼白眼里有什么自己去体会的但是今天这两天的爱心送考，我作为考点的观察记者，第一天7号是在8中，今天早晨8号是在冰2。
4: 嗯，
5: 我作为考点观察记者，我发现很多老师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4: 真的是，我觉得确实送考的老师不光辛苦，还得有仪式感。
5: 对，
4: 有的要跟学生拥抱一下，有的跟学生击个掌，
5: 嗯，
4: 还在考点没有看到的同学要给这个同学的家长打个电话问问，哎，到哪儿了，天博别迟到了啊。
5: 是是是，很辛苦啊。
4: 嗯，对，
5: 老师这行真的是很难干，我上班遇到一个听不懂话的，像刘瑞我都很崩溃了。
4: 我还好吧，
5: 你看我身边有刘瑞，有杨洋，有于婷，我崩溃再崩溃，
4: 笨蛋美女围着你啊！
5: 哎呀，
4: 倒也没觉得是什么好事儿，是吧？
5: 笨蛋美女怎么说呢，又笨又勤奋，就这种人吧，你就让你崩溃，崩上崩溃。但是老师你

0: 想想，尤其是小学老师，一个班四五十个同学，你想想小学一年级，那可都是不认字儿的时候啊。
1: 对呀、
0: 啊，你得教一群不认识字儿的小朋友认字儿，你说他崩不崩溃？
1: 太难了，
0: 听不懂老师的话，是不是？你说作为同事，我再崩溃，我也不可能，我加上刘瑞的爸爸妈妈的微信，我加上于婷爸爸妈妈的微信，我加上杨洋爸爸妈妈微信，我给他们发，你们孩子今天在单位啊。听不懂我说话，我不能这样说吧，我不能跟老师诉，我不能跟就家长诉苦吧，但是老师崩溃，老师只能在群里艾特家长，家长还不一定能看到信息。你说当老师骂不能骂，打不能打，不管也不行，每天除了上课我还得开会传达通知，我还要在钉钉群里让家长艾特挨个打卡，我发个活动的照片我还得扒在这个照片上看一看我们班同学是不是都在这个群里，我可不能把子涵给拉下来。
1: 老师，我们家子涵为什么不在照片上？
0: 老师，我们家子涵今天中午吃饭了吗？
1: 老师，我们家子涵下次请让他站 C 位行吗？
0: 家长有高敏感的，就像我俩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有这个年龄到更年期的，有的啥也不管的，还有啥都要管的。
1: 哎，
0: 你就说老师辛不辛苦吧，确实很辛苦，寒窗苦读二十年，换来的是苦读寒窗二十年，
1: 甚至更
0: 久，再加上二十年，
1: 对。
0: 工作早的可能得四十年，
1: 哎呀，所以说还是要跟老师说一句，老师辛苦了啊。
0: 哎呀，韩寒爸说了，天博你就知足吧，我们想见到这四大美女还见不着呢，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就是
0: 三大美女，刘瑞、杨洋和于婷，三大笨蛋美女，
1: 知足吧。
0: 周青林也说了，笨蛋美女围着你
1: 啊，多好啊，每天上班都是一种。这个幸福的感觉、啊、
0: 是是是，飞马出租也说了，希望参加高考的同学能够好好珍惜珍惜上学的这个机会，在各行各业步入到工作岗位之后，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能力，加油。
1: 主也心说好紧张，我们家孩子叫子涵，听着广播想赶紧看看微信，看老师有没有艾特我。
0: 你看看吧，你看看老师今天发的照片里，你家子涵是不是在 C 位。
1: 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平常管孩子会管的比较多的家长、啊、
0: 是是是，就是责任心非常强的家长，
1: 对，操心多一些，
0: 时不时的就得看群里的信息、我相信单位的工作群咱们也一定非常认真努力的在看，记得回复收到啊。
1: 彭子说，天博呀不愧为簪花郎、这就是魅力呀，好几位女主持人围着你转啊。
0: 当然不只是好几位女主持人围着我转、所有九四九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都围着我们转的。
1: 对，
0: 到现在过生日那个朋友还没来是不是？
1: 是啊，但是刚才他说不要着急，我现在就通知他，让他来听一听这个实体的生日快乐歌。
0: 还没有呢，
1: 抓紧时间啊，
0: 抓紧时间来，再不来面都坨了。韩寒爸也说了，什么时候到天山明月城，几个主持人要是过来主持的话立马就到。
1: 你是离天山明月城很近吗？
0: 可能就在里边，咱们是哪个商户吗？还是就住在附近呢？
1: 给我们安排个什么吃的呢？去了之后先去找你啊，先搓一顿、
0: 先吃饱了才好干活。
1: 艾琳来了，
0: 晚上好，
1: 晚上好，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就这歌我也能唱。
1: 但是他这个技巧用的好多呀，我觉得小
0: 转
1: 音
0: 炫技，
1: 对，小转音好多、哦、
0: 没有我没有真情实感。我这周四的歌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什么歌？
0: 还是走国风美少年的路线。
1: 什么歌
0: 呀？说的我心虚了。上周唱的是红尘客栈嘛，
1: 对
0: 不 对？这周要唱前世今生。
1: 哎，我没听过。哎，
0: 你肯定听过。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就这个歌。
1: 这不是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背景乐吗？是不
0: 是？他有的歌名儿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嗯、
0: 他重新填词之后就叫前世今生。
1: 哦，
0: 你想想
1: 词儿不一样。
0: 朋友们想想，我穿着簪花郎的那身衣服，我在配着这个歌行走的衣架子。
1: 行走的小明星。好呢，一起期待啊，
0: 本周四啊，一定要听啊。
1: 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
0: 你
1: 好。你
0: 好、
2: 哦、我发现西泉街正常由东向西方向走的车，
0: 嗯，
2: 因为那条路没有红绿灯。
0: 是的，
2: 发现就很多车喜欢抢那个黄灯。
0: 嗯，
2: 你抢黄灯过了一条马路，但是你又过不去。
0: 是，
2: 他就喜欢堵在那个位置。
1: 对，
2: 然后正常从九号山隧道出来的时候呢，它一个右转，我正常可以上路，但是它这个直行车道把那个路全都堵得死死的。我正常从九号山隧道出来，出隧道到那个红绿灯等的那个位置，一共20多米左右一些。
1: 嗯，
2: 我就那点路，我可能要等2到3个红绿灯我才能过去。
1: 嗯。
0: 就别着急，别抢了，你抢了也不一定能快多少，但是你抢了可能会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啊，很危险。
1: Mr. D 说、嗯、瑞瑞早间节目很职业很正式，但是还是晚间比较欢乐，别抛弃早天博去早开啊。你俩缺一
0: 步，
1: 我倒是想抛弃，我也抛弃不掉啊，主要是没有机会。
0: 国风美少年不是容易那么容易甩掉的。
1: 身上有502呢，粘在我这儿了。
0: 哎，您说刘瑞今天是累了吗？笑声有点假哦。
1: 听出来了是吧？
0: 呵呵，被你发现了。
1: 你见过5点的乌鲁木齐吗？
0: 你知道我拖着他我多累吗？
1: 天博刚说我今天反应都有点慢，我说对，我脑子已经
0: 不转了。反应我感觉跟不上我的速度了。我甚至我现在1.5倍速，我要放到1.25倍速了。
1: 我这会儿站起来啊，我站起来。涵涵爸说了，八道湾公园小区是他家、
0: 嗯、
1: 说你们过来给你安排。
0: 我们先不过去了吧，
1: 家里就算了，
0: 多不方便呀、
1: 嗯、
0: 去家里还得提东西。
1: 天山明月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啊。
0: 你去天山明月城找陈岩好不好？你就说是我们推荐你去的，他高低给你来一首我姓陈那个歌。
1: 哦，
0: 我今天刷到短视频了，
1: 他有这个歌呢。
0: 他今天短视频上我刷到他的这个我姓陈哒哒哒哒的这个
1: 是恩陈啊。我姓陈。齐说了，
0: 你去找他玩啊，
1: 上班出车了，打卡签到，晚上
0: 好。有朋友在提示河滩路由北向南，华林段呢有个老奶奶在河滩边上走着、
1: 嗯、
0: 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吗？在河滩的左侧车道还是右侧车道，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
1: 还有艾琳在持续的跟进路况啊，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一般，也就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嗯、收到了，谢谢。
1: Mr. D 说啊、来
0: 个
1: 发如雪，
0: 让我唱
1: 发如雪。
0: 你发如雪哒
1: 哒
0: 哒
1: 哒哒，
0: 冬天吧，冬天唱这个歌适合。
1: 嗯，
0: 这个我没太明白啊，今天是哦，说我啊。
1: 没有啦，就是我们正常开玩笑了。
0: 他这名儿怎么念呀？
1: Yernar Yernar。
0: 我以为你会读
1: Yernar。
0: 反正就这个名儿啊。他说、嗯、今天主持直播间里是酸酸的，刘瑞早晨很棒、嗯、溪流葫芦一路畅通。
1: 没有，我们开玩笑的。
0: 我不棒吗？
1: 你
0: 我拖着反应慢5秒的刘瑞。我多难呀、啊、他说他叫小叶。
1: 哦、
0: 嗯、行，我给你改个名儿行吗？
1: 第三个小
0: 叶、
1: 啊、
0: 小叶你以后就叫小叶啊，我们叫你小叶。
1: 嗯，
0: 好了，备注上了。
1: 习惯有你，你

0: 好。
1: 嗯。
2: 主持人你好，刚从河山路走，看到那个在克兰高架下面有一个老太太在河山路的辅道上行走呢，
1: 辅道。
2: 不知道是找不到家了吗，还是咋回事？
1: 收到了。如果朋友们方便的时候，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如果能停车问问这个老奶奶是什么情况啊？在河滩的辅道，克南高架的位置。
0: 还有更多的语音信息，猫小严，你好。
1: 你好。
3: 在这个华林立交桥五层桥的下面，有一个老奶奶摇
1: 是
3: 摇晃
1: 同一
3: 晃
1: 个
3: 的
1: 人。
3: 在路边走，
0: 对。
3: 有可能是想过马路，然后，大家过往车辆注意吧，他可能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会走到最右边的车道中间。
1: 看，今天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导播赵坤，能不能联系一下快速路民警，看看这个老奶奶是个什么情况啊？
0: 这会儿呢，来到了21:24，节目快要过半的时间，看到今天晚上晚高峰格外给力，回落得很快
1: 没
0: 啊。
1: 有拥堵的点位了。
0: 这会儿只有团结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些大。
1: 王琦也说了，长春北路万达就是这个万达，一直要到机场，目前是畅通的。
0: 收到，收到。
1: 到了晚间的9:25，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0: 还有5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3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九四九一路畅通，
7: 正在直播。

0: 好，谢谢笨蛋美女，
1: 谢谢大家，快关掉啊！
0: 来，你听，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唱，我把词儿给你调出来，你唱。
1: 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可以了。怎么样，好听吗？
0: 可以。
1: 什么意思啊？三分绩效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两分吧，也就。
1: 从此我奉心所爱，闭麦不唱了。
0: 周杰伦说：“刘瑞唱的那首歌叫啥名？这么好听，就叫《胆小鬼》。”
1: 对，
0: 胆小鬼只敢唱一句。
1: 真的，再多的都不敢再唱了啊！鹏子也来了，说刘瑞唱真好听，声音好甜，谢谢啊！不是我唱的。
0: 艾琳说了：“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狂，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城北大道由西向东往北京北路一路畅通。钢蛋，你走到哪儿了？来偶遇吧。
1: 钢蛋就来了。他说在库房用手机听节目呢，等会儿要去东站高科库圆通园区发货呢，看看能不能遇上啊。
0: 那咱们就偶遇一下啊。九月的首座也说了晚上好，来晚了可能会
1: 晚来，但是不会不来。
0: 非常好，你来的刚好，听到了胆小鬼唱的那句胆小鬼吗？
1: 怎么样啊，胆小鬼唱还可以吧。
0: 你好，
2: 车就听
0: 着
2: 听着，
0: 上
2: 车就要暴露过，是我哥哥刘瑞姐姐，晚上好。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们背古诗。都逛去了，长龙之外，白日天地，黄河入海流，一球千里目，歌声一层楼。
0: 哇，
1: 背得非常不错，
0: 非常的流利，
1: 谢谢朋友。
0: 今天妈妈没有提醒，很棒。
1: 那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呢？小朋友哭着下车了，
0: 来说说看吧。
1: 加觉得手作，他说相当可以，谢谢啊，
0: 谢谢。我谢谢什么呢？我在谢谢什么？
1: 刘瑞的声音太好听了吧？你指的是那个原唱还是我唱的那一句呢？好，请说出来，伤害我。
0: 艾琳也说了啊，继续分享路况，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往河滩方向一路畅通。看来今天不能和钢蛋偶遇了。
1: 这会儿确实路上的通行，
0: 咱们要不然约个时间呢？我必须想看到你们俩偶遇。
1: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陈师傅说了，胆小鬼啊，还以为是原唱呢。不
0: 是
1: 啊，
0: 就是原唱啊。
1: 啊，对，就是原唱，
0: 播的原唱，但是胆小鬼只唱了那一句。
1: 怎么样呢？
0: 看来路上还是有一些小伙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那就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吧。
1: 什么呢？
0: 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确定了。义务教育学校呢，7月3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开始放暑假。
1: 哎，普通高中学校呢是7月10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
0: 那么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也就是周一上课。幼儿园呢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呢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1: 分享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昆阳说了，说天博以后可以不用唱歌了，多放点刘瑞的歌。怎么就唱了一句你就
0: 爱上了，
1: 你就被我圈粉了？
0: 我唱了快一年了也没说爱上我。
1: 审美疲劳了，等我多唱两三句啊，可能就快关掉了。那什么东西唱的啊？
0: 飞鱼说进了个隧道，唱了什么三分两分，错过啥？没有没有，
1: 错过了 一句我唱的歌、啊、
0: 错过刘瑞今天的彩蛋。
1: 你幸亏错过了，唱的也不咋好，主要是、啊、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也想准备翻唱的，反正这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各位先听听适不适合我吧，大家肯定都会。

0: 你穿一个喇叭裤，
1: 你还得戴个那种比眼睛还要小的眼镜儿啊，然后把头发那
0: 戴个蛤蟆镜可以。
1: 蛤蟆镜，
0: 我再提个录音机，
1: 还得会跳那个 disco。
0: 对，嗯，还挺难的。这个算了吧，我只会后面的嘟嘟嘟嘟嘟这个的。
1: 不过这首歌确实很经典，我也会唱呢，好奇怪啊，我居然也会唱啊。
0: 那可能小的时候在广播里听杭志哥哥放过吧。
1: 如果是小时候的话，那就应该叫杭志叔叔了哈。看到林说了，油饼子花，油饼子卷糕在哪儿卖？哎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哪儿有。那个张掖美食的那种店里面，你去问问看呢。
0: 问问看。之前我们节目里分享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当时是有推荐，但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是啊。
0: 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帮忙说说看。Mr. D 也说了，可以提个建议吗？村里有个姑娘叫刘瑞，这么改编。
1: 好听吗？
0: 不押韵呀。
1: 也不好听啊。
0: 张健说了，曾经那个年代的歌好听，收到了，谢谢。
1: 王启提示了啊，这个机场网约车运力不足，请求支援，朋友们抓紧时间走一走啊。
0: 哎呦，夏姐有人说了，合适呢，好听，期待翻唱。
1: 行呢。
0: 哎呀，给自己上难度了。
1: 那就学一学。
0: 学一学啊。推荐啥时候？飞鱼
1: 说
0: 推荐啥？
1: 哎，油饼子卷糕，你不知道在哪儿有卖的？飞鱼
0: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当然新的一周，这周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一周的预报。预计呢，今天午后到夜间以及周五，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呢会多云有阵雨。今天这个雨下了吗？
1: 好像没有啊。
0: 城南这边好像没发现有下雨。
1: 对，
0: 城北那边的朋友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这个阵雨下下来了吗？周五乌鲁木齐是大部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南郊和山区呢是小雨，局地是中量，有四级左右的西北风，达本城多云伴七到八级的偏西阵风。
1: 周三至周五呢，城北米东区至甘泉铺等北部区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呢其他时间各区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呢也是呈现波动式的变化。城区低温呢在20到23度，高温在28到34度。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小区呢也进入到了这个交房交新房的这个交钥匙的程序。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6月12号是哪一天呀？
1: 周五。
0: 本周五。本周五，然后周六周天，总共是3天的时间，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到的是家博会的保价半年的这个服务，30天无理由退订这些承诺，让各位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949的听友呢拨打电话520-2727 520-2727就可以免费得到门票，520-2727 520-2727。本周五开始咱们就可以去合家网来看这个家博会的门票了啊。拨打电话520-2727可以拿到门票去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
1: 艾琳说了，二钢市场有卖油饼子卷糕的，真的。
0: 稍微有点远。
1: 太好了，
0: 咱们能不能稍微近一点？二钢市场确实有点远了。
1: 那其他朋友有没有知道的呢？这个张掖美食在哪里可以买到，也可以持续来推荐和分享。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949一路畅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7: 你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可以继续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8: 刚才问到了油饼子卷糕啊，
7: 嗯，
8: 王琦说了，安居北路张掖麻辣烫每周五都有卖，然后喀什东路专场家乡味面馆有卖的，推荐给大家。
7: 哦、收到了，谢谢。飞鱼也说了，昆仑东街凉州风味、
8: 嗯、
7: 是不是说的那个飞沙油饼子卷凉糕？
8: 是。
7: 这名字这长呢，
8: 我们那有一个这个称呼叫飞沙油饼子啊。嗯嗯嗯，
7: 收到了，谢谢。
8: 问我会不会做，我不会做。想不想吃，说实话也不太想吃，太甜了。
7: 你真是，人家听我问你就说想。啊、
8: 我想吃。嗯，
7: 你送吗人？
8: 大山来了，
7: 嗯，
8: 说他就是珊珊，能不能给他送一首生日快乐？
7: 他来了，欢迎珊珊。
8: 你这也不行，你在夜夜练
7: 练
8: 压嗓
7: 了。我不会、
8: 嗯、
7: 我真不会。
8: 来，
7: 那你来吧，
8: 我就算了。
7: 啊，你不是唱歌吗？
8: 啊、来来来，
7: 怎么人来了歌也不唱了？
8: 来来来，唱唱唱啊，
7: 来来都来了，你就唱给人家唱两句吧。来，三二走。

0: 精彩。
1: 祝珊珊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微信名叫美大山的这位小伙伴今天第一天关注我们的平台、你别听完歌就取消关注了。
0: 不行这样啊，
1: 咱们以后经常互动啊。你包厢也进了，歌也听了，长寿面也吃了，
0: 果盘也切了，
1: 咱们就是交通人都听得一路畅通的这个小伙伴大家庭的当中的一员了，
0: 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朱默人你好，
1: 晚上好。
2: 九九晚上好，天波刘刘晚上好。今天正常下班，走渝东南路，东西南公司一路畅通，
1: 好的，
2: 这华一个昌吉吧。今天听到刘瑞上走，我
0: 早开了，
1: 怎么
0: 上走
1: 说不下去了。哎呀算了，上那
0: 样太棒了，哽咽了，
1: 不说了是吧？
0: 懒得提了是吧？
1: 就那样嘛。
0: 上走那时间来到了20:50啊，这会儿路上通勤情况整体来说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如果说您所在的路段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拥堵节点，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
1: 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刚刚抵达机场，
0: 还有7分钟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这是那些年我们组合的歌。
1: 您是这里面的
0: F
1: 死是吧？你还是 TFBOY， 你是死。
0: 我是 F。
1: 行呢、
0: 这歌呀确实我就想从小听他们的歌长大。
1: 哎，你说他们从小听你的广播长大的都不以为过啊，你居然可以居然敢说你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0: 他们出组合出道时候我还上学呢。
1: 人家那时候才十岁哎。
0: 哎，我上大学。
1: 哦，是这个长大呀。啊，从十来岁开始长到现在。
0: 对呀。
1: 行。
0: 这歌说实话啊我也能唱。
1: 你一个人
0: 嗯
1: 把 TFBOYS 全唱出来呢。
0: 嗯，可以。
1: 可以可以啊。
0: 彭是问了什么问题我看看啊。
1: 他说采访一下刘瑞，播早开舒服还是晚间一路畅通舒服？
0: 请回答。
1: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那肯定是早开舒服。没有就是你要要说实话实说的话啊。嗯，那就是晚间一路畅通吧我觉得。
0: 哎，
1: 嗯，就是舒服在哪里呢？对，就是这样，
0: 可能下了班就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1: 早开的话呢，
0: 早开起太早了就不舒服。
1: 你请我自主回答可以吗？我可以自己回答呢。
0: 嗯，我是刘瑞老师的这个发音人
1: 经纪人啊。
0: 今天刘瑞老师是嗓子不太舒服。发布会到此结束了，
1: 给我的麦都给我掐了啊！周梦人说，今天早晨听到刘瑞早间挺厉害，听梦要努力哦。
0: 嗯，收到了，谢谢。
1: 他说刚才
0: 他说希望刚刚不要播了，播出来挺尴尬的，已经播了。
1: 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叫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啊！刚才说早了半天没说出来啊。
0: 哎呀。九月的首座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你只要热爱你的工作，你就会快乐的工作。
1: 对，
0: 就像我俩一样，
1: 找到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价值。
0: 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快乐的回家。
1: 突然就上价值了呢，
0: 快乐的上班，
1: 舒服的下班。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彭子说肯定是一路畅通舒服啊，笑声都多了，
0: 我笑的嗓子都哑了。
1: 哎，确实啊，
0: 百灵鸟回来了。
1: 沙哑的百灵鸟。21:54啊，安妮瓦尔说了，你俩马上又要下班了，而想到你们俩下班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你不用想这些啊，
0: 你不用想，
1: 你不用管，你不管，
0: 你不要操心这些，
1: 说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没事你把自己操心好啊。
0: 哎呀呀，那你
1: 真是
0: 团结路830号来接一下我呗，要不然
1: 恶语伤人心啊。怎么回事？
0: 没有没有了，我心很大的，
1: 我心小，恶语伤人心。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这个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分享。哎呦，怎么回事？这嗓子
1: 真是怎么是恢复不过来了呢？
0: 你先说，我清理一下。
1: 这今天早晨点位的这个播报也是于婷啊，直了半天机，把嗓子给直坏了。
0: 是呀，
1: 怎么回事？
0: 话一句没说，晚上嗓子突然哑了，
1: 好沙哑，这会儿突然好沙哑，
0: 抱歉。抱歉。
1: 那就关注一下天气吧，关注一下天气我们就结束 啊。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话不能再说了，说多了嗓子就不太舒服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还是需要留意一下。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就会回升。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32到20度，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34到23度。
1: 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在稍后的美好的夜晚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和跟进。
0: 是的，稍后是祥子陪伴路上的朋友更多精彩的内容，当然路况信息别忘记继续传递了。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九四九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用心服务，只为有你。
3: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一。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九四九的电波正在穿越天山南北，连接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你。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祥子，欢迎您走进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到了这会儿呢，相信呢很多家里面有考生的朋友们都在说，哎呀，终于考完了。那很多朋友今天是不是就计划已经要放飞自我了呢？我记得当年我参加完高考之后啊，是第二天啊，跟一群同学们啊，骑着自行车啊，去了大概有，我看有几十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城市啊。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觉得这就是很放飞自我的一次活动了。当然现在的孩子可能去的地方更远更辽阔了，毕竟呢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嘛，而且经济基础也越来越好，想必呢可能高考完之后啊，明天有些考生已经准备上飞机啊，去更远的地方啊，去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世界，也同时呢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不过呢，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我好像又有点煞风景啊。今晚的节目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考试这个话题。哎，就是这两天的高考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考试吧。其实呢，人生在世啊，都是绕不过考试的。我们要成长，要进步啊，要在这个社会上呢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啊，恐怕呢都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对于考试，我们有的人有没有又爱又怕的？可能更多的人是又恨又怕，是不是？但是没有办法，你都是绕不过去。那么你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场考试是什么样的考试呢？那场考试你考得怎么样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还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人类社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的？当然也绕不过高考，还是要继续在节目里面呢聊聊高考。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最有名的考试，那就是科举考试了。少不得呢，也得说一说科举考试。今后你说 AI 时代了，大家是不是都不用死记硬背了呢？那未来考试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大家也都不妨呢，在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上啊，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当然最希望的是您来回顾总结一下你当年的考试，那场最难忘的考试，你考得怎么样？都一样啊，现在您看考驾照也是一场考试吗？现在获得各种技能都要有都要通过考试吧。你看子健七行就说了，我考文化课不行，考技术做饭还可以。对呀，这个厨师一级一级是不是也要考试？不是单纯的评就能评上的啊，那也得考做菜，对不对？好，阿慧姐姐欢迎您啊，欢迎前排就坐。好嘞， 那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吧，随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今晚关于考试的话题。那就首先跟各位考完试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一样，咱们不顾一切的先去撒野，就来听这首歌。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四九美好的夜晚。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打卡签到，红庙子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好的，那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如果有其他的道路方面的信息呢，欢迎大家呢也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补充啊。高考刚刚结束，我想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是参加过这场考试的，对吧？这两天呢，有一篇文章啊，是被很多人转发，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呢？是高考正在失去它曾经拥有的力量。但是呢，如果展开来看的话呢，它是对于现在的这个高考，对于考生来说的意义如何，在社会上它的位置如何，说的还是比较透的。所以我想呢，今晚美好的夜晚，我们对于参加过考试的，或者说刚刚考完，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不妨来看看他是怎么说高考的。这篇文章说啊，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570万人参加考试，最终录取的不到30万人。那时候啊，考上大学几乎就是换一种人生。恢复高考之后，很多人的命运开始重新转向，有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比如俞敏洪，有人后来成了导演，比如张艺谋，有人后来成了作家，比如莫言。他们的路径并不相同，但那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是，教育真的能把一个普通人带到更大的世界。一个农村青年，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小城孩子，只要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可能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拥有新的身份，重新改写整个家庭的轨迹。那一代人相信高考是有理由的，他们亲眼见过一张通知书如何改变命运，很多家庭对高考的信仰就是从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可今天的高考已经不是1977年的高考，我们知道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啊。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呢，大约是1290万，比上一年少45万。而同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多少呢？1270万，这两个数字几乎是一致的，差不多的啊。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呢，足够说明问题。一边是千万孩子走进考场，一边是千万大学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从前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今天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配置。从前考上大学意味着进入上升通道，今天考上大学只是获得继续竞争的资格。不是高考没用了，是他曾经承担的那种一考定终身的力量被时代分走了。分走他力量的不是某一个政策，也不是某一届学生，是大学扩招，是产业变化，是就业结构，是互联网，是 AI， 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过去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把标准答案写对，今天一个人更重要的能力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地方把问题解决掉，这才是变化最深的地方。高考擅长筛选努力的人，社会开始筛选能创造价值的人。一个孩子数学考得好，当然值得尊重，但他未来还要学会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他要面对客户、组织、技术、情绪、金钱、合作、失败，这些题不会印在试卷上，可这些题才会真正决定一个人后半生的宽度。所以呢，今天最该被修正的不是孩子努力考试这件事儿，孩子要努力，年轻时经历一场艰苦的训练，学会专注，学会承压，学会复盘，学会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稳住，这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真正该被修正的是我们对高考的过度神话。很多父母嘴上说啊，正常发挥就好，但心里面呢，仍是把高考当成命运的总开关。孩子考好了，全家都松一口气；孩子考砸了，好像人生就塌了一半。这对孩子不公平，也对时代缺乏理解。 高考可以改变起点，但它越来越难决定终点。它能把一个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却不能保证他拥有更好的认知。它能给一个人一块敲门砖，却不能替他建起真正的房子。它能证明一个人过去12年的学习努力，却无法证明他未来30年的成长能力。过去的高考像一扇门，门后是城市，是单位，是身份，是稳定。而今天的高考更像是一块跳板，它能帮助孩子跳得更高一些，但落地之后路还很长。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已经不只是分数，还有眼界、表达、韧性、判断力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家长越来越焦虑，他们不是不知道高考重要，他们只是隐隐感觉到高考已经无法独自承担一个家庭全部的期待。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之后，还要面对专业选择、城市选择、实习竞争、考研考公、就业压力、行业周期。很多父母陪孩子卷了12年，终于把孩子送进大学，却发现另一场更漫长的竞争刚刚开始。这才是今天高考焦虑的底层真相。不是考试变难了，是考完之后的人生变复杂了。以前路窄但方向清楚，现在路多了，方向反而模糊了。以前父母只要告诉孩子好好学习，大概率没有错。今天呢，仅仅好好学习已经不够，孩子还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愿意为什么付出长期努力，能不能在变化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问题比分数更慢也更难，高考不会回答他们，家庭和社会必须要接着回答。这也是为什么要说高考正在失去他曾经拥有的力量。标题是这个意思啊，说不是因为它变小了，而是因为世界变大了。当世界只有几条路的时候，高考就是最清晰的路口。当世界出现无数条路的时候，高考仍然重要，但不再是唯一的地图。一个孩子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名校，也可以通过技术、表达、商业、艺术、运动、创造力，在另一条路上建立自己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绕开高考，普通家庭的孩子尤其不能轻易否定高考，因为高考依然是现在中国最公平、最清晰、最可依赖的大规模的筛选机制之一。它仍然给普通孩子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它仍然让无数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这一点不能轻飘飘的否定。真正成熟的态度是尊重高考，但不要迷信高考，重视分数，但不要把孩子缩成分数，珍惜这场考试，但不要把人生全部压在这场考试上。高考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它能不能决定命运，而是它让一个年轻人第一次严肃地面对命运。他知道努力有代价，知道选择有后果，知道没人能替他上考场，知道世界不会因为他紧张就降低难度。这份训练仍然珍贵，只是走出考场之后，他还要继续学习，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与世界建立关系，如何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如何在 AI 时代保住自己的判断，如何在变化中找到不被替代的价值。真正的人生考试从来不止在六月，他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里，在没人监督时的自律里，在信息混乱时的判断里，在被拒绝后的恢复里，在每一次没人给标准答案的选择里。所以今天我们依然祝福所有的考生，也祝福那些站在校门外的父母，愿孩子们考出好成绩，也愿父母们慢慢明白，孩子不是一张成绩单，而人生也不是一场考试就能定稿的文章。高考很大，它曾经托举过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但人生更大。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最终靠的不是某一次胜利，而是穿过一次次考验之后，仍然保有向前走的能力。考场铃声响起时，孩子们在写答案。考场铃声结束后，他们会走进更辽阔的世界。那时候，他们终会明白，高考没有失去力量，只是世界变大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是蛮透的，尤其值得对于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

0: 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是川盟酒业集团10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被楼下邻居喂的流浪猫咬伤了脚拇指，想知道能找他赔偿吗？这个法律问题呢，以前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判例，但是呢，我解读不权威。建议您啊，一个呢可以关注我们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949的说法节目啊，到时候节目里面呢会有专门的法学专家，有律师坐镇啊，到时候呢你可以在我们说法节目里面好好的来提出你这个问题。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是被流浪猫咬伤了脚拇指，建议你还是要注射狂犬疫苗的。你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免疫规划啊，在那里面会告诉你怎么去打狂犬疫苗。好的，今天的美好的夜晚，祥子呢是在节目里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考试这个事儿啊。我们一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考试是我们人生绕不过去的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对吧？现在你还在面对什么考试吗？你在准备下一场考试吗？看到香儿在微信平台上说，祥子晚上好，说起考试啊，记得小时候考过一次让我记忆犹新的一道题，说用可怜来造句，我当时造了狼非常可怜小羊，老师说句子对但意思不对，扣了我2分，那次考试得了98分，但是后来还真的就有狼爱上羊这首歌了。是，如果他非常可怜小羊，狼就不会吃肉了，是吧？啊，当然狼爱上羊，流行歌曲嘛，什么样的语境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来解读啊。继续再来看看关于考试这事儿呢，太阳当空照这位听众朋友发来这么一段啊，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考试是在学前班，当时我跟我堂弟两个人啊，那时候呢我每次考试语文数学都能得200%。哎呦，厉害啊！但是我堂弟呢，说每次也就90多、80多。我们俩有一次换了卷子了，我把我的做完之后呢，把我的卷子给了他，把他的卷子拿给我，然后我继续答他的卷子。结果他拿了200%，但我呢，还是得了90来分，95、98分，没得200%。当时好多老师就是特别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家长也特别好奇，说：“哎呀，现在已经过去20-30年了，都成家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是哦，命运的齿轮神奇的转动的哈，本来都是双百，然后你做他的卷子就拿不了200，冥冥中注定了就不能作弊，是吧？还是要认真的来应对每一场考试，对吧？说聊到考试，我刚说了，其实人的一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啊，校园测验、升学考核、职业资质评定、岗位能力考核，其实呢，考试是贯穿了我们人生的成长全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是熟悉现代校园考试，也很少梳理清楚啊，就是有些人就想，我们人为什么要考试呢？没有考试该多好呢？那最早的考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咱们今天呢倒还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考试诞生的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啊，就是源于文明分工和人才筛选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早在远古的部落时期啊，狩猎、耕作、部族治理呢，也都需要有才干的人，对吧？所以需要在群体中区分出有能力的人。那实操试炼、任务考察，其实当时就算是最原始的考核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进行人的这个能力的甄别，社会呢难以分工进阶。那后来呢，测评就由此萌芽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全球古代文明。苏美尔泥板文书啊，这个世界上留存的最早的这个文字记录啊，苏美尔泥板文书呢留存着人类最早的书面测验的痕迹啊。当时啊，在两河流域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

底河这边嘛啊，这当时好几千年前，这个流域的书记员、工匠学徒就依刻靠在泥板上的算术、识字习题来检验自己的学业，也是属于标准化测验的，就是早期的初始的阶段。到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柏拉图呢提出了要依靠智力的禀赋来划分人群、匹配岗位的思想，其实也搭建出最早的测评理论的框架。但是呢，这也当时只是限于小范围的群体，并没有形成整个国家的这种统一常态化的考试体系，这也只能算是萌芽的状态。而世界第一套系统化全国推行的官方考试制度呢，其实就是诞生在咱们中国。咱们华夏文明自古就要秉持选贤任能，不靠血缘世袭定人才。在上古尧舜时代呢，对部落继任者就实行长期的德行啊、实际啊、处事能力的综合试炼的考核，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中式考核思维的起点。到了西周呢，设立了国学与乡学啊，固定周期考评学子的学识、礼仪、品行，合格者呢才可以参与政务，实现教育和考核的这个双度的深度的绑定。到了汉代呢，考核体系呢已经基本上很成熟了。一方面对在职的官员实行三年一次的政绩考核，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呢，以察举吸纳天下人才，配套统一书面测试的这个测试题的筛选。到了公元前165年，西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官笔试的流程，统一命题阅卷，分层择优。这套制度呢，其实比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呢要早一千多年，也可以说这个呢就树立了人类制度化考试的最早的一个全面的里程碑了。那自此呢，中国式的考试呢就继续迭代了一千多年了啊。巅峰是什么呢？那中国考试的巅峰就是存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了。这是隋朝开始科举，605年隋朝呢设进士科，开启科举。到了唐代呢，科举考试的规模就进一步扩大，而到了宋代呢更进一步完善了啊，就开始胡名腾录所愿。哎，这阅卷的人是看不到这个考生的名字的，名字要糊起来的啊。这个各方面防舞弊的规则，哎，到了明代的已经到达鼎盛阶段。当然后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呢，因为没有办法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啊，但以前考的就是八股文嘛。而所以呢，到了1905年的时候呢，科举考试是正式废止。但是科举搭建的四句层层的这个筛选机制，到今天我们都还知道啊，什么同试、乡试、会试、殿试，同试过关成为秀才，获得科考的资格，三年一届乡试，然后录取举人，而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选拔贡试，最后皇帝亲设殿试，定三甲名次啊，状元啊、探花啊，这些我们今天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些名次啊，从中呢择优，哎，就录取，然后就给他们就可以当官了嘛，哎，就可以授官理政了。千余年间啊，科举呢可以说是打磨出了一套成熟公平的体系，密封试卷，异地监察，分开阅卷，最大程度的隔绝人情的干扰，以文章策论、学识功底作为评判的核心。那可以说科举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我们知道尤其是在曾经我们的九品中正制以前的一些东西啊，就完全靠门第来选拔人才，那个时候是不够公平的，而科举相对而言是公平的，它打破了世家阶层的垄断，用公开考试稳定的输送治国人才，也塑造了我们国人耕读勤学凭实力进阶的一个文化的底色。统一标准，公平择优，分层选拔，这些考试的底层逻辑呢，其实到我们后世的标准化的考试呢，依然是继续沿用的。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大家发送的信息还在说些什么啊。看到财源滚滚这位听众朋友啊，说我们小区我一个朋友啊，高考后没去考大学，去上技校了，当时不理解，现在没人说闲话了。那要看什么年代啊。对啊，当年这考完技校直接就可以有工作的啊，而且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初中毕业就可以考技校，对吧？
然后呢，他还说，主持人一聊到高考，我先想到古代的范进中举，我中了，我中了，不知道为啥，因为他中举了以后，这有啥不知道为啥呢？他可以当官了呀。范进其实在这个《儒林外史》的这个小说里面，他最后当的官很大，一路啊，就是最后是在朝堂之上，就是相信当到了一品嘛，二品大员啊，但是呢，依然是挺糊涂的。在当官的时候呢，还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啊。但是直到了50岁才开始范进中举，其实这《儒林外史》挺有意思的一部小说啊。这个其实《儒林外史》就是关于古代科举的一个小说。刚才就聊到了科举啊，但进入了近代化、工业化时代呢，社会产业结构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古代单一服务文官选拔的测评体系呢，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匹配多元行业的需求，所以现代标准化考试就应运而生了。这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科举是在1905年最终呢是这个在清朝末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好嘞，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吧，轻松一下啊！考完了要出去玩吗？来听听李健的这首《好望角》。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在我们的这边呢，接到了一个求助的热线电话，有一位赵先生呢要找家里的老人啊，是一位81岁高龄的他的表姐啊，我们来听听表姐到底具体的一些这个特征啊，大概会在什么位置啊？哎，赵先生你好，喂，
2: 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赵先生是表姐走失了吗？
2: 啊对。
1: 表姐，我看到您刚刚跟我们的导播说了一下大概的情况，就是表姐已经是81岁的老人了，是吗？
2: 啊，
1: 对，她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啊。
2: 啊，对。
1: 啊，那什么时候离家的呢？那表姐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体貌特征呢？
2: 不是，她身高1.5米。
1: 哦。
2: 然后黑头发，烫头。
1: 头发还是黑的，都是烫的啊。
2: 烫的。
1: 嗯嗯。然后呢？你
2: 穿的海军蓝的那个毛衣。
1: 哦，蓝色的毛衣。
2: 啊，然后它前面有白道道、横道道嘛。
1: 哦哦哦。
2: 下面穿的花裙子。
1: 花裙子，嗯。
2: 啊，脖子上挂了个牌子，背了个双肩包。
1: 背着双肩包，脖子上还挂了个牌子啊？牌子是什么呢？
2: 我的手机联系方式和。
1: 哦。哦，他就是，是不是他跟其他人交流和沟通有问题吗？
2: 啊，他不交通，不交流。
1: 哦，他没有办法跟别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是吗？哦，那就是他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啊。他是几点钟从哪里离家的呢？
2: 不是，在我们在领事华府玩。
1: 哦。
2: 他那个领事华府北面有一个铁门是挂着挂的链子锁。
1: 哦。
2: 他就从那儿出去了，我就在小区里头转。
1: 哦。
2: 然后他就从那边出去了，出去了。那个领事华府北面有一个小游园，
1: 嗯，
2: 啊，前面我过去找的时候，有个老人说看到他在园那个小游园里头，
1: 他自己转到游园里面，他是去联系的，对吗？啊，
2: 啊，
1: 是在乌鲁木齐鲤鱼山北路的领事华府这边，对吗？
2: 对，
1: 他是去联系的，对吗？ 啊，
2: 啊，
1: 是在乌鲁木齐鲤鱼山北路的领事华府这边，对吗？
2: 对对对。
1: 哦，好的，赵先生啊，那我就把您的这个信息归纳整理一下。赵先生呢要寻找他81岁高龄的一位表姐，这位表姐是叫王桂仙，是吗？嗯，
2: 啊，对对对，
1: 对，这个王奶奶呢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身高1.5米左右，上身呢穿这个蓝色的这个海军蓝的毛衣啊，中间还有道道，下身是穿花色的裙子，留的是短发。他呢还挂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有这位赵先生的联系电话，是今天下午7点左右在乌鲁木齐鲤鱼山北路的领事华府这里跟家人失去联系了，希望大家帮忙找一找，如果能大家能找到啊这位王奶奶赵先生的表姐呢，希望跟赵先生取得联系。赵先生您说说您的联系电话吧。
2: 180，
1: 嗯，
2: 4091，
1: 嗯，
2: 4-3-1，
1: 嗯，180-4091-4111，180-4091-4111。好的，那稍后咱们就来看看有没有哪位热心的朋友能找到表姐，好吗？嗯，
2: 谢谢你。
1: 好，有其他的信息我们会很快的反馈给您。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好的，哎，希望大家都能帮帮忙啊，能够呢让这位赵先生尽快能找到他的表姐王奶奶啊。好的，美好的夜晚呢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发送的信息啊，哎，你玩儿收到了你这个问候的信息。我怎么刷到了一条你在前面哪个节目里面发的一段话，挺有意思啊，说高考生没那么快乐，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位高考生说了，高考前是想吃什么有什么，而高考后

那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对，现在已经不是重点，全家重点保护动物了，是吗？哎，高考前是想吃什么有什么啊，现在就是跟着大家吃就行了嘛，啊，不要过分特殊化嘛。对，以前是重点保护动物，现在是散养动物啊。另外呢，这个 Forest 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天刷到了一个搞笑段子，说有一位高考生为了带这个忘了带准考证了，怎么年年会有这样的事儿呢？但是遇到一位美团小哥，美团小哥就热心的搭载了这位高考生，把他拉到美团站点来进行报名。其实有的时候要当好一个好的快递小哥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善于对订单进行一个归纳整理啊，尤其是在这个工作的效率方面，也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而且呢，这个快递小哥，其实很多人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哎，包括中间间隙，不妨去做一做这个工作。也能给自己将来多挣点钱，是吧？当然还是要提示啊，每一份为了生活在努力打拼的奔忙在路上的朋友啊，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在路上啊，避让过往的车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继续来听一首歌吧。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汉生啊，这是大家没听过名字的一位歌手演唱的《你的前程繁花似锦》。

你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期待，这么久以来对我的等待，他们不信我的成绩可以变好，但是超过你那是迟早。嘿、hey, 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面对困难记得抬起头，一路上有太多的风险，我在终点为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四九美好的夜晚。这会儿呢，大家都应该到家了吧？是依然还有人在路上忙碌吗？所途经的路段现在道路状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呢，可能是为了眷顾进入我们考场的这些学子，天气呢非常的凉爽。不过也看了一下啊，明天可能还要稍微凉快一点，到了后天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就要上升到30多度了，连着几天的30多度的高温天气呢就又来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生活中防暑降温啊。安妮娃儿收到了你的信息，谢谢你对我节目的鼓励啊，谢谢。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在聊考试，对吧？我们说从这个科举聊到现代的考试啊，现在的考试内容早已经由单一的人文经典啊拓展为了全科的体系，你看数理化生、外语、政史地综合并行，而且呢现在的这种选拔人才的考试覆盖了科研、工程、医疗、教育、文创等各行各业人才培育的需求，而覆盖的人群呢也从这个少数精英读书人转向了全民普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呢，考试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每个普通人升学成长的一个常规的评价手段了啊。你想在这个社会立足、想进步、想发展，就绕不开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呢这个考试测评的这种频次也已经常态化了，不像古代那样数年一届的长周期，现在是隋唐期中期末升学职业资格完整的一个测评的链条，来持续的评价和记录我们的成长，同时也对人才进行分流。其实现在的这一套考评体系呢已经平稳的运行了近百年了，也是现在全球社会公平育才、定岗选才的一个核心的基石。基本上世界上各个现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都在用这套考试体系。当然也有人会说啊，当下呢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普及了啊，现在呢大模型可以快速的记忆知识点、演算大题、撰写文稿、梳理知识框架，那就有这样的疑问了，那这传统的考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未来考试还会这样吗？考试会消失吗？我也是专门看了看各种各样的这关于这方面的解答。哎，目前呢我得到的明确的答案是呢，考试制度是绝对不会消亡的，但是未来的考试可能需要淘汰的只是偏重那些死记硬背啊，只会死记存储的一些老旧的应试模式，而考试公平甄别、分层育才、这个衡量成长、匹配岗位的核心功能呢，是任何时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社会的刚需。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差异，社会需要合理的分工竞争，考试就不会啊，它就会不断的发展啊，当然会革新延续。而有人说 AI 时代它带来的不是考试终点，而是新一轮的这个考试进化的起点。你像考核就从比拼知识记忆，未来会转向深度的思维能力啊！你看过去数十年呢，知识获取的渠道是有限的，记忆储备啊、刷题的熟练度呢是拉开分数的关键。但是我们进入 AI 时代，海量的知识、算力工具随手可得，过去的那种机械背诵、套路答题呢，已经对于人才筛选来说，基本已经会失去筛选的意义。未来的所有的核心测评重点呢，考核的就是这几方面的能力啊，其一你看批判性的思辨，它能够看得出来 AI 内容啊，哪一部分是 AI 的，而且能辨别出来这个中间一个人他是存在的逻辑的漏洞，还能独立判断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出发点啊和这个眼力。其二呢，要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设能力，跳出被动解题，主动挖掘定义真实场景里有价值的难题。就是现在会玩 AI 的人会知道怎么给 AI 来就是灌题，来训练 AI， 其实这方面考的也是你一个能力。那还有呢，未来会考你的学科整合能力，融合多门类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未来还是要考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啊，你怎么能跟 AI 和谐的来完成一个任务，你能

够做到精准的下达指令，修正这机器输出，把 AI 半成品可以升级为原创的优质成果。机器能替代重复劳动和记忆储备，但没有办法取代人的思考、判断、创造和格局。我们2026年的盛夏啊，这个高考过去了。其实我们回望数千年考试的演变呢，它始终有一个清晰的主线贯穿始终。考题形式、规则啊，还有考试的载体呢，持续迭代。但是呢，在考试筛选良才、维护公平、激励成长、助力文明发展的它的这个核心使命呢，是一直不变的。从古代的能力测验啊，这个以前古代的学业考评啊，再进入啊逐步的千年的科举时代，再到我们现在近现代的标准化的考核，到眼前的 AI 智能测评时代，其实考试制度呢也始终会跟着社会的需求，它也会自我革新，依然会淘汰落后的模式，还是会继续提高人才的标准。所以啊，如果收音机前有这两天参加了高考，放下了这个，放下笔的这个考生呢，也可能未来也意味着你会告别旧的一个应试节奏，迎接全新成长的赛道啊。我们刚说了，未来的社会不再追捧只会刷题背诵的应试型的人才啊，要具备独立思考、创新实践、协作统筹、善用智能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考试呢，不是束缚我们成长的枷锁，其实说起来它是丈量实力、托举进步，也是维系社会公平的一个标尺和阶梯。也祝愿所有啊已经考完的考生们落笔无悔、落笔无憾，前路开阔。当然也祝愿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考验之中保持思考，持续成长，顺势蜕变，也能够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面，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考核的智能时代里面，人工智能时代里找准自己的定位，也能成就自我。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二殿下殷红走了一天呐，是又累又饥呀。你想想，这小孩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啊，思衣则灵锦，思食则珍馐啊，衣来则伸手，饭来则张口啊，都得别人侍候，哪会求与别人呢？那是张不开这个嘴，要不了那个饭呢。走着走着呀，都快走不动了，眼前都打黑了都。哎，正好啊，走到一村社人家，老百姓们到了晚上要吃饭了，人家呢没在屋里吃，怎么呢？在院里呢，围在一起在那吃饭呢，这不很正常吗？哎呦，一股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呀。其实啊，人家村社人家那就是粗茶淡饭，弄点腌菜根呢，舀了两碗粥啊，也就是这样，也没酒也没肉，但是呢饿了吃糠甜如蜜呀。你饿了只要闻见饭，那都是好东西呀，甭管是什么。哎呦，当时这殷红眼珠子都直了呀，噔噔噔赶紧往前跑两步，来到人家身旁，张嘴就说了一句话：饭与孤家用。你看他还称孤道寡呢，这又平常在这深宫里待惯了呀，什么时候一饿就对这手下的宦官呀侍女啊就说了：快，饭与孤家用，赶紧弄饭去，孤家要吃了。还说这文言词儿，也这一嗓子虽然不大，但把这一家呀吓一跳。哎，回头一看，一小孩也就12、13岁吧，但是穿绸裹缎，相貌非俗啊。这家主人呢禁不住就站起来了，一看这位呀，不知道是哪家达官显贵家的少爷呀。啊，我说这位公子，你刚才说什么？饭与孤家用。与孤家用啊？我们就自己吃，孩子他姑今天没来，这姑爹不用用。哎呀，殷红啊差点没哭了，怎么这姑家你都不知道啊？我是姑家啊。你是姑家呀？不对呀，孩子他姑的那孩子没我家孩子大呢。啊，

你啥时候生的呀？”哎，殷红说：“我反正是有饭嘛，有饭我能不能吃一口啊？”啊，这要饭吃呢？有，快，坐。农民们非常热情啊，非常朴实。一看呢，这么大的孩子，要饭吃，那肯定是饿了呢。而且人家相貌非俗，这不是说沿街乞讨的那些乞丐，这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呀，跟家人走散了，还说独自的跑这来玩了，他饿了，想吃点东西。哎呀，那还不好说吗？请坐，有饭，快，老伴赶紧盛饭，赶紧给这殷红盛来了一碗南瓜粥啊。有人说了，有那专家说了，南瓜是明朝传到中国来的，那商代没有，哎，咱这神话小说他就有，吃的就是南瓜粥，气死那些专家。哎呦，可香甜了。殷红啊，长12岁没吃过这么好吃东西呀、一碗不够，再盛一碗，又来一碗，这是吃点咸菜，一夹，哎呀，这什么菜呀，这么的爽口，还就是那菜根呐，用盐腌了腌，好吃，香啊，香吧，这叫饿了吃糠甜若蜜呀、吃吧，就这么着，殷红啊，在人家家吃了5碗，本来人家家也没熬太多呀，也够一家人吃的，结果呢，被殷红自己全吃了。说人家家不恼恨吗？不恼恨，怎么的？还那句话，普通老百姓那非常的淳朴善良啊，有这东西先紧着客人吃，家人饿着无所谓，我们回头再做，或者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吃了，那也不能让客人饿着，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待客之道啊，到现在也是如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哎呀，你看咱这里还有一些穷人呢，还支援这个呢，跟这是一样的。咱普通人家庭也不一定很富裕啊，但是遇到别人有难了，伸出双手，把家里东西捐献出去，把家钱献出去，那干嘛不把那东西眯着自己吃啊？这就是中华民族骨子里头的温良啊。总之啊，殷红吃饱了呀，哎呀，殷红特别感谢呀，站起身来，冲着这一家人的一躬到地，承饭有扰，不知何时能还报你们呢？啊，这几个乡下人一听，这啥意思呀？承饭有扰，没事儿，这盛个饭的那得，不算啥，累不着啊，不用打包。人家殷红啊，说是继承那个城，哎，承蒙那个城，结果他们听成盛东西的盛了。要么说呀，对什么样人你得说什么样的话呀，你对普通百姓你说那么文言，那哪成啊？像我们说书的一样啊，我们说书的那就得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你要知乎者也已言哉，哎呀，我呀才子书，我有能耐，我这书文雅，文雅老百姓不听了，不是说人家听不懂，不亲切，我们行话那不是人话，你这说书的不讲人话。那说为什么你这书里头也有一些知乎者也呢？那是进人物了，哎，这人物他就文绉绉的，咱为了表现人物，那也得有那么一点知乎者也的雅言，但大部分都是平常的语言呢。所以殷红说这话，这些乡人呢都听不大明白，但是大体这个意思呀，知道人家呢是要感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报答呀？不用报答，就几碗饭的事儿啊。不知道这位公子您去哪呢？这天马上就黑了呀。敢问公子，贵处上姓啊？好家伙，这几个乡人呐，在那琢磨半天，终于琢磨出这一句雅言来了：贵处上姓啊。殷红说呀，我并非别人，
乃是当今天子纣王之子殷洪是也。如今呐、要前往南都见南伯侯鄂崇禹。这些乡人一听什么？殷洪他们不知道啊，但是纣王那是当今天子啊，纣王之子，哎呦，那就是殿下呀。这真的假的？但仔细一打量殷洪穿戴谈吐，这玩意没得假呀。怎么的？那年代你说你穿着一身东西过来骗我们吴婉周，值当的吗？这肯定真的呀。哎呦，赶紧的拜见殿下，赶快跪倒在地呀、哎呀，殿下千岁，小民不知啊，没有远迎，还望殿下您恕罪恕罪啊。殷洪赶紧的把大家拉起来，大家不必多礼呀、我就问你们，这个地方可是前往南都去的道路啊。是，这就是大路啊。您呢顺着大路往前走，就可以到达南都了。多谢多谢。今天天色已晚，是不是在我家住下呀？前面再走几里地就没人家了，到那个时候黑灯瞎火的，这一路上又有狼又有虎的，别把殿下您给伤了呀。殷洪一琢磨还真是，那我能住这吗？当然能了，我马上给你收拾一间上房。哪有上房啊？就是主人呢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了，让殷洪在这里住了一宿啊。哎呦，这床上啊，跳蚤啊，虱子呀，到处都是。这殷洪啊，哪住这样的床啊，咬了一身包，但是呢一点也没感觉出来呀。在睡梦当中直拐身子，怎么太累了？累一天，你想想啊，那孩子睡得能不香吗？就这么着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起来，人家乡人又做出饭菜，那比昨天晚上好得多呀，还专门的宰了一只鸡呢。怎么的？给殿下呀，这殿下吃不惯沾子粗茶淡饭，得给殿下呀来点荤腥。你想人家农民乡人这一年不知道能宰两只鸡吗？今天就给殷洪宰了，这人家家的一大财产呢。还是那句话，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啊，待客之道啊。哎呀，殷洪啊，千恩万谢呀，可算吃了一顿肉啊。吃完了给大家又道谢完，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啊。这一天呢走不上二三十里地，怎么呢？那毕竟啊是深宫大内娇生惯养出来的，哪经常走路啊？平常在宫里头一天能够走上两三千步那就算多的了。这下好，这一天走上二三十里那就用了吃奶的劲了。结果呢又走到黄昏时分呢，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回啊连乡人的家都没有了，无处可歇呀。眼瞅着这四周景色越来越模糊了，天色越来越黑了，感觉是越来越冷了，越来越凉了，气温下来了。殷洪心中着慌啊，咬着牙噔噔噔噔噔往前呢，又走了两三里地，仍然没有看到人家呀。但是呢你再听周围，怎么的？那年代人也少，这个自然环境也非常好，那自然界很多的生物啊，一到晚上就发出这种可怕的声音，夜猫子呀、蛤蟆呀、油葫芦啊，反正是什么都叫唤。哎呦，可把殷洪吓坏了。殷洪在宫里头哪听到过夜猫子叫唤呢？哎呀，当时啊腿肚子发颤，这怎么办呢？没有人家呀，我上哪去歇息呀？正着急呢，哎，突然看到前面呢黑乎乎的，好像有一座建筑啊。哎呀，殷洪高兴了，赶紧的加快脚步啊，噔噔噔噔噔噔
跑到近前这么一看。

看呢，哎，不是人家，是一座古庙啊。哎呦，这殷红也不知道这古庙是谁的庙，再往左右看看也没人家了，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啊，干脆我就在这古庙睡一觉吧，他好歹能遮风避凉啊，好歹他还比较安全呢。于是殷红啊就跑到庙前，哎，一看呢，庙门上悬挂一匾，上书三个大字轩辕庙。哦，闹了半天是轩辕皇帝的庙啊。这殷红赶紧一撩袍跪倒在地，向着庙中神圣祈祷啊，说轩辕圣王制度异常，礼乐冠冕，日中为师，乃上古之圣君也。殷红乃成汤31代之孙，纣王之子，今父王无道，杀子诛妻，殷红逃难，借圣地庙宇安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圣地保佑，若得寸土安身，殷红自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祷告一番之后呢，殷红好像觉得呀，这位轩辕皇帝就在自己身边一样，能够保护住自己一样，这心呢也安稳许多了。现在呢，哎呀，就感觉到身子骨都疼啊，一路走来身体困倦呢，推开庙门就走进轩辕庙了，再把庙门带上，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有庙祝没有，没有人答应，看来啊是一座孤庙吧。行啊，一看轩辕庙正殿供奉的是轩辕神像啊，前面有一张大供桌，供桌上呢，哎，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今天呢不是祭祀日，也没有什么瓜果梨桃人的祭品。哎，殷红啊，刚才祈祷的时候还渴望呢，万一这供桌上有那祭品，我今天晚餐解决了，我今天走一天了，我也没吃东西，但一看呢，什么东西都没有，虽然肚中饥饿，那也只能忍饥挨饿了。小孩太困了，合一就倒在了轩辕神像前面的供桌之上，往那一倒，这小鼾声就起来了，怎么一沾供桌就睡着了。在睡梦当中啊，他遇到了自己哥哥了。哎呀，哥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老爷那边去了吗？啊，殷教说呀，我已经见到老爷了，来接你来了。哎呀，哥哥太好了，赶紧的把我接走吧。殷红啊一高兴，眼睛睁开了，一看黑咕隆咚一片，哎，闹了半天刚才呀是在做梦啊，哎，也不知我哥哥现在何处了，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得露宿山林呢？想到这里，小孩殷红不由得眼泪流出来了，但是还那句话，太困了，流着眼泪一翻身重新进入梦乡啊。那那位说了，这殷郊现在怎么样了？殷郊啊比这殷红好点儿。殷郊往东鲁大道一路走来呀，也是走了一天呐，天色将暮，只走了40-50里地呀。那毕竟他是哥哥，哎，比那殷红啊年岁长点儿，然后咬着牙他多走了点路啊，但现在也夜幕降临了。往哪投宿呢？哎呦，远远发现呢，黑咕隆咚，前面一片福地呀！赶紧的往前走两步，一看，哎呀，一看这志士，这不是一般的福地呀，那不是一般人住的地方，此乃宦门也，这一定是当官的人家呀。殷郊呢，毕竟是太子，对这种东西呀，那特别的敏感，人家认得。既然是宦门，那就是我的臣子啊，我今天可以借宿一宿，明日早行啊。想到这里就走到了这座府前，一看呢，府门口两盏气死风灯横着一块匾，上写着太师府三个大字。

太师府。哎呀，不知道是哪位太师啊。一看呢，这府门大开，也没有人守着门。这殷郊赶紧的就往里面问呢，里面有人吗？不知道家中有人没有？殷郊问了一声啊，里面无人答应。殷郊一看呢，

0: 哎，几年戴罪，长思伦，一片丹心起自焉。伏必有心知为国，坚持无地四思人。殊之妖孽生公事，致使黎民化鬼林。可惜野臣心未却，岂灵无忌叩风尘呐、殷郊在外面一听，能做这样的事的，那一定是抚庇江山的这么一位老臣呐、不然的话，那一般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这殷郊啊，赶紧就问，敢问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人呢听见了，是谁在外面呢？当时啊，天色已晚，黑影之中看不甚分明啊。殷郊说呀，我是过路投亲的，天色已晚，欲借府上住一宿，明日早行，还望老人家能行个方便呢。因为殷郊啊，有打那人送诗能够听出来是个苍老的声音呢、就这年岁啊，至少70往上了。那里面的老者一听，听你这声音好像是朝歌之人呐。殷郊说正是。那老者呀就开始往殷郊这边走了，一边走一边问，你在朝歌是在乡在城啊？在城。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那你进来吧。是。殷郊啊赶紧的迈步奔老者方向也走去了。等走进门，这院里头啊有灯笼啊，那灯笼有灯光，灯光这么一照，殷郊抬头一看，那老者呀已然走到面前了。殷郊一瞅，哎呀，原来是老丞相啊。殷郊啊见亲人了，怎么呢，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前些日子致仕还乡的那位老首相商荣啊。商荣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借着灯光一瞅，哎呀，这不是殿下吗？哎呀呀，殿下你怎么到此了？哎，这商荣啊那不愧是老臣呐、对君臣之礼分得非常清楚啊，赶紧撩袍跪倒在地呀、哎呀，殿下您为何到此啊？老臣有失迎呀，往殿下恕罪呀。哎呀，老首相快快请起呀，没想到我殷郊走投无路， 居然遇上了老丞相。

0: 殃啊！
1: 那殷郊见到商容，那真如同孩子见到亲人一般呐，当时眼泪掉下来了。商容站起身来一看，一看这殷郊啊，风尘仆仆，这脸上黑一道灰一道，那全是土货的汗呐。哎呀，这堂堂太子怎么沦落成这般地步啊？不好，殿下，你乃国之储君，岂有独行至此的道理？这必定国有不祥之兆，请殿下听中落座，老臣愿闻其详。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太子殷郊逃难，没想到啊，逃到了志士还乡的老首相商容家中了。见到商容，殷郊就像啊见到爷爷一般呐，那是三朝元老，那了不得呀，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尤其到现在呀，自己落魄如此，见到商容，小孩能不落泪吗？当时啊，泪如雨下呀。商容一看，准知道这朝中又出变乱了。
4: 殿下先莫要啼哭，随老臣进厅中慢慢细说呀。
1: 就这样啊，把殷郊让入厅中啊，让殷郊做了上首。怎么呢？这商容很讲君臣之礼呀，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君，自己是臣呐。那太子未来的伤亡啊，让太子做上首，商容坐在一旁陪侍。太子殿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请太子殿下为老臣详细讲来呀。殷郊流着眼泪，就把纣王无道杀子诛妻的事由由头到尾讲说一遍。
4: 什么？
1: 商容一听，直愣一下子，老头子站起来了，晃三晃，摇三摇，好悬没倒地上啊。哎呀，商容给气的呀，跺足大叫啊，没想到昏君居然如此暴横，简直灭绝人伦，三纲尽失啊。可怜皇后如此贤淑，被他们落手剜目而绝，真是天亡我大伤啊。我商容乃三朝老臣呐，虽身在临泉，但心怀巢穴，岂知平地风波生此异事，娘娘竟遭此惨刑，二位殿下流离涂炭，百官又为何前口结舌，不敢犯言极谏，致令朝政颠倒若此啊。他在这义愤填膺，那殷郊啊哭得更厉害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流。商容一看，赶紧还得劝慰呀，请殿下放心呐、殿下你不用再去东伯侯那里了。商容心说，话你去找你老爷干嘛？你找你老爷，你老爷肯定得带兵要为你母后报仇啊，这样以来这一场大仗在君臣之间就不可避免，那可就影响到我大商统一了，有诸侯要判我大商了，所以现在呀，能不动刀割还是不动刀割呀。所以这商容啊，不愿意让殷郊去东伯侯那里见他老爷，赶紧劝呐，这么着吧，老臣我好歹服侍三朝王上啊，我在朝中还是能够说得起话的， 只不过前些时啊，我看不惯朝中的一些事情，这才赌气致仕回家。可万没想到啊，这股歪风居然吹得这么厉害，那老臣我就不能不管了，哪怕倚老卖老，我也得再进朝歌，直见天子，改弦易辙，以救祸乱。太子殿下，您还是太子，还是未来的储君呐，跟老臣一同回朝歌，老臣保你平安无事。殿下，您先不要伤心，到我这里啊，那就如同到家一般呐。殿下吃饭了没有？
4: 我已然好几顿没吃了。
1: 那成啊，快来啊，整治酒席，款待殿下。赶紧的吩咐啊，让人呢给殷郊做酒席，同时又让人带着殷郊去洗个热水澡，现在这身子都臭了都啊。殷郊那个太子在内宫天天洗澡啊，那身体香喷喷的，这好就走几天，在路上风尘仆仆，又是泥又是土又是汗，这么一混，你想想那能好闻吗？让殷郊啊把这衣服脱下来，赶快让人呢清洗了晾晒干了，那暂时先找一件新衣服先换上，利用这个时间，老臣商容赶紧的提笔写下奏折呀。那我明天带着太子去朝歌见到王上，我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劝，我得写一个本奏啊，在这里提笔写本奏。时间不大，殷郊梳洗已毕，有人把这饭菜呀给布上来，殷郊看到酒菜呀，真是亲切的不得了啊，哭嚓哭嚓哭嚓，风卷残云呐。商容过来一看，哎呦，这老臣呐又落下老泪了，多令人心疼啊。殿下慢点吃，慢点吃啊，一会儿还得休息呢，不要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容易存着肚子，明天一早再接着吃啊，慢着吃慢着吃。哎，说不让吃多了，那能吃少吗？好几顿没吃了，风卷残云，一会儿功夫把这酒饭呢基本上全吃完了。这是殷郊才吃饱了，商容带着殷郊带到自己屋内，那自己这屋是整座太师府最好的地方啊，就把殷郊安排在自己床上睡觉了，那自己呢往旁边的偏室到那里休息。简短截说呀，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这商容早早就起来了，怎么睡不着觉啊，昨天一宿失眠，越想越生气，越想这商容恨不能啊马上见到纣王，指着鼻子好好的教训教训。殷寿啊殷寿，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呀，啊，残杀大臣也就罢了，怎么能够连自己亲生骨肉结发妻子都能够残忍的下手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等我见了你的面啊，看我怎么好好教训教训你，好歹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教育着你长大的，我是你的老师啊，不然的话我这里能是太师府吗？我也是太师之嫡啊，别人管不了你，我商容要好好的管管你，我要替你爹替你爷爷替成汤先王好好的管管你这不孝子孙，不然的话咱成汤的天下嘿，那真的就得完喽。你说老头子呀满脑子是这事儿，能睡得着吗？一晚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呐，大早晨天不亮老头子就爬起来了，吩咐厨房一定要加强营养，做一些好东西啊。殿下呀，这么多天都没大吃好了，早饭吃多了没问题呀。煮点鸡蛋，这个弄点鸡蛋羹，熬个鸡蛋汤，好家伙，全鸡蛋呐！那年代可不是吗？就觉得有营养的是鸡蛋嘛。总之啊，在这里盯着厨房， 另外等着阴交起来呀。结果一等阴交不起来，二等阴交没睡醒，一直等到这太阳老高了，按现在来说呀都十来点钟了，阴交啊这才起来。期间虽然商容着急，有下人也说了，要不要把这殿下叫起来呀，唤醒了呀。不，哎，这孩子呀从来没离过王宫啊，这一离王宫逃命，又受惊又受吓，又累又饿啊，这几天呢不知道怎么休息的，让他好好的睡一觉吧，别打扰他。纵容这阴娇睡觉，就这么的阴娇睡到十点多钟这才醒来呀。也正好啊，阴娇那衣服经过一晚上一早晨，也都晒晾干了，换上了原来的衣服。商容在一旁啊服侍着吃过早饭呢，这早饭吃的呀那都晌午饭了，总之吃过了，到了午时了。商容一看，本来打算今天一早啊就跟太子一起出发够奔朝歌，这也好，到午时了，过了午再说吧。又把午饭做了，吃完午饭，那你早饭和午饭好歹得稍微的隔点时间呢，隔了那么几个小时吧，午饭吃完就已经到下午三点多钟了。商容一看怎么着啊，今天咱还走吗？再走在路上也就是还有一个时辰的路程啊，那就得打尖住店了，那不走又耽误一天时间呢。商容正在这里犹豫不决呢，突然间听到外面的马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越，好像有很多人呢来到了自己府前啊，噔，有守府门的赶快来给商容禀报啊，说商容家不是没有守府门的吗，啊昨天太子爷来了，商容已然命令这府里家丁加强护卫了，太子在这里出了事那还了得呀，那必须有守门的，所以呢早就轮班站岗了。守门的门房赶紧的给商容禀报，老爷，外面来了一拨人马，他们要求见老爷。一拨人马由打哪来的，何人要求见我呀？这为首的呀说是您的门生弟子，姓殷，叫殷破败。哦，殷破败来了，他怎么来了？这殷破败呢确实是商容的门生啊，那商容是殷破败的做主，就等于啊殷破败当时晋升的时候，人家商容啊没少提携殷破败，所以殷破败认商容为作师啊。说殷破败怎么来了呢？商容不知道啊，咱给大家讲过，殷破败、雷开二将奉了纣王旨意，领兵追赶殷郊、殷红啊，领着3000人马，但问题是这3000人马呀，全让黄飞虎给他们换成老弱病残了，一天也就是行上30里地就不能远走了，在路上啊走了3天，走上了上百里地远近呢。这一天呢就来到了三岔路口，雷开命令，别走了，全都停住。殷破败一看，雷将军为何把人马止住啊？雷开一拉殷破败，殷将军咱一旁说话，把殷破败呀拽到一旁没人的地方了，一看没人跟来，压低声音说，殷兄啊，咱不能这么走了啊，不这么走怎么走啊？咱再这么走啊，那就根本追不上两位殿下了。好家伙，就这一帮子老帮菜，日行30里呀、走了3天，你看现在我估计今天呢20里地都走不了，在那里全部喊天哭地哼哈这事的，这意思您不明白吗？这是武成王故意把这些人派给咱俩，让咱俩追不上两位殿下的。但是追不上两位殿下，回头咱们怎么交令呢？我想这么着，咱呢别带3000人马了，带他们干嘛呀？全累赘啊！抓两位殿下，那两位殿下又不大会武功， 即便是你我遇上了，都能把两位殿下带回来。

0: 那何必又带着3000这老弱病残呢？干脆这样啊，把他们留在这里，就地安营扎寨，让他们好好歇着。然后你领着50名精壮士卒，我领着50名精壮士卒，这都是咱开始的人呐。咱们俩看见没？三岔路口，也不知两位殿下往哪走了，咱分头去追，一头奔东鲁，一头奔南都。我估摸着可能啊，这俩孩子要么一起奔东鲁去了，因为毕竟东伯侯是人家老爷，人家娘这咱就不说了啊，反正人家这边呢受了委屈了，人家投娘家去，投老爷那边去，很可能，也可能啊，这两位殿下分道扬镳，一个投东鲁，一个奔南都，这么一来呢，这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俩人保险系数更大。我以为呀，咱哥俩干脆也分两头追赶，你奔东鲁追那可能性最大的，我往南都，追赶万一有人跑南都这边的，你看如何呀？殷破败一听一撇嘴呀，哎呀，让我去东鲁，让我去追赶可能性最大的，那我要万一赶上了怎么办呢？赶上了我就得把两位殿下全带回来呀。哎呀，到那时我在众朝臣面前如何立足啊？还不得被他们卷死，被他们骂死啊？但又不好说什么。哎，好好好，此意甚善啊。不然的话，确实，哎呀，跟这些老病秧子一起走，能把你磨翻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既然如此，咱二人呢、就各带精壮士卒50名，分头来追吧。好。咱马上分开，就这么着，两人呢，把那3000老弱病残给留在这三岔路口了。你们就地安歇吧，搭帐篷在这里驻扎下来，往前追赶两位殿下的事儿，你们就别参与了。看着你们如此劳累，给你们放放假，放假呀，哎呀，早该如此。你说派我们来追干嘛呀？哎呀，我们累死了。这骨头散了不行，这回头啊得给我们奖金。嘿，这些人呢还惦记奖金呢，还行，回头发下赏钱来，少不了你们的。然后两人各自点了50精壮人马，一个奔东，一个奔南，就追赶下去了。这殷破败奔东追赶，又往前走了1-2天，就赶到了风云镇。往风云镇前面走了10数里，一看这边呢有一大户人家，8字粉墙，金字牌匾呢，上书3个大字太师府。那殷破败人家现在仍然是将军呢，在朝为官呢，对这种东西非常敏感。太师府

阴破败一琢磨，这个地方那是我恩师商荣的家呀。哎呦，这很可能啊是首相的府邸呀。哎呦，快下马。怎么呢，到了老师这里了，焉能过门不入啊。你这回头叫老师知道了，那肯定责怪你，传扬出去人也都说我阴破败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呢，连师门都不进，这哪行啊。赶紧滚鞍下马呀。过来有门房挡住了，哎呦，您是哪位啊？在下乃首相的门生，我叫阴破败。哎好，我们给通禀一声。这门房一转身进去了。阴破败一看这门房，变毛变色的，又一琢磨，这个地方乃是东都的必经之路，那大太子殷郊会不会也路过此地呀？如果殷郊路过此地，一看这里是太师府，那殷郊会不会来投奔我的恩师首相商荣呢？哎，这还真有可能啊。哎呦，那殷郊会不会就在商荣家里呀？不好，我不能让门房禀报啊，让门房一禀报，商荣惊了，万一大殿下殷郊确实在这地方，商荣赶紧的就得把大殿下给我藏起来，到那时我上哪找去？我再傻吧唧的我奔东鲁，而人家这边把太子爷给我放跑了，最后我岂不是无功了吗？不行，干脆啊我闯门而入吧。这也不算失礼，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商荣的门生啊，我是门生，我见我老师按礼数不用通报啊。所以阴破败想到这里，赶紧把自己胯下宝剑摘下来了，往旁边一扔，扔给旁边随从，迈大步噔噔噔噔跟着这个门子就闯进了太师府啊，来到了商荣近前。这商荣正在那里听门子汇报呢，说你个门生阴破败来了。哎呦，商荣还没反应过来呢，阴破败怎么来了呢？就阴破败就已然来到了院里头了，抬眼一看，商荣在那站着呢，在商荣身侧后站着的正是太子阴郊啊。哎呀，阴破败一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果然太子爷就在这里呀。阴破败赶紧过来插手施礼，末将学生阴破败参见太子，参见老恩师。商荣一听他说太子，再看阴破败那眼睛叽里咕噜不离太子阴郊身上，这商荣就有几分明白了。老头子把脸一沉，阴破败你怎么来到老夫门上了呢？老丞相啊，末将奉天子旨意来请殿下回宫的。他一说这话，殷郊直溜一下子就躲到了商荣背后。商荣赶紧安慰啊，太子不必着急，不必惊慌。商荣把脸沉得更厉害了，殷将军，改成殷将军了，殷将军来得好啊，我想朝歌有400文武，就没有一员官敢直见天子们。文官浅口，武职不严，受爵贪名，尸位素餐，成何体统？成何超纲？成何世界？这老头子马上上纲上线了，正气凛然，是破口大骂呀。阴破败是商荣的门生，那能不明白商荣他的脾气吗？哎呦，一个劲的呀在旁边劝，恩师您息怒您息怒。末将也没辙呀，末将是奉了天子旨意呀，上知下派呀，我要不来那岂不是抗旨而不尊呢？那也是为了恩师您平常对徒儿我忠义的教导啊。这是殿下殷郊一听完了，看来呀我今天必定要被这阴婆拜带回朝歌呀，人家带着病呢，你不走哪行啊？人家把这旨意拿出来了，难道说商荣还敢抗旨不遵吗？就这两点
我今天就跑不了啊。殷郊战战兢兢，面如金纸，最后一咬牙，身子往前一拧，来到首相身边。老首相，您不必发怒，殷将军既然奉旨抓我，我就跟他去吧。反正我估计这一次啊，我是必无生路啊。嗯，尚荣一把抓住殷郊，殿下放心，即便殷破败不来，老臣不也想带着殿下到朝歌面君吗？我倒想见见那个天子，看他在我这三朝元老面前对之前之事如何解释。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5: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6: 三间土屋很小，几个人一进来便显得十分的狭窄。阿贵细打量，正房和西房是打通了的，上面呢连天棚也没有。东边一间是厨房，隔着一道青布的门帘儿，西边呢一盘大炕，炕桌靠着南窗，上面乱七八糟堆着瓦砚纸笔。炕下一张方桌，上面却放着纸、剪刀、浆糊。东北墙角还靠着一捆削好了的竹篾，几个刚扎好的风筝胡乱地放在炕的北头。
7: 方清正在收拾，见这群人进来，便大大方方地过来对众服了两服，对雪琴说：
6: 爷陪着客坐，我去烧水啊，只是没酒，菜呀也都是些腌菜，可怎么好啊？雪琴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笑着说：
7: 那也只好是以茶代酒了。这可真应了人家那句话了，但交无酒，清虚怜我之贫，深与为茶，余亦知君吃馁了。
6: 乐敏笑着说：
7: 何至于到那地步了呢？我带有竹竿呢，请嫂子烹饮，我这就叫毛毛去弄酒来。
6: 毛毛忙将一嘟噜心肺放在桥角的瓦盆里头，方清呢便拿来整治。何知眼见他行动迟缓，笑着对雪琴说：
7: 放晴时有神。

0: 子了。不管是弄张弄瓦，糖饼酒我是吃定了的。
1: 正说小尖，毛毛突然说，
0: 哟，那不是六六叔过来了吗？还担着酒呢。
1: 乐民转头看时，果然是六六担着个酒担子在雪地里晃晃悠悠地走来了。担子头上呢还吊着一条四五斤重的大鲤鱼，在雪亲门口卸了担子，抹了一把脸，就吆喝道，
2: 哎，乐相公啊，曹爷在屋里吗？一姑娘叫我送酒来了。
1: 一屋子人顿时就喜笑颜开，乐敏呢抢步出来帮着六六把酒桶提到了屋里。毛毛提了鱼交给方清，曹雪芹掀起瓮上的米袋，一边向瓮里倒酒，一边就笑着说，
0: 你啊就是我的汪伦呐、啊！啊，真是酒客如狂呢、啊！哎，你不要走，今儿一到吃个痛快。
1: 六六笑着说，
0: 曹爷，我可不是这台面上的人，哎，敦二爷程三爷上回来硬按着吃了个醉，回去东家脑袋盖都崩了，我抬出二位爷的名字，老家伙才吓得没话说了，
1: 挑起了空桶又说，
0: 爷儿说了，这是阿贵爷的钱买的酒，还有这鱼，叫毛毛跟我回去，还说请别的爷们尽兴饮酒，哎，乐爷就少用点吧。
1: 说的一屋子人都看着乐敏笑。六六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曹雪芹说，
0: 曹爷有什么事情甭客气，方奶奶有事可找我婆娘来帮忙，哎，住的又不远，哎，我们家的那副对联也要有空啊，哎，写出来我抽空来取啊。
1: 说罢哼着小曲儿就出门了。有了酒，屋子里的人呢、啊、顿时就欢腾起来了。曹雪芹灌了一壶放在火上温着，东屋里呢方清在做菜，肉香味隔着布帘就弥漫开来，逗得众人是垂涎欲滴呀。阿贵是久闻曹雪芹的大名了，卫士之前也有过几次文会交往，又从傅恒那里看过不少曹雪芹的诗词，心里是极佩服的，却没想到这个赫赫有名的簪缨之族后裔家境竟是如此的窘困。趁众人说话时，阿贵躲到厨房，见方清正收拾鱼呢，就把那张50两的银票压在了盐罐底下，出来说，
0: 想不到曹兄一贫至此。
1: 钱度笑着说，
0: 曹子断非九贫之人，岂不闻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如今皇恩浩荡，以宽为证，当年练亭老先生何等英雄啊，就是当今主上也极敬重的，只请曹兄稍敛锋芒，屈就一下为末，飞黄腾达那是必定无疑的。
1: 乐敏见曹雪芹笑而不语，也说，
0: 孔子在陈受厄，李耕不济，曾子不举生于魏，淮阴侯起事于朴母，武相吹箫起无事、啊、曹先生今日受困，言之不是天降大任之前兆呢。
1: 曹雪芹见阿贵也嗫如欲言，笑着说，
0: 你们的心怕不是好的吧。

0: 很有风采。据我看来，要是犯人出狱时乘乱机制，犯人们手寸铁，仓促间也未必能置米某于死地。嗯，后头的布置似乎涉足了些，不知你怎么看？
1: 他一开口便挑剔，而且含沙射影，说阿贵不过是沾了满人的光才提拔的这样快。坐在炕上的张廷玉也不禁是皱皱眉头，但张廷玉为相数十年了，城府是极深的，赶紧就转换了话题，笑着说：“
0: 啊，那些个军务细事，你们以后有日子磋商呢。啊，阿贵先在这里见一见，那边皇上还等着召见呢，回头说吧。”
1: 张广嗣也是一笑，起身向张廷玉一揖，只向阿贵点了点头，便出去了。阿贵骤然间产生一种压抑感，盯着张广嗣的背影，直到他走远，才回转头来，笑着对张廷玉说：“
0: 中堂还有什么训诫，尽管吩咐。”
1: 张廷玉笑着说：“
0: 哈哈哈哈，哪有什么训诫呀？广嗣是很能带兵的大帅呀，你呢，毕竟初出茅庐，要懂得兵者凶也，兵凶战危，这是个大宗旨。所以，临兵御下，不能和地方官那样敷衍。你们有专捆之权，在营里要听从号令，与主帅合衷共济。我听说你不像有些满人那样骄纵，啊，聪明肯读书这个长处，人所难能啊。现在国家并没有大兴兵，趁空读点兵书才是，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好好习学武士，总归起来就这么一句。哈、啊，也许你现在觉得我这些空话啊，将来你就明白了。老一代能带兵的为数不多了，也就是岳钟琪、张广嗣吧。啊，新一代还没有起来，所以只要有苗头，升迁提拔是很快的。啊，傅恒也是文官，这次出钦差，皇上就命他在江浙指挥阅兵，如今读的都是兵书，留心军务比政务还卖力呢。文改武是真正的器重，你自己一定不要当寻常试看。
1: 正说话间呢，高无庸进来了，说：“
2: 丞相，皇上叫你和阿贵进去呢。”
1: 张廷玉和阿贵忙起身答应一声：“
0: 是。”
1: 便跟着高无庸一同去养心殿。二人一进养心殿天井院，便听当啷的一声，似乎殿内摔碎了什么东西。细听的时候，乾隆正在殿内大声地训斥人呢：“
0: 这件事求谁也没用，你去告诉他，求人不如求自己，顺便去慈宁宫回老佛爷说，朕已经处置过了，下晚过去请安，朕亲自和老佛爷说。”
1: 张廷玉和阿贵忙站住了脚，听殿内似乎有人陪着小心低声说话，又听乾隆不耐烦地说：“
0: 知道了，你唠叨个什么，传旨去吧。”
1: 接着便见六宫都总管太监戴英脸色煞白，连声退出来了。经过二人的身边时，戴英只向张廷玉打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

0: 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巨好听。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张廷玉带着阿贵进来，见乾隆背着手在东暖阁木格子前来回的踱步，兀自满脸怒容。几个宫女蹲在地下，正收拾摔碎的瓷瓦片呢。二人见了礼，张廷玉问道：“
2: 主子，生气了？”
0: 乾隆舒了一口气，回身坐在炕上。
3: 不为公事，敦妃今儿为了点的小事，大棍打死了一个宫女。听说真要处分，他自己面子不够，又拉上那拉氏去老佛爷那儿撞墨钟。但应是老佛爷派来的，瞧准了朕讲孝道，动不动就去求太后。
0: 说着端杯，却是空的，便命
3: 给朕奶子上张廷玉参汤，上阿贵茶。
0: 二人各接赏赐谢恩，张廷玉徐徐进言：“
2: 主子，犯不着为这一点小事生气。我朝历来皇后宫嫔深人厚德，杀婢的事不常有啊。要放在前明，每天都要从后宅门抬出去5-6个尸体，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啊。”
0: 乾隆说：“
3: 朕已经废了他的妃位，虽说有主奴之分，人命至重，先帝在的时候，太阳底下都避开人影子走路。前头有几个工人犯过处分，有上吊的，有投井的，那毕竟是他们忍不得气自尽，哪有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为端茶烫了手，身边时分辨了几句就用大刑力毙帐下的呢？传到外头什么名声，后来子孙们如法效仿，不定酿出什么祸的。”
0: 乾隆说着，已经渐渐地平息了怒气，对阿贵说：“
3: 恒臣和你谈过了，见着你家主帅张广嗣了吧？”
0: 阿贵正听得发怔呢，忙躬身回道：“
2: 主子栽培恩高于天，奴才有2个想不到，想不到改了5职，想不到升迁的这么高。奴才原来的心思，不拘哪一道哪一府，好好做个巡吏，实实在在的给朝廷办一点事，造福一方百姓。改了5职，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了。”
0: 乾隆点点头，黑得深不见底的铜人凝视了阿贵一会儿，说：“
3: 恒臣是朕的股肱，朕有什么说什么。朕启用你，心里并不存满汉之见。庄有功、钱度不都是汉人吗？朕原想靠老臣办事，但现在看来，靠使不得。赴皇室的都是西朝的人，传到朕的手里都老了。朕还年轻，得坐养一批年轻的上来，慢慢的取代。廷玉、鄂尔泰他们都是好的，是几十年中精中选精选上来的，已经经历了几代，现在该退的退不下去，就为后继无人了。恒臣呐，你平心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张廷玉忙说：“
2: 主上真是深谋远虑呀，人才代代都有，只是没有用心替你选拔，这是宰相之责，臣的心里 十分愧

0: 朕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这是贪心嘛。至于说文职武职没有一定之规，朕要的是文武全才，改了武职仍要读书，要有志气。朕要做圣祖那样的一代令主，你们也要争口气，当有手有为的贤臣。朕没有更多的嘱咐了，李贵安吧。
1: 张廷玉看着阿贵的背影，心中十分的感慨。往日像他这样的官儿，只是例行召见，略问一下职守情形就退的。今日接见，乾隆几乎没让阿贵说什么话，自己呢，却推心置腹，将心思全倒了出来。张廷玉到现在才明白，乾隆不肯放自己还山，并非不体贴，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代替。思量着，张廷玉说：“
0: 皇上，治国用人审慎大胆，奴才心里佩服之至。不过，据奴才看，瞧准了就可大用。昔日高士奇不到30岁，圣祖于一日内7000其职。”奴才呢，也是20多岁就进了尚书房。皇上雄才大略，追随皇上朝夕办差也是历练，不一定拘泥资格。
1: 乾隆沉思着说：“
0: 你这话呀，朕也想过呀。圣祖出政，南明的小朝廷还在，内有三藩割据，其实还是乱世。”现今国家承平已久，虽是人才济济，但侥幸求恩之徒混杂其间，不像乱世那样易于识别。且现在可以从容择善而用，这是和圣祖是不一样的。大千年果亲王家演堂会，唱铡美案，一刀铡下去，洪水流了满台。允堂的儿子叫洪整的吧，当时就吓得昏了过去。14叔家老二洪明，厨子宰鸡，他都掩起面来不敢看。哼，这放在圣祖的时候不是大笑话吗？傅恒在芜湖阅兵，不情止杀了2名迟到的千祖。芜湖将军上奏说，傅恒刑法三军鼓励呀，意思是过苛了。朕批本骂他武戏笑话，连违纪军官都不敢杀，那叫将军吗？要行善，莫如去当和尚。
1: 他长篇大论的讲说，张廷玉是听得心服口服。
0: 奴才跟了3辈主子的人了，行将就木，不得亲睹大清的极盛之事了。
1: 乾隆目光炯炯，望着远处。
0: 也许你见得上，也许见不上，但朕怕你见得上。你们那一代有你们那一代的功业，子曰逝者如斯，指的是河川。没有圣祖世宗艰辛开创，朕也只能徒具雄心而已。
1: 他下了炕，缓缓踱着步子，好像要把遥远的思绪拉回来似的。默思片刻，松弛的一笑：“
0: 苗疆是平定了，但大小金川、策陵、次王不谈、准噶尔部叛服不畅，朕必要根绝了这些疆域的乱源。”现在关紧的是内地的政治还不休明，许多事不从这个根上去做，就会事倍功半。主上，是不是为内地白莲邪教担忧啊？
1: 乾隆摇摇头：“
0: 白莲教不是缘，地土兼并，差役不均。”田主佃户势同水火，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人穷极了，什么事做不出啊。谢教能在中原南方立定，凭的就是在教内相互周济教友，收买了人心呢、啊。把政治弄好了，摆平了各方的干系，富者乐善，穷者能度生营业，白莲教就没有了作乱的根基。嗯，傅恒的几份折子你看过了吧？
1: 张廷玉忙说：“
0: 奴才看过了。还有甘肃夺殿的事闹得也凶，国家免赋，原为普泽众生，这是莫大的善政，当中被富人吞了一大半，这可不是小事啊。嗯，你怎么看？啊，土地兼并自始皇以来呀、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太平久了，这种事就难免，我们只能因势而行。啊、据奴才的见识，可以发一道明诏，说明国家爱养百姓，捐免钱赋，为的是普降恩泽，明令田主给佃户分些实惠，啊，就分一半，田主得的就很不少了，佃户们呢也就得了实惠。
1: 乾隆沉默许久之后说、
0: 嗯、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吧，富人里有乐善好施的，也有为富不仁的，佃民里有勤劳拙朴的，也有刁顽无赖的，比起来佃民里还是不遵法度的人多，有田的户经营产业纳粮供赋，也要赡养自己的家口，明着暗着头叫分润给佃户，说不出个道理，这边下诏，那些个愚蛮刁横的刁佃，没事还要挑业主的不是呢，不更给他们抗租欠粮的凭据吗？再闹出些纷争斗殴，到处都是这种官司打起来，怎么办呢？
1: 张廷玉思量了一阵儿，说：“
0: 皇上，说的是，臣折中一下，下一道。”劝减租佃的诏狱，试一试看如何？嗯，可以一试。
1: 乾隆知道，这是以前帝王都没有处置好的事儿。自从傅恒的折子上来，他反复想过多少办法，都觉得不甚妥当。张廷玉的劝解佃租，确实还算温和适中的措置。乾隆就回答说：“
0: 嗯，你这会子就你个稿子给朕看。”
1: 张廷玉答应一声，起身，忽然觉得一阵的心慌耳鸣。乾隆早就看见了，忙问：“
0: 恒臣，不受用吗？你脸色有些苍白。”
1: 张廷玉勉强的笑：“
0: 老了就容易添病啊，方才起来猛了一点啊，不妨事，不妨事。”
1: 遂将康熙赐的心急良药苏合香酒随身怀里带着的一个小药瓶取出来，就口抿了一口，渐渐的就变回过颜色来了。乾隆还要劝止他，张廷玉已经远笔在手，一边想一边写起来。写罢颤巍巍的接起来，小心的吹了吹，双手就捧给乾隆。乾隆接过仔细的审看了，说：“
0: 嗯，也罢了，只是理由似乎分量不重。”
1: 遂提笔在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后边加了一句：“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暗产疏粮，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仆之意。”把草稿交高无庸说：“
0: 交给讷亲，立刻用印发往各省。”
1: 又对张廷玉说：“
0: 恒臣呢、啊、也发了，留你进膳，你也进不香，且退下。庄有功，朕看文笔也不坏，明儿叫他进军机处，平常诏旨由他代你，你只过目，有不是处改定，他也历练了，你也分劳了，岂不两全？”

0: 其美吗？
1: 张廷玉退下去，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刚过申时，便坐了乘舆赶往慈宁宫给母亲请安。此时雪已经停了半天了，慈宁宫殿旁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雪堆，专门清扫宫院的太监都是行家，有的剁成假山，有的垒成方亭子，或雄或豹，或鹿或鹤，争奇斗艳，是满院都是雪雕。十几个太监在正殿前，有的俯瞰，有的铲削，有的凿凿，忙着摆弄一只房子来高的雪像，见乾隆进来都垂手侍立。乾隆也不理会，径自进去，却见太后坐在炕上，那拉氏和敦妃一头一个忙着给她捶背捏腿呢。乾隆抢上一步，打着签儿陪笑道：
0: 儿子，给老妃请安了。
1: 皇帝起来，那边坐着吧。进膳了吗？乾隆一边在茶几旁坐了，就捏斜了一眼敦妃，恰巧呢，敦妃也正目光瞥过来，只一碰立刻就闪开了，就笑着对太后说：
0: 儿子，刚见过人下来，还没有进膳呢。御膳房内起的黑心厨子只会做温火膳，没滋味，只觉得发腻，正想老佛爷赏点用呢。太后一笑对敦妃说：
1: 你去亲自下厨，给皇帝啊做两样拿手的菜。是。
0: 敦妃偏身下炕，对乾隆和太后各扶了一扶，又小声说：
1: 不知皇上想用点什么？
0: 他大概在太后的跟前已挨过数落了，怯声怯气，还带着颤音，正眼也不敢看乾隆一眼，低眉敛刃，老实地站在一边。
1: 那种娇痴残悔的神情，乾隆也觉着可怜可爱，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连一红说：
0: 素淡点啊，荤菜只要一个，记得你的爆珠干做得不坏，现炒一盘也就够用了。
1: 敦妃其实最怕的是乾隆不理会自己，见乾隆温言善语，仍旧和蔼可亲，顿时就放了心了，扶了两扶忙退了出去。
0: 太后带他出去了，笑着说：
1: 他是个辣椒性子，这回吃了大亏。戴英啊，把你的话传给我了，我呢也狠说了他一顿，方才在这儿啊还哭了一场呢。处分他是你的权，我不能多说什么，只可怜见的平日火辣辣的一个人，一下子就像霜打了似的。哎，女人呐，颜面和性命一样的要紧，你说是不？乾隆早知必有这一说，已是胸有成竹，喝着茶说：
0: 母亲说的极是，据儿子想，无论您还是皇后，妃嫔应遇都是疼儿子，要成全儿子做个贤明天子的。这里头有个道理，还有个过劲儿。您是信佛的人，佛说以慈悲为怀，那工人纵然有不是，也是一条性命，脑上来一顿大棍就打杀了，再没有一点处分，就是神灵瞧着受用不受用呢。儿子刚刚不久还下过旨意啊，您知道的，镶红旗三等护卫释家宝，企图奸人家妻子，金石不成，打杀了人家的丈夫，原来不宜革职，还是老佛爷您下的懿旨，说杀人害命，这一点的处分太轻了，儿子遵命打发他去黑龙江，人命至重。就是我们天家一点处分也没，外头办事的臣子们什么话说不出来呢？那才真的扫尽了颜面呢。所以儿子的

0: 意思还要有一点小小的成绩。不过飞变成了嫔，身边少了几个使唤的人，如此而已。过些日子该好了，复方只是一句话的事。前人撒土也好迷一迷后人的眼，儿子就这么一点心思。母亲想一想，果真觉得太重，宁夏一直免掉他的处分也是可行的。
1: 乾隆的这番话娓娓动听，曲折陈词，说的是入情入理。
0: 本来一心劝说儿子取消处分的太后不禁一笑，说道：
1: 你说的实是正理儿。
0: 引见敦妃已然端菜进来了，站在旁边怔怔的听，就说：
1: 孩子，你就认了吧，你主子啊有他的难处，就算委屈，成全了他在外头的体面。嗯，是。
0: 敦妃说着将菜布在了茶几上，转脸便拭泪。
1: 乾隆还要温语劝慰，却见安达太监带着永璜永琏两个皇子进来，就停了筷子。
0: 刚刚下雪啊，见过你们的皇额娘没有啊？
2: 给皇阿玛请安。
0: 两个儿子一起跪下给乾隆磕了头，起身来永琏恭恭敬敬地回道：
2: 儿子们刚从皇额娘那边过来，他今儿受风感冒了，怕过了病气，叫儿子们替他在老佛爷和皇上跟前请安。
0: 永璜永琏都在总角年纪，都生得粉妆玉琢般，十分逗人喜爱。一色红绒结顶青毡帽，穿着玉色袍子，滚金镶边的绛色小马褂，小大人似的和乾隆说话，嗓子却是奶声奶气的。
1: 劳乏了一天的乾隆真想一把抱起一个亲戚，但是清宫家法妇道体尊，讲究抱孙不抱子，遂板着面孔问：
0: 今儿是谁讲说啊？你们四叔念到哪一节了？
2: 就是孙师傅讲毛诗，是硕鼠一章。张照今儿头一回进来，叫我们练字，看着我们每人画一张竹子，他没有讲书。下午没课，史师傅带我们两个去看了看杨太傅，回来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吃过饭才到这儿的。
1: 乾隆本自随便问问的，见永琏说到杨明时，不禁默然。太医院今天上午递进来脉案，杨明时已经命在旦夕。想着他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说：
0: 孙家干事一直也都是学问渊博之事，好生读书，听你们爷说的话，可听见了？
2: 是。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同，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康连明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康连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59病房主任，主任医师，医学促进会心血管精准医学委员会委员，牵头完成国家社区心力衰竭病例管理规范研究和社区冠心病病例管理规范研究两大课题。心力衰竭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啊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而今天为了全面的认识心力衰竭这一疾病，我们请到了康连明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心力衰竭到底是怎么回事。
9: 目前来讲，从这个各个指南，包括欧洲的指南以及美国的指南，最新的指南已经把这个心力衰竭呢那么定义为一个综合症。怎么讲呢？就是说它不单纯是一个疾病，而是说很多种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比如说像这个冠心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心肌病啊，瓣膜病，还包括一些糖尿病等等。那么它中末期的这种表现，在心脏形成的中末期的这些临床的表现，统称为叫心力衰竭，它是一种综合症。引起心力衰竭的原因啊非常多，刚才我也讲了。那么实际上心力衰竭它是一个症候群，也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症，很多疾病的晚期的表现它都表现呢是一个心力衰竭。比如说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啊冠心病心肌梗死啊，心肌梗死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可能病人过数月乃至数年以后呢，这个病人可能就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啊。那么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一些老百姓经常说我找个灵丹妙药，那么吃一个药把高血压治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这个患者啊，那么早期如果对这个认知差，没有把高血压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的患者逐渐形成了左心室肥厚，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在积极主动的治疗，那么可能慢慢心脏扩大了，这个患者呢今后就是一个高血压性心衰。很多很多类似这种例子，就是说形成的这个心力衰竭的病因非常多，最常见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高血压，还包括一些糖尿病。随着年龄增加呢，那么老年的瓣膜病呢也是在一些老年人群中发病呈现一个上升的这个阶段。老年人是我们目前心力衰竭最主要的发病人群。那么有一项这个国外的一项研究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心力衰竭的发病率呈现一个直线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除了老年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群，比如说一些先天性心脏病 啊，先天性嘛，小儿，那么他也会发生这个心理衰竭。中年人会不会发生？也会发生的。咱们都知道，中年人是一个中坚力量，啊，尤其中年男性，他目前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这个腹型肥胖，包括一些高脂血症等等，他都会导致一些慢性病的发生。这些慢性病发生以后，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人还没有积极治疗，最终呢，他可能会发生一些跟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生心理衰竭的一个基础的心脏病。那么其实这个病呢是这样的，80年代到90年代咱们国家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咱们国家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以风湿性心脏病啊作为心理衰竭的一个主要病因，那个时候呢确实女性是多于男性的。但是随了我们国家的冠心病啊呈现一个直线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这些疾病啊呈现一个明显上升阶段啊，那么在这些疾病中呢，男性好发于女性，可能与男性的啊一些危险因素相关，比如说吸烟的情况、高脂血症的情况啊、高血压的情况啊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因此呢看目前的趋势，心理衰竭的发病率来讲，男性是多于女性。
2: 男性多于女性，那心理衰竭是如何发生的呢？
9: 心理衰竭形成呢，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呢，大概就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形态和结构发生了异常。这里边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患者出现了这个心肌梗死啊，那么心肌梗死以后导致心肌细胞的坏死，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血液在心肌里边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心脏是个泵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由于它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容易发生，比如说像室壁瘤啊，比如说像这种瓣膜的啊反流，或者乳头肌功能不全等等，就会出现了心脏结构性的这个异常，这是我们从结构上它有发生心理衰竭的基础。除了这个结构上以外呢，心脏其实也会受到一些神经内分泌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叫做血管紧张素醛库酮啊，这样一个这个 RAS 系统，这个 RAS 系统呢，在比如说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由于这个自身的要对这种重要脏器的保护，就要分泌那种高的啊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激素，包括 RAS 激素，包括这种交感神经激素。那么这种激素被激活了以后，短期内是对有这种重要脏器，包括大脑、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长期的一个激活，就是我们发生心力衰竭的一个神经内分泌的不好的方向的一个问题。咱们再拿急性心肌梗死作为例子，往往我们看到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都有濒死感，他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另外呢，病人伴有大汗、口唇紫干啊，病人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神经内分泌的激素在起到一个作用，激素的起到作用的时候呢，一方面由于这个时候为了保护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比如大脑的供应，血管处于收缩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是为保护大脑的啊和心脏本身的这种作用，长期的这个作用，那么就使得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术语叫左心室重构啊，左心室重构的作用，使得这种左心室再重构的作用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呢，由于这种交感神经激素和这个 RAS 系统被激活以后，由于这种左心室重构，心脏逐渐的不停的在重构，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就扩大了，扩大了以后呢，那这个患者长期的这样一个被刺激状态，心脏扩大的同时呢，又发生了心力衰竭。
2: 那一般来说，心力衰竭都会有哪些类型呢？
9: 心理衰竭其实分法有很多不同，从它的这个急性和慢性上来分，简单就分为两大类，急性心理衰竭和慢性心理衰竭。什么叫急性心理衰竭？还拿急性心肌梗死咱们来做例子，

0: 出现了早期的急性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没有得到血运重建，由于自身供应心脏的血液中断了，发生的这种心脏的衰竭，我们统称为叫急性心力衰竭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左心室重构的这种作用，导致这种慢性的啊，在这种软系统也好，还是神经内分泌的这种激活状态下，使得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改变，那我们也称之为慢性的心力衰竭。除此以外呢，那么我们从心脏的结构上，大家都知道心脏是由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四个心腔来组成的。如果发生在左心室的这种衰竭，我们统称为叫做左心室的心力衰竭。那么如果是发生在右心室的，那我们叫做右心室的心力衰竭，也统称为右心衰啊，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分法，主要是针对这种诊断和治疗上来应用的。
1: 主要是急性和慢性的区别。那是不是说急性、慢性的区别就是严重程度呢？
0: 这个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心内科的分级是按照美国的 ACCHA 的这个纽约心功能分级。一般呢，我们把这个纽约心功能分级呢分为1到4级。一级的这个心力衰竭呢，已经出现了啊这个脏器的功能的这种结构性的改变了，但是呢，病人临床上呢没有典型的啊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叫做纽约心功能的一级。二级呢，就是病人已经在一级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轻度的啊这种症状了，叫做纽约心功能的二级。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啊这种心力衰竭的症状，我们统称为纽约心功能的三级啊。纽约心功能四级呢，是主要指的什么？就是终末期的心衰。为什么要谈到纽约心功能分级，还要谈到我们心的啊这个 ABCD 的分期呢？就是说把在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基础上，对于这种心力衰竭的再认识，就是心力衰竭它是有病因的，比如说它有高血压，比如说它有糖尿病啊，比如说它有冠心病啊。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是一个单纯的冠心病患者啊，那么没有出现任何的临床症状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心脏结构方面损伤的，这个时候我们统称为啊 A7。那么 A7 对应的纽约心功能分级是怎么回事？它实际上是对应纽约心功能分级之前，就不叫一级啊。那么什么叫做 B7？ B7 就是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一级，就是这个人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啊。比如说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他这个时候虽然他没有经过长期的治疗以后他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 B7。 为什么要这么分级？就是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 AB 的预防，加强 AB 的预防。那么 CD 是指的什么？ C7 实际上是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2级到3级，对应的 D 级就相当于纽约心功能的4级啊。也就是说更加强调了 AB 的防和 CD7 的治疗，也就是我们的理念进一步的提高了啊，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关口前移啊。关口前移，这个呢就是我们理解上的。虽然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像高血压纳入到我们心力衰竭的 A7， 但是实际上临床中我们并不把这个高血压啊那么诊断出它是一个心力衰竭。为什么呢？其实之所以把高血压纳入 A7， 实际上就是提醒医生也好，患者也好，你应该重视你的原发病。重点是在这里啊，而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只写一个诊断，我们要更加对于这种患者啊，告知患者你对原发病的诊断至关重要。如果你不重要，你就容易啊由 A7 变了 B7 以至于到 CD7， 那么你就是一个心力衰竭患者。那么你早期的一个比如说高血压的治疗，那么可能就给你扼实在 A7 了，你终身就是一个 A7， 那么不是很好吗？
1: 您刚才讲这个分类的时候，讲它分成了一个左心房衰竭和右心房衰竭。那左心衰竭和右心衰竭的症状表现有什么不同呢？
0: 那是这样的，不同的左右室心衰啊，左心衰也好。

0: 右心衰也好有所不同，就是左心衰呢，我们统称为叫做肺循环的这样一个障碍啊。那么我们临床中经常会说有肺淤血，这个时候呢，可能表现的是一个左心衰。在临床上，那么经常表现的病人会告诉你，大夫，我呼吸困难啊，或者说夜间了，我需要高枕卧位，我可能枕一个枕头不行，我要枕两个枕头。另外呢，还会经常会告诉你啊，这个夜里突然要坐起来。啊，突然要坐起来，这个时候呢，表现的病人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左心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么右心衰指的是这个体循环的啊，体循环的这种淤血，最常见的比如说肝大啊，比如说下肢浮肿等等，体循环的水肿，病人会告诉你从下肢，尤其从下肢的踝部水肿啊。那么另外会告诉你这种腹胀啊。那么腹胀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个有可能是肝郁血，另外还有可能是胃肠道郁血啊。那么这个呢是最常见的一个右心衰的临床表现。左心衰呢，无外乎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左心室的这种射血分数，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泵血这种能力降低了，我们统称为左心衰啊。那么右心衰呢，是指的右心功能的一个降低。全心衰呢，指的是既有左心衰又有右心衰，就是两者都同时伴有的这种功能的减退啊，或者是功能的衰竭，统称为全心衰。那么全心衰呢，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也很常见啊。比如说一个冠心病的患者，他同时合并了比如说肺部感染啊，或者说他合并了有这个气道或支气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诱发了一些感染等等。除了左心问题以外，他也诱发了一个右心方面的一个功能的减退。治疗上呢，就是在这个不分彼此，那么同时都要一起治疗的。比如说左心衰主要是表现的是一个肺循环的一个阻力的增加，肺淤血。这个体循环主要是指的右心衰，因此在治疗上呢，同样都是利尿，但是呢，我们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啊，就是说，无论是左心衰竭还是右心衰竭，哪怕症状不一样，也是需要同时一起治疗的。那样，请问一下您哈，想诊断心力衰竭，应该做哪些检查呢？
0: 如果诊断心力衰竭，一定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病人要有症状。一定要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超声心动图上啊，那么可以发现呢，这个病人的有心脏结构方面的一些改变。另外呢，这个超声心动图呢，可能会给患者测定一个这个心功能，我们简称的左心室的 EF 值。如果 EF 值降低，诊断心力衰竭不难啊。那么这主要是针对左心室的。那么我们会给病人拍个胸片。那么提示的这个患者有肺淤血啊，也是我们诊断心力衰竭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手段。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化验检查。那么新的指南中包括一些中国的指南，包括这个欧美的指南。那么有一项检查叫做这个心房利钠肽，就是 BNP， 或者是这个有的医院呢，它叫 NT-proBNP。那么这个值如果是大于正常值的话，也有助于我们诊断心力衰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值。除了左心以外，右心衰也是同样，这个超声心动图啊，有助于我们进行这个诊断。同时呢，我们给患者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发现这个病人下肢水肿，从踝部一直到这个下肢，那么一直到膝关节可能都发生了水肿。另外呢，我们在临床中那么做触诊以后，那么发现病人肝大，做一个腹部 B 超也发现病人肝脏是大的，那么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诊断。同时呢，我们查这个 BNP 也好，或者是 NT-proBNP 也好，可能都是有助于心力衰竭的这样一个诊断。
1: 嗯，有症状了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检查，包括在临床上的一些超声心动图和这个化验检查，都是用来检测心力衰竭的一种方式。好的，感谢康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

0: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康年明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康年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59病房主任、主任医师，医学促进会心血管精准医学委员会委员，牵头完成国家社区心力衰竭病例管理规范研究和社区冠心病病例管理规范研究两大课题。我们讲了一下心力衰竭的症状表现，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意识到啊，心力衰竭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心律失常猝死。那么我们请康年明主任医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那么由于心力衰竭呢，它是一个心脏结构和功能这个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心律失常，尤其一些恶性心律失常，包括一些室速、室颤等等。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人伴发了这些恶性心律失常，就会导致室速室颤，就会最终导致一个猝死的一个发生的情况。心力衰竭呢，无外乎最大的危害，那么导致的病人是一个终末期的表现，因此呢，这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呢，对于这个都很顾忌，威胁到生命了，这是最主要的。除此以外呢，由于心力衰竭呢，表现的是呼吸困难，病人呢，总体来说，对于这种疾病的绝望程度我是打引号的绝望程度，可能是与其他疾病是有所不同的。大家都认为好像这个病呢就是到了终末期表现了，是不是不能治疗了，是不是我没有希望了等等那么这个呢是病人从这个反馈上来的这种表现，是给患者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我们治疗上呢除了对这种原发病的治疗，其实患者关怀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个病就是慢阻肺。慢阻肺在症状上和心力衰竭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那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9: 这个疾病呢要与其他的疾病相鉴别。比如说我们是临床中的慢阻肺经常是跟心力衰竭在诊断上有一些混淆。为什么呢？因为两个疾病呢往往都表现的患者是一个呼吸困难，但是呢实际上在如果是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或者是完全按照我们诊疗流程上来说呢，这类的患者呢诊断其实并不困难。心力衰竭一定是有一个原发病的。那么这个 COPD 呢 ,COPD 其实就是简称为就是慢阻肺。往往这些患者呢他都是有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乃至于到肺心病的这个阶段，他是有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系列的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心动超声，包括胸片那么胸片呢 COPD 的患者他会表现的是一个桶状胸，因为他有这个肺气肿，往往在鉴别诊断呢会提示这个医生在这方面会警觉一些。同时以外呢，我们做一个血气分析就不难发生了。 COPD 的患者往往伴有二氧化碳的储留，就是在血气上那么与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所说的这个心力衰竭呢有所不同除此以外，刚才讲的我们查这个心房利那肽BNP 或者是 NT-proBNP 这两项检查呢也有助于我们对于这类的疾病进行一个鉴别诊断。当然说还有一些右心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同样跟左心是一样的，只要按照诊断流程其实是不难发现。
1: 那么问题来了，心力衰竭在目前的医学手段当中应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9: 目前对于心力衰竭的治疗呢是一句话，是要遵循指南遵循指南的这样一个治疗。对于指南如何去理解如何去把指南落实到我们临床中，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确实是从国外到国内呢都是有一个慢慢的长的一个路要走所有的心力衰竭的患者它是一个症候群，每个心力衰竭的患者的

治疗呢，都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但是总体来说，对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我们强调一句话，叫做心力衰竭的金三角的药物治疗。那么金三角药物治疗呢，它主要是包括的三大部分的这个从药物角度来讲，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药物。一个是我们所说的RAS 系统阻断剂，这里边主要包括 ACEI 类的。

0: 只有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治疗啊，才能使得总体的这个心力衰竭的总死亡率或者它的这个改善的情况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这是一方面。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改善临床症状的一些药物，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利尿药。那么利尿药呢，可以很快的消除患者的这个肺循环里边的淤血，也很快能消除我们体循环的这个淤血。经常我们在临床中呢，我们如何让这个患者更好受一些，叫我们所说的肝体重啊。什么叫肝体重？就是让把这个患者多余的水分，这里包括体循环的也包括肺循环的多余的水分把它利出去，患者呢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有关心力衰竭的这个药物治疗呢，那么发展的比较迅速，其实在一些器械方面那么也有一些发展，比如说三腔起搏器啊，我们所说的 CRT 啊，实际上是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让这个心脏再同步的这样一个收缩的状态呢，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症状和长期预后啊。那么在这方面呢，国外以及国内呢也做了一些非常多的研究，当然说它有一些不是所有的患者呢它都适合装这个三腔起搏器啊，都需要这种这种再同步的治疗。它只有部分的人，比如说他这个心肌病，他有这种树脂传导阻滞，他的克尔斯波大于等于120毫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认为这种再同步治疗，这也就是三腔起搏器再同步治疗呢，可以使得这种心肌的同步化更好一些，可以改善的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建议患者使用这一类的这个治疗。当然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以后出现了室壁瘤，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给患者进行血运重建，发现这个室壁瘤很大，进行室壁瘤的切除，同时进行这种血运重建，包括这种搭桥术同时做，也是我们治疗心力衰竭的目前来讲一个常用的手段。那么它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做这种治疗的，一定是在专业的临床的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患者的协商啊，那么我们才能给患者进一步的治疗。当然说患者的一个中末期的一些治疗还包括一些心脏移植等等。那么心脏移植呢，我们国家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起步阶段啊，那么国外做的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逐步的开展这类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总体来说，不管是这个 CRT 还是心脏移植，总体来说都是应该在我们标准化的这种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而不是脱离了药物，就刚才我们讲的金三角的药物是基础。
1: 那么咱们说完了药物治疗啊，再来说一下手术治疗心力衰竭。心力衰竭的手术风险大吗？
0: 所有的手术都是有一定风险啊，要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问题具体来考虑，因为每个患者他所执行的这个手术都不一样，方案不一样，他所面临的风险不一样，病人的身体基础状况以及他的心功能的状况，还有他所面临的这个整体的心脏的大小啦，及心脏以外的因素，包括这个病人他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年龄等等，都是手术需要考虑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说这个病人的手术的风险大与否，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的问题来跟每一位患者去谈他的手术风险。尤其是我们心力衰竭的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他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病人的病情必须是相对稳定，没有急性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的时候，他符合手术的条件下才可以考虑做手术，而不是说这个病人在这种急性心衰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急诊的给这个病人做手术，不是这样的。不是咱们理解意义上的说这个患者不稳定我们就马上做手术就能好，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在这个病人通过药物治疗以后，他的病情是得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我们才给患者进行一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除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手术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那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你也应该了解你每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后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心梗以后的患者进行了室壁瘤切除，同时做了搭桥，这个时候呢，你除了给你做完手术以后

0: 你所面临的今后的问题呢，是有几点。第一个，是个冠心病的患者；第二个，你是一个心梗以后的患者；同时呢，你还是一个心衰的患者，并且呢，你是一个搭桥加上这个室壁瘤切除的这样一个患者。也就是在你的今后的治疗的过程中呢，你仍然要保留你所有的抗心力衰竭的治疗，同时你应该保留你所有的这种抗缺血的治疗，同时你应该保留你所有的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治疗。因此，不是说做一个手术以后就是万事大吉了，而要永远的保持你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以后，保留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包括术后不能吸烟，包括术后一些运动等等，适量的运动、一些饮食等等，都是患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是保持你这个手术的今后的成功、长期的成功与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那对于患者来说啊，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
0: 心力衰竭患者呢，我经常会跟患者说，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我给你开具的药啊，在没有专业医生的允许条件下，原则上是不能够停服或者是给他减服啊，就是减少药物的这个剂量或者减少它的种类，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经常会跟患者说呢，你不能做重的体力活动，轻的体力活动啊。什么叫做轻体活？就是你经过你的这个活动啊，你感觉很舒服的这个状态，这个就是你的活动量啊。这个是从运动角度啊。除此以外呢，我还会跟患者来讲你的这个饮食的问题，你一定要少喝水。病人经常会跟我说：“大夫，我喝多少水合适啊？”一般的话，对于一个有心力衰竭的患者，就是他的出入量啊，原则上是平衡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他的体循环或者是肺循环的这个淤血比较重，我们会说尿要多一点啊，尿的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患者就会很舒服。另外呢，我就会嘱咐患者晚上一定要少喝水啊。为什么晚上少喝水？因为平卧以后会阴血量增加，增加了心脏的负担。病人的水分呢，建议病人白天可以适量的喝点，病人到晚上的时候，那么少喝一些。饮食上也仍然是让患者呢，你一定要少吃太咸的、过于咸的东西啊，过于油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吃油腻的东西，一吃过于咸的东西，他就不停地喝水，可能你这个不知不觉的就会引入了很多的水分，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你心脏是不利的。由于心力衰竭，实际上就是心脏作为一个泵，大家可能都知道，它作为一个泵的这样一个功能呢，它要把这个水分呢打到全身，包括在肺里边进行一个气体交换。另外呢，作为这个血液中的有效成分呢，打到重要脏器进行咱们生命的一个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个泵的功能降低了，如果你过多的水分进去以后，这个泵呢，它就会加重它的负担。这个时候呢，心脏本身它就会感到一个力不从心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感到力不从心的这样一个感觉。因此呢，我们需要让这个水分少的目的，不是说少到它没有进行一个生理活动，而是要少到让它这个心脏不过度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就是不过度的一个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只要能保证咱们重要脏器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活动就可以了，是指的这个作用。咱们一般的成人来说，大概就1500到2000毫升每天的摄入量呢，基本上就能保证你一天的一个生理的这样一个活动。最好能够把这个你摄入进去，又通过尿液或者是皮肤的蒸发给它出去，心脏它不感觉过多的这个一个工作就可以了。夏天可能由于出汗多，可能适当的要多一些；冬天可能咱们出汗少，相对可能就会少一些。那么我会经常的会嘱咐患者这几个问题以外，那么最终呢还会告诉他一定要定期复诊啊。定期复诊的目的呢，第一，我要看一看我给他开具的这治疗方案对患者是不是有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要根据他复诊的时候做的一些相关的检查，这里边包括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片，还包括查一些血等等。根据他的情况呢，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中呢，一些药物 的这个剂量或者种类呢，可能会进行一个微小的调整，这个时候呢，才会对于患者的一个改善长期以后才会有利。大家都知道，我们从这个分析 ABCD， 你要做好 AAB 的这个防 ，CD 期的治疗是在我们医生作为患者来讲 ，AB 的这个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可防的，同时是可治的。治疗上，那我们讲了，目前来讲，各大指南啊，从国内到国外的指南一致推荐的都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的金三角治疗啊。除此以外，对原发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高血压的啊，更加认为高血压的一个治疗，这里边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旦这个病人诊断了高血压，实际上就是我们心力衰竭的 A7。也就是说要从基础病来治疗，比如说单纯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让得这个人的血压在正常范围内。大家都知道，按照中国的高血压防治指南还是国外的高血压防治指南，高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在小于140/90毫米汞柱以下，只有这样的血压的长期控制，才能长期以往的对我们心力衰竭的一个预防，对糖尿病的治疗啊，对于心肌病的治疗啊，其他类型的比如瓣膜病啊等等，这类的疾病的治疗会使得我们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病的情况会明显降低。
1: 嗯，那作为患者应该如何进行锻炼呢？
0: 其实很简单，比如散散步，比如患者可以打打太极拳等等啊，这个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轻微的活动，就比较适合我们所说的这些心力衰竭的一个活动。当然说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可能还会一些增加运动，比如说他是不是可以打打羽毛球等等啊，这要根据量力而行。但是我们一定是不主张患者进行一些对抗性的啊激烈性的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些非常繁重的一个家务的一个劳动。
1: 嗯，感谢康连明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心力衰竭的问题。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